0: 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并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特朗普称，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此外，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美国国会众议院4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日称，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然在继续。
0: 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日前在美国斡旋下与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反映了当前黎巴嫩地面局势，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茨称，以色列不会将自身安全寄托于任何其他一方，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4号则在社交媒体平台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以军发言人建议当地居民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称任何前往南部地区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另据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同日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4次高级别3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在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
0: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称，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称，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

0: 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
1: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的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部分民用设施受损。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了袭击。 以色列军方称，当天下午一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利塔尼河以北行动的一辆以军坦克发射了一枚反坦克导弹，造成了一名以军士兵的阵亡。以军随即对当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空袭和炮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并且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抵抗运动，地区抵抗阵线的根本诉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位置。 当地时间4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说，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耶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会让以色列承受巨大的代价。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经多次空袭了该地区。
2: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日前曾经声称，要将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近日，美伊谈判再添新变数，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关键节点，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打击，引发美伊强烈不满。以色列为何在此时搅局？分析认为，
0: 以色列企图利用美伊尚未达成协议的时机，争取在黎扩大战果，最大限度削弱黎真主党，同时也给美伊谈判制造障碍。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这是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的重要诱因。谅解备忘录要求黎以停火，以色列要借签署前的时间窗口加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避免其势力进一步壮大。 此外，以色列试图升级对黎巴嫩战事，搅局美伊谈判。在以色列看来，美伊停火意味着美以此前对伊军事打击前功尽弃。以色列升级对黎军事行动也有以战安内的考虑。英国《卫报》文章认为，升级对黎攻势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以色列国内对内塔尼亚胡所涉贪腐案的司法问责。 在这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仿佛是从副机长变成普通乘客。《纽约时报》援引熟悉特朗普的美方官员说法称，特朗普是内塔尼亚胡为战时盟友，但在对伊谈判中却并不将其视为亲密伙伴。报道援引以国防官员的话说，以领导层几乎被完全排除在美伊谈判核心圈外。有分析称，美国国内 60% 以上民众反对战事。 以色列国内普遍认为，如果现在结束战事，以色列就彻底失败了。美以目标差距巨大，矛盾越来越公开和尖锐。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伊朗威胁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曼德海峡战线，这精准戳中特朗普政府软肋。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美国担心前期成果付诸东流，紧急斡旋，试图给局势降温。美国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分析认为，这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决心。美国可以迫使以色列暂时停火，但无法阻止以色列继续准备下一轮冲突。一旦以色列有需要，会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美伊停火协议可能名存实亡。
3: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此前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以色列和黎巴嫩此次是否真能全面停火，还存在哪些困难？相关话题，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的解读。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美国签署的这个停火协议，能够最后落实的可能性很低的。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和

0: 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持续交火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它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协议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署的，但是能够决定和影响黎巴嫩这一条战线是不是停火呢？不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决定的，它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决定的。那么一定程度上，美国和伊朗也对黎巴嫩这条战线有影响。那么上一次就是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签署了一个停火协议。但是从4月17号到今天，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实际上没有停火，双方在黎巴嫩南部一直是有持续的交火、小规模的冲突。那么未来呢？这条战线要实现真正停火，一个是取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比较顺利，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能够签署一个永久停火协议，那么黎巴嫩这条战线停火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另外一个呢，这条战线能不能停火是取决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这两方面，而不是取决于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那么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了，但是停火协议规定，停火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是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停火，黎巴嫩真主党要撤到内塔尼亚以北。但是现在呢，黎巴嫩真主党又提出来，要求以色列先从黎巴嫩全境撤军，以色列对黎巴嫩停火。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黎巴嫩真主党才同意对以色列停火。那么，至于说黎巴嫩真主党撤到内塔尼亚以北，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这些事情，黎巴嫩真主党现在还都不考虑。但是呢，现在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不可能，所以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停火也不可能。黎巴嫩真主党要不停火，以色列也不可能对黎巴嫩真主党停火。所以，从这个协议公布之后，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又爆发了新的一轮冲突，所以从这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一时半刻还没有希望说立刻就达成一个永久性的停火协议；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不会停火，而这样的话，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署的停火协议，其实它效力是很低的，能够执行的可能性也不大。
1: 当地时间4号，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斯考表示，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各异，既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也涉及人道主义与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以及人道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他还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或将更为严重。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称，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事发生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2: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

0: 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之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2: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乌方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强调，并不是所谓邪恶的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任的人，而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且确定会晤的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的进程当中实施全面停火，并且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说，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且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做出实质性回应。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米耶夫4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在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俄罗斯媒体表示，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说，谈判并没有停滞，双方的对话正在积极推进。德米特里耶夫还称，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的挑衅和对抗。根据多家外国媒体3号的报道说，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
0: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3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 德国、法国、英国

0: 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目前仍在中东地区，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的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
1: 近日，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在短期之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
2: 多名欧盟官员和外交人士均表示，欧盟内部对实施俄罗斯原油运输全面海事服务禁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欧盟官员承认，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现实环境已成为影响该禁令实施的重要因素。在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美国已连续三次批准涉及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以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尽管欧盟公开表示不会放松对俄制裁，但原计划推出的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方案也已被推迟。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涵盖能源、金融、贸易等领域，俄罗斯则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分析人士指出，欧盟的多轮制裁未能有效削弱俄罗斯经济，反而对自身经济造成严重反噬，欧盟内部对制裁效果已产生广泛质疑。
3: 4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汉达诺维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勒会谈后表示，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三个月至9月30号。汉达诺维奇表示，这一决定将使塞尔维亚继续获得稳定和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供应，对塞尔维亚经济和民生至关重要。此次会谈还涉及塞尔维亚北部天然气地下储气库扩建工程，该储气库的容量将从目前的 4.5 亿立方米提升至 7.5 亿立方米。4号，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核电站周边区域当天遭无人机方面重型无人机大规模袭击，目标包括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负责保障核电站当前唯一运行的外部供电线路。通报称，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各项安全指标无异常。通报还强调，外部供电是核安全的关键，此类袭击直接威胁供电可靠性，是对核安全原则的漠视。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未作出回应。再来关注到，在3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2027年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
4: 瓦德富尔首先表示，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5: It's a bitter defeat. I have said so in advance. This is an intense competition. This would be a close race. Germany entered late. meaning we were at a disadvantage from the start. And we see that today clearly. It was not possible to make up for lost ground.
4: 然而，

0: 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 Das reiht sich ein in eine Reihe von Niederlagen dieser Bundesregierung und das wird die sicher enttäuschen.
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
2: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经办好相关入境手续。
3: 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先前表示，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且球队头2场比赛的场地距离蒂华纳比距离图森更近。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2场比赛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斯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4: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

0: 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0: Yeah.
1: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5: 都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在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规定的出台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提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同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
15: 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13: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的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较2025年底实现1万亿元的增量。
16: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QF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

0: 2.58亿股，较年初增长 27.02%， 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 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1: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0: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2: 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了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今年以来，中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发行规模大幅增长。
0: 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规模超880亿元，同比增长超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也为熊猫债发行放量奠定了基础。熊猫债作为标准化、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固收资产，成为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管机构布局人民币资产丰富投资组合、优化全球币种配置的重要标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3: 境外主体通过常态化发行熊猫债，常态化持有和使用人民币资金，逐步建立借、用、还的人民币闭环使用路径，从微观层面为用好人民币奠定基础。越来越多优质境外主体主动选择发行熊猫债，全球各类投资者配置熊猫债资产，本质上是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肯定。
0: 今年以来，已有多家外资发行人新面孔出现。5月底，哈萨克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成为中亚地区首单主权熊猫债。5月中旬，巴基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亮相中国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
4: This particular transaction, focuses on marks a very, very important event that we tap the second largest and second deepest capital market in the world.
0: 就在上周五，德意志银行集团发行了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
5: 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
0: 记者还关注到，近年来熊猫债产品品种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绿色及可持续发展关联贴标债券等新质生产力代表品种成为新增长点。
2: 这两天，中国南北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以及河北、山东等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6: 4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阵风达6到8级，部分地方还下起了冰雹，强对流天气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滨海新区等多个区同时发布冰雹橙色预警。4号下午，河北石家庄迎来短时强对流天气，冰雹随降雨一

0: 起，砸向地面，随后还出现了雷电。河北省气象台连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冰雹橙色预警，承德、唐山、秦皇岛、雄安新区出现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今天河北大部仍有明显降雨，局地还可能出现10级以上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号，江西吉安、萍乡、新余等地下起了大到暴雨，永新县三湾乡3小时降雨超100毫米，江西发布雷电暴雨黄色预警，吉安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境内的吉广、沪昆等多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多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临时管制或封闭。气象部门预计7号至9号江西还有一轮降雨过程。3号到4号，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强降雨导致县域部分道路塌方，农田受淹，房屋受损，当地紧急转移避险危险区域群众1500余人。贵州省罗甸县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袭击，城区多处路段大面积积水，低洼区域沿线商铺民房进水。中央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海南、广东、广西等华南地区省份将出现多降雨、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天气。气温方面，由于北方地区雷雨多发，气温有所下降，而江南南部至华南未来3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广州、福州、海口等地将出现高温叠加、高湿度。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此时气温走高，雨水增多，很多人都被苦夏所困扰。那么什么是苦夏，该怎样应对，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芒种节气天气叫潮湿闷热就开始了，那么空气的温度在上升，湿气也在同步递增，在湿热运蒸之中啊，人感觉到不舒服，周身全都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困倦嗜睡。
3: 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是关键，建议健脾养胃，适量吃些苦瓜、苦菊、莲子等苦味食物，搭配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食材，开胃促消化。高温高湿易滋生细菌，肠道疾病多发，生熟厨具要分开，肉、蛋、豆类食材务必煮熟食用。同时，湿疹、皮炎、痱子等皮肤问题以及蚊虫叮咬也较为常见，建议勤换衣物，勤晒被褥。湿气过重还会加重风湿、痛风等旧疾，痛风患者避免食用动物内脏、海鲜等高嘌呤食物，多喝水，不饮酒。另外，湿热天气易造成情绪烦躁，身体倦怠，运动出汗后可补充淡盐水或果汁，预防低钾血症。
4: 近日，湖南一位老人遭遇了一起骗局，骗子告诉他只要下载一款软件就能申领所谓的大额扶贫专款，之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步操作，没想到却成为了对方的电诈工具人。
0: 近日，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公安局收到辖区金店老板的报警，一名操着湖南口音的老人专程跨省来到通城，计划一次性购入190克黄金，交易金额超20万元。普通人极少会去跨省购入大量的黄金，这个反常的消费行为触发了行业风控预警。
5: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被害人，他被别人欺骗之后到通城来购买黄金，购买黄金之后交给别人或者是邮寄出去。
0: 这名老人姓刘，本以为他是受人欺骗，民警细致询问调查后真相却突然反转，眼前这名看似懵懂受害的老人竟然是转移赃款的洗钱车手，也就是负责将购入的黄金转交给下级的人员。去年12月，刘某接到了一名自称所谓扶贫办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发送了一款 APP 的下载链接，称登录后可申领大额扶贫专款。
6: 是陈竹根，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

0: 发的扶贫款，其他还没领取到扶贫款的家人们，全力配合办理人员，这是真实的。
1: 一名自称李秀琴的所谓扶贫专员主动对接刘某，称想要领取扶贫专款，就得先给他的银行卡刷流水。
2: 差不多10点左右，他就说我怎么给你刷流水，就打了一笔款进来了，大概18500块钱嘛。
1: 第一笔资金到账后，所谓的专员又立刻下达操作指令，引导刘某线下取钱，通过在支持代付交易的金店购买黄金等手段，最终完成赃款转移。为了寻找金店，刘某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异地代付，大额购金，让经验丰富的金店老板心生警惕。
3: 他跑过来买东西，他都不问价格的，款式也不选的，这种是肯定有问题的。
1: 目前，刘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4: 正值旅游旺季，旅游专列、老年儿童旅客、团体旅客、外籍旅客等在购票细节上有何不同？下面为您梳理一下。
5: 首先呢，来说一下旅游专列。铁路部门根据不同的季节、线路、主题客群，推出多样化、特色化的旅游专列产品。旅客呢，可以登录铁路12306平台，在铁路旅游板块查询列车设施和产品信息，点击下单购买旅游专列产品，或者前往铁路旅行社线下门店咨询报名。再来说一说老年旅客。对于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以在预售期内，在距开车前3天及以上，拨打12306客服电话订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选择线上和线下方式支付票款。
6: 在儿童旅客购票标准方面，儿童优惠票按年龄计算，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的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计算。针对外籍旅客，铁路12306含网站客户端提供英文版服务。外籍旅客可凭护照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购票出行，持护照出行的外籍旅客需通过12306含网站客户端或车站窗口核验后方可购票。
7: 针对团体旅客，铁路12306客户端单笔购票数量上限调至19张，单个铁路12306账户可添加的乘客人数量由15人调至30人。同时，12306客服中心持续办理团体票电话受理业务，为开车前3天及以上且乘车日期车次相同的20人及以上的团体旅客提供购买火车票咨询和办理服务。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吧？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1: 慢点，
12: 爸爸。
13: 老师，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
12: 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18: 要吧？
19: 相亲的，应该的。

0: 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昨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2025年，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本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同时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从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近日，江苏盐城一男子凌晨外出赶海，被涨潮海水围困，只能依靠塑料篮的浮力漂浮着等待救援，幸好一名过路群众发现后报警，救援人员赶到后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功能锁定被困男子位置，随后驾驶舟艇成功将男子救起，此时男子已在海面漂浮了近2个小时，经检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在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景区，从高空观景台俯瞰，湖面呈现出蜿蜒灵动的金色纹路。每年初夏，喀纳斯湖畔的白桦林迎来盛花期，大量金黄细碎的白桦花粉飘落湖面，这些花粉不断聚拢延展，经由阳光映照化作连绵曲折的金色花带，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湖面流金盛景。
2: 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旗下 NBC 环球3号宣布，将斥资超过50亿英镑打造其在欧洲首座主题乐园。目前 NBC 环球已在美国、新加坡、日本和中国总共开设5座环球度假区。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在中国东北华北一带呢是多降雨，而南方的强降雨会南压减弱。气温方面，东北华北天气是相对比较凉爽的，而在华南一带闷热依旧。我们再来关注欧洲，今后几天欧洲的降水范围是非常广泛，普遍小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中到大雨。气温方面呢，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0: 不过呢，要注意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今后几天这里降水不多，晴天之下呢，这个天气也是比较炎热，这一带最高气温大都是在30度上下。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美洲，今明两天在美国降水会有所发展。今天主要是在美国的中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降水会向东发展增多，美国东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出现。那需要注意的是，在中部平原多地，因为大气不稳定，降雨的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龙卷，要注意防范。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2度。唐山晴转雷阵雨，17到24度。邯郸晴转中雨，19到30度。成都多云转晴，23到34度。济南小雨，18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4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温哥华小雨，8到17度。西雅图小雨，9到1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6到31度。纽约多云，22到34度。华盛顿阴转多云，21到35度。洛杉矶晴转阴，17到23度。首尔晴，16到26度。东京阴，15到2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12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2到19度。柏林小雨，10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2到19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1到18度。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3: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那
2: 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

0: 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齐强夫人清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2: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信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儿。
3: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皆明志，以清立世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

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0: 远方的家事旅宿，走进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1: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
0: 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1: 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0: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这就是位于山海间的美丽城市青岛。走在这里，远望关山，近看游海，风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点缀其间。作为中国著名的海滨城市，提到青岛，很多人都会想到吃蛤蜊、喝啤酒的欢乐。除了令人难忘的风景美食，这座城市还有很多方面值得细细品味。
1: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而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也在向我们展示着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和很多千年古都相比，青岛显得非常的年轻，海洋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功不可没。青岛海岸线漫长，湾甲众多，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湾呀叫做福山湾，它的对面就是五四广场，广场的中央有一座雕塑叫做五月的风。自1997年建成之后，五月的风便成为了青岛的新地标。我们摄制组在青岛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五四广场是青岛的地标性建筑，对面就是青岛市政府，围绕广场周边高楼大厦林立，能看到青岛年轻有活力的一面。五月的风雕塑矗立于海边，很多青岛人告诉我们，如果从五月的风开启青岛的行程，那么一定要从一根五月的风雪糕开始。
1: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名胜古迹的地方都会碰到这样的网红冰糕，说像天坛呀，北京的天坛、颐和园都有。先拆开尝一下，我这只是五四广场。五月的风啊，这座雕塑就在我们前面，来，我先看一下啊。我看到好多的人啊，买完这只雪糕之后，马上跑到雕像的面前，然后这样做一个对比，然后合影留念。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的热，雪糕很快就化掉了。我也效仿一下，用这样的方式把。

0: 这个美好的回忆留住。
1: 在五月的风品尝一口草莓味的雪糕，碧海蓝天，海风吹拂，青岛这座城市在我们的心中有了亲切而甜蜜的第一印象。雪糕造型除了五月的风之外，还有青岛的栈桥以及大学路网红墙等。对于很多初到青岛的游客来说，他们从各种造型的雪糕开始，开启在青岛的旅程。我们前往市南区大学路的网红墙，遇到了在这里直播的当地网络名人沈明书。
0: 沈老师您好。哎，
2: 你好你好
0: 你好。您好您好，刚刚一直啊在镜头后面看着您在这边解说呢。您刚刚介绍的就是这条大学路。嗯，
2: 对，大学路。
0: 这道围墙也都是有年头有历史的吗？
2: 对对对。
0: 嗯，
2: 上个世纪30年代建造的。
1: 沈明书已年过七旬，作为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他曾经担任青岛中山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在基层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文史资料，对青岛大街小巷的历史与文化如数家珍。
2: 尤其这条路你看啊，它就代表了青岛的好多特色。你看咱的左手就是欧式的民居，它阳台啊，走廊啊，红屋顶，青岛这个城市它就是有好多既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也有西方文化的这么一种融合，所以它这个城市特别时尚，特别浪漫，特别有文化气息和音乐气息。
0: 对，您看啊，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这条大学路上，看到蓝天白云，绿树红瓦，这就是老青岛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最初的印象。
2: 对，
1: 之所以叫大学路，是因为中国海洋大学坐落于此。走在这里，书店、咖啡店云集，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
2: 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批文化名流、科学家涌进青岛，所以这附近就是形成了很浓厚的文化氛围，所以青岛也就名气大升。
1: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的了解都是循序渐进，逐步加深。大学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而八大关太平角的建筑让我们更为理解这座城市所展现出来的开放与包容。
2: 现在这个区域呢叫太平角区域，上个世纪初，就是20年代吧，五四运动以后收回青岛主权以后，当时的北洋政府就把这儿规划为一个领事馆，和外籍人一个别墅区。
1: 这些绿树掩映下的建筑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不同国家在青岛的领事馆，汇聚了法、德、丹麦、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的各式建筑风格。现在太平角的建筑多作为文化交流场所、餐厅或是作家创作基地，每到周末还会在这边举办各种音乐会、画展。生活在海边的青岛人浪漫，热爱文艺，走在青岛时常会被宽阔的海面所吸引，城市中的多个海水浴场也记录着青岛人的快乐时光，蓝色的海洋给予他们健康幸福的生活，也带给他们很多美食。青岛人喜欢吃海鲜，也擅长将海鲜做成各种美味，市北区就有一家包子店的海鲜包非常有名。
0: 店里吃包子的人还挺多的。您好，哎，您好，王师傅。听说您家店的包子特别的有青岛的特色。
3: 还可以。啊，
0: 哪些能代表这个青岛特色呢？
3: 你像潜水艇的啦，嘎啦的啦，我们青岛叫嘎啦，还有海胆的。
0: 那这潜水艇是什么呀？
3: 里边有个带子儿笔管鱼。
1: 包子店里种类特别丰富，有40多种口味，蛤蜊、芸豆、皮皮虾、海胆。这些海鲜馅的包子都很受欢迎。
3: 就是潜水艇那个皮子，
0: 包潜水艇的皮儿跟包其他包子的皮儿不一样吗？
3: 不一样，
0: 有什么不同？
3: 这是一个汤面的，都汤多。这个馅儿里边，肉馅儿里边打进汤去，
0: 这就是好大的一个潜水艇啊！
3: 你看这潜水艇跟鱼雷似的，
0: 一个个的小墨鱼，
3: 对，
0: 看上去很饱满啊，满
3: 胖乎乎的，全是籽里边，一咬嘎吱嘎吱的。前期经过初加工，后来又腌制。腌制之后才形成这样。
0: 那它现在是生的还是半熟？
3: 是现在已经是半熟的
0: 了。半熟的状态了。
3: 半熟的意思就是锁住它的鲜味儿和肉再结合起来， 经过加工。

0: 一蒸，完全熟的时候完全释放出来。
1: 王青说，店里的包子馅儿都由他亲自调配，这是他爷爷传下来的手艺。对于海鲜馅儿包子来说，除了海鲜新鲜外，还一定要配有猪肉，这样才更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
0: 我们吧，主要是结合青岛这个海鲜这个特色，因为青岛不吃一顿不吃海鲜啊，就难受。难受，回家之后看桌上没有海鲜，就感觉都少了个什么。
2: 那对于青岛人来说，最爱吃的是哪几样海鲜啊？
0: 像我们本地人、当地人嘛，尤其那些带壳的，嘎啦啦，又第一就是嘎啦。
2: 哦，带壳的喜欢吃。
0: 哎，喜欢吃。再就是鱼类。
2: 这是猪肉，里面还调了一点点的
0: 木耳，少加一点木耳。哎，你看啊，挖起个小洞洞来，这是一个亭，然后放上一个爪。
2: 都得完整。
0: 对对对，你这样才能客人吃了之后吧，感觉到有头有尾。
1: 能看到一层肉馅打底，放上完整的墨斗鱼，再铺上一层肉馅，之后将包子封口，一个潜水艇包子就制作完成。烫面面皮70克，馅料150克，蒸制时间13分钟。王青说，这些环节都一定要精准，才能保证包子的口味。除了潜水艇包子之外，海胆馅的包子也很有青岛特色。
0: 这就是野生的。我们出去，对对对，采购回来去壳，去掉壳，抠出肉来之后，经过调制，然后腌好了，调制好了，然后再和肉结合在一块儿。
2: 海胆馅需要调什么样的料来腌制呢？
0: 一般就是蚝油、胡椒粉，少许盐吧，葱姜水。浸泡它，吃这个葱姜水来解决它的腥味儿。
2: 但是吃的时候又吃不到这个，
0: 吃不出来，完全吃不出来。
1: 海胆包子要用发面面皮包制，能看到馅料很足，几乎和包子皮相同大小。王青说，海胆和肉的比例大约为1:3，这样最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每种包子蒸制时间不同，潜水艇13分钟，海鸭蛋12分钟，海胆馅儿和蛤蜊馅儿蒸制9分钟。
2: 包子已经上桌了，热气腾腾的。这是三种馅儿。
0: 对对对，三种馅儿。海胆呢？嘎啦呢？需要这样夹起来，插上盘子，拖过来。哎，汤汁不漏。哎，你看没有问题吧？
2: 沉甸甸的。
0: 你破开个口，顺手先开窗。
2: 开窗。
0: 哎，开开个窗。
2: 哎呦，汤流。哎，
0: 再吸汤。对，
2: 这就是灌汤包的吃法。
0: 对对对，带吸汤，鲜吧？哇，
2: 哇，太鲜美了！
0: 对，
2: 太鲜美了！而且这个汤吃起来，它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甜味的，它这种甜味不是加了糖的那种甜味。
0: 是是是，剥开
2: 啊，破皮儿。
0: 对了。
1: 汤汁的滋味特别鲜美，打开薄薄的包子皮，里面是一整个墨斗鱼。我们迫不及待地品尝一下。
0: 哇，看看，全是籽啊，
2: 满籽儿，太鲜了。我再尝尝这个肉，肉的这个味道啊，已经把这个海鲜，把这个小管这个鲜味给吸进去了。
0: 对，
2: 所以肉也是鲜的。
1: 墨斗鱼在汤汁的浸泡下更加鲜美，而且口感嫩滑，鱼籽紧实。我们还品尝了蛤蜊芸豆包，蛤蜊也是青岛人最喜欢的海鲜之一。
2: 嘎啦就是青岛人餐餐都离不开。
0: 对，嘎啦配啤酒是一个景观，滴溜是带着滴溜的啤酒，又买着嘎啦。
2: 那炒菜也可以。
0: 对对对，炒菜、包饺子、包包子、拌凉菜，都非常好，非常好。
1: 青岛人喜欢吃小海鲜，例如鱿鱼、蛏子、蛤蜊、香螺、海蛎子等等。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这几年人们的生活也在不断改变。
0: 大商超一逛，各种海鲜大咖一坐，拎上啤酒，吃完了，海边一溜，洗个海澡，青岛叫洗个海澡，特别美，特别美。所以说，感到青岛这个城啊，是很美的城。我们也很幸福。在这里，尤其现在新建的这些地铁了。大的商超了，大型的医院了，就是说老百姓啊，像我们这些真得到实惠了，幸福感足足的。
1: 王青说，作为一个青岛人，他觉得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很幸福。青岛既有现代化大都市

的时尚与便捷，又有依山傍海的自然景观，文化底蕴深厚。被大海浸润的青岛，生就一副洒脱进取的海洋性格。在青岛人眼里，波涛起伏的大海是最有趣的游乐场。他们将市中心的海平面作为奥运会的帆船赛场，成就了中国的帆船之都。千帆主

0: 出现代化大都市的模样。这座城市开放而包容，这里生活的人们悠闲、浪漫、豁达。青岛有很多面，值得慢慢品味。碧海新滩，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
1: 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0: 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海风拂面，一路向西，沿着海岸线，我们从青岛市区驱车来到胶州湾西岸的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行走在西海岸新区的海边，这里水清滩平，沙细如粉。
1: 青岛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这片海洋决定了青岛人的饮食爱好和生活习惯，同样也决定了青岛人对于未来发展的规划。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西海岸的金沙滩，因为在太阳的照射下呈现出迷人的金黄色而得名，这也是青岛最迷人的海滩之一了。漫步在金沙滩，我们继续青岛的行程。
0: 金沙滩的沙质非常细腻，踩在上面软软的，很多人都将金沙滩称为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之所以被称为金沙，是因为这里的沙子色泽如金。金沙滩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东南，呈月牙形东西伸展，全长3500多米。我们所处的西海岸新区位于胶州湾西岸，优良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风平浪静，拥有肥沃的海洋有机物和独特的海底地质层。
1: 现在是下午的1-2点钟左右，我们听说呢，这边的渔民正准备要赶海，捞一种当地的小海鲜。
4: 米红虾，田里虾，田里虾。
1: 米红虾。
4: 哦，这个浅滩嘞。
1: 在浅滩。
4: 就在这个浅滩。
1: 哦，我看一下这个捞红米虾用的装备。竹撑子，
4: 哦，撑杆，
1: 这叫撑杆，
4: 哎，
1: 哦，这像一个 A 字形的，嗯，然后把网这样挂住，
4: 对对对，
1: 这个竹篓子呢，
4: 这个冲沙子叫沙箩，
1: 这沙箩就是捞回来这个红米虾放到筐里吗？
4: 他们吃完了以后，啊，用这个漂，
1: 嗯，
4: 啊，挖出来以后就放在这里边，
1: 这竹筐四周还绑了三个葫芦，哎呦，啊，哦，就
4: 是这个。我这个沙漏就浮起
1: 来了啊，天然的这个浮力的，
4: 哎哎哎，
0: 渔民所用的虾网如同簸箕，网杆长达5米，网口宽度近4米，一个网框周围有三个葫芦，这三个葫芦除了起到浮漂的作用外，还可以在其中放置衣物和水。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捕捞毛虾的过程中，需要踩着自制的高跷在海里行走。
4: 到水深的地方，
1: 水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有多少呀？
4: 能有没数，
1: 啊，
4: 这个高跷看见有1尺的，
1: 嗯，
4: 有1尺6的，
1: 嗯，
4: 有1尺8的，
1: 嗯，
4: 啊，没有数，他就根据管人的能力，有的人能力大，他就踩的高，他就根据这个沙子的分布，
1: 啊。所以说啊，这赶海啊，不像种田一样，种田的话，一眼就看上去知道这个庄稼长势好不好。

0: 对。
1: 但是这海里就不一样了，我一眼望过去，哪里有鱼，哪里有虾，这得踩上去才知道。
0: 那么你跟着观音能力，那么再稍微你追不上了，你抬不动了，越高越困难，抬的那就算了，就得他跟着这个适应日子这个能力。
2: 徐维胜说，村子里有人能踩到将近2米的高跷捕虾，技术很高。因为高跷入水后不便于拍摄，当地的渔民在沙滩上为我们演示。
1: 所以说当在海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手拿着网，然后两脚踩着跷，然后背上还背着一个锣，踩到这个沙滩上其实是深深的陷进去的。
0: 下水多落不下，活动的，它是活动的，
1: 活动的不会陷进去的。那在海里呢？在海里踩在这个海里是什么感觉呀？
3: 在水里好，
1: 在水里会更灵活一些。
0: 对，咱们干毛少这样子吧。哦，在海里他干毛，他那个里面是的伸展很短，不松手那么松手。
1: 在海里是不停的这样动的。
2: 当地的渔民告诉我们，这样的捕捞方式祖辈代代相传，他们依靠高跷增高身体，推着渔网，从而稳定身体，以便能够到更深的海里撒网收获。换上水裤，我们和当地渔民一起下海，刚刚走了没多久就有了收获。
1: 哎，还有小墨鱼
0: 鼻管
1: 啊，小鼻管，这是这就是
0: 咱就在那个小虾，
1: 小虾这么小啊，
0: 就那么小，这么小，早就非常高啊，就补钙，
1: 补钙，
0: 非常好，含锌、含镁这些有益的微量元素啊，都非常好，非常珍贵，价值很高
1: 啊，非常珍贵。那这个市场上有卖吗？
0: 没有卖，这里产量很少，
1: 很少。
0: 对这个气候和这个环境要求很高，很狡猾，它的这些
1: 很狡猾，
0: 对这个环境要求非常高。
2: 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种通体透明的小虾被称为木关岛紫虾，产量很少。所以在市场上很难买到，渔民们除了自己食用外，还会晾晒成虾皮。因为我们所处的黄家塘湾岸边有几条淡水河注入，水质咸淡并肩，海水温度适宜，大量微生物繁衍生长。每年立秋后，一大批紫虾洄游至此，也就是最好的捕捞时间。陆陆续续，渔民们都有了收获。
1: 这个竹筐里面捞了好多，我捞。
3: 你帮我抬。
1: 您帮我抬吧，我捞一下啊。哇，一把下去都有。这大个的跟小个的是一个品种吗？
0: 不是一个品种。
1: 那大的叫什么呀？
0: 大的白虾。
1: 大的叫白虾，小的就是红米虾。
0: 就红米虾。哦。这我们是虾皮。
1: 现在我们越来越往这个海的深处走了，原来呢齐膝盖，现在快到这个大腿根了。
2: 随着我们向海中越走越远，渔民们也踩上高跷，在海里乘着高跷就像表演杂技一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这个渔网它是一直是悬浮在这个海上的吗？还是戳到这个海滩里的？戳着海滩。那它是戳到这个沙子里面吗？
3: 浮在沙子上面，
1: 浮着。
3: 对对对。
1: 沉吗？
3: 不太沉，
1: 不太沉。
3: 对，
1: 我能试试吗？
3: 可以，
1: 我试试。那它飘起来了呀，飘起来可以吗？
3: 飘在这儿弄不着了。
1: 我要顺着这个洋流走吗？还是？
3: 对，压在上。
1: 再压一压。好，这儿吗？这样就可。这样就可以了。好，使劲什么？
3: 往前走。
1: 使劲往前走。
3: 对。
1: 好。其实在这个网虾的时候，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一方面要用身体对抗这个海浪，要把你往海滩去推的这个力量，然后一方面呢，你要确保这个渔网不能让它漂浮起来，因为漂浮起来的话虾就进不来了。你一方面还要压着这个渔网，然后一方面还要推着它往前走。
2: 记者王静体验后才知道，在海中行走十分困难，尤其是还要控制巨大的渔网。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只网到一两只紫虾。当地渔民说，有时候运气好，一个小时就能捞几十斤。捕捞后将活蹦乱跳的紫虾用网子过滤，然后放入篓中。

0: 记者王静走进了一个虾群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虾跳，在他身边有无数只小虾蹦出水面，像喷泉涌出的无数个气泡一样把它团团包围。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片海域被保护得非常好，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海洋生物。我们坐上渔船继续感受这片大海。
1: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也是早就问很这个早问生命的了啊，就是西施虾，这是真正的西施虾，
2: 西施蛇，
1: 西施蛇，
2: 西施蛇，听这个名字特别好听，它是什么样的呀？
1: 蛤了，
2: 蛤了的一种，
1: 蛤了，哎，海参鲍鱼西施虾嘛，这都是这都是在这个菜谱上的，
2: 就是在当地啊，这个西施蛇是跟海参鲍鱼齐名的。
1: 别的地方的都放给这个发黄那个皮干黄，非常好，再一个生产这个竹蜻，这么大的都有，这么粗，非常甜，也很富于生命。在这个海域是比较丰富的老百姓把啥的都包了，包海了，比较规范了，也是为了保持这个再生。
0: 说到这里盛产的海产品，徐维胜如数家珍，他告诉我们摄制组，现在从政府到村民都很有保护海洋的意识，在对海岸线的大力管护和对海洋资源的保护下，皇家塘湾既留下了稀有的海珍品，也留住了属于大海的一抹蔚蓝。如今这里不仅盛产着文蛤、扇面蛤、西施蛇、竹蛏等数十种贝类和其他海产，而且还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海洋赠予青岛这片土地无限宝藏，也为当地人书写着更美好的未来。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2: 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
0: 软放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蔚蓝的大海给予这个城市独特的风景，丰饶的物产，广阔的机遇。很多坐落于青岛的海洋科研机构，在对这片海的不断探索中，实现了人类对海洋的一个个梦想。在青岛黄海海域冷水团养殖国产三文鱼成功收网，就是其中之一。这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开创了温暖海域三文鱼养殖的先河。经过联系，我们摄制组准备乘坐渔政船，前往130海里外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因为路途遥远，晚上8:30，我们到达码头，准备出发。
4: 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坐着在前面的那艘渔政船，去到距离码头大概150海里的黄海的深水海域，去拍摄三文鱼的养殖基地。现在我们就出发。
0: 登上渔政船，我们准备起航。130海里需要在海上行驶大约10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将前往深海海域拍摄。船将在第二天一早6点左右到达冷水团养殖基地附近。三文鱼养殖基地被称为深蓝一号，是中国首个深远海全潜式智能网箱，也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随着船行至深海，海上的风浪也开始逐渐增大。清晨5点多，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被晃醒。半夜下了些雨，海上一片阴郁，很大的风浪让船只不停地晃动。在剧烈的晃动中，我们离深蓝一号网箱越来越近，整个网箱像一个倒扣的伞，紧抓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八角箱体，巨大的深海渔场浮出海面。这就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深蓝一号网箱。在风浪中，我们艰难地从渔船登上深蓝一号附近的三文鱼。

0: 作业船，离深蓝一号又近了一步。
1: 终于靠近了深蓝一号，我们这艘是工作船，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工船，现在是它尾部的缆绳，这已经连接上了，等一会儿咱人员都上齐了之后啊，开始给它绞近一些，让它离到有个20米左右的时候啊，靠这个工船上的吊机，吊车把管道和它连接，吸鱼管道
1: 就是这根管道，
2: 对对对，这个管道和网箱上面那个管道给它连接好了之后啊，就可以把底部的鱼通过这后面那个泵给它吸鱼泵收上来。现在我们看见的都是一个网箱的顶，
1: 网箱哦，看到了，
2: 对，下面还有35米的一个深度，下面一段呢是空气舱，再往上面一层呢是饲料舱，顶部我们配备那个卫星网络和微波通讯，就可以实现工船和网箱这个实时的通讯，
1: 实时的联动。
2: 对，像这个季节我们收完鱼之后，网箱就会给它坐底下去进行冷水层的度夏。
0: 交流中，橡皮艇到达作业船接我们，这是我们再一次换船靠近深蓝一号。在深海中，每一次交通工具的变换都意味着要时刻注意安全。从昨天晚上8点登船到今天上午10点半，经过十多个小时，我们终于登上深蓝一号网箱。巨大的网箱矗立在深海中央，我们脚下的网箱中就是冷水团养殖的三文鱼。与在船上不同，走在网箱上感觉非常平稳，晃动的幅度很小。
1: 走在这个网箱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到平地了，一点都不晃，特别的稳当。
3: 对，因为得益于这个网箱非常坚固的结构和它非常大的周长，像一个小型的岛屿浮在那个水中央，所以你感觉不到风浪。
1: 放眼望去，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孤岛，一座黄色的小孤岛，然后在孤岛的这个下面
3: 有很多三文鱼啊，
1: 有养殖着中国产的三文鱼。你刚刚说了它之所以这么平稳，就是因为它够坚固。
3: 一个是巨大的体量，第二个是合理的设计的结构，让它可以稳稳地悬浮在那个海中间。巨大的台风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下潜下去，我们背后的这个高高的立柱，它的顶端会浮出水面。
1: 根据这个风浪的大小来调节网箱的位置和深度。
3: 是的。
1: 现在啊，这个工作船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可以看到这个缆绳已经绷得很紧了。
3: 对。
1: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3: 我们要为那个起鱼做准备，我们要连接网箱上面的管道和工船上面的管道连接起来，用吸鱼棒把鱼抽出来。
0: 经了解，我们得知，在连接作业船与深蓝一号网箱管道之间，有一项工作必不可少。就是潜水员需要下潜至网箱，观察三文鱼的情况，以及选择从哪个角度下网更加合适。我们将水下机器人交给潜水员，以拍摄到水下网箱中三文鱼的情况。因为是深海冷水团，潜水需要专业人员完成，潜水员手持运动摄像机以及水下机器人下潜至海下30米深度。
1: 这每天都得下去吗？
2: 对，每天下去检修网仪啊，观察鱼的状态啊，每天都要做。
1: 那一般都是多少米？20米吗？
2: 20-30米吧。
1: 跟您一块下去的一共有几位啊？
2: 目前是3位。
1: 3位。
0: 通过潜水员拍摄的镜头，我们看到了网箱中的情况。水面以下30米，三文鱼在黄海冷水团的网箱中自由游弋。三文鱼属冷水鱼，适宜生长的水温在12摄氏度到16摄氏度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因夏季海域水温较高和技术装备限制，只能望洋兴叹。而我们现在所见的黄海夏季冷水团，位于黄海中部洼地的深层和底部，面积13万平方公里，接近一个山东省的陆域面积，是世界罕见的浅水层冷水团。

0: 这个冷水团拥有5000亿立方米的水体，夏季底层水温低，中国的三文鱼就养殖在这里。
1: 这个网箱里面的那么多鱼游来游去，这心情是不是特别开心？
2: 对，现在看的是很激动，
1: 很激动，就像农民种庄稼看到好收成一样。
2: 对。
0: 乘坐橡皮艇回到作业船，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吸鱼泵开始作业。进入甲板上的钢铁小屋，便能看到这座深海加工厂的全貌。清一色不锈钢设备之间，白色传送带平稳运行，能看到水池内很快挤满了胖乎乎的三文鱼。
1: 好胖的三文鱼啊！这个有多少斤啊？
3: 15-16斤。
1: 什么？
3: 15-16斤。
1: 15-16斤。
3: 啊。哇！
1: 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肥肥的，胖胖的，啊，鱼鳞泛着银光，好有光泽呀！啊，您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收网的三文鱼的心情，是不是像我这样特别激动啊？
3: 对，所有人都一样，都特别激动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国进口的三文鱼只是空运过来的话，那么最少也要
3: 3天。
1: 啊，3天。
3: 对，最快的3到4天。
1: 我现在怀里面抱的就是一只活的三文鱼，
3: 鲜活的，
1: 好重啊，抱一会儿手都酸了，要不然放回去吧。
3: 对，好了，
1: 好，
3: 来来来，把这个鱼接回去。哇，这个隔鳃放血，然后敲晕，敲晕完了之后呢，给它进入它的角中进行降温，
1: 保持这个肉质的鲜度和嫩度。
3: 对对对，
0: 我们所见的三文鱼有大西洋鲑和硬头鳟两个品种。李泽明告诉我们，完成初步处理的三文鱼温度一般在10摄氏度以上，必须对它们进行快速降温，降温区内都是自动灌注的冰浆，在0摄氏度左右，三文鱼在这里经过30分钟的降温处理，体表温度会降至0摄氏度至4摄氏度，降温完毕的鱼被设备自动送至处理区，作业人员进行清洁处理，经过冲洗血水、吸取杂质2道清洁步骤后，就可以包装完成。从一条鱼被吸鱼泵吸取至车间，到完成全流程处理工序待发，整个过程只需要45分钟。国产三文鱼平均体重超过4000克每条，品质达到了欧盟出口标准。
1: 哇，好冰啊！眼睛非常的鲜亮，
3: 非常，你看鱼鳃，
1: 哇，
3: 鱼鳃非常的鲜红，
1: 都是鲜红色的，
3: 对，
1: 鲜红成粉色的这种，
3: 对，
1: 这就可以证明这条鱼真的是非常的鲜，
3: 对，
1: 而且我抱在怀里非常的凉啊，看一下它的这个鳞，啊，也是泛着光泽的，
3: 对，
1: 啊，我受不了了，太凉了，我把它放回去吧。像他们身上的这个鱼背啊，这个斑纹还不太一样，颜色也不太一样。
3: 其实我们这一次里面是2种鱼型
1: 啊，2种鱼型，这种呢？
3: 这种呢是我们的硬头鳟。
1: 嗯，
3: 你看这个鳃盖是没有斑点，这个鳃盖是有黑色斑点的，
1: 嗯，
3: 这个是大西洋鲑。
0: 国产三文鱼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三文鱼从捕捞运输到岸上大约需要10个小时，这意味着12个小时之内，国产的三文鱼就能从深蓝一号走上市民的餐桌。同样，在高级程度的处理流程、冷链全覆盖处理下，最多36个小时，三文鱼就能走进全国百姓家。这一改中国三文鱼依赖进口、动辄4-5天时间跨度的问题，最大限度保证了鲜。带着刚刚捕捞的三文鱼，我们一行人准备返航。从作业船转到渔政船，我们将继续航行10个小时。下船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西海岸的一家餐厅，让我们品尝最新鲜的国产冷水团三文鱼的味道。
1: 你好，王厨。
4: 嗯，新鲜的三文鱼切出来的肉比较整齐。
1: 嗯，
4: 如果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它肉质容易松散。你看这个三文鱼的颜色多好，
1: 感觉像抹了一层油一样啊。
4: 对。
1: 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它的这个油脂非常丰富。
4: 对，油脂丰富，
1: 嗯，
4: 而且脂肪比较均匀。
1: 嗯，
4: 脂肪一般在云南的鱼腹部。
1: 在哪个部位？
4: 这个，
1: 这个地方。
4: 鱼腹部是，嗯，是油脂最多的地方。
1: 最多的地方。
4: 云南切的可以薄一点，
1: 嗯，
4: 因为它的口感。

0: 比较肥美，去刺，
1: 去刺，
0: 对，
1: 它的刺主要是分布在哪里啊？
0: 主要是在这个位置，这一条线，
1: 背部的下面这边啊。
0: 对，这条鱼特别新鲜，所以说这个刺比较难拔。
1: 这就像江博士你之前说的那样啊，
2: 对，
1: 它因为刺和肉是紧紧的在一起的，所以非常难拔。如果不新鲜了之后，就会整个肉也迷了，刺就很容易被拔出。
2: 新鲜的鱼刺非常的难拔，在拔的过程中，如果手的力道用得不好的话，就会把断掉的鱼刺留在这个肉里面。所以如果处理非常新鲜的鱼，是不能机械处理的。
3: 厨师告诉我们，鱼肉背部肉质紧，垂直切片，腹部柔软，切斜片最佳。
0: 这个三文鱼背，我们这个三文鱼啊，就是特别有弹性，一摔一下，就是你看摔一下，都能弹起来，这种感觉。
1: 它整体就是很紧实。
0: 对对对，这就是三文鱼最好吃的部分，就是鱼腩，它的脂肪含量是最丰富的。
1: 最丰富的，可以看到这个脂肪条一条一条的，
0: 对对对，
1: 在这边呈 V 字形，而且两条脂肪条之间还会有一些像头发丝儿一样的小脂肪。
0: 对对对，
3: 因为肉质细腻，三文鱼一直在国际上很有市场。除了三文鱼刺身之外，厨师还制作了香煎三文鱼以及三文鱼头汤。
1: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刺身啊，这个三文鱼鱼肉的颜色太漂亮了，它是有点粉色跟鲜红色相间的颜色，从颜色上来看真的是非常的新鲜。刚刚触到嘴唇的时候啊，就感觉在抹这个润唇膏一样，它的这个油脂啊刚刚好，不腻不柴，而且入嘴啊一点渣都没有，特别的好吃。
3: 腹部的鱼肉更加嫩滑，三文鱼是冷水回游鱼类，吃起来肉质细嫩紧实，富有弹性。而且由于三文鱼中含有一定的脂肪，所以有一种独特的鲜美油脂的口感，十分鲜甜。江心说，对于海产品来说，新鲜程度与运输方式是基本的竞争力。我们继续品尝了香煎三文鱼与鱼头汤，
1: 看淡淡粉色，它边上的这个油脂啊，经过香煎之后就变得特别的酥。
2: 是的，
1: 然后虽然煎过之后，但是里面的这肉一点都不柴。
3: 当我们品尝到鱼肉的鲜美时，回想起20个小时前海上的经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舌尖上的美味，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与艰辛。
4: 过程是很苦的，但是看到这一切呢，都是值得的。咱们吃的只是三文鱼，随着咱的养殖的网箱的不断的扩建，随后会有更多的品种到了我们的餐桌。
1: 比如说呢？
4: 比如像黑鳕，只要是冷水性的鱼类，咱都可以在冷水团去养。
1: 从出海捕捞到回来品尝这一口三文鱼，不过短短20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就在这短短的20几个小时里，让我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震撼。在我们的深水海域里面养殖国产的三文鱼，这是一个大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大到很多人都不敢去想象。我现在还能够记起在海上那5万立方米的深水养殖箱，当然让我震撼、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它，更是你们，更是他们这些从业者还有科学家们面对大海那种拼搏、不服输和奋斗的精神。
3: 人们对于大海的探索从未停止，从近海向深海，一步一步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蓝色海洋给予青岛美丽的风光、丰饶的物产，让这座红瓦绿树的山海之城在潮起潮落间不断奏响向海图强的蔚蓝。

桥披纸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万里

0: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距离福建漳州市城区20多公里，靠近九龙江入海口的刘船村，有一户姓郭的人家，曾在这里开设桥坯局。
1: 我叫郭伯林，我是田里总局郭有品第五代的。我的爷爷就是郭有品的长子长孙。
0: 这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它就是漳州最早的桥坯局天一信局总局旧址。
1: 这楼是北楼，它是天一批管总局的旧址，在上面可能大家看得到的这个天一旗帜，当桥坯到的时候我们才会升起来，升起来附近的几个村庄看到了旗帜的竖起就知道桥坯到了，他们会自动的来到这里问一问有没有自己的信。
0: 批信一到，楼顶升旗，看到旗语的桥眷到批局后门收取批信，不识字的人可在旁边六角亭请先生帮忙读信。然后穿过院落到批局大楼兑换批银，银信两清后，桥眷需要写好回批，交由批局送回海外的寄批人，这就是过去接收桥批的一整套程序。天一信局成立于1880年，郭有品是天一信局的创始人，1853年出生在龙溪刘传社，家乡漳州属于闽南地区，而闽南人从明朝开始便不断地向印尼、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迁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下南洋。17岁时，郭有品离开家乡到菲律宾马尼拉闯荡，刚开始自己做水客，替华侨送桥坯回国赚取佣金，后来回乡创办了专营东南亚一带信汇、票汇、电汇业务的银信局。创业之初，郭有品凡事都是亲力亲为，他亲自去菲律宾收取桥坯，

0: 会费由华侨自定，每批银信都由他本人收取押运回国，再雇请可靠的族人担任批角，也就是信差，投送各处。
1: 天一总局在巅峰的时候，应该是在1916年前后，不收手续费。为什么不收手续费？因为我们把钱呢，直接在那边购物运回来，是直接就做这个双头的买卖，就把那个洋货买回来，然后在这里呢，又把这个土特产带到外面去。税费的时候呢，达到26个分级，国外、国内呢，南到香港。北到上海都有分级，9个分级。
0: 而作为信局经营者的郭家，既因此而发家致富，也造福桑梓，为华侨家庭提供了诸多便利。如今在闽南地区发现的许多侨批上，仍能清晰地看到天一信局的印记。
2: 天一信局在他的一些告示戳里面，就是在侨批信封上，他会印一种专门的告示戳，五甲小银装封大银，五甲就是搭配的意思，就是没有搭配小的银元，装封大银就是装封大的银元。这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是在古代啊，我们银元大的一元的重量是比小的银元就更合算，所以他天一信局的这些水客派送给侨眷呢，他是一定要用一元型的大的一元，让这种侨眷呢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实惠。
0: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发起漳州战役，并于4月20日占领漳州。漳州一战，东路军缴获了大量军火和物资，筹得经费100多万元。
1: 1932年，当时红军呢，来到剿美，在这里住了一个连，这个我们从红军标语里面就看得出来。当时是我们也怕，我听老人说这个跑到鼓浪里去，后来呢，那个红军也派人说我们不能群众一追向嘛，没什么事，就叫大家都回来。那回来以后呢，我们整个家没有被什么动，也没有破坏，什么都没有。后来走之前送的红军一麻袋的银元。
0: 2009年，一批属于漳州市剿美镇锦宅村同一家族的400多封侨批被发现。他们大多是由郭友品天一信局在马尼拉、厦门、龙溪流传社等机构投送办理的。遗留在批封上和批信里的邮政戳记、金融汇兑、经济贸易等信息是重要的文献史料。而黄开悟这个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因此进入公众的视野。黄开悟1878年出生在锦宅村，20多岁时前往马尼拉经营布业生意，在菲律宾受到民主思想的感召，秘密加入同盟会支援辛亥革命，任同盟会菲律宾机关报《公理报》撰稿人。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秘密条款，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1915年3月5日和15日，身在菲律宾的黄开悟两次在寄给家乡妻子的侨批中写道：“目下无国，危如累卵。”日本早起野心，欲顺欧洲酣战之时无暇东顾，起而吞并中国，言之殊堪痛恨。今日本欲吞吾福建，文献日渐石油民海，外地华侨人心惶惶。由此可见，时时关注祖国安危的海外华侨早已洞悉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野心，而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痛恨至极。

0: 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经青岛沿胶济铁路进入济南，残杀济南军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时任山东交涉署交涉员的蔡公时据理力争，痛斥日军行径，竟被日军割鼻削耳挖眼后残忍杀害。6月7日，吉隆坡华侨湛章在写给侄子乌松杰的侨批中描述道：“无辜受辱，噩耗传来，莫不发指俱裂，以为日本横蛮极点，并且无理要求我政府之五条件种种，皆亡国之毒计。”湛章对日本的野蛮行径表示出极大的愤慨。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爆发了武力侵占东北的918事变。这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
1: 这个就刚好在918事变发生了以后的几个月里面，五一的华侨从美国寄了这个家书回来，他当时就提到了对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惨痛中表示了极强烈的愤慨，并募捐回国，要求参加抗战。他其实在信中也提到了，他赚的钱其实大部分已经捐给国家，因为有国才有家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在918事变之后，东南亚华侨寄回国内的侨批上，常盖有抵制日货的宣传章。可见华侨华人虽远在异国他乡，但他们的心却永远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祖国越是身处危难关头，他们也越是无法袖手旁观。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祖国的抗战形势也牵动着海外华侨的心，他们心心念念惦记着家乡亲人的安危。1938年，华侨梅銮寄潮汕双亲侨批。6月初，有敌机九架去轰炸汕头，未卜俺内地方岂有惊惶。
2: 他们从外洋的报纸上啊，一些新闻上啊，看到日军即将侵略汕头了，他们非常着急啊。所以这段时间华侨往往会写批信来，怎么写呢？就是听到日军啊，飞机在轰炸潮汕、轰炸汕头、轰炸潮安，造成了人员的伤亡等等啊，告诫家乡的亲人应该怎样去逃难。
0: 身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挂念故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师生安危，特地给时任集美学校校董、统管集美各校的陈村木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直资国族生命已借最后关头，余为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国难日急，惜激励原生，抱定牺牲苦干之精神，努力抗敌救国之工作，世所至望。陈嘉庚通过自己认捐救国券和救国公债的行动，鼓励两校师生要以牺牲苦干精神抗日救国。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45部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的成立大会。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0: 愿我800万同胞从今日起冲大京城，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1939年4月，泰国侨领李光炎回国考察，顺道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汕头澄海南畔洲村，看望姐姐和众位乡亲父老。谁料在家乡只住了3天，日军突然登陆汕头，汕头失陷了。为避开日军搜捕，李光炎一行辗转至兴宁，再转惠阳，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李光炎把一批抗日物资和一笔捐款亲自交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另外，他还特地就潮汕地区的侨批驳会问题，一方面与香港金融界协商筹划，另一方面便请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协助解决此事。李汉魂马上令省各级银行认真办理。不料半年后，李光炎在泰国遭到日伪势力的暗杀，成为抗战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爱国侨领。侄子李美厚在他去世后接过了抗日救亡的大旗，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在美国生活的华侨亦是愤恨日本侵华，掀起了航空救国运动，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在这封开平关崇初写给哥哥关崇尧的信中，就谈到过送子侄到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计划。
1: 他的孩子叫阿举荣，想学飞机啊，要送到美国的南方航空学校学飞机，要1000多美金。但是这个信令他说呢，学了航空对国家有用啊，如与日贼决一死战，没有飞机绝难成功也。
0: 虽然不知道阿炯后来是否如愿学成后回国效力，但抗战期间的确有数百名像阿炯一样的华侨飞行员挺身而出回国参战。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华侨飞行员丁寿康正在给远在泰国的叔父丁继平写家书。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信中曾告诉叔父，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他在信中写道，市面情形较去年初次遭炸好得多了，警报响了，人员从容趋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却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丁寿康刚刚写完信，笔墨未干，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就冲向了自己的战机。战斗中，丁寿康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丁寿康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5岁。战斗结束后，丁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这封墨迹未干的家书，他写道：“此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驾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许多华侨飞行员为了捍卫祖国，

0: 而血洒长空。在中国抗战的天空上，永远铭刻着海外赤子的不朽功勋。与华侨飞行员同样为国赴难、舍生忘死的，还有来自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切断中国的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被迫开辟新的运输通道——滇缅公路。随着滇缅公路通车和大量汽车被抢运回国，西南运输处急需招募大量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为此，国民政府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1939年，陈嘉庚发出了南侨总会第六号公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公告马上得到了响应，众多爱国华侨踊跃报名，最后共招募3200多人，分9批回国。他们中很多人瞒着家人应征回国。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就是其中之一。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出身富庶家庭的白雪娇，父亲是槟城的一名商人。1939年，白雪娇已经是协和学校的一名教员。几天前，他背着父母亲偷偷辞去自己教师的工作，化名施夏薇，成为南侨机工中仅有的5名女性之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年仅25岁的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在回国前写给父母的家书，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代表了当时华侨青年的心声。这是一封来自延安的回批，上面留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4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侨批的世界中，一般国内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
1: 泰国有3个青年华侨，后来都成为青年侨联了，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这种主张，所以在泰国就筹集了200块寄回抗日军政大学。在这过程里边，就通过泰国的批局，用口批的形式，也就口头交代信得过的人，再到汕头通过暗语从钱庄里边取出这个钱，再辗转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那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社会领导收到这200块之后，就写了一个回信给这3位青年，鼓励他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国家的抗日民族大业。
0: 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连天炮火中，海外侨胞们始终心系故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0: 广大的侨胞普遍的啊，都通过这个侨币站一种方式来给家乡以帮助啊，传递对家乡的这种挂念，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爱家这样一种深厚浓厚的啊家国情怀。
1: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陈嘉庚、司徒美堂、以美后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代表参加了会议。陈嘉庚以华侨首席代表名义致辞，表达全体海外华侨心向祖国、决心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的殷切心情。10月1日，海外归来的爱国侨领们一同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0: 侨批啊，这样一个文物资源，是我们研究侨史啊，深入的去充满感情的肯定赞扬我们广大的华侨。这些历史的文物里面所包含的这些精神啊，再继续在我们的一代代的这个侨胞中传承啊，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1: 一纸侨批，两头相思。100多年来，侨批伴随华人社会走过风雨沧桑，见证历史瞬间。从这些鲜活的史料中，人们能触摸到海外华人心系桑梓、关怀故土的拳拳之心，感受到他们精忠报国、死而后已的爱国精神。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抗日战争，亦或是新中国的成立，海外侨胞都抱以极大的热情予以关心关注，只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永远的一家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杨柳，
1: 学良，
0: 这是谁家孩子呀？
1: 孙进才家孩子，叫青铜。
2: 今早上起来脚被热粥给烫了，我给他敷了药，送他回家。
1: 青铜，这是学良哥哥。
3: 学良哥哥你好。
0: 你好，青铜，还疼不疼啊？
3: 不疼了，杨柳姐姐给我治好了。
0: 真棒，勇敢。哎，青铜，你爸爸妈妈呢？
3: 我爸我妈经常打工了。
0: 那你跟谁在家呀？
3: 我跟我奶奶在家里。
2: 青铜奶奶有脑血栓，所以青铜天天要伺候奶奶。这不今天早上起来给奶奶做粥的时候没端稳，把脚给烫了吗？
0: 这么小的孩子就能照顾奶奶了，真棒！来，哥哥背。
2: 不用不用，我能背得动。
0: 哎呀，咱俩顺路嘛，背一样。
2: 你腿能行吗？
0: 我腿怎么不行啊？我腿又没被烫伤，是不是？来，
2: 是，那你背吧。
0: 来，
2: 慢点啊。来，青铜，
0: 你小心脚，拽住了。嗯。哎，走喽。
4: 他伤残了，是个残疾军人，他的左腿断了，膝盖以下是假肢。
2: 学良，你累不累？我背会儿吧。
0: 这刚几步啊，我背吧。哎，是不是睡着了？
2: 啊，好像是吧。学良
0: 啊，
2: 你在部队还参加过战斗吗？
0: 参加过维和行动，
5: 在国外执行过任务，
0: 大大小小也参加过五六次的。
2: 危险吗？
0: 那肯定危险啊。我的战友有牺牲的，有受伤的。战争
5: 从来就没有不危险的。
2: 你受过伤吗？
0: 我还好，没受过大伤。啊！哎，杨柳。
2: 啊。
0: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2: 啊，没事，就是闲聊。
0: 哦、
2: 啊，对了，你回村里当支书还顺利吗？
0: 哎，不太顺利。
2: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0: 老支书不太支持，态度还挺强硬。
2: 他为啥呀？
6: 咋了？心脏不舒服啊？
7: 让你爸给气的。
6: 我爸咋气你了？
7: 我和学阳一进院，你爸就拉着个脸，也不知道谁传的，说学良埋汰他，说他思想僵硬，观念陈旧。人学良什么时候说这话的？这谁编的？
6: 有这话？
7: 我能骗你啊？
6: 那是谁编的你？还挺会编的，一套一套的。
7: 编这话人太损，你等着，抓他，我收拾他。
6: 收拾什么呀？跟你有啥关系呀？我爸又没说是你说的。
7: 你谁说的也不能胡诌八扯呀，编瞎话传瞎话，整天没正事儿，这就是闲的。
6: 行了，生这气干啥呀？
7: 什么耍流氓啊？这是
6: 我耍啥流氓？我洗衣服，你们裤子脱了我洗去。
1: 这些话谁编的？老支书要有点脑子，他还能想到你不可能说这种话的。
0: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这老支书也是正在气头上，他也很难分辨这话的真伪，而且这话吧直接触到老支书这肺管子上，你说这正好给老支书生气找个理由。
2: 那谁能一大早跑老支书家跟他编这些话呀？
0: 说的是呢，我和魏叔去的时候正好是刚吃过早饭，你说谁能这一大清早跑到那儿跟老支书说这一套话呢？哎，而且老支书家在山根底下住，这道还挺远的。

0: 儿怎么回事啊？咋的了？
1: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2: 老天啊，
3: 坐坐坐坐，你先坐坐坐坐。
2: 哎，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这件事儿啊？老天，我咋就不信钱学良能说出这种话来
4: 呀？哎呀，赵书记，不是，他要没说我能编吗？
5: 不可能啊，老支书，我外甥不是那种人。再说了，他对你多尊重啊，他咋能说出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呢？
4: 不是，唐墨家，他要没说我能编出这么一套来吗？我老田头那不折寿吗？
5: 要说是你编的，掐死我都不相信。可这话呀，肯定是有人传给你的。谁传给你的呀？
2: 老田，什么人传给你的？
4: 哎呀，你们就不要问了，问我也不能说。
5: 说这种话的人呐，就是来找事儿的。这种人呐，整天无所事事，背后嚼舌头。整，
4: 唐伯姐，不是，你还有完没完了？
5: 老支书啊，你冲我发火我也得说，打死我都不相信我外甥会说出这么一大堆难听的话来。
2: 老田，我也不相信。
3: 呀，赵书记在哪？
2: 啊，学良，坐坐坐坐坐。
3: 老支书，老舅，
6: 这是议论我的吧？
5: 可不议论你呢吗？你咋知道的？
6: 我一看这气氛不对，那肯定是议论我的。
5: 议论了，老支书说你背后埋汰他，把老支书气的呀，眼睛都长长了。
4: 眼睛长长那是蚂蚱，不是。唐孟姐，你讽刺我呀？啊，你外甥在背后埋汰我，你当面讽刺我，不是我怎么得罪你们了？
6: 老支书，您消消气。我秦学良有人格保证，您听到的那些话，我绝对没说过。
2: 你咋能证明你没说呀？
6: 老支书，您能把您的手机给我看看吗？
2: 要我手机干什么？
6: 您的手机还有隐私，不让看呢。
4: 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2: 我有什么隐私的？哎，老田，既然没有隐私，手机拿出来看看，看看。
7: 就是啊，看看呢。
2: 哎，来来来，看吧看吧。
3: 您手机没密码吧？
4: 我又没有隐私，我密什么码？密码啊？
6: 明白了，没有密码。老支书，早晨7:23，魏小娥是不是给您打过电话？
4: 打了，咋的？
6: 他打电话都说什么？
4: 这，他说什么？怎么，我还得向你汇报啊？
3: 老支书，我能用您的电话给他打个电话吗？
4: 可以，你打吧。
8: 哎，哎呀，谁呀这是？哎，老爷，你找我呀？
3: 我不是你老爷，我是秦学良。
8: 秦学良，你怎么拿我老爷的手机给我打电话？
6: 小娥，你早上给你老爷打电话都说什么呢？
8: 你管我说什么？
6: 你说什么我知道。但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编出那一套话来？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我编什么话了？
9: 你跟你老爷说，说我说的。
6: 老支书观念陈旧，
9: 思想落后，这一套乱七八
6: 糟的话，我说过吗？
8: 就是你说的呀。你说我老爷岁数大了，耳朵聋了，腿脚也不利索了，思想僵化，观念陈旧，性格固执，啊，该退不退。站着茅坑不那个啥，简直就是一块绊脚石。
6: 魏小娥，我这是在哪儿说的？我跟谁说的？
8: 你在我们家说的呀，跟我爸说的呀。哎，
10: 啊，他没说
9: 这个话，人家秦学良没

0: 小哥编的。
1: 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
2: 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这骗人！你整天瞎话流经，你坑人害人！你不想嫁个人，你别害人家去！
3: 老魏呀，
2: 回来！你回来！
3: 老魏呀，你别打孩子，你要打孩子就打我吧！
2: 我打你干什么？哎呀，我这你躲开！我打你！
3: 你别的，你这样式你心脏受不了。我倒点水，你消消气儿啊！
2: 喝水？我喝农药，我毒死我自己！喂，
1: 行了，这事情都搞清楚了啊，是我误会了学良，我向学良赔不是。哎，
4: 老实说，这又不是您的错，您赔啥不是啊？
1: 不管咋的，是我误解了你啊，对不起。
5: 老田，村支书选举的事儿你还坚持吗？啊，
1: 赵书记，如果学良回来当第一书记干几年就走，那党委该怎么任命就任命吧，就不用选了。要是回来想长期干下去，我建议啊，还是由全体党员来选举。
5: 那，学良，你的意见呢？
4: 赵书记，我已经向组织上表达过我的意见了。我不是想干几天就走，我想一直在村里干下去。我同意老支书的建议。就让全村党员选一下吧。
6: 学良啊，那你要是选不上呢？
7: 那我就当村副主任，咱村的副主任不还空缺着呢吗？
5: 那行吧，既然学良也没有意见，青山峪的党支部书记就由全体党员来选举。
3: 看我不打你啊，我让你不听话。你说你天天就知道给我惹事儿，
8: 是
3: 你看你把你爸气的啊。你要是把你爸气出个好歹来啊，你说谁挣钱给咱们娘俩花啊？
8: 别演了，我爸早出去了。
3: 走了？
8: 就你这耳朵，你要不信你自己上窗前看看去。
3: 走了你咋不早告诉我呢？我还在这嗷嗷喊呢，我嗓子累冒烟了都。
8: 多好听呀，跟唱歌一样。来来，接着唱。
3: 小娥呀，你说你把你爸气成那样，你就不害怕吗？
8: 我害怕，我乐还乐不过来呢。
3: 你个死丫头，天下薄的地陷坑，你还能乐得出来？
8: 我乐自然有我乐的道理。
3: 啥道理呀？
8: 妈，我说你啥你还不乐意听，你这反应简直是太迟钝了啊！我今天这出戏演的可以说是太成功了。
3: 成功？把秦学良气成那样，你爸还打你了，你还成功了？
8: 这就是最大的成功。
3: 姑娘啊，是不是发烧说胡话了啊？
8: 说什么胡话？我为什么编那个瞎话骗我老爷？我就是为了要激怒秦学良，让他烦我。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吧？你听，秦学良在电话那头嗷嗷的喊，他现在肯定恨死我了，恨不得把我脑袋拧下来。
3: 把你脑袋拧下来，你也高兴？
8: 我这不是形容吗？他敢拧我脑袋吗？反正呀，秦学良啊，现在肯定是恨我恨得不行了，所以他坚决不可能答应娶我。我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3: 那你爸打你，你咋还高兴呢？
8: 我爸他打我，他不得琢磨琢磨，我跟秦学良已经闹僵到这个份上了，他还能逼着我嫁给秦学良吗？
3: 哎呀，我的亲闺女啊！
8: 哎呀，
3: 你咋这么精明呢？啊？
8: 是啊，
3: 你是猴精猴精的。
8: 嗯。
3: 你说我这么个傻妈，我咋能生出你这么精明个孩子？让妈亲一下来。
8: 哎呀妈，你亲的我满脸都是唾沫。
3: 看你，还甩你脸鼻涕呢。
9: 学良。
1: 哎。
9: 党员选举你有多大把握呀？
10: 妈，这还真不好说。
11: 那你要选败了，你就想竞选副主任呐？
10: 嗯。甭管啥官，只要干上，真心为乡亲们服务。为乡亲们干事儿，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相信乡亲们会信任我的。
11: 你这么说话，妈就高兴了，就放心了。可学良啊，你将来最大的对手啊，不是老支书，是魏宝库。
10: 魏叔挺支持我的。
11: 那是眼下，将来可不好说啊。
10: 我觉得魏叔挺正直的呀，这些年捐款修路，盖希望

0: 学没少花钱，他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找村里的麻烦吗？
1: 反正这么说吧，村里至少不敢妨碍他的事，要是真的碰到他的利益，那他可惹不起。
0: 这我也想到了。
1: 魏宝库啊，这些年在山上挖矿，又开电容煤厂，赚了不少钱。村里不少人有怨言，大家都说这山是咱们集体的山，他挖矿赚钱，大家伙眼巴巴地瞅着，凭啥？
0: 妈，早些年魏叔承包那些山是有政策法规允许的，那不满意也没办法。这有怨言的呀，大部分都是仇富心理。
1: 仇富的心理啊有，可是你看魏宝库，他把那个山挖得乱七八糟的，啊，那片林子都毁了。还有啊，他开那个电容煤厂，一天天的冒烟咕咚的，那粉尘飘得跟大雾天似的，那片山都黄了。你说村民能没有意见吗？
0: 这个问题倒是挺严重的。
1: 严重能咋办？你还能给他停了？那市里边环保局来了，查了他几回，停了他几回，可是他每次交完了罚款接着干，管不了。
0: 慢慢来吧，早晚都得解决。
1: 难呐。

0: 这都整天见面鼓啥掌啊？桂山，看看人都到齐了吗？全村一共38个党员，外出5个，一个没来，其余32名全部到齐了。
1: 谁没来？杨百川没来。
0: 又是这个杨百川，总是不来开会，还有没有党员样子了？赵书记，不等了。好，那咱们就开会啊。
2: 下面咱们请乡党委书记赵书记讲话。
3: 桂荣啊，生豆芽呢？啊，
4: 百川，来了。啊，
3: 我从山上给你采了点小梨儿，味道可好了，你留着吃吧。啊，
4: 谢谢你啊。
2: 你没去开会呀？
3: 我没去。
4: 你咋不去开会呢？
3: 这种事儿啊。 就是走走形式，
4: 咋叫走走形式呢？
3: 有魏宝库罩着，学良啊肯定会被选上。魏宝库又不是党员，这跟他有啥关系呀？青山玉是谁的天下？魏宝库就是晴雨表。魏宝库要是高兴了，青山玉的天那就是蓝的；他要是不高兴，青山玉的天那就是阴的。
4: 放心吧，学良啊肯定会被选上，大家都知道，魏宝库器重他。你怎么这么说？我不爱听。我说的是魏宝库，不是学良。
3: 魏宝库，魏宝库，你跟魏宝库这个结就算解不开了。30年前他把我整成啥样啊？到现在他还装糊涂，我不记恨他就不错了。 这个结啊，解不开。
5: 我也没有太多的话好讲。根据田友亮同志和秦旭良同志的意见，我们镇党委同意，青山玉村全体党员投票选举产生新的村党支部书记。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二位候选人谈一谈他们对青山玉村未来经济发展的规划和各项工作的设想。
0: 那你们二位谁先来啊？
1: 徐林，
6: 老支书先讲吧。
0: 还是天支书先讲吧。鼓掌。恭敬不如从命啊！那我就先说了，咱们青山玉村的经济发展和各项工作规划，早就贴到墙上去了。

0: 我就不再讲了。我今天想说什么呢？从我当上了咱们青山玉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干了多少年？28年。我不敢说这28年当中我有多大功劳，但至少我还有不少苦劳吧。赵书记说我老了。 劝我退休，我知道，这是组织上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可是我不觉得自个儿老啊！哎，你们说我老吗？
1: 不老，
2: 不老。
0: 是啊，我耳不聋，眼不花，腿不疼，腰不酸，只要大伙支持我继续干，我想至少再干5年是没有问题的。
3: 你弟妹周凤珍今天来找我说，说咱俩都没伴儿，能不能在一起凑凑？我想知道，是不是你的意思啊？
4: 杨百川，你可别误会啊，我可没让我弟妹去找你说这事儿，那是他想讨好你。
3: 他讨好我干啥呀？我跟他又不能成为两口子。
4: 他那点心思你还猜不出来吗？
3: 他是看你成天研究养蛤蟆，万一你哪天研究成功了，你把方法交给他，他拿我送人情呢。这我就一点机会都没有呗。
4: 没有。
3: 哎呦，这厉害的！我知道，越厉害，你心里头越有我，只是抹不开这个面子。
4: 别自己给自己添美。
2: 谁对你挺好的？那我是属香火的，一头热喽。下面请秦学良同志发言。
5: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前辈，都是看着我长大的。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参军了。 当的是特种兵，这一干就是6年。训练、执行任务很苦，有的时候也很危险，但磨练了我的意志。我不怕苦，也有克服困难的能力。现在我回到地方了，想回到咱们村里工作，很多人就会有疑问，
6: 说你在民政局挺好的，为什么要回到村里呢？
2: 这其中，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大伙都知道，我父亲曾经在青山峪当过村主任，跟老支书一样，也干了20多年。
6: 他去世的时候，我在国外执行任务，
2: 没能赶回来。他临终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封信，放在我母亲那儿。
6: 今天，我就拿出来，选一段给大家念一念。

学良啊，爸不行了，知道你在国外执行任务，恐怕我们父子见不到了。我这一生当了一辈子的农民，没有多大出息。 可聊以自慰的是，乡亲们信任我，选我当了20多年的村主任。虽然说我也尽力了，可咱们青山峪在我当村主任的这些年里，变化不大。乡亲们的日子过得还不富裕，环境也没有保护好。 过去绿了，山也没有过去。

0: 轻了，我很愧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死了以后，躺在山上的坟里，看到青山玉的水绿，山青了，乡亲们能过上富裕的日子。到了那个时候，九泉之下我也就瞑目了。
1: 徐娘，林娘，雪娘她爸跟我搭档了20多年，他临走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说：“老伙计，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他说：“没有了。”可我不知道他肚子里头还憋了这么多没说出来的话。他的愿望也是我的愿望，他走了我也老了，我不是练到这个位置不愿意下来，我是不放心，还有点不服气。刚才雪娘念了他爸爸留的这封信，我也就明白了
2: 学良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当这个支部书记。他是为了要替我们实现这个愿望。
0: 赵书记，我看咱们就别选了，就直接表决投票吧。我同意学良。
3: 好，全体通过。
4: 感谢老师说，感谢赵书记，感谢大家对我秦学良的信任。

0: 捡上了。哎呀，太好了，妈祝贺你啊，祝贺你。
1: 爸
2: 啊，
1: 爸，
0: 爸，齐刚选上了。
2: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魏宝库给他做靠山，能选不上吗？
0: 爸，你咋那么讨厌呢？
1: 你就不相信齐中良人凭自己能力选上的呀？
2: 哼，承不承认，得看他当支书以后。
1: 奶奶，你看，我爸老是这么说话。
3: 乡亲们们，
4: 我向你们报告一个最新好消息。咱们青山峪新书记选举结果出来了，秦学良。
5: 什么？选上了？我还真怕他选不上呢。你别说，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行行行行，我请客，我请客，庆贺庆贺。好。

0: 婶儿，
1: 啊，
0: 学良在呢吗？
1: 啊，文君，学良在屋呢，进去吧。
0: 好嘞，好嘞。
2: 文君，
3: 选上了，
2: 选上了，
3: 庆祝庆祝呗。
2: 那就庆祝庆祝呗。
3: 拿杯子。
4: 老公，我对你好不好？

0: 别的嗑唠了。
1: 不唠了，不唠了。
0: 哎，你说杨百川这个各色货，今天晚上没去参加选举会。
1: 你咋知道他没去呢？
0: 村里这点事儿，我没有不知道的。
1: 杨百川也是啊，他咋能不去呢？今天
0: 他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他觉得我支持学良，学良肯定能选上，他不给捧这个场。可他不知道，人家学良选上之书是人自己选上的，跟我啥关系没有。
1: 这个杨百川呐，就算是跟你较上劲了，这么多年呐一直跟你别扭。
0: 其实当年那个山火不是他学生放的，他就为这事怨恨我，我也没话可说。可是三十多年了一直跟我别扭，背后说我暴发户为富不仁，我就不爱听。
2: 真得好好感谢感谢你。
3: 你谢我啥呀？
2: 魏叔跟我说了，说是你做通了他的工作。本来魏叔还生我气呢，你要是没做通他的工作，那我还真难办了。老支书那点困难倒不算什么，魏叔要是不支持我，那麻烦可就大了。
3: 学良，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我可没让魏老板告诉你这事儿。
2: 魏叔跟我聊天的时候顺嘴说出来的。你是做好事不留名啊，
3: 善不为人知，君子所为嘛。
2: 这杯酒感谢。
3: 哎呀，客气客气客气。
1: 罗志明来找小娥，你咋知道的？
0: 你别管我咋知道的，
1: 我知道你烦罗世明，可是小娥他俩的感情啊可瓷实了，你拆不开。
0: 拆不开也得拆，我就是把小娥关家里关一辈子，我也不能再让他和罗世明见面。
1: 你咋那么烦罗世明呢？
0: 这不明摆着呢吗？把自己老婆孩子扔了的人，那能靠谱吗？再说了，就小娥那个脾气谁能适应得了？罗世明能适应？他是看上咱们家钱了。小娥要是个穷光蛋，罗世明跑得远远的，你信不信？
1: 其实我也怀疑罗世明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0: 不用怀疑，就是这么回事儿。哎呀，你说等我老了，一蹬腿一闭眼，这些钱留给罗世明这样人，你吧傻乎乎的，小娥那脑子又不富裕，你俩可是遭罪呀。
1: 哎妈呀，说的挺怪吓人的，那你说咋办呢？
3: 这样，
2: 嗯，
3: 我听他们的反应，对于你登咱们村支书
2: 啊，大家都很满意，
3: 你将来的工作好干了。
2: 也不乐观，农村工作鸡零狗碎的，不太好抓。
3: 哎，你放心吧，有魏老板支持你，你咋干都行。再说这不还有我吗？
2: 你，
4: 我已经决定了，回到咱们村竞选村民代表，将来我还能助你一臂之力。
2: 真的假的？
3: 那真的呀。
2: 那太好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你要能回来帮我，那我心里踏实多了。
3: 那你是不是得喝呀？
2: 喝一个。
4: 你自己喝，
2: 一块儿喝。
1: 老公啊，你还没死了那份心呢？还想让小娥嫁给秦学良？
0: 没死这份心。
1: 那小娥呀，在他老爷面前啊那么使坏，把秦学良给气的就差点疯了。两个人闹得那么僵，那不可能在一起了。
0: 你别看他俩闹得这么僵啊，你给他时间接触接触接触就有感情了。你不是也知道吗？小娥曾经追过秦学良，那证明小娥对秦学良还是挺中意的。

0: 小娥追他，他不没同意吗？把小娥心给伤了。小娥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好马不吃回头草，他不可能和秦玄良在一起了。
1: 你说我说你傻吧，你还不高兴，我的话你没听懂啊？什么是接触啊？就是给他们时间说说话，在一块做事儿啊。不是有这么句话吗？日久生情。
0: 是小娥是日久生情了，人家秦玄良不生情啊。啊，那不也是骡子不下崽没招吗？
1: 词儿倒不少，我还就不信了，
2: 到时候我让小娥去村委会给他帮忙，他就不生情。
1: 快活炒菜，慢活炖肉，不能着急。
0: 行，你就慢慢炖，我看你能炖出啥好菜来。
1: 不信你等着。
0: 我等着啥？你说实话咋就急眼呢？咋这脾气呢你？
1: 你动什么手啊你？
0: 是我先动手还是你先动手？你看你什么态度这是？
3: 上边
4: 去。小梁，我想问你个事儿，但你得跟我说心里话。
3: 啥事儿啊？
4: 这事儿不好说呀。
3: 你别老跟我磨叽了，你有啥事儿说，能帮你的我帮你办，帮不了你的我想办法帮你办。
4: 我不是求你给我办事儿。
3: 到底啥事儿啊？
4: 你必须得跟我说实话。你这心里边到底喜不喜欢杨柳啊？
3: 啊，是这事儿啊。我女儿，
4: 哎，
3: 你要让我跟你说实话，那我必须得告诉你，
4: 哎，
3: 在我心里边，我对杨柳是喜欢的。
4: 秦水良，你咋能这样呢？
3: 哎，你看你别着急呀，你听我把话说完了，还有但是呢。但是，你看你们俩处了这么多年，我就是再喜欢杨柳，我也不可能插这一杠子破坏你们俩的感情。这你相信我，我秦水良绝对不办这种事儿。
4: 这么说，你承诺一辈子不娶杨柳？
3: 文娟，你别偷换概念啊！我说的是不插这一杠子，但我没承诺一辈子不娶杨柳。
4: 你这不还是想插一杠子吗？你啊，
3: 你看你就没明白我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能承诺一辈子不娶杨柳。哎，万一你对杨柳不好，你们俩分手了，不在一块儿了，那所有喜欢杨柳的人都有机会了。我凭什么不能娶杨柳啊？
4: 那他们娶杨柳我不管，但是秦水良你娶杨柳，那你就太不讲究了呀！我对你这么好，这么支持你，你咋还打杨柳的主意呢？你啥人呢？你这是
3: 文君儿，这你就不讲道理了吧？是，我承诺你们恋爱期间我不破坏不插手你们的感情。哎，你们分手了，我娶不娶杨柳，跟你有啥关系？
4: 你不能娶杨柳，杨柳是我的。
0: 雪良，咋的了？
3: 妈，没事，喝高兴了，聊聊天儿。
0: 啊，那你们少喝点啊。
3: 啊，没事，您回去睡觉去吧。啊。
4: 杨柳是我的。
3: 你那个酸奶猴子样，你气啥？文娟儿，杨柳是不是你的，关键得看你怎么表现。你要是珍惜好、保护好你们的感情，那作为朋友来讲，我当然希望你们在一起了。毕竟处了那么多年了。而且杨柳跟我说过，你曾经对他帮助挺大的，他挺感激你的。
4: 杨柳跟你说过这话？
3: 说过呀。
4: 你放心，我一定会珍惜杨柳的。我也一直很珍惜杨柳啊，我也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也会好好保护她。只要你不插这一杠子，我俩肯定能成。
3: 我承诺，绝不插这一杠子。但是
4: 你哪那么些但是呢？还，
3: 但是你得把这杯酒干了。
4: 这行。

0: 老姨夫，魏叔，
1: 我知道了，我来早了。哦，哎，文军，哎，坐，哎，好。哎，雪亮，你坐这儿。
2: 不是，魏叔，你坐。
1: 不，
0: 你是支书，来来来，
1: 哎呀，都一样，快， 快，
0: 哎，
1: 怎么就你们仨人啊？文军怎么参加会呢？
0: 文军是新选上来的村民代表，现在跟您身份一样。
3: 今天开会就把他叫过来。哎，
1: 开会之前说点别的事儿啊。雪亮，你现在是支书了，去乡里啊、市里啊开会啊，得有个车。
3: 我那辆车你先开着。
0: 哎呀，魏老板呢？你可真是大力支持啊！
1: 老姨夫，你真舍得呀！你那越野车的动力一踩油门，呼呼的，那推背感咔咔。
0: 不光咔咔的，翻山越岭好使。哎，
4: 是是是是，
1: 魏叔，这不好吧？啥不好的？
4: 我这刚当上村支书，我就开个大越野耀武扬威的，那跟村民之间就拉开距离了。我刚买个摩托车，我骑我那摩托车就行。
1: 你这个小子，我说啥话你都反对。你现在是支书了，我借你这个车是用着方便，我又不求你办事儿不走你后门的，有啥不好的？

0: 哎，杨柳，
1: 有事儿啊？
0: 翻车了，在哪儿啊？啊，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2: 车你怎么了？
0: 队长，
3: 都撒开，
4: 干啥呀？
0: 干啥呀？跟自己媳妇动手，有本事啊？吓唬爷们儿吧你？
5: 这咋通了也不接呢？这俩人肯定在一起，去跟……
6: 说的比唱的好听，伪君子。

0: 魏叔，这不好吧？
1: 啥不好呢？我这刚当上村支书，我就开个大越野，耀武扬威的。
2: 那跟村民之间得拉开距离了。我刚买个摩托车，我借你摩托车就行。
0: 你这个小子，我说啥话你都反对。你现在是支书了，我借你这个车是用着方便，我又不求你办事，不走你后门的，有啥不好的？啊，
2: 对对对，你看，魏老板啥都不求咱们。借你辆车有啥不能用的？你就用啊！你说你开着魏老板这辆车，那家伙威风凛凛的，乡亲们更得高看你一眼呐。
1: 魏叔，这真不好。就像我老舅说的，我开着大越野，威风凛凛的，
3: 这乡亲们高看我一眼，那我还是村支书吗？我不成大老板了吗？那乡亲们有事儿还敢找我办吗？这有话还敢跟我说吗？魏叔，我不能开。
0: 行，你觉悟高。我不是借给你的，我借给村委会的，行不行？
3: 魏叔，
4: 薛洋，我看这样，魏老板也是我们的魏叔，对村委会的工作那么支持，咱也不能拒绝这番好意啊。咱就当是对咱工作的鼓励和支持，你看行不行，薛洋？
3: 行吧，谢谢魏叔。
5: 啊，行，开会吧。
6: 司仪夫啊，这药怎么吃我都写在上面了，你回去每天按时吃。要是觉得还有哪儿不舒服，你再过来找我。
7: 哎，好。
8: 燕玲姐，燕玲姐。
6: 怎么了？你不是哭？怎么了？
8: 奶奶摔倒了，躺在地上不睁眼睛。
6: 司仪夫，你帮我把门锁一下啊！走走，心疼，
9: 你快去吧。
6: 心疼不怕，心疼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心疼不怕。大哥，你快点！
10: 这道全是坑，太颠了。
6: 你找平地方开不行吗？你快点开。
10: 这哪有平点的地方？这破路修的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
6: 心疼不怕啊，心疼不怕，心疼不怕，不怕不怕。快刹车，刹车！
10: 我已经刹车了。
6: 刹车，刹车！
11: 哎，杨柳，有事儿？
3: 翻车了，在哪儿啊？啊，好好，我马上过去。
5: 杨柳咋样？伤没伤着啊？
3: 不知道，在哪儿呢？滚筒岭下边。
5: 快去看看他！
3: 报告。
5: 伤哪儿了？
6: 哦，我没事，我没事，我就是皮外伤。
3: 杨柳，奶奶怎么样？秦安受伤没有？
6: 秦东奶奶脑血栓犯了，我跟老秦三哥借了车送我们去城里医院，结果这路坑坑洼洼，一点都不平，我们车爆胎就翻沟里边去了。
3: 磨叽什么呀？先去医院。
6: 啊，那我去医院了。
3: 有事打电话，我们这次过去啊。
6: 走了啊。
3: 破路修的质量太差，
12: 我早就说过，这个路再不整，早晚得出事儿。
3: 出事儿了吧？
13: 可不是嘛，这柏油路铺的太薄了，就像铺上一层鸡蛋壳，把车压上去就碎了。

0: 这条路谁修的呀？原来的交通局长现在被抓了，他把这条路啊包给他小舅子了，就修成这个样，啊，没人管。
1: 魏叔，现在交通局谁负责乡村公路这一块啊？
2: 有个姓程的叫程运武，他管。
0: 咱有他电话吗？
3: 我有。
0: 你咋的？你干嘛？
3: 我给他打电话了解一下情况。
0: 你打也没用，
2: 那小子可不是个东西了。
0: 你把免提打开。

0: 喂，程局长吗？你好，
1: 程云武，你谁啊？
0: 我是白云香，青山玉村新当选的村支部书记，我叫秦学良。啊，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们村这条路啊，破损的实在是太严重了，我想请您下来帮我们看一看，帮我们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补救一下。当然，重新翻修一下是更好的。
1: 这个我不用看，我知道什么情况。你们村的那条路刚建多长时间呢？
0: 知道为什么破损那么严重吗？是你们村那个姓魏的老板，他拉矿石的那个大卡车天天呼呼的那么跑，那你说什么路能扛住那么压呀？哎，
2: 姓程的，
0: 我这个车就跑你那条路，啊，我跑省道，跑高速怎么没事啊？你那个路的质量问题怪我，别说卡车，马车上去都压上坑来，你管不管啊？你要不管，我找你大领导，把你的乌纱帽给你摘了。
2: 魏宝库，你跟谁说话呢？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俩钱儿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行，我等着，我等你过来摘掉我乌纱帽。
0: 好，小子，你等着，我要不把你的乌纱帽摘了，我就是你娘的！哎，我手机，
2: 别摘，我再给你买一个。
0: 你听听，你听听，这小子说话多横！当时修这条路的时候，我掏钱了。
2: 就是那个局长的小舅子，把这个路修成这个烂摊子，现在还让我掏钱，我冤大头啊！我非得揍他一顿。我找市长，找市委书记，非把他那个乌纱帽给他摘了。
3: 啊，对，把他给整下来。哎，交通局，我认识个人，咱们可以通过他呢，把这个姓程的给请出来，请他喝顿酒，再送点礼，这件事儿就不难办了。
2: 这就是你出的主意啊？
3: 哎呀，他喝了咱的酒，收了咱的礼，那。
0: 那不俗话说，您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只要他收了咱的礼，那把柄不就在咱手里握着吗？他这个主意行吗？行了，你上会计那支点钱，按他这个主意办一下。
4: 魏叔，这么干不合适吧？这不坑人家吗？
3: 你不坑他，他坑你呀！
0: 我刚才听电话里的语气，他好像对咱们不满，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4: 我跟他有什么误会啊？
3: 魏叔，人与人之间就贵在沟通，咱当面跟他谈一谈，他有什么看法、什么想法，咱就谈明白了，没准事儿就没那么复杂。
2: 你呀，你要能和这个杠头沟通好了，
4: 我就服你。走。
3: 哎，魏叔，学良啊，你没看出来，那个这魏老板和那姓程的，他较上劲儿了，你咋就看不出火候来呢？
5: 这也没说啥呀，就生气了。
4: 学良，魏老板的人生信条就是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朋友的敌人就是敌人。你刚才有点敌我不分了。
5: 不就是修条路吗？有这么复杂吗？
4: 不是，学良，你得有点心理准备，这在刚开始呢，麻烦的事儿还在后头呢。
5: 你手机没摔坏吧？
4: 还能亮。
5: 走吧。
6: 别叫魏老板等着。哎，
7: 学良，这车多好啊，你就留着用呗，到时候我还能借借光。我这么一小村官，开这么好的车，大伙怎么看我呀？要不是你跟我这个，我根本就不接受。
5: 哎，那魏老板的脾气你可不知道。 他要说出来的事儿，你要是反对，那心里边老大不乐意了。我跟你说，
4: 所以我当时就明白你啥意思了，我就没吱声了。
5: 那你都接受了，你还能不开呀？
7: 不开，就让他在这放着。
4: 那魏老板一生气，把车给你要回去，
7: 正中我下怀呀！
4: 不是，哎，那。

0: 那你把车借我用用呗。
1: 干啥？
0: 我去看看杨柳。
1: 看杨柳应该找魏老板借他那车，他那车多气派啊，这车不能用。别，
0: 这么不给面啊。
1: 文娟，不是我不借给你，我要把这车借给你，我就有支配权了，那等于我接受这车了，我就中了魏老板下怀了，明白啥意思吗？嗯，
0: 行啊，明白。
1: 不太明白。
2: 豆芽儿，卖豆芽喽，卖豆芽喽，脆生生的。
3: 这豆芽怎么卖啊？
2: 啊，黄豆芽2块，绿豆芽1.5块。
3: 啊，绿豆芽给我来2块钱的啊。
2: 好嘞，卖豆芽喽。
4: 哎，唐桂荣在那卖豆芽呢。
2: 卖豆芽喽，胖乎乎、脆生生的豆芽。
5: 唐桂荣。
2: 哎，配人配画啊，逛街来了啊！
4: 我妹子说你生的豆芽好，想买点。
5: 豆芽咋卖的？
2: 黄豆芽2块，绿豆芽1.5块。啊，
4: 一样给我来2块钱的。
2: 好。
5: 我们家老魏呀，就爱吃你生这个豆芽，我想给他烙点春饼，不能缺了豆芽啊。唐桂荣，你说老魏爱吃你的豆芽，你荣幸不？
2: 撑着啊！你们家老魏呀，爱吃你烙的春饼啊，那是你的荣幸。他爱不爱吃我生的豆芽，这跟我没关系。我这豆芽也不是卖给他一个人的，是吧？
5: 那这样吧，这豆芽我全包了，你卖不卖？
6: 哎呀，你全包了，你这喂猪也吃不过来呀。
5: 买完扔了呗。要不你说他在这块风吹日晒的，也怪不容易的，是不是？
4: 也是1块2块，你卖啥时候去？
2: 你们俩还买不买豆芽啊？啊，不买豆芽，上别的地方唠闲嗑去啊！我这没工夫跟你们扯皮，不卖了。走走走走走，
5: 你撵谁呢？我们说啥了？你这不是卖豆芽呢？你该干啥呀？这人，
2: 走走走走走，
5: 这什么态度啊？

0: 郭大哥，收拾残场呢？
1: 哎，学亮，你咋上这儿来了？
2: 上来看看你。
3: 看我？看我干啥？我又不是大姑娘。
0: 您看您这玩笑开的，您要是大姑娘，我还敢上来啊？
4: 哎，对了，妈，你在那个集市上碰到秦学良他妈没有啊？他妈经常在那卖豆芽。
5: 我看见他了。哎
6: 呦，我跟你说，不仅看见了，你妈还去那儿买豆芽了呢。结果他老唐婆子非要没卖给你吗？
4: 为什么不卖啊？
5: 我就和他说，我说你这豆芽我全包了，你就回家吧，省着在这风吹日晒的。结果他不高兴了，说我走，不卖了。
4: 你就这么说的
5: 啊？
4: 你这话说的，你们也太俗了。那意思有点嘲讽别人。
5: 我可没那意思，我当时我就想为他好，都给他包了。
4: 你这就是讽刺人嘛？
5: 是吗？
4: 嗯，
5: 我讽刺了吗，二姐？
6: 我觉得没有。
4: 黑了个屁！
1: 哎，行啊，学良，干挺带劲儿。
0: 这有啥？当兵前家里这些活还不都是我干？
1: 那喝点水。哎，啊，对了，以前你和你爸也放过蚕。
0: 山楂水啊，酸点酸点的。
7: 离家时间长了吧？这不是山楂，山李子，我自己家树上的，纯绿色。
0: 嗯，好喝。
8: 郭大哥，你这是放了几片蚕啊？
7: 啊，放了两片，这片还有那边那片，
0: 挺卖力气啊。哎，
1: 那咋整？现在种地也不挣钱呢，再说咱。

0: 就适合放财了。郭大哥，哎，您这个村民组长干了几年了？
1: 5年了吧？
2: 要是让您竞选村副主任，您愿意干吗？

0: 烦呢。
1: 为啥烦？就因为他有钱。
2: 你把我看成啥人了？我不是那仇富的人，我烦的是因为他欺负人，财大气粗，拿成那个样，一天天的过分。
1: 欺负谁了？
2: 他欺负我们第三村民组的全体村民。
1: 咋欺负的？
0: 我可没欺负你吧？
1: 来，我帮你。哎
3: 呀，用不着你。哎呀呀呀呀！
0: 你今天是咋了？
3: 来我家干啥呀？
0: 我不是找你商量点事儿吗？
3: 我不想跟你唠，你走吧。
0: 你今天咋这么大火呢？
4: 魏宝库，30年前你欺负我，30年后你老婆欺负我，我咋得罪你们了？你们这样对我。
0: 田美云咋欺负你了？
2: 她越界开采了，可总不能不让人说话吧？我去找他，你猜他咋说的？爱哪儿告哪儿告，我就越界了，我就开采了，咋地？不差你们钱就得了呗？你听听他这话。
1: 钱给了吗？
2: 钱？钱倒是给了，可他这属于先斩后奏啊！他不跟我们商量就越界，我们去找他，他跟我玩横的，这么明显欺负人吗？
1: 郭大哥，魏宝库这个人呢？脾气急，方法简单，您就别挑他了。
2: 就是钱架的，要是没有钱，你叫他脾气急，你叫他工作方法不行。哼，以前没当老板的时候啊，人还行，你看现在，哎呀，一跟他说话，哼哈的，整天绷着个脸，就好像谁都要跟他借钱似的。你说我说对不对？
1: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啊。啊，
2: 可不是一点啊，是相当严重啊。
0: 有这个
5: 田美云，
0: 他这不找茬呢吗？现在回去收拾他。
3: 魏宝库，你干啥呀你？
4: 你能不能稳重点啊？
3: 我这刚跟你学完，你就回家去跟他吵架，你这不是把我往里送的吗？那以后我俩这关系不就更僵了？行了，这事儿就算了。你不许回家跟他提啊，提了好像是我背后扯话似的。
0: 你说你这度量。他怎么能和你比？
3: 行了，别在这说好听的话了。他比不过我，他比不过我。你当年把我甩了，跟他去好。
0: 哎呀，桂茹，以后咱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你一提这事儿，我巴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对不起你。
3: 行了行了，不说了。你找我到底有啥事儿？
6: 其实我个人认为。您是村副主任最合适的人选，没人能超过您。
2: 抬举我？
6: 我抬举您干嘛呀？您要是想当这个村副主任，还得经过全体村民的选举。当然了，您要是怕选不上，那算了。
2: 将我是不是？我还告诉你学良，我真不是跟你吹，我要是参加选举。青山峪村要是没有90%以上的人投我票，我郭大奎就是个蚂蚱。
6: 郭大哥，这句话我可记住了。全村要是没有90%以上的人投您的票，我以后见着您不叫郭大哥了，我叫郭大蚂蚱。
2: 你想？
7: 我一直想啊，咱俩这辈子没成。咱把这个学良和小娥给他撮合成了，这不也随了咱俩的心愿吗？
8: 你老婆能同意吗？
6: 在家我说了算，我在家就是天，说话就是圣旨。
8: 行了行了，别吹了。我觉着他俩不合适。
6: 咋不合适啊？
8: 不是一路人。啊，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说小娥不好，我是说。小娥有小娥的做人方式，学良有学良的做人方式。小娥不会喜欢学良，学良也不会喜欢小娥，你咋把他俩往一块儿撮合？
7: 你这话吧，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这辈子，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事在人为。你当时开矿，多少人说不成，我为了。疼了吧？

0: 后来开电围厂，也有人说不成不成，我围了也成了吧。咱呀、啊、咱先把这个事儿啊，咱做大人的先别给他说死，他们两个只是接触的时间太少了，你要接触长了多沟通沟通，那就建立感情了，我们给他创造条件沟通沟通，懂吗？
1: 我啥也不懂。
0: 你看你这当过老师的人咋能不懂呢？桂荣啊，我特别喜欢学良，我都恨我自己这一辈子怎么没有这样的儿子。
2: 你说我挣这么多钱，我一闭眼这个钱留给谁啊？不就是留给这个佩云和小娥吗？
0: 到时候他再给我找一个不着调的女婿，我跟你说，我一想这个我头都快炸了。
2: 我这一辈子我不怕吃苦，不怕受罪，我就怕我这个钱啊交给一个不靠谱的人，
0: 我这一辈子不就白干了吗？你能不能体谅体谅我的心呢？
1: 这我倒是能体谅。
0: 体谅你就得帮我呀，我把我这个家也交给雪良，你就跟着享清福吧。我放心，你享福，我呢让雪良变成这个事业有成有财富的人，所有人都高看他。咱俩虽然没成为两口子，我得了半个儿子呀，咱也没白好一回。这个事儿我求你帮我帮我。哎
1: 呀，魏宝库啊，叫你这么说呀，我这心里都感动的。行啊，那咱们就都努努力，看看能不能把这俩孩子撮合到一起来。
0: 哎呀，有你这话我真的真的谢，我给鞠一躬鞠一躬鞠一躬。
1: 用得着吗？喂，杨柳啊，啊，你找学良啊？那你给学良打电话呀，啊，他电话打不通啊。你有重要的事儿找他？
0: 学良好像在村委会呢。
1: 啊啊，那你等着。那个学，我赶紧找学良去。杨柳说找他有急事儿啊。
0: 他有啥急事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我妈去哪儿啊？
4: 又去拍马屁去了。
3: 陪我老姨是啊，
4: 那不是你妈主要工作吗？这马屁拍的累不累？有啥用啊？啊！我早都说过，遇到有钱的呀，你不用恭维他，你就是把脸笑出牡丹花来，人家也不可能给你一分钱。看见当官的，你也不用奉承。你就是把脸笑出玫瑰花来，他也不可能给你个一官半职呀。人呐，有几个能看透这些？
3: 你看透了，你看透了不也就开个小卖店吗？
4: 可我自在啊，我不用求人啊，我不用低三下四，就是神仙见我都得敬我三分。可儿子，你呀这辈子可就要遭罪了。你现在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难娶杨柳难，第二难当官难。你不容易啊。
3: 不是，你是可怜我啊还是讽刺我？
4: 你听出个啥意思就是个啥意思。儿子，我跟你说呀，你赶紧撒手吧。用现在的流行话说，杨柳不是你的菜。你干啥呀？差点没溅我嘴里。
3: 堵上你的嘴，你没好话。
4: 你干啥去？
3: 不用你管。
4: 你臭小子，你就浪费你。
5: 郭大哥，您这一年能挣多少钱？啊，
6: 这片蚕场我放了4000蚕种，要是风调雨顺好年头，一年下来4-5万块吧。要是赶上年头不好，也就1-2万呗。
5: 那也挣不了多少钱。
6: 可不咋的，现在种粮食也不挣钱呢。再说咱们这个山区里，就适合放蚕呢。

0: 现在看来，这放财经济效益一般不说，对山体沙化影响也挺严重的，这不是一条好路啊！
1: 可咱的山里边祖辈都是放财，是不是好路也得往前走啊？
0: 如果有更好的路可走，咱就不走这条路。
1: 那还说啥了？
2: 秦良，
1: 你妈来了，
0: 兴许是有啥急事儿。

0: 大哥，
1: 大嫂，
0: 新东什么时候不见的？
1: 吃完午饭的时候，我去药房给奶奶拿药，回来就不见了。医院我都找遍了也没找到。

0: 陈奶奶，杨柳呢？啊！
1: 这老太太脑血栓，说不清楚话了。
0: 哦。是不是有一个年轻的女孩陪护这位老太太
2: 啊？啊，有。
0: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2: 吃完中午饭就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谢谢啊。
2: 没事。
0: 奶奶，我改天再来看您啊。啊，你好好休息。
3: 杨柳，你到里边找找，我到那边去看看。一会儿咱俩在这集合。
4: 好好。你好。你好，我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么高，扎个辫子，上面穿着碎花上衣的？
5: 没看见。
3: 哎，你好，请问看没看着一个小女孩这么高？
5: 嗯，没看见。
3: 哦，好，谢谢。
4: 老板，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么高，扎个辫子，穿个碎花上衣的？
3: 没看到。你好。看没看到过一个小女孩？这么高，
5: 没看见。
3: 哦，好，谢谢。来来，转过来，来，头一个，给我出去啊！
6: 好劲儿！
3: 杨柳，哎，怎么样？
4: 没有啊。
3: 他是不是找他爸他妈去了？
4: 有可能。
3: 有他们电话没有？
4: 我没有他们电话。
3: 哎，给我舅打电话，一般最快谁电话都有。
4: 我手机没电了，
3: 我电话让魏叔给摔坏了。
4: 我说到你电话怎么打不通呢？
3: 哎，去车里，车里有充电器。
4: 好好，走。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8: 好啊，都关机。

0: 哎，嗯，杨柳，文军没来找你吗？
1: 没看见他呀。
0: 哦，他中午的时候说下午要来找你。
1: 我估计是不是我找欣桐的时候，他刚好那会儿到的。
0: 这个欣桐他爸他妈是什么情况啊？
1: 欣桐他爸叫孙庆才，前两年做生意赔了些钱，也欠了不少外债。现在两口子在城里打工，我估计心情不好吧，就老喝酒，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的，媳妇对他也很失望，两个人就闹离婚了。
0: 因债致贫，因病致贫，咱们村这样的情况还挺多的，咱得想办法帮他们。
1: 所以啊，你肩上担子很重。
0: 回村里来工作，不就是来挑担子的吗？我有准备。哎，我听说你跟交通局的程副局长的妹妹挺熟的，是吗？
1: 啊，是啊，我原来在市里工作的时候，她是医院的护士，我们俩在一科室，还算熟。怎么了？
0: 有空的时候，你能不能带我去趟他们家呀？我想找程局长聊一聊。
1: 行，我去过他们家。
0: 太好了。手机充的怎么样了？
1: 我看看。啊，可以开机了。
2: 杨柳。
1: 啊，
2: 你看，欣桐。
1: 欣桐。
3: 这咋通了也不接呢？这俩人肯定在一起，就跟……不能，我女儿不会的，他们肯定不会，不会的。
4: 说的比唱的好听，伪君子。
2: 欣桐，
1: 欣桐，欣桐。欣桐，你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
5: 我去找我爸，找我妈去了。
2: 找着没有啊？
5: 没找到，没找到。
1: 不哭，欣桐，欣桐，姐姐问你，你知道爸爸妈妈电话号码吗？
5: 知道。
2: 来，宝贝儿，哥哥抱着你，咱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去啊！
4: 好了，不哭了，咱一会儿就看着爸爸妈妈了啊！
2: 看你们俩处了这么多年。我就是再喜欢杨柳，我也不可能插这一杠子破坏你们俩的感情，这你相信我，我秦心良绝对不办这种事儿。
3: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一起回去？你想跟谁一起走？
1: 荀君，你这么说有意思吗？
3: 怎么没意思？
2: 哎呀，文娟，你好好说话。杨柳能跟谁一块回去？就算是跟我一块回去了，又能怎么样呢？文娟。不是我不借给你，我要把这车借给你，我就有支配权了，那等于我接受这车了，我就中了魏老板下怀了，明白啥意思吗？

嗯

0: 不吃饭了你，点了这么一盘。
1: 杨柳，你要不要给文军打个电话呀？他别找不着你。
2: 我差点忘了。
1: 要不要再吃点？给你点点别的。
2: 他关机了。
1: 关机？
3: 学良啊，
1: 这儿呢。
3: 哎，这是咋回事啊？我妈咋还出事了？不是别人撞的。
4: 欣桐，你咋来了？
2: 欣桐，你看。
5: 妈妈。
1: 一会儿慢慢说吧。
6: 奶奶咋还摔了呢？

0: 啊。
1: 奶奶病摔倒了，奶住在医院里，我找不着你们，奶奶谁管呢？谁管呢？
0: 这就别哭了，这不没有钱吗？没有钱怎么管啊？
2: 吓着孩子，
3: 先坐下说吧。啊。

0: 哎，星彩，你这咋欠了那么多债啊？哎，谢谢啊。
1: 我包工程，人家不给我结账，没钱还你，就这么着欠的呗。
0: 行了，你别瞎编，是老板不给钱吗？你不说你靠后玩黑彩，还在牢底抽屉？
1: 什么玩黑彩？哪有钱玩黑彩啊？
0: 就是你，你输了钱，你说总买卖赔了，那村里乡亲们借了20多万，啊？我问你。
2: 这钱以后你咋还？你咋还？
3: 老咋还呢？八百什么玩意儿你？
4: 我说的不对吗？
2: 我说你嘴这欠死你信不信？
4: 王八蛋！
2: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后你看这儿有一个搜索，你想买什么呢你就在这儿输什么。
1: 哦，
0: 比方说你想买洗衣粉，你就输洗衣粉，你想买牙膏你就输牙膏，想买手指就输手指。
1: 啊，那这么说以后不用我自己去进货了，就在这上边就啥都能解决了。
2: 对呀，网上购物嘛，又方便又快捷。
3: 那先交钱还是货到交钱呢？
0: 婶儿，先付到平台，等到货到了再付钱。
3: 那不会是假的吧？
2: 不是，你假货你可以不给他钱呢。
4: 你别说，这还挺准成的。哎，这门挺好哎，
0: 准成二婶儿。
4: 哎，我也想吃。
0: 那个你输一个试试看。
1: 那个，
3: 输洗衣粉。
1: 洗衣粉。哎呀！哎呀，这咋出这么多牌子？哎呀妈，这可太方便了！
4: 你的输牙膏。
2: 二大娘
4: 啊，
2: 我今儿个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2: 啥时候能回来呀？
4: 哎，我不知道。
5: 我也不是好赌，我这不是帮那几个工程赔了吗？
6: 我看他们都跟那玩黑彩，我就想拿点钱把我赔的那钱给挣回来。谁知道越陷越深呢？我这里外里又输了二十多万，就没脸回村了。那些钱全是跟亲戚借的，我手机现在都关了。
7: 你现在干啥活呢？
6: 给人看大门。
7: 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6: 1500。
7: 咋了？
8: 哎，
7: 你呢？
8: 我在工地里给人家做饭，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
7: 你俩这工资都不高啊。
6: 是，一共没多少钱。
0: 咱俩钱都不够他喝酒的。隔三差五上我那要
6: 什么玩意儿？喝酒啊？搭巴什么呢？你跟那儿了？
7: 孙雨辰，你装什么横啊？你别以为我不了解你，村里你就喝酒耍钱，你这臭毛病改不了，你还还债呢，你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你这老娘在医院躺着，你也不在家，这要没杨柳，你这老娘怎么办？孩子还这么小，这么小了就知道端茶倒水，那是替谁呀？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点责任感没有，这点良心都没了。
9: 爸，你倒是说话呀！你管不管我们了？你有没有责任感了？你有没有良心？
6: 行，秦总，别哭了啊！爸不是不管你们。那奶奶虽然这样，那是我妈，我能不管吗？那爸现在没本事，爸咋管啊？
7: 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我先回咱村当支书了。只要你答应我，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劳动，咱村也不能不管你。
6: 学良，要村里管我的话，我肯定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劳动，把我这些毛病全改了。
7: 你要真能做到这一点，我想办法帮你解决困难。
6: 你只要帮我解决，我真改。
7: 你这样吧，你也别在外面晃荡了，带着孩子，带着嫂子先回去，伺候老娘，照顾孩子。

0: 我慢慢帮你解决。雪良，谢谢你。行行行，别整这没用的了，都跟着。你们都没吃饭吧？咱们点点菜吧。
1: 我们想请你吃饭啊，用不着你花钱。服务员，菜单我拿过来。
2: 哎，徐良，我跟你说啊，这程局长不太好说话，他老爱板着脸，我怕打一会儿不给你面子。我不是来要面子的，我是来要里子的。他又不是阎王爷，怕什么呀？
3: 谁呀？嫂子，是我。
1: 哎，嫂子，
3: 这不杨柳吗？
4: 嫂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朋友秦学良。
1: 哦，你好，你好，来来来，快进屋来，
4: 谢谢。
1: 哎，
4: 来，把门关上。
3: 老程啊，妹妹她朋友来了。
4: 程局长您好，这是我们村新上任的村支书，叫秦学良，这是程局长的嫂子。
1: 程局长您好，您好，坐吧，来，
3: 谢谢。
4: 哎，你们喝点啥吧？
5: 我给你们倒果汁啊，嫂子，你别忙了，没事儿，没事儿，谢谢啊。
1: 老姨夫，钓鱼呢？嗯，
5: 你这来了？
1: 哎，
5: 你咋这么爱钓鱼呢？
1: 我也不喝酒。 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像那帮老娘们儿似的天天打麻将。你说我不钓鱼干啥呀？

0: 魏老板这个人吧，他脾气太大。
1: 我脾气还大呢？他脾气大，他骂你们行。
2: 反正你们是他的人，他骂我，你让他撸开眼皮看看我是谁。
3: 刘军啊，真应了你前两天说那话了，秦学良这是想压我一头啊？他什么意思啊？啊，
4: 眼里没我了？
1: 我打他电话关机，打你电话也关机，开心了也不接，这还解释啥？
4: 这都可以解释的，你听我慢慢说嘛。
1: 别说。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此前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他呼吁伊朗人民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经警告中东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强调，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各国领土。伊朗方面4号向以色列发出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耶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多次空袭该地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日前声称，要将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同样在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力量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其英勇抗争的成果。美国与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离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的登打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那么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称，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称，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

0: 是欢迎。奥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日称，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
0: 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日前在美国斡旋下与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反映了当前黎巴嫩地面局势，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茨称，以色列不会将自身安全寄托于任何其他一方，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四号则在社交媒体平台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以军发言人建议当地居民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称任何前往南部地区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另据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同日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至三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3: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I'd be okay with it.
2: 在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伊朗方面打死美军士兵，他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说，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丰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并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此外，特朗普四号还发文批评三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国会众议院4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
1: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健。李先生您好。特朗普说呢，美伊的协议可能会在这个周末达成，而且说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进行会晤。那么您怎么看待特朗普的这样一番表态？在美伊核心分歧还这么巨大的这么一个前提下，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景会如何呢？
4: 我的看法是，虽然现在不能确定啊，一定会在本周末达成，但是美伊达成协议的概率是一次比一次大的。同样呢，因为特朗普说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的会晤，在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大，而且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从他的这番表态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其实是反映他内心想要尽快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减少在伊朗问题上投入更多资源的真实想法。

0: 但是要说回来，美伊即使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那么另外，关于双方围绕核问题谈判的核心分歧，我认为如果按照2015年啊，这个美伊的协议，就是美国也参加的这个伊核协议来说呢，其实没有外界说的那么大，因为之前的协议美国也签署了，啊，只是特朗普认为这个协议呢是在民主党执政期间签署的，所以他上台以后呢想要推倒重来，然后呢在后来的谈判中呢，他其实是有很多次是在以色列的压力之下，啊，增加了不少新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条件，然后使这个谈判呢屡屡搁浅。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现在已经完全几乎是没有这个愿望，也没有更多的资源在这个问题上啊继续拖下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些日子的谈判是一次比一次更朝的更接近于现实的方向在走。所以呢，我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对特朗普而言，目前情况下如果能够达成协议，对他来说也可以说成是他的外交成果之一，现在这是他最需要的。
1: 此前呢，这个以色列持续升级对黎巴嫩的战事，这样引发了美国和伊朗的强烈不满。特朗普呢，甚至是怒斥内塔尼亚胡说简直是疯了。那么在美方的斡旋之下，以黎同意有条件停火。您认为以黎停火真的能够达成吗？那么将会对美伊的谈判，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我想说呢，以色列同黎巴嫩的矛盾呢是由来已久的，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也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但是这一次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与之前美以伊战争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这次战争很大程度上以色列是将特朗普拖下水的，然后战争打了一个多月，不仅没有能够让伊朗屈服，美国也损失很多资源，所以特朗普到现在已经是无心恋战，想要把重心呢放在同这个伊朗的谈判上来的。那以色列是在美国跟伊朗停火之后呢，对黎巴嫩开始真主党开始大打出手，他呢是一方面是想抓住美伊还在谈判之际，最大限度的去削弱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另一方面其实也是给美国出难题，也是给谈判去制造一定的障碍。但是呢，我们从特朗普最新的一个表态来看呢，他现在的重心完全已经不在这个打仗之上，更多是放在谈判之上了。所以呢，以色列这个时候启动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实际上是对这个谈判构成了主要一个障碍之一。特朗普呢，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一期呢是非常的冒火，耐心呢也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被迫同意谈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依赖美国支持和帮助的。所以呢，我个人认为，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短暂的或者是短期的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然，停火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与真主党的问题得到解决，啊，未来仍有可能这个，而且可能性很大的重新起冲突。但是针对这次美伊谈判来说，即使是临时停火，那么对这个双方达成协议也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李伟健先生的分析，谢谢。那么关于中东目前的局势，其他的国际媒体又有哪些分析？时间交给金华。
2: 好的，小俊，以军虽有部分撤退迹象，但仍在持续打击黎南部真主党目标。美国和伊朗艰难博弈，美国和以色列分歧明显，中东局势呈现美伊谈判与以黎冲突深度捆绑、相互掣肘的复杂态势，多重危机复杂交织。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来关注到葡萄牙商报，局部摩擦频发。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谈判，尽管特朗普称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但伊朗官方否认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前美伊均无全面战争意愿，但局部摩擦频发，外交进程因局势变化而反复停滞。美方极限施压，要求伊朗无条件解除核计划及海峡封锁，伊朗则要求以色列先停火。

0: 双方立场截然对立。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法新社的消息，以黎冲突与美伊谈判深度捆绑，伊朗采用低成本无人机和导弹打击美军高价值目标，造成美军结构性损耗。这种低成本消耗战使得美国难以通过传统军事优势迅速终结冲突，反而陷入战略被动。伊朗坚持将以黎停火作为签署美伊协议的前提条件，明确表示若黎巴嫩问题被忽视，不会签署任何协议。这种深度捆绑使得以黎冲突成为当前美伊谈判的最大障碍。再来看到德国之声的消息，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是关键变量。文章指出，特朗普希望以黎冲突降温以促成美伊协议，甚至在通话中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而内塔尼亚胡坚持安全优先，借军事行动巩固自身的国内政治地位。当前局势关键变量在于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若以军扩大攻势，美伊谈判恐难突破，若白宫施压以方停火，则可能为美伊达成协议创造窗口期。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挪威通讯社，地区权力版图悄然重塑。伊朗通过封锁海峡和多线反击掌握了一定的战略主动权，而美伊面临高昂的军事成本和政治压力。未来几周，若以色列不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伊朗实施实质性的海峡封锁，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当前局势大概率维持低烈度摩擦与断断续续谈判并存的状态。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但危机中暗藏机遇，各方势力借机重新洗牌，地区权力版图悄然重塑。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小俊。
1: 好的，谢谢静华。今年二月底，美以伊战事发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了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在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2: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查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称，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普京同一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3: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

0: 但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认为乌俄领导人在两国首都举行会晤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他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对于乌方的公开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会向总统普京进行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他表示，需要说服乌方相信俄罗斯同意妥协。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该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乌克兰冲突不能通过向基辅提供武器来解决，只能通过考虑俄罗斯利益的谈判来解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他们若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是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俄媒表示，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说，谈判并未停滞，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德米特里耶夫还称，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
2: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3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E3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 德国、法国、英国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3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目前仍在中东地区，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

0: 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的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
1: 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3号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
2: 斯维里坚科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6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举措。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政府先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在4月选举失利后，匈方立场有所改变。5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3号早些时候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外卡尔巴阡地区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乌方已承诺将协议中商定的措施纳入其国内立法。欧盟将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对这些承诺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果乌方根据该协议修改相关政策，匈政府将支持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第一阶段。不过，毛焦尔重申不支持开启乌克兰入盟快速通道。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1: 在3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呢，说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
3: 瓦德富尔首先表示，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4: It's a bitter defeat. I have said so in advance. This is an intense competition. This would be a close race. Germany entered late, meaning we were at a disadvantage from the start.And we see that today, clearly, it was not possible to make up for lost ground.
3: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的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5: Das reiht sich ein in eine Reihe von Niederlagen dieser Bundesregierung und das wird die sicher enttäuschen.
3: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

0: 前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就日本当局加速向北约靠拢、推动军事松绑等动向阐述了立场。他表示，日本民众将为政府的军国主义倾向买单。
1: 日本官员日前表示，日方将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相关表态引发地区国家关切。扎哈罗娃警告称，

0: Причем самое удивительное, что вот так разыгрывая японскую карту, ее не только подставляли, но потом обрекали буквально страну на страдания многолетние, обрекали страну на страшные мучения. И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и сейчас.
1: 从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到频繁参与北约联合军演，再到直接派驻人员驻留北约机构。 日本正加速嵌入北约军事体系。扎哈罗娃说：“此举将以牺牲日本发展前景为代价，而为此买单的将是日本民众。”扎哈罗娃还表示，一些关键事实在日本公共讨论中被刻意回避，意在为正在加速的军事扩张铺路。他强调，日本民众有知晓真相的权利。
0: Втягивание Японии в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ие не принесет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Японии ничего. А этой дорогой Япония уже ходила. К чему она привела? К обрушению, так сказать, да буквально, я бы сказала, остановке хода истории. Сколько всего могла бы сделать Япония для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для своего народа, если бы не было вот той самой страшной паузы, на которую ее поставили те, кто подталкивал, опять же, к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тогда, 80-85 лет назад. Зачем это повторять? Зачем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ошибки?
2: 针对日本最近在军事上的动作频频，我们来听一听国际媒体对于日本的一些动向的关注。好，时间再次交给静华。好的，小俊。 日本媒体3号披露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摘要，文件核心内容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的消息，炒作周边安全危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认为，印太安全危机日趋严峻，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 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所谓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长期以来，日本有着固定的政治套路，但凡想要突破战后军事枷锁，推进扩军备战，必先炒作周边安全危机，为自身军事化扩张制造借口。好，下面呢，再来关注到印度。第一邮报的消息强调，智能化战争能力建设。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首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俄乌冲突为参考，认定低成本智能化装备将主导现代战争。这反映出日本防卫战略正从传统装备建设向智能化战争能力建设转变。 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引发军备竞赛。泰国《曼谷邮报》的消息毫不遮掩扩张野心。文章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摘要在2025年版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拔高了对抗基调。这份将于今年夏天提交日本内阁审议落地的文件，是高市早苗执政后的重要防卫纲领。 也是日本安保战略转向的关键信号。新版白皮书看似通篇聚焦外部安全风险，实则详细规划了日本未来数年的军力升级与备战布局，毫不遮掩扩军野心。好，最后我们来看到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消息，加速推进军事正常化。近些年，日本频繁以维和、反恐、护航为借口派遣自卫队出海。 不断拓展海外军事活动边界，而新版防卫白皮书更是明确提出，要让日本在印太安全格局中承担更多军事角色，打破战后体制对日本军事力量的束缚，加速推进军事正常化。对东亚安全来说，日本的扩军动作将直接打破区域力量平衡，日本军力发展方向值得地区国家保持高度警惕。 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小俊。好的，谢谢静华。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新闻继续。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香格里拉对话会刚刚落幕，菲律宾与部分域外势力在南海的一系列动作持续引发关注。今天上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主办的“听海观潮”主题沙龙活动在总台三亚基地举行，多位国内外专家共同探讨南海治理与亚洲安全秩序面临的新挑战。
5: 在海南三亚背靠辽阔的中国南海，一场围绕南海治理与亚洲安全秩序重塑的讨论正在热烈进行中。
6: 谁才是南海秩序的真正的这个破坏者，这个扰乱者，那就是菲律宾。
7: 日本还有自己的图谋的，一个是减轻在东海方向面临我们的压力，第二个呢，实际上呢，他对南海、对台湾还是贼心不死。
8: 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正在被日菲的这种双边的合作所破坏，非常值得地区所有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共同警惕的。
5: 与会专家指出，菲律宾近期不断借助域外力量介入南海事务，从美菲联合军演到日菲安全合作升级，都给地区安全带来新的

0: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需坚持南海问题由南海国家自主协商解决的原则，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落地。中外专家认为，真正维护地区安全的不是军事对抗和阵营博弈，而是相互尊重、对话协商与共同发展。南海的未来不应该成为地缘竞争的角力场，而应该继续成为地区国家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合作之海。总台央视记者三亚报道。
1: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市场加速成为全球资本的优质确定性选择。
2: 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领域。如今 AI 算力、光通信、高端制造等中国硬科技企业正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3: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2: 多家国际投行近期密集发声，看好中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4: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

0: 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质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
2: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3: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一个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四个月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还在延续。
1: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国际金融机构看重的是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不仅是那个国际的大投行哈，包括一些国际那个经济组织啊，比方说 IMF， 像那个世界银行啊，它都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是调高了。无论那个金融市场怎么变化哈，这样一种实体经济的这个稳，在中国呢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很多这个像外资啊，不论它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就吐故纳新的进入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呢，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应该呢是一个长期性的。
5: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6: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1、2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林草覆盖率超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3.09%，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
5: 台湾糖业公司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曾因低价售卖公司土地被判刑，现在虽已刑满出狱，但在民事赔偿方面仍有1.7亿元新台币的拖欠债务。为此，台北地方法院日前到吴乃仁住处执行拘提，却找不到人。在野党质疑有人通风报信，民进党操控司法再添新政。
7: 台媒报道，吴乃仁在担任台糖董事长期间，因贱卖公司土地涉背信罪被判刑9个月。2015年出狱后，仍有1.7亿新台币的民事赔偿金拖欠至今。近期法院启动强制执行程序，3号到其住所执行拘提，却扑了空。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网络发文，嘲讽是吴乃仁会通灵，还是民进党在包庇护航？谢龙介质疑，法院要拘提却找不到人，显然是有人通风报信。
8: 司法一路都他们掌控的、
9: 啊，是。
8: 我要去拘捕你，你怎么会知道呢？
9: 怎么知道？
8: 所以这个就是有人先通风报。各位，我跟你讲，民进党还在执政呢、啊，又是新潮流当家。你说要去拘捕新潮流的精神领袖，第一次就让你抓到，那他不是很漏气吗？那以后谁还信新潮流有能力掌控司法？
7: 岛内舆论也指出，吴乃仁长达10余年未完全履行民事赔偿义务，却在未还债的情况下出入高档餐厅，期间有多名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在场，如今又拘提未果，引发外界对司法人员与涉案权贵过从甚密，恐影响司法公正的质疑。吴乃仁是民进党新潮流派系的所谓精神领袖，他涉案时同为新系的赖清德时任台南市长，当时曾公开为其背书，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担保吴乃仁的清白，如今被狠狠打脸。
10: 我也愿意用我的政治生命来保证他们的清白。
8: 你当时是背书的人，

0: 来，你说你要用你的政治生命担保他们的清白，好，现在连钱都不还，那何有清白呢？
1: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号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以所谓未落实时强迫劳动货物进口管控为由，计划对全球60个经济体分级加征额外关税。中国台湾地区被归入拟课征10%关税梯队。消息传出，引发岛内的机械等出口产业的担忧。业界关切新增关税计征方式，岛内舆论就痛批民进党当局长期对美妥协，换不来经贸保障。
3: 据美方公告，301条款相关听证会预计于7月7号启动。这意味着历经美关税几次变动后，岛内工具机机械产业好不容易经协商定下10+N分产业差异化税率，现在又有变数，相关行业再次深感惶恐不安。当前业界最大顾虑在于新规10%关税是否叠加原有税率，一旦叠加将抬升出口成本，冲击海外接单。
4: 如果说原本我们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已经有被课关税了，如果这个301条款这个10%又再叠加上去，那当然冲击就比较严重。我觉得现在真正对台湾面对比较大的压力是汇率的问题。台湾的中小企业跟机械业其实这几年大家经营得非常辛苦。
3: 特朗普先前推动的对等关税遭到最高法院以无法律依据为由推翻，但他并未放弃关税战，改用贸易法，千方百计找到所谓可用法条，推动新一轮关税。这次的理由是所谓相关经济体未能有效遏制强迫劳动商品的流通。有分析指出，301条款调查覆盖面宽泛，若未来延伸至企业经营或供应链行为，台湾企业面临的可能不只是关税，而是更严格的贸易制裁。然而台行政机构却作出回应，表示美方301调查报告肯认台湾相关承诺，将台湾列为较低税率的14个经济体之一，将对相关问题进行检讨改善，并保持与美方的良好沟通，遭岛内舆论痛批，好一场丧事喜办。
5: 他呢被美国用这个条款来钳制，有去帮他出头吗？有去捍卫他吗？有去提出证据说你看我们有这样，他们没有违反吗？有去申辩吗？没有啊。然后呢现在只会说啊，我们跟美国在谈关税协定的时候我们沟通得很好，我们台湾对美国有各种的承诺事项。你的承诺事项是什么？就是美国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
3: 更有岛内评论员直言，美方下一步大概是要台湾去平衡目前高达15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而台湾根本没有立场说不。更值得探讨的是，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也差不多接近这个数字，可中国大陆从未要求平衡，台湾却一味要采取切割敌对的态度。
6: 我们跟美国是没有办法谈判的，我们是需要美国的保护，需要川普来这个照顾一下我们赖清德的，我们哪有什么立场跟他谈判？当美国要你去平衡这1500亿的贸易顺差的时候，你要去想说，我们长期以来对大陆、对香港都是贸易顺差，为什么不需要你去平衡？
3: 更有大量网友嘲讽民进党当局标榜的所谓史上最佳台美关系，即便对每近8000项产品实行零关税入台。放宽相关动植物检疫壁垒，推动台湾半导体高科技企业在美国几千亿美元投资和官方信贷，台积电赴美加码建几座工厂，这一切仍然换不来美国所谓豁免，结果是贵美换虚名，关税当头空欢喜。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8: 个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这样吧，
11: 这样吧，应该的。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四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经办好相关入境手续。
4: 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先前表示，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且球队头两场比赛的场地距离蒂华纳比距离图森更近。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
3: 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
5: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

0: 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0: Yeah.
1: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2: 好，下面来看天气。一起来关注天气。常年芒种节气期间，像东北、江南、华南等地的降雨会明显增多。像今天北方的降雨就会依然再现，黑龙江、吉林以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明天北方降雨总体减弱，但是在河北东部、天津、山东西部以及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仍然会有中到大雨。与此同时，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水也将会发展起来。本轮降水过程从四川、重庆、贵州这一带将会自西向东的推进至江南、华南这里。预计最强的降水时段是在本周日到下周一。气温方面，在冷空气和频繁的降雨影响之下，北方多地气温将会继续维持在偏低的水平。比如说济南、太原、哈尔滨，明天或者是后天最高气温仅有20度左右，体感较为的清凉。而南方大部今两天最高气温仍然会维持在30度以上，之后随着降雨再度的发展增强，南方的炎热天气也将会逐渐的缓解，华南高温会明显收敛。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摄氏度，榆林小雨，12到27度，南充多云转晴，23到33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安庆阴，22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4度，襄阳多云，23到32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南宁阵雨，24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东京阴，15到21度，新德里小雨转晴，30到41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33度，曼谷小雨，29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晴，10到19度，伦敦小雨，12到19度，巴黎小雨，12到20度，罗马晴转多云，19到26度，雅典小雨转晴，20到28度，温哥华小雨，8到1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6到31度，洛杉矶晴转阴，17到23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
3: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4: 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座山，优甲天下，蕴藏人间智慧；一道雁，立在千秋，造就天府之国。青城山，都江堰，自从在历史深处相遇，便一路相生相伴，相得益彰，诠释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东方智慧。2000年11月，澳大利亚凯恩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第24届世界遗产大会。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青城山、都江堰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遴选标准第2条、第4条、第6条，决定将青城山、都江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踏上这片被人类记忆的世界遗产地。拜水都江堰，以千年无霸饮水之志，解读天人合一的治水哲学。问道青城山，借天下悠绝的山水道韵，触摸天府文明的千年文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的岷江之上，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工程构成。鱼嘴最早由一个个竹笼堆砌而成，迎着江水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西边的外江是岷江主流，主要用于泄洪排沙，沿东边山脚而行的内江则用于引水灌溉。
1: 鱼嘴它具有四流分水、二坝排沙这个功能。当水小的时候，内江是我们引水引到灌区需要，那么它占6成，外江走10成。当水平很大的时候，那么这个4流它就倒过来了，这样既有利于灌溉，又有利于防洪。
0: 以最小的工程量巧妙解决引水、泄洪、排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都江堰成为交通运输、行洪排涝、生产生活、生态供水的多功能综合性水利枢纽。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4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都江堰灌溉系统形象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这座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中华水文明集大成者的生态水利工程，究竟由谁而建，又如何造就了天府之国呢？

0: 李彦军，都江堰市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他和同事将要对石像进行三维扫描、采集储存，从细微处把脉问诊、对症施策，建档立库，永保最初发现他们的模样。
1: 来，要上漆了，慢慢漆了。
2: 他袖子就这儿，在他的。

0: 袖子，
1: 嗯，
0: 手的部位在这个位置。对，侧面要扫，右手这边，嗯，对。它的形状还是跟原来差不多了，
1: 在不一定啊，整体形状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
2: 这尊2014年出土的石像，虽然头部残缺，残高仍达2.38米。1974年至今，都江堰的河道共出土了5尊石像。伫立在伏龙观的这一尊，雕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
3: 明确的说，这是蜀郡李府君会宾，他就是说明确的说，这个石像，这就是李宾这个人。
4: 李宾这个人，由于早期的记载很少，有人就怀疑李宾这个人是一个神话传说。考古发现的李宾塑像上面的铭文，那么这就证明李宾这个记载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2: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郡守李宾溯江而上，踏勘水情，吸取前人智慧经验，起于水，凿离堆，建一湖道。雨水分江内外流，宝瓶直扼内江喉。约公元前256年，这个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世界水利史上的超级工程——都江堰建成竣工。古蜀先民的治水经验，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项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历久弥新，持久发挥效能，书写了一部关于治水的遗产保护史。
4: 它治水的基本理念呢，用后世的话来讲，就是道法自然。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那就是符合生态科学的原则的。
5: 它没有破坏生态，这项水利工程呢，是人受益，也和自然能保持和谐的共存。
2: 蒯世军，土生土长的川西农民，根据经验，现在正是最佳插秧期，他决定今天开始插秧。蒯世军脚下的这片土地，先民们在此至少已经耕作了2000多年。相同的是都江堰的灌溉便利，不同的是现在的蒯世军有了更大的舞台，可以流转几千亩耕地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
6: 这个行距调大一点，去氧量少一点，把这个密度再合适。

0: 稻作农业，农耕文明的标志。成都平原宝墩遗址出土的石杵、石斧表明，古蜀先民已在此开挖水渠、修整水田、播撒稻种。都江堰建成后，充沛水源滋养了天府农耕文明。岷江之水从渠首缓缓而来，在成都平原次第延伸。为何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其实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
1: 它的更大的一个空间和部分，最实用、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是它的灌溉网络、灌溉渠道。
0: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都江堰水利工程利用成都平原悬

0: 新疆的地势，在广袤大地上形成密如蛛网的自流灌溉渠系，
1: 那就是我们现在都江堰曲势的位置，高层来讲是一个冲积山的顶点，730米。那么我们整个成都平原其他地方的高层，它大概就是400-500米，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自流灌溉的一个独特的条件。
0: 这张清代都江堰灌区图，庞大的放射状灌溉系统俨然一把张开的折扇，渠首如同扇柄，渠系则开枝散叶，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形成庞大网络。
2: 都江堰内江分为四条大河，这下面有五节灌溉渠，叫做干支斗龙毛，干渠最大，支渠又小点儿，斗渠又小点儿，这个龙渠又小了，最小的毛渠，毛的好宽，就这么宽。
0: 新中国成立，水的尽头不断延伸，开启了都江堰灌区新纪元。一系列闸群接续兴建，人民渠、东风渠扩灌工程陆续建成，打通龙泉山，引水灌农田，梦想成真。灌区扩改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提升智能化水平，降低了输水损耗。都江堰灌区在遗产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灌区。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二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都江堰灌溉系统是水利管理和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且仍然完好地发挥着功能。2018年，国际灌排委员会也将都江堰纳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3: 它对于我们人类解决工业文明以来，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啊，这个人和自然的这个和谐相处，人类怎么样去实现永续的发展啊，它一直是一个活的智慧，因为它一直在运转。
0: 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斗转星移间，古罗马人工渠已成遗迹，古巴比伦纳尔汉谟拉比灌溉区荒漠一片，唯有这座千年古堰滋养这片土地，润泽着人们的心田，孕育出一座文化厚重的大山。青城山，都江堰，青山不老，古堰弥新。无尽的交集，奇妙的关联，呼唤着人们感悟东方智慧，走进不老青山。

从时间深处一路走来的岷江之水，催生了都江堰，滋养了青城山。山与水彼此成就，千年缠绵，见证了中国道教与水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之旅。青城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区西南，千里岷山是他的依托，成都平原在他脚下绵延铺展。这里属于横断山脉的余脉，邛崃山脉的分支，以丹岩沟谷、赤壁陡崖为特征，因其四季常青，满目青翠，珠峰环峙，状若城郭而得名青城山。

0: 蓝世春，古建筑修缮师，他们这次要维修的凉亭名叫天然阁。
1: 律师，我们看着是吧？这个亭子的这个我面树壁大多都腐朽了，我估算哈，大概有30几个平方啊。
2: 有那么多。
0: 天然阁是青城山山门内的第一个凉亭，充满道教特色。它外观呈塔状，3层8角，体现3生万物、日月星、天地人的道家理念。它的神奇之处是天然与人工的巧妙融合。蓝世春他们希望修旧如旧，用当初修建时使用的材料和方法进行修复，这是对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与传承。如同天然阁一样，幽静陡峭的群山之间，这些道观亭阁虽有人作，却大都取材于天然，来源于自然，与周围山林岩泉和谐相融，宛如天开。他们又是建于何时，由谁而起？公元143年，这位须发皆白、身着长袍的长者，面对山中碧树苍松、飞瀑流泉，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心灵的皈依。他决定在此结茅传道、寂寞修行。他的名字叫张灵。
2: 由于东汉时期，尤其是张陵所处的那个时代，战乱不断，还有荒灾连年不断，那么张陵就要想到西蜀来寻找一条能够济世渡人的这样一个道路。
0: 史书记载，沛人张陵客居四川，先学道于鹤鸣山，后定居青城山天师洞，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经典，用黄老之学改造古蜀五斗米道，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本土宗教道教。
3: 当时张陵规定，就是要入道教需要交纳五斗米，而在其他地方大家饭都吃不饱，哪里来的粮多余的粮食交纳会费呢？而只有在都江堰灌溉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大家除了吃饱饭之外，还有多余的五斗米来交纳这个会费。
0: 被尊为张天师的张陵，传说122岁时羽化升仙。位于邛崃山脉东支的青城山，因此成为天师道的祖山、祖庭，中国道教发源地和四大名山之一，被称为第五洞天。青城山极盛时有道观70余处，胜景108处，人称神仙都会之府。青城山的古建筑以道教宫观居多，神殿、斋堂、客舍、园林、背山林壑的选址、点线结合的总体构成、穿过式的功能布局、完整的空间序列设计，形成灵活布局、朴素雅致、虚实相宜的风格，充满人间烟火气息。这些散布于山道的亭阁桥廊，看似随意而为，实则匠心独具。他们讲究隐藏幽奇，依山就势，随景而异， 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4: 他在整个选址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周边的地势构造完美的契合，而且他在整个建筑的时候呢，会将他的建筑的特质和道家的哲学有效地融为一体。
0: 这里的道观亭阁大多掩藏于繁枝茂叶间，建筑、绘画、浮雕灵动自然，极富想象，不仅体现了道教的价值体系和审美取向，同时兼具浓郁的中国西南传统建筑风格。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六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青城山的寺庙与道教的创立密切相关，而道教是东亚地区历史悠久且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
5: 如果说青城山留下的文化财富，我想是三个。一个就是以这一批道教公馆建筑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和建筑，建筑就是凝固的诗。第二，在这一些道教公馆当中还有若干道教的经典文献，这里办的道教学院。第三就是青城山的自然。
0: 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环境，就是道家心中的洞天福地。崇尚自然的道家自觉主动保护河流山川、动物植物。唐宋时期，这里曾颁布十多道封山令，严禁砍伐森林，伤害动物。青城山称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区，而且历朝历代，从政府到民间，都在悉心呵护这里的一草一木，处处体现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理念。
6: 道教它和道家本来不是一回事，但是它沿袭了它的主体思想，沿袭了道家这种生态的思想，这种这个道法自然的这种理念，我想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0: 大道无形，化育万物，千百年来这里钟声依旧，宫观建筑、道教园林、神仙造像、经书碑刻、法物服饰等历史遗存，见证着道教文化在这里的传承，这是无数修道者孜孜实践和保护的硕果，是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的载体。从1976年开始，这里有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维护与管理，政府出台法律法规、相关规划，依法保护，使管理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青城山古建筑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咫尺之遥的都江堰年年岁修，再展新颜，同样处处浸润道家文化的精神，凝聚着华夏民族的古老智慧。正所谓蜀山西南千万重，仙经醉说青城风。
2: 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感受到从古至今那种基于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人们对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掌控自己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那样一种哲学、那样一种文化。
7: 保护好我们的山山水水，保护好我们的名胜古迹，使他们能够永远的发挥它的作用，并传给我们的子孙。
0: 青城天下忧，这是古今游人对八百里青城山自然景观的赞叹。如今这满眼青山绿水，更是成为问道者的心灵港湾，修闲者的康养福地。江上白云浮玉垒，

山头红日照青城。中国人说道不远人，在这里道源与水利相生相伴，相得益彰。都江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千年古堰。青城山，彰显生态哲学的文化名山，以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智慧，不断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诗篇，凝固成为人类和地球永恒的记忆，闪耀出灿烂夺目的光芒。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女儿啊，人好心好，你看长得又好，条件非常的棒，我觉得他们俩合适
1: 啊。你看你这一口一个，哎呀哎呀，别人不知道以为咱们这出多大事儿。
0: 哎呀，是我的口头语。
2: 好像您女儿不太爱说话。
0: 是的，我们家的话都被我说了。哎呀，你不会嫌她话少吧？
2: 哎，不，话少点好。哎，先点菜吧，咱边吃边聊。
0: 哎呀，不，这才几点呢？吃哪顿饭呢？哎呀，再说了。我们俩呀，只吃两顿饭，我们家都这样，健康啊。嗯，这个环境也不太适合谈这事儿，我们谈完了就走了啊。
1: 是我选的这地儿见面儿。哎，我不是考虑到别墅去，你们俩人都不方便吗？这他好找。再说这家饭馆的这个饭菜。

0: 的味道还可以，最关键的是价格便宜。哎，
1: 这个，在哪儿谈呢？这个不重要，重要的事儿啊，得把这个事情促成了。
2: 对、啊，
1: 这方面的事儿我也不太会说，也不知道个顺序。要不您先把您女儿的情况介绍一下？
2: 哎呀，你看，孩子都

0: 香港啊台湾那边跑，这普通话说的可能不大好。至于年薪嘛，薪资是属于中薪阶层，一个月连福利奖金加起来大概10000多块吧。
1: 哦，不错不错。那你喜欢看书吗？
0: 现在看纸书的人很少了，一般都看电子书。我也一样，只爱看网络小说。
1: 哦，那也叫书。哎，对，读书好啊，书是知识的海洋嘛。那你平时有什么运动吗？
0: 现在生活压力大，由于工作性质决定了跟上司、下属还有同事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不大好，一有矛盾也无处发泄，所以爱上了蹦极。
2: 啊，你爱起急，那气大伤身呐。这个我这做大爷的劝劝你，什么事儿不能够着急。
0: 伯父，这蹦极是一项极限运动。
2: 啊，急了才运动？那不叫有氧运动，那叫缺氧。
1: 你连个电视都没看过呀？
3: 蹦极呀，就是一根绳子绑在人身上，啊，往下一推，跳崖，知道吗？但是那绳子呢，它是松紧的，脑袋快着地的时候，噔，又弹回来了。
0: 蹦极啊，就是向困难和畏惧发起挑战。如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和挫折，想想蹦极那股勇气，那都不叫个事儿。
2: 那还不叫事儿？那什么叫事儿啊？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妈把你培养这么大容易吗？玩什么不好啊？那万一那绑的绳子要不结实，那不等于玩自杀吗？你说你这孩子怎么？
0: 伯父，不知道我妈有没有跟你说起过，我是个离了婚的人。
1: 这不是问题。我儿子呀，哎，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0: 关键是我还有一个念初中的孩子。
1: 啊啊，这个
3: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大的小孙子。哎呀，说不定他们俩还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0: 我不是一个。是俩，双胞胎。
1: 哎，孩子多了好啊！我们老人呐，就喜欢热闹啊，喜欢孩子。
0: 但其中一个是智障的，你还喜欢吗？

0: 这个我儿子的事儿呢，我也不能完全做主，啊。哎，要不这样吧，你们见个面，你们自己聊聊。
1: 你觉得我们俩还有必要见面吗？

0: 你不说你女儿没成家吗？怎么又整出俩孩子来了？哎，你这到底整的啥事儿呢？
1: 我那是说的我在国外留学的小女儿，是你自己听差了，还不能怪我，真是。
0: 那你事后也没跟我解释清楚。
2: 哎呀，你还说我呢？谈论孩子的婚姻大事，跑这种饭馆来谈，合适吗？
0: 哎，这不是为了你们双方见面方便吗？再说了，你看一看，除了我儿子饭馆，周边还有合适的像样的吗？
1: 什么？这饭馆是你儿子的？
0: 啊。
2: 人家都说你嘴里甜抠门，我还不信呢。现在看来啊，你是真会算计。啊，
0: 你别误会啊，俺儿子他不是那……
1: 哎呀，行了，你别解释了。我就觉得这里环境不好，一点气氛都没有。
0: 谈成这样，你还要什么气氛？我看你闺女压根就没想谈对象，是不是你硬逼着她来的？

0: 我电话里咋跟你说的？我说你帮着找一个女孩来，结果你把自己闺女给领来了。
1: 我问你啊，我为自己孩子着急有错吗？啊？
2: 再说了，我就是想给我闺女找个合适的。你看她一个人带俩孩子，一个孩子还有病，再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帮她，你说让她将来的日子咋过？你说咋过？
0: 这确实够难的。行了，俺记住了，回头帮她学磨学磨一个。哎呀，难怪你女儿玩这种不要命的运动了，她是憋得慌啊。哎，那你说他跟你住在一起，他还得照顾你，你说这孩子能不难吗？
2: 可不是吗？所以我想给他赶紧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帮帮他，就我这身体也帮他照顾不了什么孩子的，我为了给他减轻负担，我就想赶紧搬到养老院去住，可是哪能找到合适的养老院呢？
0: 你说啥？你想进养老院？嗯。哎呀，俺跟老乐也想一块搬到养老院去，你要真有这意思，那干脆咱们一块都去养老院，抱团取暖，人多了热闹啊！
2: 你们知道有合适的养老院啊？好啊，我越老越爱热闹，我喜欢，我愿意。

0: 你这孩子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搞得我措手不及，生活用品也没有准备，房间也没有打扫，菜都没来得及买。
1: 那没关系啊，一会儿我陪你去买不就完了。
0: 国外的事情都办好了啊？
1: 早就办好了。
0: 燕子，你能回来妈妈特别幸福，等你结了婚妈妈就更加踏实了。
1: 等我结婚那还不得等个十年八年的。
2: 你的病到最后会忘记所有的人和事。
1: 妈，你想什么呢？
0: 妈妈就是看你看不够。
1: 我也一样，从小到大都没有跟我妈分开过，所以啊我才这么着急回来找你。
0: 你就会拿嘴哄我。燕子，嗯，妈妈租的这个房子尽管住上去很舒适，但是离市区比较远，交通不方便。你回到国内工作是不是想租一套离单位近一点的房子？
1: 对对对，妈说的太对了，要不然我这上下班的这个垃圾时间太长了。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0: 那我现在就给袁小姐打个电话，让她帮我再租一套离市区近一点的房子。
1: 你记得跟她说就租一个小点就行了，要不然咱们住这么大的房子有点太浪费了。
0: 好吧。
3: 喂，谭女士您好。
0: 喂，袁小姐，是这样的，我女儿回国了，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离市区远了一些，
4: 您能不能帮我再租一套或者买一套
0: 在市区近一点的房子，这样我女儿上班就方便啊。
3: 好的，那我帮您找找。
4: 真是不好意思，
0: 我回国净给您添麻烦了。
3: 哎呦，这点小事您别跟我客气，但是我不敢保证能找到合适的。哎，您这边着急吗？啊，
0: 不急不急，什么时候都可以。
3: 那好的，那我找好了我再跟您联系好吗？
0: 好，谢谢您啊。
4: 哎，再见。
0: 再见。
3: 哎，我这朋友想在市区内找一个小点的房子，帮帮忙呗。
1: 你真把我当中介公司的啦，说找就找。他现在住的那套房子正好是我一个朋友的，赶巧而已，我可没那么多的资源。哎，大小姐，你说好了请我吃大餐的，就喝茶了？我今天心里正怼着慌呢，你是不是诚心想气死我呀？
3: 谁又惹你生气了？
1: 就是我们那个领导呗。

0: 突然之间抽调我去栏目组帮忙做节目主持人，想一出是一出。
1: 这有什么可郁闷的？你干什么不是干？人家不给你工钱啊？
0: 可把我调哪儿不好啊？偏偏把我调到婚介栏目组。哎呦，我想想头都快炸了。
1: 那怎么了？哎，你不是天天跟我念叨什么找不着好老公，正好趁职务之便，顺手给自己物色一个，一举两得，财色双收啊！
0: 打住啊！这财难收，色就算了吧。
1: 怎么了？
0: 那是一个专门为老年的单身朋友牵线搭桥的栏目。
1: 那也靠谱啊！哎，没准你在里边能找到最喜欢的大叔型男呢。
0: 说什么呢你？不能找那么老的吗？
1: 专门为老年节目牵线搭桥的。对，我可以找短裤先生，顺便还可以拉他这客户。哎，
2: 可以，就按这个方案执行吧。
3: 好。
2: 林俊，
4: 于总指挥，我给您沏了杯茶。
2: 这是干什么？我没要茶呀。
4: 我知道，这个季节喝红茶暖胃，对你有好处。
2: 刘丽，你是中心的业务秘书，不是我的个人助手，请你以后不要这样，影响不好。
4: 我给董事长也送了一杯。
2: 那你也不要给我送，我真的不需要，谢谢你的好意。
4: 那您是要我再把茶端回去吗？
2: 你放那儿吧，我待会儿喝，但是下次真的不要再送了。
5: 那就趁热喝吧，凉了就没意义了。
4: 您怎么不戴隐形眼镜了？不舒服吗？
2: 啊，是工作的时间，还是说工作的事吧。
4: 我们没有白燕的联系方式，她要是去其他公司了，董事长一定会责怪您的。
2: 责怪我是小事儿，失去人才才是集团的损失。
4: 我明白，那要不要我再去其他公司了解一下情况？
2: 不用，我知道在哪能找到她。
4: 您知道？
2: 那天在机场接她的那个男的叫崔凯，他是我朋友。进来。
6: 你好，于大乐。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2: 出来说。
6: 你什么事儿不能在里边说呀？偏把我拎到这儿。怕影响不好啊？
2: 是，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6: 这么严肃干什么？真没劲。
7: 那我就直说吧，我找你有两件事。第一，能不能帮帮我在市区内找一个两居室的房子，买或租都可以。
2: 我们俩才刚认识，你就为这事来找我？
7: 啊，怎么了？
2: 没怎么。那行，我帮你问问吧，但别抱太大希望啊。
7: 那好吧。哎，还有第二件事，咱们俩之前说过你爸的事儿，我问你，你爸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2: 我爸最需要找个老伴儿。
7: 巧了，我跟你说啊，我有一个闺蜜在网络平台工作，他们最近推出了红娘牵红线的栏目，就是专门为老年单身朋友牵线搭桥的。正好这两天在录制，我已经跟我闺蜜打招呼了，到时候你带你爸过去啊。我就不信了，那么多靓丽女人当中，你爸就挑不中一个。你转什么转啊？我告诉你，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2: 那行，我一定带我爸过去。我上去了。
7: 你等会儿，我还没跟你说完呢。你帮我，我就得帮你。我把我闺蜜名片，到时候你就按这个联系她，提我名字就可以了。
2: 这得多少钱啊？不会又一万吧？

0: 你别开玩笑啊！放心，不要钱。到时候你爸找到称心如意的老伴儿，记得请我吃个饭就行了。
1: 行，谢谢你啊，我走了。
2: 我还没说完呢，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呢。
0: 还有什么事儿啊？你快说吧。
2: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你爸要搬出去住吗？他打算去哪儿啊？
0: 我给你爸介绍一个养老机构呗。哎呦，我就知道绕来绕去，你还要绕到这儿来。我都陪你车钱了，我哪儿还有闲钱啊？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把我车撞了，赔我钱不是应该的吗？再说了，这是你爸的终身大事儿，你这当儿子怎么不上心啊？
1: 我就不想上心，我能为他养老，凭什么让他搬出去住啊？哎，行行行，算我求你了，行吗？
3: 我知道你想拉我这个客户，但我还得上班呢，我真没时间陪你了，再见啊！嘿，
4: 我原想没想找到客户，就没有一个能跑得掉的，咱们走着瞧。
3: 我跟你说啊，我呀接了个活儿，明天去扬州给老年舞蹈比赛当评委，人家允许我带一个人。 本来我想找老赵，结果呢，他说去不了。我估计啊，他是想多陪陪小娟。要不你去吧，就待两天。
5: 你把我放在第二位，合着给鬼精神当替补了。
3: 别什么事儿你都跟他争，知道吧？在舞蹈方面，人家比你有优势。
5: 那给多少钱？
3: 我还是找老马去吧。
5: 哎哎哎，行行行，我去还不行吗？哎。
6: 那这路费咱不能自己掏吧？
5: 我说你这个人呢，都算计到家了，人家给报销。<笑>哎，你儿子儿媳妇不会不让你去吧？他们自己个儿的事儿还没整明白呢，凭啥管我呀？
6: 不是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你说你跟老赵还有老马身边，他都有个隔辈儿的，那我呢？哎，
5: 真让我羡慕嫉妒恨。<笑>
7: 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萌萌，萌萌，哎，萌萌，老师在叫你，萌萌，萌萌，哎呀，这个孩子你到哪里去了嘛？萌萌，答应一声呀，萌萌。

0: 声。
1: 爸爸！
2: 哎呦，
1: 爸爸，你可吓死外公了！
3: 外公，您去哪了？怎么这么慢才回来呀？
1: 我去哪了？我还没问你去哪了嘞？你怎样回来的？
3: 我在少年宫门口等了半天，您都没来，就坐同学爸爸的车一起回家了。
1: 你这个孩子，哦呦，你真可以！你把我你给吓死了你！
4: 死老头子！你冲孩子吓喊什么呀？你看把孩子吓的，
5: 怎么了爸？那么大声，把孩子给吓着了。
1: 我声音大啊，我嗓子全都喊哑了。还有你们，孩子回来了，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打一个电话呀？我不是那个家里的一份子呀。
4: 你这就不讲理了啊！我打了，你手机一直关机。

0: 还有你们，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1: 我们看电影去了。
0: 哦，还好意思讲？你们都逍遥去了，让我这样大一个人去接孩子啊？孩子要是出了事情怎么办呀？哎，现在你们都跟我好了。哎，
2: 爸，对不起，你别生气了，行吗？你坐吧。
1: 爸，我们今天上班那么累，好不容易有个双休日，有机会过过二人世界，我们有什么错啊？再说了，您说你要正点去接孩子，他能跟别人回来吗？指不定你去哪玩了，都忘接孩子了。
0: 我。
2: 妈妈，走，跟爸爸回公园里吧。
3: 不用说，你肯定是搞直播呢，把手机那电都耗没了，自动关机，对不对？我说的，
0: 你还有资格讲我？你跳舞去了你？
3: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玩儿，我那是社区组织的啊，正规的舞蹈比赛。不是，你说你这个人啊，你答应的好好的，你说你接孩子是不是？我临出门的时候还给你打个招呼，确认一下。不，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0: 我去搞直播就晚了几分钟。哎呀，哎，说到底就是这个小姑奶奶没有立好规矩，把孩子都给惯坏了。
4: 爸，这个就是您的不对了，您这是偷换概念。说好了您去接孩子，您就得履行约定啊。
3: 就是，你瞧瞧你，一进门就大呼小叫的，说完大人说孩子，说完孩子说老人，你怎么不检讨检讨你自己呢？你自身有什么问题啊？你不说吗？我们家里过日子也得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你说的吧？啊，现在咱们家这种情况啊，那是批评过分了，自我批评一点没有。
0: 可都变成对我的批判大会了。哎，你们可好啊，看电影的看电影，跳舞蹈的跳舞蹈，没有一个人管孩子，我管了，我倒变成罪人了。
3: 其实我都不是说你，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人就是吧，干一点事儿你就要工钱啊，每次让你看孩子吧，你都出点差错，没有一天消停的。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看你直说啊，用不着这样，我累死我不求你，行了吧？
0: 好嘞，我错了，我检讨错误，我大错特错了，我没有错在，哦，我没有按时接孩子，我错就错在当初我就不应该答应下来照顾萌萌。哎，我真是老糊涂了，我答应了这样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活了这样大的岁数了，我怎么干了一件这样蠢的事情？我当初在单位啊，一点错误我都没有犯过，回到家了以后我受这样的委屈，我赵京神在单位大小也是一个领导，回到家才两年我变成长工了，还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长工，我受够了。
1: 妈，你看看我爸怎么这样啊。
3: 批评你们俩啊，你们俩也太不像话了，你们是孩子的父母，你们是第一监护人，你怎么老把孩子推给老人呢？就像这种情况还生二胎，怎么的，将来生了二胎要累死我们俩老啊。
2: 妈，你看你也别生气了。哎，要不这样，大家今天都累了，你也别做饭了，我一会儿点点外卖咱们吃，行不行？
3: 不行，外边那饭又贵又难吃还不卫生，我坐去，我伺候你们。你说你们俩，我告诉你，真不像话。哎呀，这个家呀，老的小的都不让人省心。

0: 大爷，他能把我盖什么呀？不要命啊！赶紧下来，快！啊，没事儿，这个风筝刮舒服了，我帮孩子弄下来，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出去就晚了。吃饭了啊！吃饭了！吃饭了！怎么的？
2: 你是皇上啊，还是老太爷呀？我这饭都做好了，你怎么不下去吃饭呢？怎么的？等着我端上来喂你啊！啊！我不吃了，气都气饱了，不要管我。
1: 爷，真是小肚鸡肠，心眼就这么大，跟孩子那真置气啊！嚷嚷几句，喊几句，过过嘴瘾就完了呗，走吧。
2: 怎么是过过嘴瘾了呀？
1: 你们都把孩子给惯坏了，
2: 规矩是从小养成的，现在不好好教育，大了怎么办呀？
1: 你不都快70岁了吗？你这辈子你做了多少不着调的事儿啊？你不是这辈子也快混过去了吗？<笑>
2: 我干的全都是正经的事，死老婆子！
1: 哎哎，你不让我叫你死老头子，你叫我死老婆子，什么意思？想打架，有气没处撒？
2: 嘿，我告诉你，我就不配合你。哎，我就不跟你打架。反正现在呀，
1: 梦梦也不缠着我了。不行，明天我就搬走。
2: 不吃了，睡觉。
1: 不吃就不吃，饿死没人管。
0: 吃饭了啊，来吃饭了，
3: 赶紧吃饭呀，
2: 不饿。
0: 哟，大大哥，稀客呀！哎，你不赶紧招呼你哥，你干什么弄的你？
4: 坐坐坐。伙计，哎，倒水。你觉得我是来喝水的吗？
0: 哦，吵架。
4: 我哪敢跟他吵架呀？他还不打我。<笑>
0: 大大哥，您还没吃饭吧？赶紧坐，赶紧给你哥炒两个菜去。
4: 别忙活了，冯家，我找他有点事儿，估计晚上他也不能干活。
5: 那不行，老板会扣他工资的。切，
4: 不能够。我跟老板什么关系啊？他肯扣我工资，这饭店想不想开了还？哎呀，行了，男人跟着说话，女人少插嘴啊。你，我也跟后厨说一声，今晚我不回来了，让王大顺长长。啊，
5: 没问题，哥，放心吧。
4: 走了，冯家。
6: 这有多久没归秤了？你有事儿啊？我没事儿，嫂子，你喝水，小心烫。够意思啊！刚才，我以为你要在我媳妇面前骂我呢，仗义。 这才叫兄弟呢！哎，你现在骂我吧，啊，我肯定不还嘴。骂呀，不骂了。但是我确实是认为啊，你要从给我爸介绍老太太堆里挑一个，跟你爸做老婆，不合适。那样的话，你说以后俩老头见面多尴尬呀！
7: 你怎么会和白燕他妈一起去接的白燕啊？
6: 那天你爸不是失踪了吗？我不是去机场找你爸去了吗？正好那天。 白燕他妈呀回国，哎，被我给撞见了，一来二去就聊上了。最后我就把我名片给他了。嘿嘿，你说这母女俩啊，长得像不说，还都那么漂亮，是不是？是老有老的味儿，小有小的魅力，给他们俩搁人堆里肯定特搭呀。你说谁家老头能有这么大魅力，能把这老太太给拿下？
7: 你在你老婆面前是不是特别不爱说话呀？
6: 嗯，啥意思？ 我老婆怎么了？是，我老婆这人吧，真是哪儿都好，就她这脾气，也不知道随谁了，肯定是随她妈了。
7: 她妈脾气就这样。行了，把她妈电话给我。
6: 于大乱，你别吓唬我啊！我老婆她妈死多少年了，哪儿来的电话？

0: 燕子，既然你说要调人几天，那明天我们俩一起去买点生活用品吧。
1: 可以啊。哦，明天还是算了吧，我还想再好好睡一觉，你得给我点时间倒时差嘛。
0: 你都睡了好几天了，还没倒过时差呀？
1: 妈，在国外你就嫌我睡不够，我这一回来你就嫌我睡多了，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吗？
0: 这两码事儿，你得赶紧调整好了，到新的单位去报到，别让人家等你太久了，这样不好。
1: 这有什么不好的？那个于大乐作为领导，接人都能看走眼，说明这个人啊以貌取人。这样的公司，我还真得好好考虑考虑呢。
0: 行了吧，你上次跟人家开玩笑，我没说你也就算了，你怎么还认起真来了？
1: 哎呦，妈，不是我认真，你没听那个崔凯说吗？这个于大乐可小心眼了，一点小事他就记仇。那这两人还算什么死党啊？死党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死党就是最要好的朋友。你说连这最要好的朋友犯了错，他都记恨在心。回头我要真做了他的下属，万一我做错什么事情，我不得被他批评死啊？
0: 喂，您好，请问是哪位啊？哦，他在，您等一会儿。找你的。
1: 找我的？
0: 于大乐。
2: 喂，你好，我是白燕。
3: 你好，白燕，我是于大乐。不好意思，没打扰你休息。
1: 如果说我在倒时差的话，你可能还真打扰我休息了。
3: 不好意思啊，没想到这都过去好几天了，你还在调整时差。
1: 不会吧，你作为领导不应该忽略下属的生活呀，他们要是休息不好的话，那怎么好好给你工作啊？
3: 对对对，这个我会自省。
1: 那请问你是怎么会有我妈妈的电话号码的？
3: 和你妈妈一起去接你的人叫崔凯，他是我朋友，是他告诉我的。
1: 那到底是他给你的还是你主动问他要的呀？这可是有区别的。妈，我得了解一下他的人品，我有分寸的。
3: 是我跟他要的。
1: 你看他还算诚实，这对我很重要。那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有，首先是为没能在第一时间接到你再次向你表示歉意，其次我想冒昧的问一下，你打算什么时间来单位报到，我好安排相关事宜。
1: 我说过了，我们是双向选择，国内不只是只有你们一家公司想要聘用我。
3: 这个我明白，我也说了，你能在众多用人单位中选中我们，这是我们的荣幸。
1: 可我确实想再多了解了解其他想聘用我的公司，这不可以吗？
4: 当然可以，这是你的权利，我绝对不会阻拦。
5: 但你点击了我们集团的招聘网页，并且回复了归国信息，我们可以理解为你同意就职。而作为聘用单位，不计前嫌，真诚地邀请一位曾经帮助过其他公司击败我们的人员进入团队来寻求合作，并且派出了部门主管亲自率队前去迎接一位新人，这足以表明集团衷心的诚意，对你爱国之情的敬意，以及中心领导求贤若渴的心情。反过来说，尽管你的资料凸显了你的能力，但在实践中的表现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心领导就决定给予你丰厚的条件、优异的待遇，难道你就不想给集团一个展示你才华的机会，不愿给自己找一个能够创新和发展的空间吗？
1: 不愧是领导，你的这段话确实打动我了。
6: 看在你刚才慷慨陈词、不卑不亢的情分上，我就给你个肯定的答复吧。
3: 谢谢。
1: 不用谢，我的答案是我肯定会和其他几家公司再比较衡量一下的。

0: 于领导，
1: 你还在吗？
2: 我在。那个，白燕同志，实不相瞒，我现在就在你家大门口。
3: 我想冒昧的问一下啊，你能不能出来？我们对你就职的问题，能面谈吗？

0: 不要跟你领导开玩笑了，快下去道个歉。
1: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道歉？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嘛，这事我能处理好，你赶紧回屋吧。哎，给我点自由空间嘛。哦，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啊。喂，于领导，
3: 我觉得你这么做确实有点太冒昧了，我劝你还是先回去吧，等我衡量好了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再见。

0: 怎么着，没谈明白吧？我跟你说，我在机场见着这小丫头啊，我觉得不老实，说话劲儿劲儿的。我跟你说，不好对付。那现在怎么办啊？
1: 等，必须等她出来。如果她真去了其他公司，那我们老板肯定会发火的。
0: 不是，那她就是不出来见你，你能怎么着她呀？
2: 明白了，
0: 熬鹰呗。

0: 哎，对了，大乐，我有一件事我还忘跟你说了。前两天啊，我在饭店看见你爸约了一女人，后来我又看见我爸跟一老太太在饭店门口跟那密谋呢。我说八成是要给你介绍对象。怎么着，你还不信啊？那难不成还是你爸给自己找对象呢？不可能啊，年龄差距太大了，老牛吃嫩草啊。
1: 你又拿我爸开玩笑，非让我跟你急不行是吧？
0: 不是，你最近怎么了？怎么脾气这么暴啊？
2: 我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动不动就爱急，有点风吹草动就会紧张，而我的工作偏偏又不能出现任何闪失，只要哪一个环节出点问题都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1: 这郭小燕跟我抢孩子的事情刚完，我爸就闹着要搬出去住，我这还没想好怎么处理呢，就为这孩子。
0: 接着说呀，孩子，小乐怎么了？
2: 没什么，学习不努力。
0: 嗨，这么大的孩子啊，都贪玩，你也不用太着急。再说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是不是？像咱们这岁数的男人，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工作压力太大了，提前进入更年期也很正常。
1: 我这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3: 不是我怎么不正经了？我跟你说啊，我身边就有一个同事，岁数比咱们大不了多少，
0: 心脏啊就难受的不行了，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左检查右检查，检查完了心脏没问题，又跟医生聊聊了半天，又做了一检查，确诊了更年期综合症。你看看，哎，
2: 我倒没什么，就是希望家里这一老一小能够好好的，我这辈子就知足了。

0: 凯子说好了开车拉我们俩去，可谁成想他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
1: 大家好，我叫白燕，之前就职于荷兰阿姆斯特丁的一家跨国企业。
2: 你是说于总指挥在工作当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3: 你不是专治那个不孕不育吗？你有把握吗？一年有效哦，无效退款。
0: 而那就是你们这个小广告上地址呗。
4: 行，我溜啊，没点新鲜。
5: 来，我给你帮忙。

0: 爷爷，您这也太悬了，这要是不小心把眼睛给刮瞎了怎么办呀？
1: 嗯，怎么办？那你照顾爷爷呗。
0: 就为了一风筝啊？那值得吗？
1: 只要能帮上别人，做任何事都是值得的。就像我们救琪琪，你觉得值得不值得？
0: 值得。
1: 哎，爷爷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要是爷爷不跟你们在一起住了，你能适应吗？
0: 那肯定能啊，那有什么不能适应的？
1: 嗯，还挺干脆，到时候你就不想爷爷？
0: 哎，那不

0: 会的。爷爷，我还正想跟你说这个问题呢。您说咱们两个也算得上是忘年交了吧？
1: 嘿，这爷孙俩
2: 怎么还用上这个词儿了？你跟谁学的？
0: 爷爷，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啊，看起来像您在天天照顾我，但是实际上啊，是我天天在陪伴您。嗯，
3: 这是个哲学问题。我跟我外国同学视频聊天，
0: 哎，他爷爷奶奶就特别的独立，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从来都不带孩子，想去旅游就去旅游，想出去玩就出去玩。
3: 他们真是潇洒极了。
0: 还有一些国外的老年人啊，他们还有独立养老宣言，拒绝子女的一切抚养。他们还说那个叫啊，实现精神和物质上的完全独立。
1: 嗯，那国情不一样。
0: 那怎么不一样了？现在已经强大了，我的国。
1: 小乐啊，你有没有想过，万一爷爷不跟你们在一起住了，爷爷想你了，那怎么办？
0: 那还不简单了，我想我国外同学的时候，就跟他们视频聊天。
1: 哦，是是是，看来我的观念啊是得变了。
0: 老乐同志，您说的太对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再说了，您要是实在特别想我，我就坐上凯迪快跑，那跟火箭似的蹭一下就到您面前了，充分的体现速度与激情。
1: 哼，你就跟你凯爹学吧，净耍贫嘴。
4: 可以啊，嘴皮子够利索的，我就觉得我就够能说的，没看出来你比我还能说。
5: 哼，哎，对了，你刚才说到女朋友的事儿啊，我想起来了，前阵子我到认识一位女朋友，她说她……
4: 别急啊，你说什么？你真有女朋友了？
5: 什么真有啊？
4: 冯霞跟我说，在你单位门口看见你跟一女的在一起，说那人家女朋友，我还没信呢。哦，这是真的？怎么着啊？单身这么多年，终于准备出手了？
5: 哎呀，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朋友，我们俩关系很正常，是我意外剐了人家的车，这才认识的。哎，对了，他托我帮他找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回头你帮我问问啊。
4: 呵，这事儿就想起我来了，是不是？哎呀，不是，你认识这女朋友干什么呢？
5: 巧了，也是一家养老机构的，还死活想拉我这个客户。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给我介绍了一位网络平台的主持人，想让我爸去参加那个网络相亲栏目。你不是说他们整天想着想搬出去住吗？我就在想啊，如果我爸找到了老伴儿，他总不能煽动对方也搬出去住吧？
4: 你说我爸这些年了啊，镶了多少紫金，这不还是被你爸煽动了搬出去住了吗？哎呀，行，我说错了，别老急。不过你这事儿啊，不能把我爸拉下，
6: 听见了吗？
5: 应该没什么问题，等联系好了我通知你。
7: 恩人呐，给您上柱香，保佑晚早点抱上孙子，哪怕孙女也行。
8: 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你看，其实今天从其他的表演，
9: 大乐没说跟凯子干啥去，
10: 没说。
9: 那你也不问问？
10: 我倒想问呢。他跟我说这是他们男人之间的事儿，让我别管。那我还怎么问？哎，爸，这看的好好的，您干嘛换台呀？
9: 这乱七八糟的综艺节目有什么看头啊？浪费时间，你看看这个科教栏目，既长知识，又可以听听为什么大龄的女青年的不孕不育。

0: 给你的。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冬天到了，你那个小婚纱店又没暖气，女人动哪儿都不能动脚，寒从脚上起，知道吗？这是暖脚的机器，明天你就可以拿到店里去插上就能用。
1: 谢谢爸。
0: 自己都不知道照顾自己，难怪得怀不了孕。
1: 哎，爸，您别走。这是我给您买的毛衣，新的，不是地摊货，商场打折我买的。我昨天让崔凯试了，他能穿您就能穿，他穿刚好。
0: 他是合适你就给他穿，给我干啥呀？

0: 啊，算了，又给送天造词。大棒子把我打通了，不管是谁，送天造的词都没有用的。哎呦！
1: 外公，对不起，今天都是梦梦的错，是我回来没告诉你，你就别生气了。梦梦呀。 虽然你平常总爱耍脾气，但是外公不生你的气哦。外公生的是他们的气。
0: 外公，虽然梦梦总欺负你，但梦梦知道外公是最疼我的。<笑>
1: 哎呦，我的小祖宗哎！今天你把外公的心都给吓出来了，你要真的丢了，外公死的心都有啊。
0: 外公不死，梦梦想永远和外公在一起呀、啊。
1: 拉钩。外公最疼梦梦了。<笑>哦，梦梦好乖，好乖的。<笑>

0: 哎呀，
1: 说这什么东西啊？啊？我去，这小丫头是不是耍咱们呢？啊？开车，去哪儿啊？
2: 说去哪儿？送我上班。
1: 哎呀，行，送你上班。那大哥，我能求你个事儿吗？你能把这张美轮美奂的海报给我摘下来吗？

0: 你说你这事儿闹的，去扬州的火车不是什么时候都有，
1: 那真是起大早赶晚集。那凯子说好了开车拉我们俩去，可谁成想他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
0: 赶紧的吧，要是长途汽车给他赶不上，我们就迟到了。
2: 你追，
3: 哎，再有一个，快追！哎。

0: 有什么想法呢，我们随时可以交流啊。
1: 嗯，
0: 这儿呢就是项目部的办公区。哦，看那儿，
2: 那是给你留的位置，还满意吗？
1: 嗯，我很满意。
2: 那就好，那就好。同志们，大家先停一下手中的工作，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来咱们项目部就职的白燕同志，大家欢迎。

0: 白燕同志，说两句。哎，嗨，大家好，我叫白燕，之前就职于荷兰一家跨国企业，当然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里工作，希望以后大家可以多多指教，谢谢。
1: 白杨同志，我带你去会议室那边再看看啊。走。董事长，牛秘书陪着我就行了。您刚陪着我在各车间走了那么久，该休息了。
0: <笑>
1: 我告诉你啊，在我的微信运动部署啊，永远排在三甲。<笑>我可不想落在你们年轻人身后啊。在我们集团中心，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职工，他都是一个整体。
0: 是是是，啊，我是觉得我们员工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工作已经很幸福了，还能有您这么好的领导，我真的是又一次感受到了你们的诚意呢。
1: 又，怎么说又呢？这是我的秘密。哎呀，在这些年轻人当中啊，每个人的心里。

0: 都藏着一个秘密。走走走，咱们到别处看看、嗯、啊。
1: 各位网友，现在我们的直播来到了公园。
2: 老赵又直播呢？
1: 耶，你好，我们现在冒着

0: 老王是怎样耍花枪的？你听说老乐跟老崔去扬州当评委，你不知道啊？
1: 本来这个事情是我去的，我没有时间啊。
2: 这个老乐啊，真有两下，不是给人家去当评委，就是给人当辅导老师，还真是咱们好班长。
3: 那是那是，我是从心眼里佩服。
4: 哎，说到这个，我也是。
0: 就是老乐不爱求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困难，就过不去的坎就没有。好嘞，今天早上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5: 韩秘书啊，什么时候回来？咱们还去不去调查其他养老机构啊？
4: 这事儿别着急，等老乐回来再说啊。
0: 哎哎，来来来，大家都过来，我讲两句话。那个。
5: 哎，今天的天气不错啊，哎，
4: 老李，你的身体好吧？
6: 你说我胃还那个事儿啊，小手术，我早好了嘛。啊，
5: 那就好，那就好的。哎，这个我讲啊，这个老乐在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可以品尝到啊。老乐不在的时候，我可以啊，我可以，
4: 你呀，组织个文艺活动。
7: 还行，这大主意做决策还得是老乐。哎，
8: 不可以这样讲话啊！你这样讲，好像我要篷篷夺权一个样子。我不过就是要帮大家出主意嘛。
5: 你呀，我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7: 你看，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叫求关注。
5: 哎，你这词儿，
9: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是不是？

0: 这是摆给我看呢，打亲情牌。我偏不吃这一套，想挽留我，也没点新鲜的。
1: 请进，林总指挥。
2: 这是关于建设天然气管道的设计图以及施工方案，你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我们好修改。
3: 我要去财务部，回头我再仔细看看。来，你把上次那份图纸给我拿过来。
1: 好。
4: 这是你就职之前参观的最后一站，啊，也是你的直接领导项目部的总指挥于大乐同志的办公室。哦，对了，你们俩在机场见过面啊，我就不多介绍了。
5: 于总指挥你好啊。
6: 哟，怎么脸色不太好啊？昨晚没睡好吗？
4: 是啊，有些憔悴。怎么，身体不舒服？
7: 没有，昨晚加班有点累了。
4: 白燕同志，今天就算是正式上班了，新来的。工作上有什么不适应的，你可要多多帮助啊。
7: 没问题，你放心。
4: 当然，有你这样一位在生活中和工作上都细致入微的领导，我当然是放心了。
7: 哦，还有啊，李楠他们已经把建设天然气管道的设计图和施工方案的修改计划都拿出来了，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4: 那好，那就准备实施吧。
5: 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的吧。
4: 嗯。
5: 董事长，你看，该国全境五分之三都是山区和丘陵地境，有很多生态系统，而我们的天然气管道施工的范围正好就在红树林和亚山区两大不同的生态区域里，这并不适用于此地的地貌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4: 你是说于总指挥在工作当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5: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已经审核

0: 哎，我跟你们说，刚才那个白燕，你上来这个渔副总白赖一刀，这是董事长肯定要发火。余总指挥，对此你该如何解释啊？我没什么可解释的，只能说董事长您真是独具慧眼，能在众多应聘者当中挑选出这位新人，他确实出类拔萃，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下岗以后，这个位置终于可以有人顶替了。
1: 别啊！你可千万别下岗！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董事长，谁都难免有犯错的时候，你也不能因为我的一句话就让余总指挥下岗了呀。
2: 刚才那份是修改前的图纸，这份才是我修改过的设计方案。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我在上面已经解决了。
3: 哦。 既然白燕同志有不同的见解，你们俩就在一起探讨探讨啊。

0: 不是我说你，那三号老太太跳的一点都不协调，你怎么给打满分啊？
1: 我觉着挺好的，有啥不协调的？
0: 得了吧，你是不是看着人家一个劲儿冲你笑，心软了，没原则？晚上还一场，然后就回家啊！不能再没原则了，别让人说咱没水平。哎，老崔头，好不容易来趟扬州，你不给孩子买点特产啊？
1: 我才不花这钱呢。
0: 我去看看买点什么。

0: 看什么呢？哎，我去对面买点水果。
1: 哎，对对对，把你手机给我用一下，忘带了。
0: 我还不知道你，你怕花长途电话费吧？
1: 你真不是，落到宾馆了。
0: 打时间长点啊。
1: 哦，你是这家医院啊？那你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呗？啊，是这样啊，那就长话短说。这个，你不是专治那个不孕不育吗？啊，俺们家有一个有个儿媳妇儿，她不生孩子。哎，你有把握吗？一年有效哦，无效退款。啊，那就是你们这个小广告上地址呗。哎呀，太好了，多几路。

0: 来，忙嘞，这样长时间了，我不急，我帮你抬一下，抬不抬好不好？哎呦，好重的。哎，我给你帮忙递给我，我擦擦一遍。
1: 你省省嘛啊，回头你再抻了筋，我还得往你院送呢。
0: 哎，净讲这样不吉利的话嘞。
1: 我说错了。

0: 妈，你不是苍蝇放个屁都能把你崩个跟头吗？
1: 哎，也是也是，不说不笑不热闹啊。哎，哦对，你把卧室收拾了啊？我看到了。
0: 是啊，有意见啊？
1: 哦，蛮好的，蛮好的。你现在摆的那个样子，哎，蛮舒服的，蛮舒服的。哎，哎，昨天晚上呀，我把咱们年轻时候的那个相片册看了一下，哎呦，想起那个时候生活的情景，好温馨的，也好幸福的。你看，我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啊。那个，其实啊，其实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比那个时候，色彩特别多，是吧？你看，有了梦梦啊，梦，梦这。

0: 于总指挥，那个白燕儿是不是有点过了？怎么了？
1: 还怎么了？在机场就吓唬咱呢，说什么双向选择，没想到一扭头就来了。来就来呗，杰哥一上班就给您下马威，他这是……
2: 你想替我出气啊？
1: 您需要吗？
0: 我知道您有度量，可我都听同事们说了，他也不问清楚情况就乱发言。 害您被董事长很批一顿，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2: 你觉得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该说吗？
0: 我就是替您冤得慌，您工作上又没有犯过错误，他一来就指责您，我气不过。
2: 我们既然把他找来，那他就是我们团队的一员，大家要相互包容，而不是拆台。你觉得呢？
0: 明白。

0: 我觉得我爸不是真想搬出去，他肯定是觉得自己在家孤单，我应该买条狗在家陪他。
1: 喂，凯子，找房子的事帮我抓紧点啊！另外，你再帮我去二手车市场帮我看看，看我那车能卖多少钱。还有，你帮我买只狗，最好是金毛犬。但是买之前你得告诉我价钱啊！
2: 我去，于大乐，你什么情况啊？我是姓崔，但我不是你的崔辈，好不好？还买狗？你当我是狗贩子呀？
1: 哎呀，行了，你就别跟我贫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抓紧点啊！
2: 我该干什么呀？合着您就动动嘴，跑腿的事都是我。切！喂，说话。
3: 嘿，给谁打电话呢？在店里瞎吵吵什么呀？
2: 于大乐呗。让我干这干那的，我正骂他呢，他连个屁都不敢放。嘿，哎呀，
3: 我懒得管你们这些破事儿。我告诉你，你有这功夫，你把咱家的事儿管管行吗？
4: 咱家又咋了？
3: 你爸呗。
2: 我爸又怎么了？
3: 我从商场好心好意买了一件毛衣送给他啊，他一句谢谢都没有，我忍了。可是他因为我不怀孩子的事情来挤兑我。你说有他这么当老公公的吗？啊，天天叨叨儿媳妇生孩子。哎呀，
2: 太过分了，回头我一定严肃的批评他。啊，老婆别生气，再说了，这不怀孩子的事儿能赖得着你吗？那是我的问题啊。
3: 就是
4: 我一定好好锻炼身体啊，老婆别生气了，来哥哥抱抱。
2: 委屈了啊。
5: 哟，跑到这儿秀恩爱来了，霞姐可真是有福气啊，凯哥绝对是模范丈夫。哎
2: 呦喂，我跟你说，大妹子，你说的简直是太对了，简直就是慧眼识英，怪不得你能在这店里扎根下去。以后这样的话多说啊。你这抓我干什么呀？你去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啊。啊，
5: 那你们聊啊。
3: 过来。我告诉你啊，这以后女人的手不要逮着机会就乱摸，知道吗？当心我把你爪子给剁
2: 了。剁了。老婆，我刚才有点得意忘形了，我知道

0: 回鹘指墓，我老婆啊，别生我气了呗，大不了我晚上回贵城挨罚啊。
1: 我真的想不明白。
0: 你想不明白什么？
1: 哎，你说你爸怎么就不能去你哥那儿住两天啊？
2: 我去，哎，不是，你觉得你问这问题的有意思没有啊？啊，你见过我哥吗？你知道他住哪儿吗？咱俩结婚之前他就离开江陵了。偶尔打回来一个电话，不管是座机、手机，通通都不显示号码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根本就没想养我爸。哦，你现在让爸去找他去，那不等于把爸扔大马路上了？你别跟我提他啊，提他我就烦。
1: 哎，工资没涨，脾气见长啊。
3: 第一天到公司去上班，有什么感觉？
4: 嗯，工作环境、创作理念还有人际关系我都觉得很满意，尤其是我的直接领导于大乐，他呢懂专业又执着，还不缺乏幽默感，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工作呀非常有亲切感，而且让我也很放松，看来我是选对地方了。
3: 不是你恶作剧让人家在楼下熬了一个晚上的时候了，还说人家小心眼儿。
4: 又不是我说的，是他那个死党说的。哎，对了妈，你是怎么认识崔凯的呀？
3: 我一回国就碰到了崔凯，崔先生很热情，说如果用车就找他，还给我了他的名片。
4: 哦，但你为什么不让幸福院的人派车接你呢？他们的那个什么仪器不就是你给捐赠的吗？
3: 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我就不想打扰他们，不想让他们给我特殊的照顾。再说那天我把接你的事情给忘了，一着急就看到了崔凯的名片，我就给他打了电话。
4: 哎，不是妈，我不是把航班的信息还有到达时间都告诉你了吗？你怎么还会忘了呢？
3: 啊，妈妈这不是老了吗？啊，燕子，你姥爷留下来的那块地我想找一个投资方一起来开发，我想给像我这样的老人盖一所颐养天年的地方，到时候我也住在那儿，你不会反对吧？
4: 我觉得很好啊，我不反对，只要你开心就好。走吧。
5: 哎，要不你先回宾馆吧，俺想自己溜达溜达。
6: 你不累啊？明天一天都没事儿，有的是时间转悠。
5: 不，俺就想现在就转。哎，对了，这明明一天的活，你干嘛留出一天富裕来？
6: 习惯了，每到一个新城市我都留出一天来。行了，你一人我逛也没意思，我陪你走吧。
5: 哎，不用，距离产生美嘛。你说咱俩不能老黏在一块儿，俺就想自己一个人走走。
6: 还距离产生美？行，你一个人美吧，注意安全啊。
5: 哎，小李妈，俺之前给你打过电话了。哦，俺那是用别人的手机打的。你现在在吗？哎，不行，俺不是扬州本地人。现在就要。好，俺马上就过去。
7: 哎，服务员，来看看。好了，我们慢慢看啊，你去吧。
8: 哎，爸，您请我们吃饭，怎么不到我凯哥的餐厅去啊？这儿很贵的。
9: 你凯哥那个嘴，你又不是不知道，老说大实话，有些人不爱听啊。
10: 说实话不好吗？谁不爱听啊？
9: 有的人就不爱听。
8: 怎么就你话多啊？哪有那么多问题？赶紧给孩子点菜。
11: 来来来，梦梦，看见喜欢什么？
12: 认识不认识啊？
8: 哎，爸，您请我们吃这大餐，是不是想借机给我们道歉呢？
11: 我又没犯错，我道什么歉啊？这个晚餐是我请你妈妈的。你们两个死皮赖脸的非要跟过来。
9: 哎呦呦，我可不敢这么说，我可承受不起这好。

0: 好家伙，这多大个情分呢，还请我吃顿晚餐。我不行不行不行，咱不够级别。
1: 娟儿。
2: 哎呦，哎呀，
1: 这行的，哎呀，太巧了，真没想到啊，太巧了，在这儿遇着呢。你
3: 到这儿来了？
4: 哦，这不今天几个老朋友聚会嘛，一会儿李哲木也得过来。
2: 这就你的不是了，你为什么不通知我？
1: 娟儿，这可不对啊，话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联系几次，你都说没时间，我们还以为啊你不愿意参加我们的聚会呢。
2: 不不，我还真的没时间，我愿意参加。
1: 就是嘛。哎，这是
2: 我来介绍一下，这我女儿，我女婿赵叔叔。
1: 你好女儿，你好你好你好。
2: 这是
1: 英俊的女婿啊。
2: 这是我的小外孙女
1: 儿。哦，哎呦，长多漂亮啊，跟花儿似的。
5: 跟你年轻时候一样。
2: 真的
6: 比我长得好，
7: 像我。哎，好，
1: 哎呀，哎，你好。哎，对了，
2: 听着，听着。
1: 哎，听说你离婚三年了，是不是又找了一个新老伴儿？人还可以呀，给我们介绍介绍。
4: 是啊，
2: 那个，这个吧，他是那个
8: 误会的啊，我是隔壁老赵。哦
1: 哦，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娟儿，趁着年轻，赶紧再找一个吧。
4: 就是，条件这么好，赶紧的。
1: 听说你那丈夫又跟你复婚一次，然后又跟你离婚
2: 两次
1: 啊？
2: 两次？
1: 两次？这什么人呢？他有病吧？他太不像话了！
2: 不是啊啊！哎哎，我跟你们一块去吃。那个，你们在这儿点，我和我这些老朋友一块去吃饭啊。那你们点菜，吃自己的。
1: 哎呦，行，
9: 娟儿啊，你来了太好了！
1: 你看咱们这么多年啊。哎呀，见一面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6: 对，随便都在一个城市。
2: 爸，咱是咱的啊。
10: 对，爸，你看您点点什么？
11: 我饿了。
8: 哦。
11: 我们饿了。
2: 行了，爸，别看了啊，咱们点菜吧，爸。
8: 啊啊啊！来来，服务员，
1: 菜。
8: 龙虾鲍鱼，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越贵越好。
2: 爸。
12: 对不起，老先生，我们这里是茶餐厅。
8: 什么破餐厅啊，我们来错地方了。
10: 哎，我们先看看啊，一会儿再点啊，一会儿再点。
13: 爸，你看看，咱看点别的呗。
2: 我觉得这挺好，咱们点这个啊，梦梦。
10: 梦梦。
11: 爸，我饿了。
8: 哦，点菜点菜。
14: 老先生您好，这条街叫什么街呀？
15: 这儿好像没有这个人。

0: 白律师啊，由于您无法提供对方之前的家庭住址还有家庭成员，所以很难查找。啊，对不起啊，实在是帮不了您了。
1: 谢谢您，打扰您了。
0: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民警应该做的。
1: 谢谢您。
0: 没事。

0: 俺在扬州那个营养品店啊，
1: 不知道，
0: 给你买。
2: 您买这东西花多少钱呀？
0: 不贵，5000。
2: 啊？
3: 哎，你就说这次需要多少钱？
4: 这次需要30万。
5: 网络平台要请我做栏目，
6: 忆苦思甜的栏目最适合您了。
3: 不是让我来给孩子们上一课吗？这怎么都是大妈呀？
7: 你们俩怎么出来了呀？都在找你们呢，赶紧进去吧。
8: 真出问题了？怎么了？
9: 桥披纸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万里。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距离福建漳州市城区20多公里，靠近九龙江入海口的刘船村，有一户姓郭的人家，曾在这里开设桥坯局。
1: 我叫郭伯林，我是天运总局郭油品第五代的。我的爷爷就是郭油品的长子长孙。
0: 这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它就是漳州最早的桥坯局天一信局总局旧址。
1: 这楼是北楼，它是天一批管总局的旧址，在上面可能大家看得到的这个天一旗帜，当桥坯到时候我们才会升起来，升起来附近的几个村庄看到了旗帜的竖起就知道桥坯到了，他们会自动的来到这里问一问有没有自己的信。
0: 批信一到，楼顶升旗，看到旗语的桥眷到批局后门收取批信，不识字的人可在旁边六角亭请先生帮忙读信。然后穿过院落到批局大楼兑换批银。银信两清后，桥眷需要写好回批，交由批局送回海外的寄批人。这就是过去接收桥批的一整套程序。天一信局成立于1880年，郭油品是天一信局的创始人。1853年出生在龙溪刘船社，家乡漳州属于闽南地区，而闽南人从明朝开始便不断地向印尼、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迁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下南洋。17岁时，郭油品离开家乡到菲律宾马尼拉闯荡，刚开始自己做水客，替华侨送桥坯回国赚取佣金。后来回乡创办了专营东南亚一带信汇、票汇、电汇业务的银信局。创业之初，郭油品凡事都是亲力亲为，他亲自去菲律宾收取桥坯，会费由华侨自定，每批银信都由他本人收取押运回国，再雇请可靠的族人担任批角，也就是信差，投送各处。
1: 天一总局在巅峰的时候应该是在1916年前后，不收手续费。为什么不收手续费？因为我们把钱呢直接在那边购物运回来，是直接就做这个双头的买卖，就把那个洋货买回来，然后在这里呢又把这个土特产带到外面去。税费的时候呢达到26个分级，国内呢南到香港，北到上海都有分级，9个分级。
0: 而作为信局经营者的郭家，既因此而发家致富，也造福桑梓，为华侨家庭提供了诸多便利。如今在闽南地区发现的许多桥坯上，仍能清晰地看到天一信局的印记。
2: 天一信局在他的一些告示戳里面，就是在桥坯信封上，他会印一种专门的告示戳：五甲小营，装封大营。五甲就是搭配的意思，就是没有搭配小的银元，装封大银就是装封大的银元。这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是在古代啊，我们银元大的一元的重量是比小的银元就更合算，所以它

0: 天信局的这些水客派送给侨建呢，它是一定要用一元型的大的一元，让这种侨建呢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实惠。
1: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发起漳州战役，并于4月20日占领漳州。漳州一战，东路军缴获了大量军火和物资，筹得经费100多万元。
2: 1932年，当时红军呢，来到剿美，在这里住了一个连，这个我们从红军标营呢就开始出来。当时是我们也怕，听老人说这个跑到鼓浪屿去，后来呢，那个红军也派人说我们不能其中一阵线嘛，没什么事，就叫大家都回来。那回来以后呢，我们整个家没有被什么动，也没有破坏，什么都没。后来走之前送的红军一麻袋的银元。
1: 2009年，一批属于漳州市剿美镇锦宅村同一家族的400多封侨批被发现。他们大多是由郭友品天一信局在马尼拉、厦门、龙溪流传社等机构投送办理的。遗留在批封上和批信里的邮政戳记、金融汇兑、经济贸易等信息是重要的文献史料。而黄开悟这个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因此进入公众的视野。黄开悟1878年出生在锦宅村，20多岁时前往马尼拉经营布业生意，在菲律宾受到民主思想的感召，秘密加入同盟会支援辛亥革命，任同盟会菲律宾机关报《公理报》撰稿人。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秘密条款，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1915年3月5日和15日，身在菲律宾的黄开悟两次在寄给家乡妻子的侨批中写道：“目下无国，危如累卵。”日本早起野心，欲顺欧洲酣战之时无暇东顾，起而吞并中国，言之殊堪痛恨。今日本欲吞吾福建，文献日渐石油民海，外地华侨人心惶惶。由此可见，时时关注祖国安危的海外华侨早已洞悉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野心，而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痛恨至极。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经青岛沿胶济铁路进入济南，残杀济南军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时任山东交涉署交涉员的蔡公石据理力争，痛斥日军行径，竟被日军割鼻削耳挖眼后残忍杀害。6月7日，吉隆坡华侨湛章在写给侄子乌松杰的侨批中描述道：“无辜受辱，噩耗传来，莫不发指俱裂。”以为日本横蛮极点，并且无理要求我政府之5条件种种，皆亡国之毒计。湛章对日本的野蛮行径表示出极大的愤慨。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爆发了武力侵占东北的918事变。这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
3: 这个就刚好在918事变发生了以后的几个月里面，五一的华侨从美国寄了这个家书回来，他当时就提到了对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惨痛中表示了极强烈的愤慨，并募捐

0: 回国要求参加抗战，他其实在信中也提到了，他赚的钱其实大部分已经捐给国家，因为有国才有家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在918事变之后，东南亚华侨寄回国内的侨批上，常盖有抵制日货的宣传章。可见华侨华人虽远在异国他乡，但他们的心却永远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祖国越是身处危难关头，他们也越是无法袖手旁观。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祖国的抗战形势也牵动着海外华侨的心，他们心心念念惦记着家乡亲人的安危。1938年，华侨梅銮寄潮汕双亲侨批。6月初，有敌机九架去轰炸汕头，未卜俺内地方岂有惊惶。
2: 他们从外洋的报纸上啊，一些新闻上啊，看到日军即将侵略汕头了，他们非常着急啊。所以这段时间华侨往往会写批信来，怎么写呢？就是听到日军啊，飞机在轰炸潮汕、轰炸汕头、轰炸潮安，造成了人员的伤亡等等啊，告诫家乡的亲人应该怎样去逃难。
1: 身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挂念故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师生安危，特地给时任集美学校校董、统管集美各校的陈村木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直资国族生命已借最后关头，余为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国难日急，惜激励原生，抱定牺牲苦干之精神，努力抗敌救国之工作，世所至望。陈嘉庚通过自己认捐救国券和救国公债的行动，鼓励两校师生要以牺牲苦干精神抗日救国。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45部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的成立大会。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愿我800万同胞从今日起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1939年4月，泰国侨领李光炎回国考察，顺道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汕头澄海南畔洲村，看望姐姐和众位乡亲父老。谁料在家乡只住了3天，日军突然登陆汕头，汕头失陷了。为避开日军搜捕，李光炎一行辗转至兴宁，再转惠阳，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李光炎把一批抗日物资和一笔捐款亲自交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另外，他还特地就潮汕地区的侨批驳回问题，一方面与香港金融界协商筹划，另一方面电请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协助解决此事。李汉魂马上令省各级银行认真办理。不料半年后，李光炎在泰国遭到日伪势力的暗杀，成为抗战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爱国侨领。 侄子以美厚在他去世后接过了抗日救亡的大旗，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在美国生活的华侨亦是愤恨日本侵华，掀起了航空救国运动，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在这封开平关崇初写给哥哥关崇尧的信中，就谈到过送子侄到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计划。
3: 他的孩子叫阿举荣，想学飞机，啊，要送到美国的南方航空学校学飞机，要$1000多。但是这个信令他说呢，学了航空，对国家有用啊，如与日贼决一死战，没有飞机，绝难成功也。
1: 虽然不知道阿炯后来是否如愿学成后回国效力，但抗战期间的确有数百名像阿炯一样的华侨飞行员挺身而出，回国参战。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华侨飞行员丁寿康正在给远在泰国的叔父丁继平写家书。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信中曾告诉叔父，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他在信中写道，市面情形较去年初次遭炸好得多了，警报响了，人员从容趋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却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丁寿康刚刚写完信，笔墨未干，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就冲向了自己的战机。战斗中，丁寿康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丁寿康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5岁。战斗结束后，丁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这封墨迹未干的家书。他写道：此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驾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许多华侨飞行员为了捍卫祖国而血洒长空，在中国抗战的天空上，永远铭刻着海外赤子的不朽功勋。与华侨飞行员同样为国赴难、舍生忘死的，还有来自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切断中国的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被迫开辟新的运输通道——滇缅公路。随着滇缅公路通车和大量汽车被抢运回国，西南运输处急需招募大量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为此，国民政府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1939年，陈嘉庚发出了南侨总会第6号公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公告马上得到了响应，众多爱国华侨踊跃报名， 最后共招募3200多人，分9批回国。

0: 他们中很多人瞒着家人应征回国。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就是其中之一。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出身富庶家庭的白雪娇，父亲是槟城的一名商人。1939年，白雪娇已经是协和学校的一名教员。几天前，他背着父母亲偷偷辞去自己教师的工作，化名施夏归，成为南桥机工中仅有的五名女性之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年仅25岁的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在回国前写给父母的家书，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代表了当时华侨青年的心声。这是一封来自延安的回批，上面留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四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侨批的世界中，一般国内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
1: 泰国有三个青年华侨，后来都成为青年侨联了，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这种主张，所以在泰国就筹集了200块寄回抗日军政大学。在这过程里边，就通过泰国的批局，用口批的形式，也就口头交代信得过的人，再到汕头通过暗语从钱庄里边取出这个钱，再辗转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那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社会领导收到这200块之后，就写了一个回信给这三位青年，鼓励他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国家的抗日民族大业。
0: 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连天炮火中，海外侨胞们始终心系故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2: 广大的侨胞普遍的都通过这个侨批这样一种方式来给家乡以帮助传递对家乡的这种挂念，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爱家这样一种深厚浓厚的家国情怀。
0: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陈嘉庚、司徒美堂、以美后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代表参加了会议。陈嘉庚以华侨首席代表名义致辞，表达全体海外华侨心向祖国、决心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的殷切心情。10月1日，海外归来的爱国侨领们一同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2: 侨批这样一个文物资源，是我们研究侨史深入的去充满感情的肯定赞扬我们广大的华侨。这些历史的文物里面所包含的这些精神再继续在我们的历一代代的这个侨胞中传承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一纸侨批

0: 两头相思。一百多年来，乔皮伴随华人社会走过风雨沧桑，见证历史瞬间。从这些鲜活的史料中，人们能触摸到海外华人心系桑梓、关怀故土的拳拳之心，感受到他们精忠报国、死而后已的爱国精神。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抗日战争，亦或是新中国的成立，海外侨胞都抱以极大的热情予以关心关注，只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永远的一家人。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今天的小伙伴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放学回家后打开电视机看动画片的场景，对以电视为伴长大的观众而言，是刻在集体记忆中的温馨画面。在童年回忆主题秀精彩继续中，以鞠萍姐姐、小鹿姐姐、金豆哥哥为代表的几代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亮相舞台，用熟悉的旋律唤醒了观众心底沉睡的童年记忆。
2: 这里就是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在童年记忆中，不仅有经典的动画角色，还回荡着动画歌曲的动人旋律。月亮姐姐、王冰冰等总台主持人带来的经典动画主题曲串烧，用歌串起童年回忆。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便将观众的

是李大兴，我是一名画画的，我的自画像，我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只不过是以漫画的形式。这是我的上一篇日记，前两天我带我的女儿去看了哪吒二，她非常兴奋地跟我说，她说爸爸爸爸，我要当哪吒，你当李靖。我说如果爸爸是李靖的话，你不可能是哪吒。他说为什么呀爸爸，我说因为哪吒得是爸爸第三个孩子呀。宝贝儿，咱们说话要讲逻辑呀。他说那行吧，你们那个年代有这么好看的动画片吗？作为他这一句话，之后的两天我带他看了很多我儿时的动画，都给他看懵了。比如蓝皮鼠和大脸猫，多么经典的动画片呢。他说爸爸没有道理呀，我要是大脸猫，我早把蓝皮鼠给吃了。谁会和自己的食物交朋友啊？爸爸你会和煎饼果子交朋友吗？我说因为他们团结有爱呀，爱就是克制啊。他说明白了爸爸。哎，那葫芦娃里为什么一开始不是七个人一起去救爷爷呀？是不是怕

0: 这个欺人太甚呐、啊！我说宝贝儿啊，收起你的谐音梗吧。《葫芦娃》这部动画片，它就是要表达前期个人主义的失败，来衬托后面集体力量的强大呀。他说不对呀、啊，爸爸，那三个和尚里，集体力量也没有个人力量强大呀。我说因为他们不是一条心呐。他说是吗？猴子捞月里的猴子是一条心，但是他们最后也没有捞出月亮来呀。我说因为他们没有经验呢。他说不对呀、啊、爸爸，那黑猫警长里面的老鼠做坏事那么有经验，怎么最后还是被黑猫警长一网打尽了呢？我说那是因为猫是老鼠的天敌呀、啊、他说既然猫是老鼠的天敌，那为什么大脸猫不吃蓝皮鼠呢？爸爸，你说话要讲逻辑呀、啊。我说行，宝贝儿，再给爸爸一次机会，爸爸一定会给你选择一个你满意的动画片，好不好？于是我给他看了《神笔马良》，不出我所料，他很喜欢。他说：“爸爸，如果你有一支神笔的话，你会拿它做什么呢？”我说：“爸爸可能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吧，比如说手机没有电、没有信号了，画两笔解决了。一个遇到问题的人。”给他头上画个灯泡，想到了，我甚至可以一笔改变地形地貌，从根本上杜绝地质灾害。怎么样，爸爸的格局还是大的吧？好，到你了，宝贝，你会画什么呢？我想，一个孩子会画什么呀？无非就是阳光、彩虹、小白马吧。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画了另一支神笔。这么优秀的孩子，都随谁了呢？动画片看完了，他问我：“爸爸，你看过这么多动画片，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呀？”我说：“所有的角色，爸爸都喜欢呢。”他说：“有没有一个角色是从小陪你到大的呀？”我说：“有啊，那就是电视机前看动画片的爸爸自己呀、啊。”
1: 在相声《动画动画》中，刘钊和孙超以演绎经典动画为引，通过模仿动画角色的声音，运用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设计情景对话构建场景，对人参娃娃、黑猫警长中的片段进行情景再现。相声与动画的结合，既唤醒了观众的童年记忆，也让动画在曲艺舞台上以幽默方式焕发出别样光彩。
2: 超，随着你哥这个年龄越来越大呀，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社会问题。
3: 您谈一谈，
2: 就是这个大人跟孩子之间的沟通，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没听过那么一句话吗？说这个家长啊，是孩子的第一任年级组长。
4: 那爷爷奶奶是第一任校长。
2: 不是，
4: 您这都什么呀？这是
2: 不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4: 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2: 对呀，这么说吧，反正就是交流很重要
4: 啊。是啊，
2: 对不对？可能你还未婚没孩子呢。你哥现在有孩子了
4: 啊？你试试
2: 啊，四五岁以后，你说咱跟他交流什么？
4: 啊，聊什么呀？
2: 啊，你是孩子那么小，跟他聊点政治、经济、历史啊，孩子不懂啊。啊，
4: 您说这几样，别说孩子，我都不懂。
2: 所以你说跟他聊什么呢？啊，文化。
4: 不是，这孩子那么小还有文化呀？
2: 孩子有孩子的文化呀。
4: 哦，孩子的文化，
2: 动画片。哦，咱们小时候不也看动画片吗？
4: 是啊。
2: 你发现了吗？这其实是一个商机。
4: 什么意思？
2: 咱们能够啊把这些经典动画片演出来哦，情景再现。
4: 哎，您别说，这是个好的啊，
2: 这项目好不好？
4: 可以呀。
2: 当然了，这个项目刚启动的时候资金不是那么很充裕。哎，
4: 所有项目都是这样。
2: 演员呢，稍微少一点
4: 啊。一共几个呀？
2: 俩。
4: 都谁呀？
2: 咱俩。
4: 哎，我就知道是这个。你看看，换一人不跟您玩，知道吧？
2: 咱俩不光是为了钱。
4: 什么意思？
2: 为了下一代啊。以后你有孩子不也能看吗？
4: 这说的好，
2: 对不对？
4: 这讲的好。
2: 我跟你说，咱们从时间轴讲，再演一个动画片。第一部是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叫《人参娃娃》。
4: 行，
2: 很经典，
4: 没问题。
2: 这个动画片原来是剪纸的，所以动作呢是这种特征，是这样。
4: 您身上现在人类的特征越来越少了，您就学这个奇怪的东西像的了。

0: 特点，哎，而且说话还有点小口音。啊，
1: 什么口音？
0: 南方口音。
1: 什么叫南方口音？
0: 比如说哈，啊，我是人参娃娃，叫你小哥哥的事，小哥哥，小哥哥，陪我玩吧。
1: 哎，老艺术片的那个味儿，
0: 就那个味儿，啊，
1: 可以。
0: 啊，那我给你讲一个剧情啊，大概有一个人参娃娃，小神仙，然后呢，有一个地主家的童工啊，发现这个人参娃娃了。地主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呢，就想让这童工帮他抓人参娃娃。哎呦，他们俩玩得特别好，相互这个保护。就这么一个小故事。
1: 那没问题呀。
0: 好，这样，我演人参娃娃，好不好？
1: 什么？
0: 我演人参娃娃。
1: 各位，您听，他演人参，就我跟你说，就您这样啊，他应该演那海参娃娃，你知道吧？他这个色儿啊，已经说不像人参娃娃了。他，
0: 你说话损不损？
1: 我怎么能？
0: 你说话损不损？
1: 没有您演的损。
0: 那你说怎么着？谁演人参娃娃？
1: 我演，对不对？各位，你看我，咱说我这个形象，对吧？我小脸刷白，
0: 行，把这角色让给你。哎，你演人参娃娃。
1: 对了，
0: 我演啊，跟你玩那小哥哥，
1: 太像了，
0: 这可以吧？
1: 您看着就像长工。
0: 就来这段哈，先是一段音乐小种子噔个里个隆，长发呀噔个里个隆，长绿叶开红花噔个噔个噔个噔噔个里个隆
2: 啊，那个小哥哥，小哥哥，哎，你快来和我玩吧，
3: 小弟弟，小弟弟，我就是来找你玩的。
2: 哎呀，好，哎呀，
3: 哎呀，不好，
2: 怎么了？
3: 这地主来了，
2: 地主来了，哎呀。
3: 你快跑啊，别让地主抓到你，这次要命了，我就是为了
1: 我跑得了吗？我
0: 干嘛呀？
1: 你这一拳你再给我飞出去的，
0: 你是人参娃娃，我得保护你呀。
1: 是是，你想让地主永远看不见我呀？你
0: 剧情需要。
1: 什么剧情啊？
0: 就是我保护你，地主来了不让地
1: 哦。就您说那个，就是说这长工得保护人参娃娃。
0: 没错，
1: 是这样吗？
0: 是这样。
1: 这么办，我来
0: 啊。不是，你干嘛呀？
1: 我来长工。
0: 不是，我演不了人参娃娃。
1: 你能演？
0: 我海参娃娃。
1: 哥，你甭管什么娃娃，你先你就站那儿，你知道吧？你就站那儿，我就演了，我就长工了，行不行？
0: 你长工小哥哥。
1: 哎，对对对，
0: 我是人参娃娃啊。事儿真多。
1: 行，来吧，来吧，你看着吧。
0: 来，
1: 你看我怎么保护你。来来。
3: 小哥哥，小哥哥，我来找你玩了。啊，
2: 是吗？我最喜欢和你玩了。哎，不好，你看地主来了。啊，
3: 哎呀，小哥哥，你快跑啊！我是神仙，我能躲开啊。哎，小哥哥，这
1: 行吗？嗯，小哥跑不了了，小哥。
0: 怎么了又？
1: 啊，你这下去，小哥得先缓一缓，小哥的。
0: 不是干嘛呀？
1: 干嘛？不对，不对，不对，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什么意思？
0: 不是。人参娃娃琢磨出来了，他是神仙，这回轮到他救你，
1: 让我感动。
0: 对了，
1: 好嘞，好嘞，好嘞，你这么办，来来，你还上这边来，我还演长工，从现在开始，
0: 别别，
1: 咱俩现在开始，我现在我上来我就给你拳，
0: 不是不是，
1: 我上来给你拳，
0: 那像话吗？
1: 什么？
0: 还是动画片啊？咱演一个谁都不伤着谁，行不行？
1: 什么什么意思？
0: 谁也不伤着谁的。
1: 你说演什么？我先听听来，
0: 演一个啊，黑猫警长。
1: 这也行，这不不别的不说，你那也能骗我，这个我最起码我看过。哎，可以。
0: 我演黑猫警长，
1: 能不能我成一只耳了？
0: 你别演反派，你演白猫警探。
1: 哦，白猫警探，
0: 咱俩演这个出去执行任务，第一只耳。
1: 行啊，
0: 白猫警探到，出发。
1: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的，这太快，这太快，风驰电掣现在。
0: 出来出来出来，好啊，你干嘛？你往哪坐呀？
1: 我坐后边吗？
0: 坐什么后面啊？
1: 摩托车不都坐后边？
0: 摩托车那种你没看，这儿有一胯子，你得坐这胯子里。白猫警探到，出发！
1: 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1: 没有没有椅子，
0: 无实物表演呢。你坐着，你蹲着点，往下。
1: 我老来这角儿，
0: 对，你往下，还得往下。对，这不就完了吗？来啊，
1: 好好，
0: 来，白猫警探到，出发！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啊！我还跟着你，我这哪跟了？那我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来
1: 来，
0: 白猫警探到，出发！哎，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嘞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我猜我这个模子主体没动，好像是。噔噔噔噔，哎，行行行，那个什么警长，差不多，咱上哪儿啊？
0: 我咱就到，快到了
1: 啊！快到，
0: 这坏人的那个聚集地老巢了
1: 啊！好嘞好嘞，噔噔噔噔噔噔。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
1: 快快点吧！快点！哎呀，
2: 发现一只耳了
0: 啊！一只耳，
2: 对，发现目标了
0: 啊！那我赶紧，我开枪啊！
2: 我保护你，你不能开枪，
0: 我不能开枪，
2: 你先蹲着，我开枪
0: 啊！啪啪啪！行，你打完该我了，
2: 你不用打，你就跟这蹲着。
0: 我怎么在这蹲着？
2: 因为我开枪打了四个字，
0: 不是哪四个字啊？
2: 请看下集，
0: 再蹲一集啊！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利文在美呼吁两岸和平，反对台独。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1: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2: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丽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国籍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
1: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 48.9%， 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 36.9%。 此外，高达 59.5% 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1: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3: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4: 陷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1: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

0: 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1: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哎，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2: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丧心病狂到底。
3: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0: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4: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飞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飞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成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日飞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飞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飞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3: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飞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5: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这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 就有可能会被

0: 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1: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2: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1: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3: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的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进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进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啊，短期来看你日非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6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

0: 有舆论痛批，日非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1: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6号”。 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5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600,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生号”。 又是被日本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万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 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2: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兴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兴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兴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非方人员开枪。 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兴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 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籍的渔船叫“生鱼封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 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 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得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臂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

0: 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2: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它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呢、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带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剑，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一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1: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0: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好，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1: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

0: 老姨夫，钓鱼呢？
1: 同学来了。
2: 哎，你咋这么爱钓鱼？
1: 我也不喝酒，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像那帮老娘们是天天打麻将。你说我不钓鱼干啥呀？咋的呀？有事儿啊？
2: 没事儿，就是想找老姨夫聊聊天。
1: 有话就说。
2: 咱们聊聊秦学良。
1: 秦学良，
3: 程局长。上午我给您打过电话。
4: 哦。跟我通电话的就你啊。
3: 啊。
4: 你要谈工作上的事儿，明天到办公室来找我，家里不办公。
3: 啊，不，我不谈工作的事儿，我就是想找您聊聊。
4: 有什么好聊的？你跟我又不认识，聊啥？
5: 老程啊，好好说话，这都是年轻人，还来咱们家里了。
6: 谢谢小哥，
5: 你别搞得这么严肃啊，来喝果汁。
3: 哎，程局长。我们村那条路啊，
4: 你
3: 现在
4: 你这不还是要谈工作吗？魏宝库叫你来的吧？
3: 不是，是我们自己想来的。
4: 不管你是怎么来的，我刚才已经说了，家里边不办公。
3: 程局长，您能不能客气点啊？
4: 咋的？我在家里边不谈工作就是不客气了？
7: 我现在让你坐在这块就已经非常客气了。
4: 你别管，你让那姓魏的自己来，让他摘我乌纱帽。他以为他是谁呀？太狂了吧！这家伙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俩扭鼻子瞪眼的。是，我承认那条路质量是有点问题，那他也得承认路压成那样，跟他那个重型卡车拉他的矿石那天天呜呜跑也有关系吧？他跟我来硬的，告诉责任全是交通局的。不给修复就要去告我，你叫他去告。
2: 老姨夫，你觉着秦学良到底啥样人啊？
1: 你俩不是一块长大的吗？你不了解他？
2: 我问你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虽然我俩从小一块长大，但我并不是很了解他。
1: 哦，我觉得秦学良没这么复杂，挺简单的。
2: 老姨夫，这就说明你太简单了。
1: 那你给我说说，你怎么看秦学良？
2: 那我说的不准，你别挑我。
1: 就当唠嗑，瞎聊天。
3: 程局长，您先消消气儿。我觉得吧，您还是跟这个魏老板有矛盾，有误会。

0: 魏老板这个人吧，他脾气太大。
1: 我脾气还大呢，他脾气大，他骂你们行。
2: 反正你们是他的人，
1: 他骂我，你让他撸开眼皮看看我是谁。
0: 程局长，我们也不是他的人呐。
1: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他一看跟我来硬的不行，派你们这些小喽啰就来说软话来了，对吧？
0: 您别把话说那么。

0: 大小不济，我也是青山玉村的党支部书记。我找您是谈工作的事，该怎么办，能怎么办？您说清楚不就完了吗？用得着发这么大火吗？用得着用这样的话来羞辱我吗？我又不是来要饭的。
1: 你要饭，我也得给你。
2: 哎呀，老程，
0: 行。程局长，论官您比我大，论年龄您比我长，可论德行。
3: 真不知道被人尊重。别说那些用不着的，出去。
4: 我们走。
5: 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4: 还想干什么？
3: 我拿包。对，你说的对。要论秦学良的人品，毋庸置疑，
4: 那他是个好人，但他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争强好斗，不服输，那有什么不好的？
3: 好啊，好是好，但是他一旦争强好胜，那这个人就不好相处了。你要比他弱，那还好；你要比他强，他就非要战胜你不可。这样的人如果再有智慧，那就可怕了，早晚都得输在他手里。
4: 你的意思是我输在他手里啊？
3: 老姨夫，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4: 恐怕就是这个结局。你可别吓唬我，老姨夫胆儿小。还生气呢？不生气。姓程的也太不客气了，什么素质？
6: 他那不是冲你，他是冲魏老板。
4: 我又不是魏老板派来的，凭什么对我这样啊？可他不知道啊，
6: 他以为你是魏老板派来的呢。
4: 不过他确实太过分了，说那些话跟刀子似的，句句扎人心。我还真怕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最后你还是没控制住。我又不是圣人，我再控制非给我憋炸了不行。这种人啊，就不能跟他客气，你越跟他恭敬，他越不知道自己是谁。
6: 你顶他那几句，还挺解气。
4: 我这还收着呢。
6: 气死我了！不过，你们现在闹这么僵，那修路的事儿恐怕也谈不成了吧？
4: 看看吧，再想别的办法。
6: 学良，你这上任才不到两天，领教了吧？这工作有多难？
4: 这我都预料到了。我估计以后的工作当中，还有比这更难的事儿呢。但我不怕。
3: 再难还能难过我在部队训练时的艰苦啊！那个时候都快挺不住了，想死的心都有，不也熬过来了？你这
6: 股劲儿，真是让人佩服。
3: 老姨夫，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真的不能够轻敌。你要是认为秦学良是一个头脑很简单的人，那你就要吃亏了。
4: 就拿这次选支书来说，大家都认为他选不上，结果呢，他根本不用你帮忙，顺利过关。那你能不成认他既是一个意志坚定又有智慧的人吗？嗯，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人。
3: 我把这句话放这儿，老姨夫，你将来最大的对手就是秦学良。谁？
6: 秦学良，哎，
3: 那刘，嗯，你没再给文静打电话吗？
6: 我后来又打了，他电话始终关机。奇怪了，他关啥机？我也搞不明白。
3: 不会是有什么事儿吧？
6: 荀军这个人，他老是阴阳怪气的。虽然我们俩处了三四年了，到现在我都不敢说我了解他。
3: 你们一起在省城读的大学，经常接触，你还不了解他呀？你要是
6: 提起那段，真让我觉得心情挺复杂的。
4: 怎么了？
3: 就是这样，他如果威望不超过你，他不战胜你，那秦学良在青山峪就很难立住脚。这点他很清楚，老姨夫你也得清楚。
4: 那你那意思就是？

0: 我不支持他当这个支书。
1: 不，你还得支持他。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当年我跟许文君在省城上大学的时候，他读的是省城大学经济管理系，我读的是省城中医学院。
3: 因为是同乡，所以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们总能见面。
4: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得了一种病，红白狼疮。这种病很不好治，我妈妈当年就是得这个病去世的。我为了不让我爸担心，我就自己租了个房子，配药治疗。许云君知道了，他就总去看我。后来我病重，他就去护理我，课都不上了，每天给我出去买药，还给我做饭。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晚上他就铺个垫子睡在水泥地上，好几次都冻感冒。那时候我的皮肤溃疡，头发也都掉了，很丑，但是他不嫌弃我，他一直护理到我病好。就这样我们相爱。
5: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你可以信任他，你也可以对他好，这个我不反对啊，但是你得降得住他，你得让他看你的脸色行事，听你的话，不敢挑战你的权威，要让他感觉只有在你的庇护下他才能当好青山玉的支书，也只有这样他才是你的好女婿。
0: 嗯，这说这话我得琢磨琢磨。
1: 老姨夫，上鱼了！
6: 文俊，哎，打抄子，打抄子，
7: 来来来来来，
6: 抄！
7: 哎哎哎，哎呀，
6: 哎哎，你真笨！哎呀，
7: 好嘞好嘞好嘞。
5: 那些年，我在部队里，文军经常跟我联系，应该是我当兵的第二个年头，文军发短信告诉我。他说你们俩恋爱了。
4: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发生了些特殊的事情。
5: 我知道了。
4: 学良，
5: 嗯，
4: 你能把车停一下吗？

0: 不知道，国外为何炸的？阿龙，没事，我都习惯了。你看，你们谁都没看出来。
1: 没事儿，真的。杨柳，我腿这事儿，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冯军身上确实有些问题，但谁身上又没缺点呢？我是他的朋友。
0: 你是他的恋人，我们对他要多耐心一点，想些办法帮他解决身上的问题和毛病。
2: 这个挺难的吧？
0: 确实难。文静的问题在于他太自卑，缺乏自信。他把腿有毛病。

0: 他妈是啥人咱也都知道，他就是怕别人瞧不起他。只要咱们真诚对待他，说的话都是真话，做的事儿都不虚，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真诚，这样也许会好一点。
1: 我只能说我试试看，那我走了
0: 啊。
1: 你慢点开。

0: 文君。
1: 哎，文君。
2: 回来了，玩得挺开心啊。
0: 文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欣桐走丢了，秦学良跟我一块去找欣桐，后来我们又去找欣桐的父母。
2: 行了，我不想听你解释。
1: 许文君，你听我跟你解释。
2: 还解释啥？魏宝库借给秦学良一辆吉普车，他说他不用，我问他借，他也不借，结果他开着吉普车去城里找你了，这还用解释吗？我打他电话关机，打你电话也关机，开机了也不接，这还解释啥？
0: 这都可以解释的，你听我慢慢说嘛。
2: 别说了，能说出来的都是假话。我不想让你尴尬，我也不想让你变成一个满嘴假话的人。你想想，你这样对得起我吗？
3: 雷叔。
2: 老姨夫。
4: 咋没开车来呢？
5: 我嫌费油。
4: 我车都给你了还怕费油啊？你上我这儿来加。
6: 看您加油不花钱啊。
5: 给我们打电话有事儿
4: 啊？有事儿。你看看。

0: 这么做不合适吧？
1: 这有啥不合适的？
2: 就凭这几条，就想告到程局长？
3: 这只是个纲，
4: 写个上告材料，把你俩叫来，啊，你俩还得商量，你看看分量够不够，还得加几条，你看看。
5: 一，姓程的太霸道，态度不好，有严重的官僚作风。
4: 这条没问题。嗯，
6: 没问题。
7: 二，姓程的听不得批评意见，说他不好他就发火，暴跳如雷，完全不像一个领导干部。
4: 这条应该也没问题。
6: 是是是。
7: 三，姓程的素质太低，说话有时候带脏字儿，经常妈妈的，而且还喜欢说笑话，老是嘻嘻哈哈的，影响很坏。
4: 他就是这么个人。
7: 是有点。四，姓程的贪小便宜，来我们村视察，临走的时候老支书给他带了二斤木耳，还有榛子、核桃，还有蘑菇，他都没拒绝，都收下了。
3: 真丢脸，你老百姓的东西你也收啊。
2: 魏叔，我可听说这是田支书硬塞到人车上的。
4: 你硬塞也不能拿呀。
5: 以上这几条充分说明姓程的不适合再做交通局副局长，应该把他撤下来当平头百姓。
4: 你们看看分量够不够，再给他加几条。
7: 老姨夫，这几条说的客观准确，但这些都是小毛病，就凭这几条想把他干下来不可能啊。
4: 所以把你们叫来啊。你对了，学良，你不是见过他吗？听说他对你态度很恶劣，你给他加上狠点。
0: 这别说，咱商量商量吧。
4: 商量个啥？有啥好商量的？都僵成这样，商量啥？
7: 老爷我，你这凑几条咋凑啊？咱也不能胡编啊，咱要是胡编的话，那可有诬陷之嫌。
4: 你看，首先从你就错了，我这是胡编吗？实事求是。
7: 您的意思我懂。

0: 就是再给他增加些内容，把听到的看到的再给他写几条呗，哎，是吧？
1: 你这个态度这个理解就对了。
0: 程局长，我接触过几次，这材料上写的这些毛病和缺点也都属实，你要说再给他凑几条也不是不行。可是这秦支书他不同意啊，修路这件事儿将来还得秦学良跟程局长打交道，你这材料一递上去，那就把程局长彻底得罪了。
2: 是，
0: 要是能把他扳倒，那就不说啥了。那要是扳不倒，那学良将来跟他都没法打交道了，是不是？
3: 魏叔，文军说的全在理上。我真是觉得这件事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是，这个程局长有的时候可能是有点霸道，但是我觉得你们其中还是有些误会的。
1: 我跟他误会啥呀？
3: 我听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你们上回见面的时候，你说了一些话刺激到他了，他觉得你对他不尊重了。
1: 啥？我不尊重他？他尊重过我吗？学良，我告诉你，下了车指着我就说：“魏老板，你看你矿车把我那路给我压的，有这么说话的吗？你这是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呀！”我当时就跟他火了。我说你说话这叫没份儿！如果你把那个路修的质量好点，我那车能给压得坑洼的吗？我说话没毛病吧？
3: 魏叔，昨天你给他打电话说你要摘掉他的乌纱帽，这话说的可有点不吃劲了。
1: 咋不吃劲？对他这种不作为的……对了，文军，你把这条给我加上去。对他这种不作为的干部，啊，就应该把这个乌纱帽给摘了，让他回家抱孩子去。
3: 魏叔，我觉得吧，你们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其实互相缓和一下，解释一下，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咱还是以村里修路的事为重啊！
4: 我跟他缓和什么？你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1: 你俩赶快把这个东西给我弄出来，啊！我矿上还有事儿，商量着弄啊。
3: 魏叔今天这是咋的了？怎么这么冲啊？
0: 我哪知道？
3: 哎，娟儿，要你说，学这事儿咋办呢？
0: 是不好办的。可魏老板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的话不能被人否定。你要否定他，他立马翻脸。
3: 那咱也不能按照他的意思办呢。咱先不说这个做法够不够阳光，就光就这几条也告不倒人家。哦，反过来再让人知道，那咱可真就麻烦了。
0: 是，告程局长也不太好。那不告吧，魏老板你得罪得起啊？反正这事儿我是想不出啥好主意，你自己琢磨吧。
3: 哎，文娟，
0: 还有事儿？
3: 昨天下午我去看杨柳了吗？
0: 没有啊。
3: 新童跑丢了，这杨柳给我打电话，我开车去市里跟杨柳一块找新童去了。
0: 我知道，杨柳跟我说了。
3: 这杨柳可是给你打了一下午电话，你也没接，电话还关机了。
0: 哦，我上厕所手机掉粪池子。
5: 学良，不能这么做啊，那动不动就告状，这叫啥事儿啊？有点不地道啊。
6: 可不是嘛，人程局长有问题告也就告了，关键是人没什么大毛病，只不过是在工作当中跟魏叔有点冲突，俩人脾气都不太好，说话又冲，闹僵了，就又因为这事把人告了，确实不大地道。
5: 那你想咋办呢？
6: 我现在也没招了，告吧，咱不能那么做；那不告吧，魏叔那关又过不去。关键奇怪的是，魏叔平时见我挺客气的，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见着我板着个脸，说话都是火星子味儿。
5: 你惹着他了？
6: 没有啊。
5: 那他是有啥不顺心的事儿的吧？
6: 啊，不知道，反正看着我就是不对劲，好像对我有啥看法似的。
5: 是不是有人背后说你坏话了？
6: 不能吧，谁能说我坏话啊？

0: 爸，你啥事儿走不开，让我给你送饭来啊？
1: 今天有几个外地人啊，上山采蘑菇，非要进我那个大棚去看看。我怕我回家吃饭，他们自己闯进去。
2: 你说你那个大棚，什么人都不让进，人家能不纳闷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里面实验核武器呢。
1: 哼，我这件事啊，真要是成功了，不比核武器的威力差，在本地区啊，肯定能引起震动。
2: 爸，我上网查了，这人工养殖林蛙啊，目前成功的几乎没有。您要是成功了，那还真是创造奇迹。
1: 姑娘，你就等着瞧吧，你爸呀，一定会创造奇迹。哎呀，
2: 咋了？腰疼了？
1: 是是是，我这个肾呢，将来会出麻烦。
2: 还不是因为您常年住在这山里头，环境这么潮湿，冬天又冷，那肾肯定有损伤啊。
1: 是是是，我明白。
2: 明白，明白，我给你熬粥，你不喝。
3: 好好好，我喝，以后我坚持喝。
2: 快吃饭吧。嗯。
4: 妈，我现在理解你当初跟我说的，你将来最大的对手就是魏叔。我感受到了，魏叔现在就像一座山一样横在我眼前，在他的观念里，他的权威绝对不能挑战。
5: 可是儿子，你要是不挑战魏宝库的权威，你这支书可就不好当了。
4: 没错，麻烦。
1: 对吧？嗯，我那蛤蟆生病的原因让我给找到了。
2: 什么原因啊？
1: 就是魏宝库那个电容门厂的粉尘落到了咱的蛤蟆池里，他那个粉尘呢含有有毒物质。
2: 爸，这可不能乱说，你一定弄准成了。
1: 我怎么能乱说呢？你看看咱这环境，你看这山，这水一点毛病都没有，那蛤蟆怎么能受病呢？你再看他电容煤厂的周边，山也黄了，庄稼地也板结了，说他那粉能不飘过来吗？肯定就是这个原因。
2: 爸，这个事儿你还在观察观察吧，千万别弄错了。嗯，
1: 行，我再琢磨琢磨。真要是这个原因，我就找魏宝库索赔，这可是我5年的心血。
2: 魏老板那个电容煤厂和那个矿，确实对咱们青山峪的环境有破坏。
1: 不是有破坏，是破坏非常严重。

0: 老支书，您这是干啥呢？
1: 挖点土垫猪圈。好，
0: 来，您给我吧。
1: 不用不用。
0: 哎呀，我干活快，您给我吧。
1: 我说不用就不用。你找我有事儿吧？
0: 啊，是有一点事儿，想找您商量商量。
1: 啥事儿啊？说吧。
2: 魏宝库为啥支持秦学良？他那点心思啊，我早就看明白了。他是想让秦学良为他提供保护，好让他的矿啊、电容煤厂啊继续污染咱们的青山玉。
3: 爸，秦学良跟魏宝库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秦学良也不会给魏宝库提供啥保护。你别总乱说了。
2: 是不是乱说？咱们走着瞧。秦学良真要是把魏宝库的电容煤厂给关了，那我就服他了。
4: 行，秦学良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的。
1: 那条路是该修了。
0: 我要去找程局长，可魏叔不让啊。这魏叔不光不让，还要组织材料告程局长。
1: 胡说什么？
5: 程局长那个人不错，下来搞调研，本来人家是打算帮咱们修那条路，结果魏宝库跟人家耍牛脾气，

0: 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最后把程局长惹火了。
1: 他们俩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些，就是话不投机，那咱也不能告人家呀。
0: 就为这么点事告人家去啊？那也太不地道了。再说了，程局长有多大错啊，值得去告啊？不行啊，姑娘，咱们青山峪的人不能干那种损事。
1: 老支书，我也劝不动魏叔啊，您有啥法子没有，给我支支招。
0: 我有办法。
1: 啥办法？
2: 刘啊，嗯，昨天晚上我上厕所听你跟许文军吵起来了。
1: 为啥呀？
3: 我没跟他吵，他跟我吵的。
2: 你惹他了？
3: 我惹他干啥呀？他总是无事生非的。
2: 跟许文军的感情我看是越来越淡了。俗话说，那长痛不如短痛，快刀斩乱麻，你们就别纠缠了。秦学良那小伙子不是挺好吗？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的，那就往一起处呗。
3: 爸，事情没那么简单。
2: 这有啥不简单的？感情这事儿不能勉强，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不能耽误你自己，也不能耽误别人呐。
3: 爸，我不想提这事儿。
2: 跟许文军到底是咋回事啊？是他逼你，还是你欠他啥呀？啊，这明摆着不合适，你咋就放不下他呢？
3: 爸，咱不说了好不好？
2: 好，好，好，不说了。
3: 我先回去了。
2: 啊。
0: 魏宝库这个人，上来那阵子抱着脾气，过了那阵子又好了，就这么个人。这事儿啊，你就找程局长，只要是你把事办成了，把路修了，不用魏宝库掏一分钱啊，他嘴上不说，心里肯定感激你。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别看他有那么多钱，可他把钱攥得可紧了。你只要是把事办了，又不用他掏钱，他不偷着乐才怪了。
1: 老支书，您说这法子真行？
0: 你听我的，肯定行。
1: 行，那我就按您这法子试试。哎，
4: 老支书，谢谢您，您帮了咱青山峪大忙了，这修路有戏。
0: 哎，你赶紧去吧。
4: 哎，那我走了啊。哎。
1: 哎，老叔，我来，我来。
0: 不是，你快去吧。
1: 哎呀，不差这一会儿，我弄完我再去啊。您歇会儿，歇会儿。

0: 去市里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唐墨迹说的。你要去市里办事儿，上车吧。
1: 你也去市里办事儿啊？
0: 我不去市里办事儿，我是专程来送你的。
1: 小何，你别跟我开玩笑了，你赶紧回家吧。你爸找不着你又该生气了。
0: 哎，就是我爸让我送你的。
1: 魏叔让你送我的？
0: 那我能跟你撒谎吗？
1: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你是不是去市里找程局长啊？我爸说了，只要你把他的工作给做通了，给咱们村把这条马路修了，那就是你上任后的第一大功劳。
1: 这真是魏叔说的？
0: 哎呀，行了，你赶紧上车吧，别啰嗦了。
1: 魏叔真是这么说的？
0: 你都快成唐墨迹了，上车吧。我爸那人你还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跟程局长闹僵呀？他就是不想掏钱修路。你要是把路修了还不让他花钱，哼，他肯定乐坏了。
2: 你跟你姥爷说的一样啊。
0: 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哎，我教你一个对付我爸的秘诀吧。

0: 以后啊，我爸跟你说什么事儿，你都说是是是，行行行，好好好。过后啊，你不按照他的意思办，有的时候他也就忘了。但是如果你当面顶撞他，他立马就跟你翻脸。说白了，就是钱把他给架那儿了，财大气粗，纯粹一暴发户。
1: 行，敢这么说你爸，回头我给你告状去。
0: 我才不怕，我当我爸的面我都敢这么说。老魏头，挣那么多钱干嘛呀？该往外撒撒你就撒撒，修路、捐款、扶贫，要那么多钱干嘛呀？多做点好事儿，保你到阎王爷那还是个有钱人。
1: 魏叔听了不生气？
0: 生气啊，暴跳如雷，冲着我喊：“小兔崽子，你要再这么说，我就把你嘴给缝上！”我跟你说，我爸生气特好玩，有的时候我就故意惹他生气。
1: 小子，我发现你挺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吗？
1: 有意思，幽默。
0: 我也觉得我挺有意思的。你别爱上我啊！
1: 别做梦了你。
2: 我龙啊嘎，栏杆里根。哎呦，
3: 文君啊！
4: 哎，我说、哎、
2: 你爸呢？
4: 他上厕所去了。
2: 啊，
4: 他说你干啥？啊，打酒。
2: 哎，打酒。哎呀，文君呐、啊，
4: 嗯，
2: 你别跟薛良到市里去找程局长啊。
4: 啊？薛良去市里找程局长了
2: 啊？
4: 你咋知道的
2: 啊？啊，他临走的时候交代几件事儿，我问他干啥去，他说去市里找程局长研究修路的事儿。
4: 哦，
2: 嗯，
4: 他没跟我说，他说打满吗？
2: 打满，那酒哪有打一半的啊？文君呐、啊，
4: 哎，
2: 你和杨柳啥时候结婚呢、啊？
4: 还没商量呢。
2: 岁数也不小了，得抓点紧呐。结了婚，一切就都稳当了。
4: 是是是，结了婚就稳当。

0: 小娥呀，
1: 嗯，
0: 都说恋爱的女人最美丽，啊？
1: 切，怎么的呢？我一直觉得我挺美丽的。
0: 不是魏叔让你送我进城的，对吗？
1: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就是我爸让我送你的。
0: 你是假装送我进城，然后去毁罗世明，对吧？
1: 对，特种兵就是特种兵啊，什么都瞒不过你。我爸这一天不是把我看得紧紧的吗？我跟他一点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这不正好送你进城办事吗？
0: 魏叔知不知道你送我进城？
1: 他当然不知道了，我这是先斩后奏。
0: 魏小娥，你怎么这么能给我添乱呢？你
1: 我怎么给你添乱了？我这好心好意开车送着你，
0: 我有你送我呀。我进城找程局长，我都没敢跟魏叔说。哦，回头你跟你爸说送我进城去办事儿，办什么事儿啊？那魏叔就那么好骗呀？这俩伙加一会儿，他不炸了呀？还笑，我怎么就上了你的车了呢？行了，你赶紧回去吧。
1: 上了贼车你就别想走。
2: 什么？他去找姓程的去了？
3: 他没跟你说啊？
2: 没跟我说
3: 啊。啊，我也是听唐会计说的，我心想他怎么着也得给你打个招呼。
2: 我根本就不知道。
3: 不应该呀、啊。
4: 刘军啊，真应了你前两天说那话了，秦学良这是想压我一头啊。他什么意思啊？啊，眼里没我了？我让他回来。
3: 不是，老媳妇你别打电话，万一他把这事办成了呢？
2: 办成了我要不让他办，我就堵这口气，这个路我出钱修，我非把那个姓程那个乌纱帽给拿下来。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咋关机了呢？啥意思？杨丽还有我吗？
1: 姨夫，你别生气，他也是为了工作。
0: 我能不生气吗？起码给我打个招呼啊！我千叮咛万嘱咐，不准去，不准去。怎么着？回去。
1: 哎，
0: 你眼里没我了？
1: 哎，走走走走，别生气了。
2: 姐，啊，够了，别摘了。哎呀，有的是，我还想给你弄点啊。家里没那么多人啊，
3: 差不多了。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是老品种，我一点农药我都没打，绝对绿色食品，
2: 是吧？
3: 啊，来，给我，给我。
2: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3: 慢点。
2: 哎，
3: 太好了，
2: 是不是跟小时候吃的一个味儿？
3: 嗯，你说。 小时候哈，咱们吃啥啥都行，现在吃啥啥也不行。哎呀，现在这生活太好了，这好吃的东西啊太多了。可
2: 不是啊，一天为了这口吃的都犯愁，就想吃点啥呢？吃来吃去又吃回去了。窝窝头、大饼子、大碴粥、大葱蒜、大酱。<笑>哎呀，不是有那么个事儿吧？你没听说过呀？啊，说有一个穷人看见富人呐，住别墅，开轿车。 大鱼大肉吃了，所以啊，他就拼命的奋斗，拼命的努力，终于也有别墅了，也有轿车了，也吃上大鱼大肉了。回头一看，人那富人骑自行车了，还住到咱们乡下来了，荷包米粥是吃大葱蘸大酱。哎，你说这穷哥们气的，一拍大腿。哎，你这人呐，说一声啊，要知道这样，我奋斗什么呀？我奋斗，我在这等着他呀，我。<笑>
4: 后来那人过咋样啊？
5: 谁呀？
4: 那穷人。
5: 哪个穷人呢？我讲的是段子。
4: 段子啊！
5: 哎呀妈，现在这日子啊都过反了都。
4: 妈，
5: 哎，田婶来了。
4: 哎，巧儿，嗯，小娥姐妹跟你在一起吗？

0: 知道你的心里装着杨柳，等杨柳跟许心眼子黄了，你好把杨柳给娶了。
1: 文君呐，我都跟你说好几回了，你呀趁早断了这份心思吧，你跟杨柳成不了。
2: 成不了，成不了，你整天就说这种败兴的话，我和杨柳能成就怪了。

0: 后来那人过咋样啊？
1: 谁呀？
0: 那穷人。
1: 哪个穷人呢？我讲的是段子。
0: 段子。
2: 哎呀妈，现在这日子啊都过反了都。
3: 妈，哎，田婶来了。
0: 哎，乔。嗯。小娥姐没跟你在一起吗？
4: 她进城去了，我哥进城开会，小娥姐送她去了。
0: 跟你哥在一起呢？
4: 啊，
0: 那我就放心了。
4: 啊，我把这黄瓜去洗。
5: 不用不用，一会儿你婶带走。
4: 那你们俩在这聊，我进屋去了。
5: 啊，去吧。
0: 乔可听话了。
5: 嗯，可乖呢。
6: 杨哥。
7: 嗯。
6: 你真的不喜欢我吗？
7: 喜欢呀。
6: 啊？
7: 我是说，跟你在一起觉得挺亲的，有时候觉得你就像我妹妹一样，我从没往那方面想过。
6: 你得了吧你！你当兵的时候，我发短信追求过你，你都没搭理我，这说明你就是不喜欢我。
7: 我跟你说了嘛，我把你当妹妹看，那哥哥能喜欢妹妹吗？
6: 我跟你又没有血缘关系，我又不是你亲妹。知道你的心里装着杨柳。等杨柳跟许心眼子黄了，你好把杨柳给娶了。
7: 你别瞎说。
6: 你这个人呢，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不爱说实话。其实我以前挺喜欢你的，可是你把我拒绝以后，我就特别生气。不过现在我跟明明好了，我也就不生气了。喜欢你的那种感觉吧，也没影了。所以，我现在特别不希望你喜欢我，甚至希望你讨厌我。这样，如果我爸叫你娶我，你要真把我给娶了，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儿。你痛苦，我也痛苦。
7: 小娥，
6: 嗯，
7: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我保证不娶你。
6: 嗯。
0: 呀，不对劲儿啊！
5: 啥不对劲儿啊？
0: 小娥进城是送秦学良去了，还是去贿赂世明了？
5: 有可能啊。
0: 哎呀妈呀，我家老魏还让我盯着点呢，他要是去贿赂世明了，那我就算倒霉了，肯定得收拾我。不行，我得回去了。
5: 哎呀呀，你打个电话把他叫回来，这多怪呀。
0: 对，打个电话。一天不让我省心呐。
7: 姐，
6: 我妈，
7: 你接一下啊！
6: 肯定没什么重要的事儿。
7: 这一遍接一遍的打，肯定是有急事儿。

0: 靠边停接一下。
1: 干啥？
2: 小娥啊，你去哪儿了？
1: 我送村支书进城办事儿。
2: 你是去办事儿了，你还是去会罗世明了？
1: 这还用问呢？肯定是去见罗世明了。
0: 什么都敢说。
2: 小娥啊，你要是去会罗世明，让你爸知道了，那咱俩就倒霉了。
1: 啥呀？我能让我爸知道这事儿啊？
2: 你以为你爸那么好骗呢？他一听就知道你去会罗世明了。你让妈省点心吧啊！就算妈求你了，赶快回来，别进城了啊！
1: 那我这都要到了，我还往回走呀？
2: 你都到了，咋这么快呢？
1: 闹呢，我这小车一小时300多公里，这还算快啊？哎，行了，我有梁哥这面墙给我挡着呢，肯定出不了事儿。
3: 我可挡不住啊！
1: 哎，对了对了啊，我跟你说啊，我爸现在还不知道我进城呢。他要是没问，你别傻乎乎的啥都跟他说了，听见没？
2: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我告诉你啊，你办完事赶紧回来，你要是回来晚了，我可瞒不住啊。就算妈求你了。
1: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我肯定早早的回来啊，挂了啊。
4: 没叫回来呀、啊？
2: 长这么大就没听过我的。
4: 哥，我现在就你这面大墙可以倚靠了。我爸要不问你，这事不就算了吗？如果我爸要问你，你就说我开车送你进城办事了呗。
3: 小娥，你这不难为我呢吗？咱俩组团骗你爸呀？
4: 我这怎么是难为你呢？这是举手之劳。你看我一口一个梁哥叫着，这点小娥你就帮帮我吧。嗯。
5: 当当当当当当，
3: 我就当没听见。
1: 走了。
6: 你说你家小娥像谁呢？你说，太有主意了这孩子，他认准的事儿啊，你就是拴头牛都拉不回来哈。
2: 能像谁呀？你说我一天傻呵的，像他爸呗。
6: 像哪个爸呀？是他亲爸。
2: 说啥呢？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就咱俩知道。你要是给我说出去，咱就断交了。
6: 哎呀，白云呐，白云，你放心，你放心，你把心搁肚子里啊，就是扎刀扎我脖子，我都不会说出去的，真的。
2: 那刚才说啥？那孩子在屋呢，你说你。
6: 哎呀，说秃噜嘴了吗？我看你生气了，我心开个玩笑。
2: 这事是开玩笑的吗？是。
6: 你说这事都有20多年了，还有谁知道啊？
2: 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
6: 别说20年，就是100年都不可能知道。
2: 姐，我知道你嘴严，我才把这事告诉你的。
6: 我懂，我懂。白云，咱就把这个秘密棺材里头
2: 啊，必须带到棺材里。
0: 走吧，办完事我自己回去，你别管我了，你早点回去啊。
1: 那不行，我把你送过来的就得把你接回去，哪能扔下你不管啊？
0: 你早点回去，你爸发现不了。
1: 你别管我了，赶紧办事儿去吧。
0: 行吧，我先走了。
1: 嗯，
7: 慢点啊。
1: 哎。

0: 小娥呢？
1: 啊，小娥那个跟唐巧在一起呢。
2: 不会是去见罗胜娘了吧？
1: 没有，那能吗？那个跟唐巧在一起研究那个说，在网上有个叫什么啊，叫微商，好像就是在网上做买卖。
0: 微商我知道，他和唐巧研究这事儿啊，也挺好。现在网上都在拿这个做生意，要是研究明白了，这倒是个正事儿。
1: 俩人研究呢，使劲在那研究。
0: 这还用使劲儿？
1: 那得使劲儿。哎，老公，这是那个周凤人家小园种的黄瓜，那个没上化肥，你尝尝可好吃了。给谁打电话？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
0: 关机，关机，关机！拿手机干啥呀？这是
1: 谁呀？
0: 秦学良。

0: 同志你好，你找谁？
1: 啊，你好，我找一下程局长。
0: 啊，程局长在开会呢。
1: 那得多长时间啊？
0: 我也不太清楚。
1: 谢谢啊。
0: 啊，不客气。
2: 要想富先修路啊，咱们现在这个村村通的工程啊，一定得保证工程质量，绝对不能出现任何质量上的问题，哪个部门出了问题啊，哪个部门就要站出来接受处罚，一定要引起重视，好吧？

0: 小娥，
1: 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接电话呀？
0: 我在外边办点事儿。
1: 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跟谁在一块儿呢？
0: 小娥，你别问了，我现在说话不方便。
1: 你跟谁在一块儿呢？说话不方便呀？
0: 真的，你别问了啊。
1: 罗世明，你是不是跟你前妻在一块儿呢？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0: 我在医院呢。
1: 你在医院？你生病了？
0: 我被人给打了，
1: 你叫人给打了？谁打的你？
2: 师傅，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手机。
3: 怎么了？
2: 摔了一下，开不了机了。
3: 行，我帮你看看。
2: 大概要多长时间？
3: 这得把这壳打开看看才能知道。
2: 这样，我先去办点事儿，您先给我修上，一会儿回来取。
3: 行，没问题。
2: 好嘞，谢谢啊。
3: 没事，你去忙你的吧。
2: 哎。
1: 护士，我问一下十三重怎么走？
4: 在那边呢。
1: 谢谢。明明，明明，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5: 小娥，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1: 我问你，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0: 还能有谁啊？赵艳华他哥呗。
1: 这个大无赖，他上次砸我店，我就没跟他计较，现在敢动手打你，他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5: 你要干嘛呀？
1: 五哥，你现在赶紧带几个人到医院门口来啊，帮我教训一个人。明明，你好好休息。
5: 小娥，你干什么呀？你找五哥那伙人，事儿不就越闹越大了吗？
1: 现在事儿小吗？啊，砸我的店还这么打你，你这口气忍得了，我忍不了。
5: 小娥，你等我们说，我跟你说，你真不能找他，你找他这事儿越闹越大，
1: 护士，
5: 你
1: 都护士，
5: 你打护士干嘛呀？真的听我的，小娥，你真不能去。
1: 快，
5: 什么手啊？这，
6: 哎，
5: 小娥，不，我真没事，你先拦他，不能让他下电梯，这要出大事儿了，护士。
7: 咱这给他，咱这先给他就行了。

0: 你还知道我谁吧？
1: 你想干啥？
0: 你干啥我就干啥。

0: 文君，你晒沙子干啥呀？
1: 家里后墙倒了，砌墙。
0: 你来干啥？啊，我来河边洗牛奶铺个单子。哎，我把你们这也洗了吧。
1: 不用。
0: 没事，捎带手的。
1: 不用不用。劳驾不起。

0: 有事儿啊？
1: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0: 这还用解释吗？
1: 当然要解释，不解释该产生误会了。
0: 行，你说，我听着。
2: 你给我闪开！
3: 你
2: 干嘛？
3: 你给我闪开！
2: 把刀放下！
3: 你给我闪开！
2: 我让你把刀放下！
3: 我连你一起杀！
2: 哪儿呢？这是？
4: 梁哥，好身手！你好好修理修理他啊！回头我请你吃饭。我先走了啊！
2: 哎，小娥，别动！小娥，别动！
1: 事情就是这样的，秦学良的手机被摔坏了。魏老板摔他手机的时候，你不也在现场吗？
5: 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场，我才听到秦学良说他手机没摔坏。
6: 他当时以为没摔坏，后来他用的时候发现坏了。你要不信，你打给他，他电话肯定打不通。
5: 我才不打！
6: 你不打我打。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这能说明啥问题
6: 啊？这怎么不能说明问题呢？
5: 那你的手机呢？为啥我第一次打关机，我后来打通了，你又不接？为啥？
1: 我前天晚上出诊回来太晚了，手机没充电。你打给我的时候，手机没有电了。后来我去秦学良开了吉普车去充电，我刚充电。就见心痛在大街上跑，我跟秦学良就上去追。可能是这会儿你打电话进来的吧。
0: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1: 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0: 我信，我都信。
1: 玄君，你这个人
0: 想说反感是不是？
1: 行，反正就是我说的话你一句都不信呗。
5: 就算你说的是实话，可我问你，欣桐走丢了，你为啥给秦学良打电话，你不给我打电话？
1: 是因为我觉得秦学良是村支书，老孙家发生这么多事情他应该知道。
5: 你的解释都非常合理，但你忘了，过于合理的事情就显得不够真实了。
1: 许文君，我说了这么半天，你一句也不信。
8: 今天下午3:20左右，天天烧烤店店主赵强正在烤肉，一个女孩领了几个男人过来，二话不说把店给砸了，还给人给打了。经赵强指认，你参与了此次砸店和打人，你是否认不了的。
9: 警察同志，你说的这个砸店呀、打人，我一概不知，我跟他们也不是同伙。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在路上走着走着，看着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还拎着刀。我一看这不行，我上去把这个男的给制服了，就这么简单。
8: 就算你们不是同伙，

0: 你不也动手了吗？
1: 我也没参与打人，我也没参与砸店。你说你这问来问去的。
2: 我呀，有急事儿，要不这样行不行？你先是放我走，我办完了事儿我再回来，你接着问。

0: 喂，哪位啊？哦，小亮啊，啥事儿啊？哟，有这个人，你问他干啥呀？啥？你们把他弄到派出所去了？哦，那你们肯定是误解他了，他不会是同伙，他是特种兵转业军人，现在是我们青山峪村的党支部书记，你们赶紧把人放了吧。
1: 了解清楚了，什么情况？
2: 确实有这么个人，
3: 杨柳，我真的愿意相信你说的是实话。你大概已经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啥意思啊，
2: 文俊？我知道，你觉得我们的感情已经渐行渐远，你很焦虑。 所以你把这些所有的原因都归结在秦学良的身上，我可以很真诚地告诉你，这一切与他无关，主要是因为你变了。我们在省城读大学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的你，单纯、热情、幽默，你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眼神，你把我们的感情看得很纯粹。 可是自从大学毕业，你到乡里工作以后，你就真的变了。你变得焦虑、多疑，变得工于心计，特别是秦学良回来以后，你变得更严重。文君，我希望你相信自己，也要相信我。工作上不要这么急于求成，感情上也不要疑神疑鬼。
3: 当年在省城，你为我做的一切。
1: 那份情和那份爱，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我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的关系修复好，不要自毁情缘。哎，石洛，我那手机修好了吗？
4: 哎，好了好了，你再不来，我们就下班了。
5: 有事耽误了，多少钱？哎，毛病不大，几分钟修好了，不要钱。
4: 哎，别，这不合适。
5: 没事，忙你的去吧。
4: 那行吧，我还有急事，那下次一块儿算。
5: 行。
4: 谢谢啊，哎，谢谢。
5: 那同志，你找谁啊？
4: 啊，你好，我找的程局长。
5: 下班了。
4: 好，打扰了啊。

0: 嫂子。
1: 哎，你好。
0: 我是秦旭良，上回杨柳带我来过。
1: 哦，我记得你。
0: 程局长在家吗？
1: 他不在家。
0: 不是下班了吗？现在还没回来啊？
1: 是，这个时间他应该在健身房呢。
0: 啊，那您方便告诉我是哪个健身房吗？我找他谈点工作。
1: 就在我们小区的那个健身房。
0: 哦，啊，行，我知道了，谢谢嫂子。
1: 没事儿，哎。

0: 有，练过，当过兵，
1: 特种兵少尉排长
2: 齐学良，
0: 武警特勤连长程运武，
1: 原来是老连长啊！
0: 有没有兴趣比划比划？
1: 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0: 好。

0: 兄弟，怎么回事？
1: 咋了？
0: 训练？
1: 不，执行任务。
0: 好兄弟，老哥对不住你。程局长，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哎呀，哎，
2: 好了，郝连长，再来。哎。
0: 走，我请你喝酒。
2: 喝酒？
3: 兄弟，放心吃啊，这顿饭是我自掏腰包请你的，不违反八项规定。来，大哥先敬你一杯。
2: 干，
3: 干。老弟啊，我非常佩服你这个选择啊。放着民政局那么好的工作不干，回到村子里边当了这个支部书记，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你不是傻就是另有所图。
4: 程局长，只有经历生死的人才能懂我，这杯酒我敬你。
3: 干，
4: 干。
3: 哎，咱别光喝，先吃点东西，吃个饺子来。

0: 我想跟你说啥呢，兄弟？你们村里边那个喂宝铺啊，太豪横了，仗着有俩钱儿，说话那个冲嘛！哎，上次我跟他会面，我刚一张嘴说一句，我说你那个矿车啊太重了，把路都给压坏了，本来还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这家伙当时就火了，一拍桌子跟我嗷嗷喊呐。还说什么不许我再去青山峪，不欢迎我这样的人，我当时也火了。有俩钱了不起啊？
1: 厂长，魏老板这个人吧，脾气不好。
0: 让我说呀，就是钱儿价。
1: 这我承认。他原来脾气不好，就算碰到您这样的人，他也不敢耍威风。但是这个人吧，我了解他，他挺善良，也挺正直，而且还特别勤俭。到现在还爱吃粗粮，去桑拿洗个澡连盐都舍不得打，不喝酒不赌，没有一点不良嗜好。
0: 什么？他能是那样的人？
2: 水果来了，来，吃点水果。
1: 哎呀，我就不吃水果。
2: 这个瓜贼甜。
1: 哎呀，我就从来不吃水果。你这。说吧。
2: 老公，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哈，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你可别跟我发火啊。
1: 哎呦，弄得好像多怕我似的。
2: 我就是怕你嘛。
1: 说吧。
2: 你说咱家这么大个房子啊，一天，你说我连打扫卫生，我再做饭，可累了。我想雇一个保姆，你同不同意？
1: 你说你连这点活都干不了，天天打麻将。你像过去咱这些村里人啊，咱们天天在地里干活，风吹日晒的，也没见谁累死。
2: 行了行了，就当我没说。
1: 哎呦，你说这一说不乐意了。哎呀，是，这么大房子，打扫卫生还得做饭，一个人是忙不过来。你这样吧。你把你二姐田美花叫来，啊，帮帮忙，我一个月给她开3000，咋样？
2: 我不喜欢我二姐呀，她那性格一天气儿气儿的。我想让周凤芝来。
1: 随你，你愿意叫谁叫谁。
2: 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就觉着你年龄比我大，你能疼我。
1: 你没想想，你天天让我生多少气呀？
2: 疼，你说你咋不说呀？
1: 他真就是这样的人，这我绝不撒谎。
3: 就是这些年挣着钱了，脾气见长了，财大气粗，容不得别人批评他，更容不得别人否定他，只要听着难听的话，就火冒三丈。
0: 那不还是钱烧的吗？
3: 但是我觉得吧，他有的时候发脾气。也不全是因为财大气粗，他觉得自己行得正，走得端，我又没有坏心眼儿，你们凭啥说我不对呀？再加上这条路修得确实差，那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
0: 这个我也知道，这不都是前任局长他小舅子干的吗？现在俩人也都抓进去了。
3: 你看，这路修的质量确实差，加上矿山这重车来回来去的压，这路很快就破损。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原因都有，只不过你们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你觉得他这车太重，他觉得你的路修的质量太差，这俩人就冲突上了。你又觉得他太豪横，他觉得你太霸气，这事儿就僵到这儿了。
0: 结果就把你夹到中间不好做了，是不是？
3: 哎呀，老连长，您说的太对了。您说论辈分，你们俩都比我大。这论能力，你们俩又都比我强，我是谁也得罪不起啊！可这路就放在这儿，他就得修，你说我有多难办？
0: 兄弟啊，这个事儿要说吧，我也是有问题的。你说我一个当过兵的人，一个党的干部，我跟他一个暴发户较什么劲？可就是我这个脾气吧，有时候我自己跟自己都生气。我实话告诉你吧，老弟。

0: 其实局里边都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要给你们村里边秀那条路，我就是不愿意告诉你们。王院长，您说的是真的？这我能骗你吗？这……这……我真不知道说啥好了，我连跟三辈。
1: 哎哎哎哎，咱当兵的没这个规矩啊，要喝咱就一块儿喝，哼哼。
0: 兄弟，你我都有共同的经历，可你呢，境界比我高。王院长，
2: 小子，
0: 你听我说，就凭你残了一条腿，还一直不摔，回到村子里边当了这个支部书记，就值得我老程敬佩。这一接触啊，我发现你小子还挺有亲和力，呵呵。
2: 遗憾呢，就是时辰厚道的年轻人，我喜欢。以后有什么困难都来找大哥，大哥只要能办到的有一个不字，就算我那几年兵白当。干，干！
3: 哎，这谁？这个小娥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吃饭啊？
4: 啊，你。
3: 小娥，那个我不跟你说了吗？他去那个堂巧那儿了，他有可能晚饭就是在堂巧那吃了。
5: 你可别骗我啊！
3: 那不能，快吃了吧，要不然又浪费了。小娥，一会儿你爸要是问你。
5: 你就说晚上你在堂巧家了。知道了。魏小娥，哎，
3: 你
5: 怎么还在这儿？我以为你早走了呢。
3: 你今天救了我一命，我把你自己扔这儿，我还是人吗？<笑>
5: 你喝酒了？来一点。
3: 跟谁喝的呀？
5: 什么都问你。你今天什么情况啊你？
3: 上车吧，小酒鬼！哼，快点！行不行啊？要不要扶啊？
6: 不用。哎！哎呦呦呦呦！
3: 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后你们爷俩自己做饭，我不伺候了。
6: 干啥呀？当乡长去啊？
3: 哼，给个镇长都不换。
6: 田佩华，你可真能吹！咋的，到魏宝库他家当保姆，就给个镇长都不换呢？那镇长挣多钱呢？魏宝库家的保姆一个月至少不得给5-6千？
3: 才5-6千，就算5-6千，人家田佩云能不能雇你？哎呀，他不雇我，雇谁啊？我们两个是亲叔辈姊妹，哎呀，不雇我还雇那两姓旁人？
7: 是不是儿子？不知道。不是我说儿子啊，你咋回事啊？这些日子整天阴沉个脸，那说话老不耐烦，谁招惹你了？
8: 哎呀，那还用问吗？肯定是跟杨柳的事儿不顺心呗。
7: 文君呐，我都跟你说好几回了，你呀趁早断了这份心思吧，你跟杨柳成不了。
8: 成不了，成不了。
7: 你整天就说这种败兴的话，我和杨柳能成就怪了。
3: 你闭上你那个臭嘴吧！说些什么没用的。啊，别说了，干活吧！啊，儿子，干活。
9: 成，成个啥呀？
3: 你闭上你那个臭嘴吧！
10: 文娟，新娘回来了吗？
9: 我不知道啊。
10: 你可打电话了吗？我没给他打电话。哦，对了，他关机了。
9: 哎，老姨夫，小娥回家了吗？
10: 没回来啊，他说在堂巧家啊。
9: 哦哦哦，
10: 文娟，你什么意思啊？小娥有啥事吗？
9: 我不知道啊。
10: 文娟，你老姨夫啊可是个精明人，
9: 你这哦哦哦，我就知道，
10: 小娥肯定有事儿。

0: 小欧有啥事儿？
1: 老姨夫，你就别问了。
0: 不是，文清，你咋这样呢？你把事儿扯出来，又不让问了，这不是憋人吗？小欧到底咋了？
1: 老姨夫，小娥有啥事儿，我真说不清。这事儿，你还是问秦学良吧，他是最清楚。
0: 不是，学良在城里，小娥在唐巧家，他俩没在一块儿，他有啥事儿，学良咋知道
1: 啊？老姨夫，你就问他吧，他肯定知道。
0: 哎，不是，这是怎么神神秘秘的？
2: 你找我呀？
0: 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小嘚瑟家。
0: 你咋没回家吃饭呢？
2: 啊，他们家正好做我最爱吃的土豆炖芸豆，我晚上在这儿吃了。
0: 你吃完饭早点回来
2: 啊。啊，我知道了啊，拜拜。是不是故意的你？
0: 这是咋回事？
3: 哎，这瞒得住吗？
2: 只要你不说，怎么瞒不住了？
3: 今天我在派出所，警察说你带人把人家店砸了，真有这事儿？
4: 是他先砸我的店，我这是报仇。
2: 哎，派出所如果找我的话，肯定先到村里找我，你可一定给我悄悄处理了，给我瞒住啊！要不要喝点水啊？
3: 喝什么都没用，让你吓的。我跟你说啊，以后绝不能这么干了。
4: 你放心吧，以后肯定不敢了。其实我也挺后悔的，你说真要把人打出个好歹来，我不得进监狱啊？哎呀，后果太严重了，犯不上。
3: 哼，你知道就好。
0: 佩云，佩云，
5: 哎，
0: 我去趟矿上啊。
5: 这么晚了你去矿上干啥呀？
0: 处理点事儿。
5: 啥事儿明天再处理，
0: 在家也睡不着，还不如今天晚上处理了呢。
5: 是不是去唐巧那儿了？
2: 来来来来，喂，田婶儿，咋了？

0: 村里有人写信告慰老板，说他那电容煤厂有污染。这信是不是你写的？
1: 你说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要是写信，我就会告诉他魏保户。我写信告你。
2: 你难为人家秦学良的小伙子，那叫善良啊！
1: 我什么时候难为秦学良了？
2: 你修路那事儿没难为人家，
1: 还给我提修路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修路这事儿，我就是跟你较劲。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的有关安排。
2: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3: 毛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黄岩岛的有关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2: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
0: 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2: 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
0: 毛宁表示，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
2: 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4: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5: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I'd be okay with it.
4: 在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伊朗方面打

0: 打死美军士兵，他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说，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并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此外，特朗普4号还发文批评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国会众议院4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了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他呼吁伊朗人民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伊朗方面4号向以色列发出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耶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多次空袭该地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日前声称，要将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同样在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力量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其英勇抗争的成果。美国与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离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日称，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
3: 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日前在美国斡旋下与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反映了当前黎巴嫩地面局势，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茨称，以色列不会将自身安全寄托于任何其他一方，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4号则在社交媒体平台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以军发言人建议当地居民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称任何前往南部地区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另据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同日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两轮火箭弹。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 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

0: 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李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称，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称，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
1: 再来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透露，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的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阿拉格奇的话报道称，针对伊朗与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中东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他强调，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各国领土。此外，阿拉格奇强调，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岸，美国近来多次敲打中东盟友阿曼，警告后者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和轰炸。知情人士透露，美方甚至要求阿曼选边站，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1: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阿曼通讯社报道说，根据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的通告，位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附近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今天早些时候，有媒体报道称，无人机袭击导致法赫勒港发生爆炸，港口的石油装载作业一度暂停。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之一。再来关注到的是，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五月初该设施因疑似石油泄漏停运以来第一艘靠泊的船只。三号，哈尔克岛的两个主要出口码头同时进行了装载作业。温沃德公司表示，两个终端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正在积极恢复石油出口能力。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自本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里曾多次遭到袭击。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哈尔克岛。
1: 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是一座珊瑚礁岛屿，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基地。本次冲突发生之前，伊朗约90%的石油都从这里出口。据《纽约时报》报道，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伊朗主要依靠哈尔克岛通过海运出口石油。岛上的储油设施和管道连接着伊朗一些最大的油气田。岛上运营着3个主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伊朗最大的石油公司法拉特伊朗石油公司。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尽管多年来伊朗遭受制裁导致生产受限，但是伊朗仍扩建了哈尔克岛的基础设施。报道称，哈尔克岛受到严格的军事管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守卫，只有持官方安全许可的人员才能进入。
2: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运出原油。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3: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卡尔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4: 斯考重申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此前的警告，表示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5: With record high levels of hunger that is now risking to get even hig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ve seen historic drops in our funding, with a 40% drop year to year last year.
4: 斯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2: 美军福特号航母今年3月在参加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发生火灾，美国海军当时称火势已得到控制，2名水手受非致命伤，航母完全可正常作战。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东时间4号播出的画面显示，福特号航母火灾远比美国海军描述的更严重，破坏性也更大。
6: 视频显示，航母上水兵们的睡铺已被完全烧毁，部分睡铺只剩下焦黑扭曲的金属，房间天花板也被大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垂落，睡铺周围的地面散落着成堆的灰烬。一名事发时在舰上的水兵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真以为我们会失去这艘舰艇。据该水兵和一名熟悉此事的美国官员

0: 透露，舰上消防系统失灵，水手们只得紧急扑救灭火。
1: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And ultimately, that brings it back to ultimately, it's about the people. It is about our sailors. It is about their preparation.
0: 报道称，福特号舰员花了约30小时才扑灭火灾并清理现场，约600名水兵的睡铺因损毁无法使用。火灾并不是福特号航母部署期间唯一发生的问题。报道提到，舰上的厕所屡次堵塞，多个厕所堆积了排泄物。福特号去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5月16号，福特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
2: 国际原子能机构今天发布声明说，俄乌双方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区域达成局部临时停火协议。俄乌双方工作人员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开始修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关键输电线路第聂伯罗夫斯卡亚线路。据介绍，受冲突影响，750千伏第聂伯罗夫斯卡亚输电线路已中断运行2个多月。该线路停运后，扎波罗热核电站仅剩一条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为6座停运反应堆的冷却系统提供必要电力。过去几周，这条备用线路多次断电，核电站不得不启动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核电风险持续攀升。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部分媒体，并就国际热点问题回答提问。
3: 在回答中东局势相关问题时，普京说，伊朗局势具有全球性效应，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伊朗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俄方的目标是在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上与所有伙伴建立长期关系。在谈及俄罗斯与欧洲关系时，普京说，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但欧洲必须学会以平等的身份与俄罗斯对话。
4: Надо прекратить эти обвинения взаимные. Вот, а если есть желание у европейцев с нами работать, так пусть они отбросят свой колониальны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говаривают с Россией как с равным партнером и вместе с нами ищут варианты решения, пусть и очень сложных.вопросов, но требующих разрешения в интересах как России, так и наших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партнеров.
3: 谈及俄国内经济时，普京表示，俄罗斯经济正在复苏并稳步回归目标指标。他说，俄罗斯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俄央行正在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普京同一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5: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认为乌俄领导人在两国首都举行会晤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8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他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对于乌方的公开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0: 回应说，克里姆林宫会向总统普京进行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士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他表示，需要说服乌方相信俄罗斯同意妥协。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该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乌克兰冲突不能通过向基辅提供武器来解决，只能通过考虑俄罗斯利益的谈判来解决。
1: 关于俄乌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 85% 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 80% 的区域。如何看待乌方此刻释放和谈信号的考量？如果元首会晤实现，短期内能否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下面一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2: 泽连斯基此时发表公开信啊，希望跟普京会面来谈判结束冲突呢，我认为有以下考虑。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的在前线啊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这个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这个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那么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泽连斯基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啊，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国内的社会经济它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那么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那么乌方也是可能捕捉到了这一点。那么从泽连斯基这次公开信的内容来看啊，我认为他可能有主动提出和谈，那么来这种方式啊影响俄罗斯国内的民意。但是我认为啊短期内啊俄乌双方实现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啊难度还是很大的啊。那么俄方在回应这个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啊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那么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啊，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啊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啊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1: 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
3: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三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 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0: 德国、法国、英国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目前仍在中东地区，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地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地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
1: 近日，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
2: 多名欧盟官员和外交人士均表示，欧盟内部对实施俄罗斯原油运输全面海事服务禁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欧盟官员承认，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现实环境已成为影响该禁令实施的重要因素。在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美国已连续三次批准涉及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以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尽管欧盟公开表示不会放松对俄制裁，但原计划推出的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方案也已被推迟。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涵盖能源、金融、贸易等领域。俄罗斯则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分析人士指出，欧盟的多轮制裁未能有效削弱俄罗斯经济，反而对自身经济造成严重反噬，欧盟内部对制裁效果已产生广泛质疑。
1: 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三号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
3: 斯维里坚科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6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举措。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政府先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在4月选举失利后，匈方立场有所改变。五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三号早些时候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外卡尔巴阡地区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乌方已承诺将协议中商定的措施纳入其国内立法，欧盟将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对这些承诺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果乌方根据该协议修改相关政策，匈政府将支持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第一阶段。不过，毛加尔重申不支持开启乌克兰入盟快速通道。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1: 据美国政治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
4: 报道称，该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

远程打击能力。同时，这也是美国收缩对北约防务投入的举措之一。此前，美国已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正研究削减部分驻欧洲军事

0: 3.0 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3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就日本当局加速向北约靠拢、推动军事松绑等动向阐述了立场。他表示，日本民众将为政府的军国主义倾向买单。
2: 日本官员日前表示，日方将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相关表态引发地区国家关切。扎哈罗娃警告称，日本正被推向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一条结局注定的死路。从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到频繁参与北约联合军演，再到直接派驻人员驻留北约机构，日本正加速嵌入北约军事体系。扎哈罗娃说，此举将以牺牲日本发展前景为代价，而为此买单的将是日本民众。扎哈罗娃还表示，一些关键事实在日本公共讨论中被刻意回避，意在为正在加速的军事扩张铺路。他强调，日本民众有知晓真相的权利。
3: Втягивание Японии в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ие не принесет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Японии ничего. А этой дорогой Япония уже ходила. К чему она привела? К обрушению, так сказать, да буквально, я бы сказала, остановке хода истории. Сколько всего могла бы сделать Япония для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для своего народа, если бы не было вот той самой страшной паузы, на которую ее поставили те, кто подталкивал, опять же, к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тогда, 80-85 лет назад. Зачем это повторять? Зачем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ошибки?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号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以所谓未落实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管控为由，计划对全球60个经济体分级加征额外关税。中国台湾地区被归入拟课征10%关税梯队。消息传出，引发岛内机械等出口产业担忧，业界关切新增关税计征方式。岛内舆论就痛批民进党当局长期对美妥协，换不来经贸保障。
4: 据美方公告，301条款相关听证会预计于7月7号启动，这意味着历经美关税几次变动后，岛内工具机机械产业好不容易经协商定下10+N分产业差异化税率，现在又有变数，相关行业再次深感惶恐不安。当前业界最大顾虑在于新规10%关税是否叠加原有税率，一旦叠加将抬升出口成本，冲击海外接单。
5: 如果说原本我们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已经有被课关税了，如果这个301条款这个10%又再叠加上去，那当然冲击就比较严重。我觉得现在真正对台湾面对比较大的压力是汇率的问题。台湾的中小企业跟机械业其实这几年大家经营得非常辛苦。
4: 特朗普先前推动的对等关税遭到最高法院以无法律依据为由推翻，但他并未放弃关税战，改用贸易法，千方百计找到所谓可用法条，推动新一轮关税。这次的理由是所谓相关经济体未能有效遏制强迫劳动商品的流通。有分析指出，301条款调查覆盖面宽泛，若未来延伸至企业经营或供应链行为，台湾企业面临的可能不只是关税，而是更严格的贸易制裁。然而台行政机构却作出回应，表示美方301调查报告肯认台湾相关承诺，将台湾列为较低税率的14个经济体之一，将对相关问题进行检讨改善，并保持与美方的良好沟通，遭岛内舆论痛批，好一场丧事喜办。
6: 他呢被美国用这个条款来钳制，有去帮他出头吗？有去捍卫他吗？有去提出证据说，你看，我们有降，他们没有。

0: 违反吗？有去申辩吗？没有啊。然后呢，现在只会说啊，我们跟美国在谈关税协定的时候，我们沟通得很好，我们台湾对美国有各种各种的承诺事项。你的承诺事项是什么？就是美国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
1: 更有岛内评论员直言，美方下一步大概是要台湾去平衡目前高达15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而台湾根本没有立场说不。更值得探讨的是，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也差不多接近这个数字，可中国大陆从未要求平衡，台湾却一味要采取切割敌对的态度。
2: 我们跟美国是没有办法谈判的，我们是需要美国的保护，需要川普来这个照顾一下我们赖清德的，我们哪有什么立场跟他谈判？当美国要你去平衡这1500亿的贸易顺差的时候，你要去想说，我们长期以来对大陆、对香港都是贸易顺差，为什么不需要你去平衡？
1: 更有大量网友嘲讽民进党当局标榜的所谓史上最佳台美关系，即便对每近8000项产品实行零关税入台。放宽相关动植物检疫壁垒，推动台湾半导体高科技企业在美国几千亿美元投资和官方信贷，台积电赴美加码建几座工厂，这一切仍然换不来美国所谓豁免，结果是贵美换虚名，关税当头空欢喜。
3: 6月4号到5号，第6届商业 AI 应用展览在香港举行，聚焦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推动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实质生产力，将政策愿景转化为商业实践。
4: 这里是香港会展中心，本次活动以 AI 加赋能行动为主题。我手里拿的是一款人工智能眼镜，我戴上它之后，我所听到的英文对话会实时翻译成中文，并且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让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充分应用。
1: 本届展览积极响应香港特区政府倡导的 AI 加发展策略，近100家企业展出了涵盖智慧办公、企业自动化及人工智能产品等，150多位嘉宾举办了80余场演讲，全面聚焦 AI 如何为企业创造价值及开拓新市场，助力企业从人工智能的观察者蜕变为实践者。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这是该活动首次由多地联合举办。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开展“美丽中国”宣传周活动，组织环保设施集中开放、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动员全社会行动起来，积极参与美丽中国建设。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长征8号火箭是新一代中型2级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商业航天组网发射任务。此次任务是长征8号火箭2026年的第3次飞行，距离5月17号上一次发射任务仅时隔18天。近日，北京发布《北京市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规划框架》，提出力争在2030年建成全国首个卫星互联网示范城市。推进技术攻关的同时，北京正在积极探索典型的应用场景，构建商业航天的产业闭环。
5: 根据规划，北京将从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应用场景培育、产业生态构建、区域协同与国际化发展等方面发力，分行业、分场景、分阶段推进卫星物联网规模化应用。多部门发布21项典型应用场景需求，覆盖城市治理、安全应急、生态监测、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
6: 立足城市运行实际需求，搭建供需对接的平台，让商业航天切实服务民生，服务城市发展。那通过这些真实的应用场景呢，来打通供需两端，激活创新活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5: 深化场景牵引，完善产业链配套的同时，北京也在积极拓展商业航天国际市场。
7: I think China has been, you know, going through a tremendous development.Whether it's in the space or in other technology. So we look

0: forward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m and bring the technology into Malaysia, especially in the rescues and emergency services.
1: 轴向磁通电机广泛应用于高性能电动超跑、低空飞行器等制造领域。今天，中国科研团队发布轴向磁通电机研究最新研究成果，未来更轻、更猛、更小巧的电机心脏将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装备的综合运行效能。
2: 我手上就是科研团队联合攻关最新研发出来的专用磁钢，那它其实呢就是适配这种轴向磁通电机而研发的。电机呢一般啊，它的通用结构呢主要是分为转子和定子，比如说这个电机它两边呢就是定子，那么上面有大量的这种电磁线圈，而中间可以看到可以转动的这个部分，哎，就是转子。那么转子上呢就有大量的这种专用磁钢，那么一旦通电的时候呢，这个转子飞速的转动，在磁场的作用下就能够把电能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动能。
3: 轴向磁通电机它跟我们传统的径向电机不太一样，尤其是磁钢的排列方式上，所以说它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耐热性的问题，第二个它在这个交变的磁场过程也会发生一些磁性的损耗，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种装配呢也会带磁钢带来一些这个脱落力学失稳的问题。所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从材料的这种应用场景来实现材料的定制化的开发。
4: 经过多年攻关，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和盘古动力联合研发推出了与轴向磁通电机高度适配的专用磁钢，进一步放大了轴向磁通电机高效率、高功率扭矩密度、长期服役稳定性的优势，实现了极致性能和使用成本之间的平衡。目前，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已率先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等关键核心领域，有效提升装备综合运行效能。
5: 在机器人关节这个领域，目前的这个我们的电机的一个我们的关节模组的一个扭矩密度可以做到290牛米每公斤，这样的话，这个我们用在同样的扭矩下面，我们整个关节的模组的这个尺寸就会大幅的下降。我们开发的这种高性能的这种磁钢，使用相同的扭矩的情况下面，我们电机的电流会更小，电机的损耗会更低，发热更低，让人形机器人可以长时间的高负荷的工作。
6: 2026年高考在即，多地通过特色校园活动为高三考生营造轻松的备考氛围，温情守护学子们轻装上阵，从容奔赴考场。
7: 在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教学楼顶的向日葵进入盛花期，这是今年3月老师和高三学生们亲手种下的，寓意到这个盛夏会收获累累果实。
8: 那个教室离这里非常近，然后我们就经常跑过来在这里看，然后有一种成就感，也象征了一个很好的希望。
9: 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看到这些，他们的心情能够更舒缓，也更放松地走进考场。美好的祝愿其实就是每个孩子都梦想成真。
7: 在江苏，多所学校通过趣味运动来舒缓考生的备考压力，
10: 游戏过程是十分的快乐，而我们的心情也都放松了下来。
7: 在山东省济南第九中学，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写下暖心寄语，祝愿考生金榜题名。
11: 接下来在备考中，我们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
12: 我们学校全力帮助学生缓解考前的焦虑，让每一位高三同学都能以平稳的心态、昂扬的状态从容应考。
7: 在宁夏银川，老师原创英文藏头诗，祝福同学们勇敢地迎接高考，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13: 这一次我把我们52个人的名字都藏在了诗的开头，把大家3年来的坚持和努力都写在了字里行间里。
14: 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带着他对我的祝福越飞越高。
15: 我希望他们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学生也是一样，能够走上人生新的高度，未来一切平顺，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6: 6月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官宣该片全球上映计划。6月18号，该影片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以此为起点，影片还将持续拓展全球发行版图，将这份源自东方文化的温情记忆传递至更多国家及地区。给阿嬷的情书自国内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唤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共鸣。目前累计票房突破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英国竞争与市场

0: 管理局3号表示，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人工智能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人工智能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
1: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今年1月提出这项措施，旨在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的利益。有媒体报道称，不少出版商抱怨谷歌人工智能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让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受此影响，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局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出版商在谷歌等大公司面前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内容被如何使用。声明称，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搜索生态系统总经理3号当天发表声明回应称，将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决定其内容和链接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人工智能生成式搜索功能中。
0: 下面再来关注中国国内的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北方降雨天气仍然再现，其中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地区仍需警惕强对流天气。同时，南方强降水将再度发展，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需警惕强降雨叠加致灾。
2: 近日，冷涡在北方上空盘旋，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展增多。今明两天，北方降雨依然再现，东北维持多雨格局。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华北则有强对流天气来扰。明天起，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新一轮降雨会发展增强。由于降雨时间和高考时段刚好重合，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受影响地区需提前做好准备。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8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一头怀孕母象腹部有规律性的隆起，腹中的胎儿活动明显。
6: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进行监测，然后拍到它的腹部在不断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
7: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

0: 年三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已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每胎产一子。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1: 近日，安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红外相机记录下大熊猫和雪豹遛娃的温馨瞬间。在崇州桃子坪，红外相机拍到野生大熊猫携一岁左右的幼崽觅食的画面，幼崽四处闻嗅，模样憨态可掬。另一台红外相机在大邑小草岗山脊拍到了三只雪豹活动画面，初步判断这是一只母豹和它的2只幼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的有关安排。
1: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2: 毛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1: 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
3: 毛宁表示，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
1: 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导人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4: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5: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I'd be okay with it.
4: 在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伊朗方面打死美军士兵，他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说，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丰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并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此外，特朗普4号还发文批评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

0: 国会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
1: 伊朗方面四号向以色列发出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耶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多次空袭该地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日前声称要将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同样在四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力量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其英勇抗争的成果。美国与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离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日称，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
2: 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日前在美国斡旋下与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反映了当前黎巴嫩地面局势，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茨称，以色列不会将自身安全寄托于任何其他一方，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四号则在社交媒体平台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以军发言人建议当地居民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称任何前往南部地区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另据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同日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称，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

0: 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称，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
1: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普。声明称，哈尔普是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部分媒体，并就国际热点问题回答提问。
2: 在回答中东局势相关问题时，普京说，伊朗局势具有全球性效应，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伊朗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俄方的目标是在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上与所有伙伴建立长期关系。在谈及俄罗斯与欧洲关系时，普京说，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但欧洲必须学会以平等的身份与俄罗斯对话。
3: Надо прекратить эти обвинения взаимные. Вот. А если есть желание у европейцев с нами работать, да, пусть они отбросят свой колониальны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говаривают с Россией как с равным партнером и вместе с нами ищут варианты решения, пусть и очень сложных.Вопросов, но требующих разрешения в интересах как России, так и наших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партнеров.
2: 谈及俄国内经济时，普京表示，俄罗斯经济正在复苏，并稳步回归目标指标。他说，俄罗斯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俄央行正在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普京同一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4: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认为乌俄领导人在两国首都举行会晤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8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他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对于乌方的公开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会向总统普京进行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士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他表示，需要说服乌方相信俄罗斯同意妥协。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该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乌克兰冲突不能通过向基辅提供武器来解决，只能通过

0: 过考虑俄罗斯利益的谈判来解决。
1: 关于俄乌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他们若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三号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
0: 斯维里坚科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6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举措。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政府先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在4月选举失利后，匈方立场有所改变。5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三号早些时候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外卡尔巴阡地区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乌方已承诺将协议中商定的措施纳入其国内立法。欧盟将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对这些承诺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果乌方根据该协议修改相关政策，匈政府将支持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第一阶段。不过，毛加尔重申不支持开启乌克兰入盟快速通道。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的描述。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火灾确实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2: 视频显示，航母上水兵们的睡铺已被完全烧毁，部分睡铺只剩下焦黑扭曲的金属，房间天花板也被大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垂落，睡铺周围的地面散落着成堆的灰烬。一名事发时在舰上的水兵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真以为我们会失去这艘舰艇。据该水兵和一名熟悉此事的美国官员透露，舰上消防系统失灵，水手们只得紧急扑救灭火。
3: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And ultimately, that brings it back to ultimately, it's about the people. It is about our sailors. It is about their preparation.
2: 报道称，福特号舰员花了约30小时才扑灭火灾并清理现场，约600名水兵的睡铺因损毁无法使用。火灾并不是福特号航母部署期间唯一发生的问题。报道提到，舰上的厕所屡次堵塞，多个厕所堆积了排泄物。福特号去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5月16号，福特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
1: 美国媒体4号披露，五角大楼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俘权。

0: 航导弹的计划，缘由是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
1: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美国和欧洲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近期调整欧洲军事部署并缩减驻德兵力后，德国原本希望通过采购战斧导弹增强防务能力，但美方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可能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信号，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报道称，向德国出售战斧导弹的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除上述考量外，美方还担心在伊朗战事消耗下自己的武器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库存已减少30%。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水平。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战斧导弹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政治报5月曾报道，德方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英国金融时报5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军库存，美方已通知日本方面，后者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0: 昨晚，中国贸促会代表中国工商界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强迫劳动301调查，并拟加征关税一事作出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本次调查覆盖60个经济体，涉及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影响范围广泛。美方以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发起301调查，并拟采取关税措施，本质上是将美国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适用于其他经济体，缺乏国际法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美方关于相关措施削弱消除强迫劳动目标、扭曲市场竞争等结论缺乏充分事实支撑，有关措施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差异化税率安排明显违反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贸促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企业加强合规建设与风险应对，推动中美及各国工商界深化务实合作。
0: 近明两天，北方降雨天气依然再现，其中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地区仍需警惕强对流天气。同时，南方强降水将再度发展，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需警惕强降雨叠加致灾。
3: 近日，冷涡在北方上空盘旋，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展增多。今明两天，北方降雨依然再现，东北维持多雨格局。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华北则有强对流天气来扰。明天起，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新一轮降雨会发展增强。由于降雨时间和高考时段刚好重合，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受影响地区需提前做好准备。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8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

0: 也将随之有所减轻。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3: 金龙鱼。
14: 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面对面会晤。曾明令禁止与普京谈判的泽连斯基为何态度突然转变？普京称控制顿巴斯地区与和平协议并不矛盾，这番表态有何意味？俄乌潜在谈判存在哪些关键分歧？美国专注伊朗问题的当下，德法英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三国此时欲牵头谈判有何考量？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0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人形机器人首次登上美国达人秀，外媒感受中国前沿科技发展活力。泽连斯基公开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俄方回应想谈可以，但有前提。特朗普批评限制其战争权力的决议无意义，美国两党博弈白热化。日元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日本实施史上最大规模汇率干预。近日，中国国产人形机器人亮相美国达人秀舞台，一场高难度的人机共舞表演引发媒体关注。中国机器人海外圈粉以硬核科技实力生动讲述中国创新故事。
1: 近日，26岁中国四川表演者吴雨霏携8台中国国产机器人登上美国达人秀舞台，与机器人实现高难度的人机共舞表演，成为首个在该舞台展示中国机器人技术的表演者。机器人列队变换、同步摆臂、踏步转身、后空翻转等一系列动作，引发全场沸腾。表演结束后，机器人还与现场观众互动，展示中国功夫。
2: And you are amazing. The way you dance is spectacular.
3: Mel,
2: do your metal friends have names?
3: Yes.
2: His name is Jackie.
4: Hi, Jackie.
2: Because he really loves kung fu.
5: Can I ask one question? Can I have Jackie?
3: No, no, no, no, no. Right, okay, we're gonna vote. Howie?
5: Yes!
1: 最终，人机共舞表演获得评委全票通过，晋级下一轮。据报道，此次登台的是杭州宇树科技自研的 G1 人形机器人，依托自研伺服控制系统与多机集群编队算法，机器人之间能够实现多机精准协同。事实上，机器人表演早已多次登上中国春晚的舞台，多台人形机器人在表演中进行的复杂动作令全球观众惊叹。
6: Dozens of robots took to the stage to deliver a knockout martial arts performance at China's annual CCTV Spring Festival Gala. It was a showcase of the Chinese push to pioneer in the fields of robotics and AI.
7: Cyborgs performing synchronized dances and kung fu sequences. For a televised event that is a massive touchstone here, sort of like the Super Bowl, showcasing the country's cutting-edge industrial policy and Beijing's push to dominate the future of robot manufacturing to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
1: 近来，中国人形机器人在海外疯狂圈粉。《华尔街日报》指出，尽管美国掌握高端芯片技术，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硬件生态中占据主导地位。机器人表演进一步展现了中国科技实力的文化输出能力。6月1号，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宣布与宇树科技合作，联合发布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 H2+。2号，宇树科技透露，该产品将于2026年下半年正式上市。人形机器人将打造更强大的智能大脑。近日，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巴西等国媒体的近70名记者深入北京科创一线，在实地走访、体验与交流中，真切感知中国科技的发展活力。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与训练基地，高度还原的各类实训场景，近5000平方米的空间搭建起覆盖6大领域的30余个场景，120余台机器人在场景内开展实景交互与作业模拟，持续采集环境感知与行为数据。基地每日可产出超过500小时的高质量标准化数据，为模型训练。

0: 优先事项发生了变化，因此在特朗普政府仍然高度聚焦于伊朗战争之际，指望前者来终止乌克兰战争是错误的，双方领导人直接会面才能解决关键问题。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乐见普泽会，他很高兴看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
1: I'm glad that they're maybe talking about meeting. I think we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I know exactly what you're doing. Bu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if they met. They should get it done.
2: 俄罗斯提出要在莫斯科进行谈判，这也意味着如果泽连斯基去莫斯科谈，则意味着还没谈，乌克兰就放弃了外交和政治上的主动权。同时呢，俄罗斯还提出要与去年8月份美俄首脑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进行谈判，这也意味着乌克兰必须要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对俄罗斯做出重大让步。乌克兰提出啊，如果要谈的话，那美欧和乌克兰、俄罗斯应该都坐到谈判桌之前。乌克兰拉着美国和欧洲，实际上就是为自己站台，希望借助于美欧的力量向俄罗斯施压。目前看呢，俄乌在领土和安全上实际上分歧十分严重。俄乌两国元首提的这个会谈，实际上呢，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和舆论战的工具。这也说明呢，现在俄美之间、俄乌之间以及俄欧之间没有共识。短期之内看，俄乌之间的外交和军事僵局仍然很难打破，重新坐到谈判桌之间的可能性实际上还是不大的。
0: 与此同时，俄乌前线的拉锯仍在继续。当地时间5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4号18点起，俄军用两枚制导导弹和216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美媒认为，无人机和机器人技术正在为乌克兰争取喘息空间。在前线，机器人正在替代乌克兰日益短缺的兵力，无人机则接管了空中对抗。
3: Now, pretty much all over the front lines. Tiny bits of fiber optic cable used to connect drones to their controller can go on for tens of kilometers, stopping the jamming before.
0: A 架俄罗斯无人机飞来，乌克兰士兵随即开火。
3: Follow him.Stay in the doorway.
0: 乌军士兵击中了这架无人机。
3: And you have to split out because the drone will try and target groups of individuals. Sometimes one, two, three, you find.
0: 这条路连接着两个乌军阵地。美媒称，攻击无人机14次从记者头顶掠过，一路上的树木不仅可以用来藏身，还能躲避无人机袭击。
3: The battlefield has completely changed in a matter of a year. Nobody drives cars on this road unless you have to. Nobody drives tanks. That's outgoing artillery. These robots used for resupply. Up ahead, we can see people repairing the nets, a kind of key protection. But these used to resupply food, ammunition, all around the front line.
0: 4号，普京表示，不排除未来对包括城市区域在内的目标全面使用帧数导弹系统。他指出，严格意义上讲，帧数尚未进行过任何一次实战使用。
4: Для нас это важно, чтобы принимать в будущем решение о полноформатном применении орешника по назначаемым целям, в том числе.В районе городской застройки.
5: 美国国会众议院首次通过一份试图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决议，但这份决议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效力。
0: 美国国会众议院6月3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四名共和党众议员临阵倒戈，与民主党人联手，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遭遇了一场罕见挫折。
6: It says there are growing concerns among Republicans, even if only a handful,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war, its cost to taxpayers, its cost to consumers at the pump in a midterm election year. We ought to note it took several attempts for them to pass this resolution, and those passed

0: attempts failed.
1: 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众议院第四次就此类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得通过。由于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均占据微弱多数席位，此前相关议案均未能通过。但评论认为，这场胜利的成色远没有看上去那么亮眼，因为这份决议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效力。Well,
2: this is likely to be a symbolic vote by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hat's happened is that four Republicans have voted in favor of this resolution, to tell Donald Trump to stop the war in Iran. Now, the problem is that this is not the sort of resolution that is legally binding, and it has to go to the Senate, and there, of course, it might be defeated by the rest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in the Senate.
1: 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行动后，国会民主党人一直抨击此举违法，但共和党占据微弱多数的国会迟迟未能通过任何限制性议案，直到战事陷入僵局，油价飙升，民调下滑，共和党阵线才开始松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有63%的人反对总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就随意开展军事行动。
3: Look here, net approval rating of the Iran war. At the start, it was underwater, -9 points. Now it's down there with the Strait of Hormuz. Look at this, -23 points.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媒体公开曝光了美军福特号航母在2026年3月火灾事件中的破坏程度。视频显示，水手睡铺区完全烧毁，部分睡铺仅剩焦黑扭曲的金属框架。 天花板被大面积烧穿，电线从天花板垂落，地面散落大量灰烬。视频显示出福特号受损情况比外界猜测的更为严重。2026年3月，福特号在参与对伊作战行动期间发生火灾。《纽约时报》当时报道称，由于消防系统失灵，大火耗时30小时才被扑灭，600名水兵因此没有床位。 美海军随后称，火势已得到控制，且航母完全具备作战能力。然而，每次曝光的视频表明，这场火灾比美国海军官方所回应的情况更严重，破坏性也更大。
4: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And ultimately, that brings it back to ultimately, it's about the people.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福特号航母此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2025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也使福特号及其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
5: Been out almost a year under these unimaginable conditions, and I just feel like we should be ashamed of ourselves. Honestly, like we got to do better.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福特号至少需要1年时间才能再次出航。据《华盛顿邮报》公布的数据，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设备部件受损，这一数字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的情况严重。 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批评称，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
6: 表面看，近期美国国会接连和总统唱反调，部分共和党人违逆高层意志，这一系列的动向当然反映出的是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但并不代表现在共和党已然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甚至全面倒戈。确实，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他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系列的动向引起了建制派的强烈反弹。现在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可能有更多的共和党人担心总统的决定相关的政策动向会影响共和党的选情。而另外，大家也关注到，当前在美国仍然深陷美以伊冲突、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之下。 美国国会的一些动向可能会影响美国在对外政策以及军事方面的目标，尤其是现在伊朗关注到美国国内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声音有所增加，那么可能意味着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伊朗会争取更大的主动，会抬高要价。这对于特朗普来说，不管是后续推进谈判进程，还是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来进一步的落实自身的目标，都会构成更大的牵制。

0: 三号，日元汇率再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0日元。近来日元汇率持续走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
1: 6月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0日元。截至2026年6月5号，日元汇率持续在弱势区间震荡。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基准计算，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今年4月已跌至 65.70， 为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 11.73 万亿日元，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汇率干预。但市场普遍认为，仅靠干预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跌势。摩根大通分析人士指出，预计美元对日元汇率在年底可能将达到164的水平。
2: 基本的に為替の介入というのは円安になるあるいは円高になるという構造を変えるものではないので、ある程度時間を買うっていう意味っていうことでしかない。エネルギー価格が上がるということは万国共通のインフレ要因なわけですね。金融政策、日銀が金利を上げるのか否か、こういったところが円の動きを左右する問題だというふうに考え。
1: 全球性外部冲击与日本国内政局变动是导致日元近期走势疲软的重要诱因。彭博社分析指出，自2025年4月前后，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关税政策以来，日元便陷入了长期贬值的轨道。随后，日本政坛的剧烈变动进一步重创了本币汇率。高市早苗接任首相，引发了投资者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可能进一步扩张的普遍担忧。加之中东局势升级，日本对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也令日元汇率雪上加霜。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
3: 全部上がってる。厳しいのは厳しいですね。でもしょうがないですね。一市民として夏すべがない。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速览。
1: 据全日本新闻网报道，受物价高涨影响，日本消费者需求从牛羊肉转向鸡肉，进一步推动鸡肉价格。为此，横滨一家以烧麦闻名的老牌便当店无奈做出调整，招牌便当配菜时隔20年首次更换，将辣酱鸡肉换成了辣酱小虾仁。据路透社4号报道，2026年4月，印尼一支探险登山队在布鲁岛上探险时拍到了蓝额鹦鹉的照片。它有着通体鲜亮的绿色羽毛、橘黄色的喙、蓝色的后冠及尖尖的尾羽。蓝额鹦鹉是印尼布鲁岛特有的小型吸蜜鹦鹉，长期以来人们仅能通过2014年获得的一张照片和少数标本认识它，但无法确定这种鸟类是否已经灭绝。泰国旅游与体育部4号公布了外国电影在泰拍摄激励措施获得的成效。该措施自2017年实施，为泰国带来超过200亿泰铢（约合41.4亿元人民币）的总收入，惠及影视行业、服务业和其他周边产业的超过17万从业人员。据外媒报道，古巴首都哈瓦那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城市管理与公共卫生危机。由于数月来燃油持续短缺，加之美国的制裁，当地垃圾清运工作受到严重阻碍，卡车无法正常出车，导致大量生活垃圾无法得到及时处理，街区堆满了由包装废弃物以及食物残渣等构成的垃圾山。4号，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图书展红场图书节在莫斯科开幕，俄400余家出版社携佳作亮相，16个场地同步开放，戏剧、讲座、签售、音乐会轮番上演，青年作者还可参赛评奖。
4: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筒。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
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啊。门槛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远方的家事旅宿，走进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4: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
3: 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
5: 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3: 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5: 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
3: 远方的家系列。

0: 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这就是位于山海间的美丽城市青岛。走在这里，远望关山，近看游海，风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点缀其间。作为中国著名的海滨城市，提到青岛，很多人都会想到吃蛤蜊、喝啤酒的欢乐。除了令人难忘的风景美食，这座城市还有很多方面值得细细品味。
1: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而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也在向我们展示着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和很多千年古都相比，青岛显得非常的年轻，海洋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功不可没。青岛海岸线漫长，湾甲众多，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湾呀叫做福山湾，它的对面就是五四广场，广场的中央有一座雕塑叫做五月的风。自1997年建成之后，五月的风便成为了青岛的新地标。我们摄制组在青岛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五四广场是青岛的地标性建筑，对面就是青岛市政府，围绕广场周边高楼大厦林立，能看到青岛年轻有活力的一面。五月的风雕塑矗立于海边，很多青岛人告诉我们，如果从五月的风开启青岛的行程，那么一定要从一根五月的风雪糕开始。
1: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名胜古迹的地方都会碰到这样的网红冰糕，说像天坛呀，北京的天坛、颐和园都有。先拆开尝一下，我这只是五四广场
2: 草莓的味道。
1: 五月的风啊，这座雕塑就在我们前面，来，我先看一下啊。我看到好多的人啊，买完这只雪糕之后马上跑到雕像的面前，然后这样做一个对比，然后合影留念。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的热，雪糕很快就化掉了，我也效仿一下，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美好的回忆留住。
0: 在五月的风品尝一口草莓味的雪糕，碧海蓝天，海风吹拂，青岛这座城市在我们的心中有了亲切而甜蜜的第一印象。雪糕造型除了五月的风之外，还有青岛的栈桥以及大学路网红墙等。对于很多初到青岛的游客来说，他们从各种造型的雪糕开始，开启在青岛的旅程。我们前往市南区大学路的网红墙，遇到了在这里直播的当地网络名人沈明书。
1: 沈老师您好。哎，
3: 你好你好
1: 你好。您好您好，刚刚一直啊在镜头后面看着您在这边解说呢。您刚刚介绍的就是这条大学路。嗯，
3: 对，大学路。
1: 这道围墙也都是有年头有历史的吧？
3: 对对对。嗯，上个世纪30年代建造的。
0: 沈明书已年过七旬，作为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他曾经担任青岛中山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在基层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文史资料，对青岛大街小巷的历史与文化如数家珍。
3: 尤其这条路你看啊，它就代表了青岛的好多特色。你看咱的左手就是欧式的民居，它阳台啊，走廊啊，红屋顶。青岛这个城市它就是有好多既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也有西方文化的这么一种融合，所以它这个城市特别时尚，特别浪漫，特别有文化气息和音乐气息。
1: 对，您看啊，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这条大学路上，看到蓝天白云、绿树红瓦，这就是老青岛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最初的印象。
3: 对，
0: 之所以叫大学路，是因为中国海洋大学坐落于此。走在这里，书店、咖啡店云集，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没。
1: 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批文化名流科学家涌进青岛，所以这附近就是形成了很浓厚的文化氛围，所以青岛也就名气大升。
2: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的了解都是循序渐进，逐步加深。大学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而八大关太平角的建筑让我们更为理解这座城市所展现出来的开放与包容。
1: 现在这个区域呢叫太平角区域，上个世纪初，就是20年代吧，五四运动以后收回青岛主权以后，当时的北洋政府就把这儿规划为一个领事馆，和外籍人一个别墅区。
2: 这些绿树掩映下的建筑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不同国家在青岛的领事馆，汇聚了法、德、丹麦、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的各式建筑风格。现在太平角的建筑多作为文化交流场所、餐厅或是作家创作基地，每到周末还会在这边举办各种音乐会、画展。生活在海边的青岛人浪漫，热爱文艺，走在青岛时常会被宽阔的海面所吸引，城市中的多个海水浴场也记录着青岛人的快乐时光，蓝色的海洋给予他们健康幸福的生活，也带给他们很多美食。青岛人喜欢吃海鲜，也擅长将海鲜做成各种美味。市北区就有一家包子店的海鲜包非常有名，
3: 店里吃包子的人还挺多的。您好，哎，您好，王师傅。听说您家店的包子特别的有青岛的特色。
4: 还可以。啊，
3: 哪些能代表这个青岛特色呢？
4: 你像潜水艇的啦，嘎啦的啦，我们青岛叫嘎啦，还有海胆的。
3: 那这潜水艇是什么呀？
4: 里边有个带子儿笔管鱼。
2: 包子店里种类特别丰富，有40多种口味，蛤蜊、芸豆、皮皮虾、海胆。这些海鲜馅的包子都很受欢迎。
4: 就是潜水艇那个皮子，
3: 包潜水艇的皮儿跟包其他包子的皮儿不一样吗？
4: 不一样，
3: 有什么不同？
4: 这是一个汤面的，都汤多，这个馅儿里边肉馅儿里边打进汤去，
3: 这就是好大的一个潜水艇啊！
4: 你看这潜水艇跟鱼雷似的，
3: 一个个的小墨鱼，
4: 对对对对对，
3: 看上去很饱满啊，满
4: 胖乎乎的，全是籽里边，一咬嘎吱嘎吱的。前期经过初加工，后来又腌制。腌制之后才形成这样。
3: 那它现在是生的还是半熟？
4: 这现在已经是半熟的了，
3: 半熟的状态了。
4: 半熟的意思就是锁住它的鲜味儿，和肉再结合起来，经过加工一蒸，完全熟的时候完全释放出来。
2: 王青说，店里的包子馅儿都由他亲自调配，这是他爷爷传下来的手艺。对于海鲜馅儿包子来说，除了海鲜新鲜外，还一定要配有猪肉，这样才更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
4: 我们吧主要是结合青岛这个海鲜这个特色，因为青岛不吃一顿不吃海鲜啊，就难受难受，回家之后看桌上没有海鲜就感觉都少了个什么。
3: 那对于青岛人来说最爱吃的是哪几样海鲜啊？
4: 像我们本地人当地人嘛，尤其那些带壳的，嘎啦啦，第一就是嘎啦，
3: 带壳的喜欢吃，
4: 喜欢吃。再就是鱼类，
3: 这是猪肉，里面还调了一点点的
4: 木耳，少加一点木耳。你看啊，挖起个小洞洞来，这是一个艇，然后放上一个爪，
3: 都得完整。
4: 对对对，你这样才能客人吃了之后吧，感觉到有头有尾。
2: 能看到一层肉馅打底，放上完整的木斗鱼，再铺上一层肉馅，之后将包子封口，一个潜水艇包子就制作完成。烫面面皮70克，馅料150克，蒸制时间13分钟。王青说，这些环节都一定要精准，才能保证包子的口味。除了潜水艇包子之外，海胆馅的包子也很有青岛特色。
4: 这就是野生的，我们出去对对对采购回来，去壳，去掉壳，抠出肉来之后，经过调制，然后腌好了，调制好了，然后再和肉结合在一块儿。
3: 海胆馅儿需要调什么样的料来腌制呢？
4: 一般就是蚝油、胡椒粉，少许盐吧。葱姜水浸泡它，吃这个葱姜水来解决它的腥味儿。
3: 但是吃的时候又吃不到这个。
4: 吃不出来，完全吃不出来。

0: 但包子要用发面面皮包制，能看到馅料很足，几乎和包子皮相同大小。王青说，海胆和肉的比例大约为1:3，这样最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每种包子蒸制时间不同，潜水艇13分钟，海鸭蛋12分钟，海胆馅儿和蛤蜊馅儿蒸制9分钟。
1: 包子已经上桌了，热气腾腾的。这是三种馅儿。
2: 对对对，三种馅儿。海胆呢？嘎啦呢？需要这样加起来，插上盘子，拖过来，哎，汤汁不漏。哎，你看没有问题吧？
1: 沉甸甸的。
2: 你破开个口，顺上，先开窗。
1: 开窗。
2: 哎，开开个窗。
1: 哎呦，汤流。
2: 哎，再吸汤。对。
1: 这就是灌汤包的吃法。
2: 对对对，再吸汤。鲜吧？
1: 哇，太鲜美了。
2: 对，
1: 太鲜美了。而且这个汤吃起来它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甜味儿的，它这种甜味儿不是加了糖的那种甜味儿。
2: 对对对对，是是是。剥开
1: 啊，破皮儿。
2: 对了，
0: 汤汁的滋味特别鲜美，打开薄薄的包子皮，里面是一整个木豆鱼，我们迫不及待地品尝一下。
1: 哇，
2: 看看，全是籽啊，
1: 满籽儿，太鲜了。我再尝尝这个肉，肉的这个味道啊，已经把这个海鲜，把这个小管这个鲜味给吸进去了。
2: 对，
1: 所以肉也是鲜的。
0: 墨豆鱼在汤汁的浸泡下更加鲜美，而且口感嫩滑，鱼子紧实。我们还品尝了蛤蜊芸豆包，蛤蜊也是青岛人最喜欢的海鲜之一。
1: 蛤蜊就是青岛人餐餐都离不开。
2: 对，蛤蜊配啤酒是一个景观，第六是带着第六的啤酒，又买着蛤蜊。
1: 那炒菜也可以。
2: 对对对，炒菜、包饺子、包包子、拌凉菜，都非常好，非常好。
0: 青岛人喜欢吃小海鲜，例如鱿鱼、蛏子、蛤蜊、香螺、海蛎子等等。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这几年人们的生活也在不断改变。
2: 大商超一逛，各种海鲜大咖一坐，拎上啤酒，吃完了，海边一溜，洗个海澡，青岛叫洗个海澡，特别美，特别美。所以说，感到青岛这个城啊，是很美的一个城。我们也很幸福，在这里，尤其现在新建的这些地铁了，大的商超了，大型的医院了，就是说老百姓啊，像我们这些，真得到实惠了，幸福感足足的。
0: 王青说。作为一个青岛人，他觉得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很幸福。青岛既有现代化大都市的时尚与便捷，又有依山傍海的自然景观，文化底蕴深厚。被大海浸润的青岛，生就一副洒脱进取的海洋性格。在青岛人眼里，波涛起伏的大海是最有趣的游乐场。他们将市中心的海平面作为奥运会的帆船赛场，成就了中国的帆船之都。千帆逐浪，尽显运动魅力。现如今，沿奥帆中心海边的灯光秀也已经成为城市一景。夜幕降临时，乘风破浪的帆船与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相得益彰。当我们还沉浸在白天红瓦绿树下的特色建筑中时，夜晚的青岛又向我们展示出现代化大都市的模样。这座城市开放而包容，这里生活的人们悠闲、浪漫、豁达。青岛有很多面，值得慢慢品味。碧海金滩，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1: 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
0: 软放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海风拂面，一路向西，沿着海岸线，我们从青岛市区驱车来到胶州湾西岸的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行走在西海岸新区的海边，这里水清滩平，沙洗如粉。
4: 青岛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这片海洋决定了青岛人的饮食爱好和生活习惯，同样也决定了青岛人对于未来发展的规划。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西海岸的金沙滩，因为在太阳的照射下呈现出迷人的金黄色而得名，这也是青岛最迷人的海滩之一了。漫步在金沙滩，我们继续青岛的行程。
0: 金沙滩的沙质非常细腻，踩在上面软软的，很多人都将金沙滩称为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之所以被称为金沙，是因为这里的沙子色泽如金。金沙滩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东南，呈月牙形东西伸展，全长3500多米。我们所处的西海岸新区位于胶州湾西岸，优良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风平浪静，拥有肥沃的海洋有机物和独特的海底地质层。
4: 现在啊是下午的1-2点钟左右，我们听说呢这边的渔民正准备要赶海捞一种当地的小海鲜。
5: 米红虾，田里虾，田里虾。
4: 米红虾。哦，
5: 这个浅滩嘞。
4: 在浅滩。
5: 就在这个浅滩。
4: 哦，我看一下这个捞红米虾用的装备。竹撑子哦，
5: 撑杆，
4: 这叫撑杆。哦，这像一个 A 字形的，然后把网这样挂住。
5: 对对对。
4: 这个竹篓子呢？
5: 这就是冲沙子叫沙螺。
4: 这沙螺就是捞回来这个红米虾放到筐里吗？
5: 他们吃完了以后，用这个漂挖出来以后就放在这里边。
4: 这竹筐四周还绑了三个葫芦。哎呦，
5: 就是把这个筐。沙
4: 落
5: 就浮起来
4: 了啊，天然的这个浮力的。
0: 渔民所用的虾网如同簸箕，网杆长达5米，网口宽度近4米，一个网框周围有三个葫芦，这三个葫芦除了起到浮漂的作用外，还可以在其中放置衣物和水。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捕捞毛虾的过程中，需要踩着自制的高跷在海里行走。
5: 到水深的地方，
4: 水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有多少呀？
5: 能有没数？这个高跷看见有1尺的，有1尺2的，有1尺8的，没有数，它就根据观音的能力，有的人能力大，它就踩的高，它就根据这个沙子的分布。
4: 所以说啊，这赶海啊，不像种田一样，种田的话一眼就看上去知道这个庄稼长势好不好，但是这海里就不一样了，我一眼望过去哪里有鱼哪里有虾，这得踩上去才知道。
5: 那么就根据观音能力，那么再稍微你追不上了，你踩不动了，越高越困难踩的，那就算了，就得它根据这个适应自己这个能力。
0: 徐维胜说，村子里有人能踩到将近2米的高跷捕虾，技术很高。因为高跷入水后不便于拍摄，当地的渔民在沙滩上为我们演示。
4: 所以说，当在海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手拿着网，然后两脚踩着跷，然后背上还背着一个
5: 锣，
4: 踩到这个沙滩上，其实是深深的陷进去的。
5: 下去多落不下，活动的，它是活动的，
4: 活动的不会陷进去的。那在海里呢？在海里踩在这个海里是什么感觉
5: 呀？在水里好，
4: 在水里会更灵活一些。
5: 你怎么敢冒上这样子吗？在海里他敢不？他那个里面是的，伸展很短，不松走那么走那么走。
4: 在海里是不停的这样动的。
0: 当地的渔民告诉我们，这样的捕捞方式祖辈代代相传，他们依靠高跷增高身体，推着渔网。

0: 从而稳定身体，以便能够到更深的海里撒网收获。换上水裤，我们和当地渔民一起下海，刚刚走了没多久就有了收获。
1: 还有小墨鱼啊，小笔管，这是这就是
2: 这就是那个小虾，
1: 小虾这么小啊，
2: 就那么小，哦，这么小，咋就非常高啊，就补钙，
1: 哦，补钙，
2: 非常好，含锌，含镁，这些有益的微量元素啊，都非常好，非常珍贵，价值也很高
1: 啊，非常珍贵。那这个市场上有卖吗？
2: 没有卖，这量产量很少，
1: 很少。
2: 对这个气候和这个环境要求很高，很狡猾，它的这些
1: 虾很狡猾，
2: 对这个环境要求非常高。
0: 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种通体透明的小虾被称为木关岛紫虾，产量很少，所以在市场上很难买到。渔民们除了自己食用外，还会晾晒成虾皮。因为我们所处的黄家塘湾岸边有几条淡水河注入，水质咸淡并肩，海水温度适宜，大量微生物繁衍生长。每年立秋后，一大批紫虾洄游至此，也就是最好的捕捞时间。陆陆续续，渔民们都有了收获。
1: 这个竹筐里面捞了好多，我捞。
2: 你帮我抬。
1: 您帮我抬吧，我捞一下啊。哇，一把下去都有。这大个的跟小个的是一个品种吗？
2: 不是一个品种。
1: 那大的叫什么呀？
2: 大的白虾。
1: 大的叫白虾，小的就是红米虾。
2: 啊，就红米虾。哦。我们说虾皮。
1: 现在我们越来越往这个海的深处走了。原来呢，齐膝盖，现在快到这个大腿根了。
0: 随着我们向海中越走越远，渔民们也踩上高跷，在海里乘着高跷就像表演杂技一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这个渔网它是一直是悬浮在这个海上的吗？还是戳到这个海滩里的？戳着海滩。那它是戳到这个沙子里面吗？
2: 不在沙子上面
1: 浮着。
2: 对对对。
1: 沉吗？
2: 不太沉。
1: 不太沉。
2: 对。
1: 我能试试吗？
2: 可以。
1: 我试试。那它飘起来了呀，飘起来可以吗？
2: 飘在这就到这弄不着了。啊，
1: 我要顺着这个洋流走吗？还是？
2: 这压再唱。
1: 再压一压。好。这儿吗？哦，这样就可。这样就可以了。
2: 实在位。
1: 好，使劲什么？
2: 往前走。
1: 使劲往前走。
2: 对。
1: 好。其实，在这个。网虾的时候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一方面要用身体对抗这个海浪，要把你往海滩去推的这个力量，然后一方面呢你要确保这个渔网不能让它漂浮起来，因为漂浮起来的话虾就进不来了，你一方面还要压着这个渔网，然后一方面还要推着它往前走。
0: 记者王静体验后才知道，在海中行走十分困难，尤其是还要控制巨大的渔网。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只网到一两只紫虾。当地渔民说，有时候运气好，一个小时就能捞几十斤。捕捞后将活蹦乱跳的紫虾用网子过滤，然后放入篓中。
1: 都是虾，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0: 记者王静走进了一个虾群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虾跳。在他身边有无数只小虾蹦出水面，像喷泉涌出的无数个气泡一样把它团团包围。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片海域被保护得非常好，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海洋生物。我们坐上渔船继续感受这片大海。
2: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也是早就问很这个早问生命的了，就是几十虾，这是真正的西施虾。
1: 西施蛇。
2: 西施蛇。
1: 西施蛇听这个名字特别好听，它是什么样的呀？
2: 嘎了。
1: 嘎了的一种。
2: 嘎了，太深宝玉西施虾嘛，咱就是在这个菜坡上的。
1: 就是在当地啊，这个西施蛇是跟海参鲍鱼齐名的。
2: 别的地方的都发给这个发黄那个皮干黄。非常好。再一个生产这个竹蜻，这么大的都有，这么粗。非常鲜，也很富于生命。在这个海域是比较丰富的老百姓把啥的都包了，包海了。比较规范了。也是为了保持这个 这个再生。
0: 说到这里盛产的海产品，徐维盛如数家珍。他告诉我们摄制组，现在从政府到村民都很有保护海洋的意识，在对海岸线的大力管护和对海洋资源的保护下，皇家塘湾既留下了稀有的海珍品，也留住了属于大海的一抹蔚蓝。如今这里不仅盛产着文蛤、扇面蛤、西施蛇、竹蛏等数十种贝类和其他海产，而且还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海洋赠予青岛这片土地无限宝藏，也为当地人书写着更美好的未来。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1: 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蔚蓝的大海给予这个城市独特的风景，丰饶的物产，广阔的机遇。很多坐落于青岛的海洋科研机构，在对这片海的不断探索中，实现了人类对海洋的一个个梦想。在青岛黄海海域冷水团养殖国产三文鱼成功收网，就是其中之一。这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开创了温暖海域三文鱼养殖的先河。经过联系，我们摄制组准备乘坐渔政船前往130海里外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因为路途遥远，晚上8:30我们到达码头准备出发。
2: 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坐着在前面的那艘渔政船去到距离码头大概150海里的黄海的深水海域，去拍摄三文鱼的养殖基地。现在我们就出发。
1: 登上渔政船，我们准备起航。130海里需要在海上行驶大约10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将前往深海海域拍摄。船将在第二天一早6点左右到达冷水团养殖基地附近。三文鱼养殖基地被称为深蓝一号，是中国首个深远海全潜式智能网箱，也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随着船行至深海，海上的风浪也开始逐渐增大。清晨5点多，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被晃醒。半夜下了些雨，海上一片阴郁，很大的风浪让船只不停地晃动。在剧烈的晃动中，我们离深蓝一号网箱越来越近，整个网箱像一个倒扣的伞，紧抓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八角箱体，巨大的深海渔场浮出海面。这就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深蓝一号网箱。在风浪中，我们艰难地从渔船登上深蓝一号附近的三文鱼作业船，离深蓝一号又近了一步。
2: 终于靠近了深蓝一号，我们这艘是工作船。
3: 这个

0: 这就是我们的养殖工船，现在是它尾部的缆绳，嗯，这已经连接上了。等一会儿咱人员都上齐了之后啊，嗯，开始给它绞近一些，让它离到有个20米左右的时候啊，靠这个工船上的吊机，嗯，吊车把管道和它连接，吸鱼管道。
1: 就是这根管道，
0: 对对对，这个管道和网箱上面那个管道给它连接好了之后啊，就可以把底部的鱼通过这后面那个泵给它吸鱼泵收上来。现在我们看见都是一个网箱的顶，
1: 网箱哦，看到了，
0: 下面、对，下面还有35米的一个深度，下面一段呢是空气舱，再往上面一层呢是饲料舱，顶部我们配备那个卫星网络和微波通讯，嗯，就可以实现工船和网箱这个实时的通讯，
1: 实时的联动。
0: 对，像这个季节我们收完鱼之后，网箱就会给它坐底下去进行冷水层的渡下。
2: 交流中，橡皮艇到达作业船接我们，这是我们再一次换船靠近深蓝一号。在深海中，每一次交通工具的变换都意味着要时刻注意安全。从昨天晚上8点登船到今天上午10点半，经过十多个小时，我们终于登上深蓝一号网箱。巨大的网箱矗立在深海中央，我们脚下的网箱中就是冷水团养殖的三文鱼。与在船上不同，走在网箱上感觉非常平稳，晃动的幅度很小。
1: 走在这个网箱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到平地了，一点都不晃，特别的稳当。
0: 对，因为得益于这个网箱非常坚固的结构和它非常大的周长，嗯，像一个小型的岛屿浮在那个水中央，所以你感觉不到风浪。
1: 放眼望去，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孤岛，一座黄色的小孤岛，然后在孤岛的这个下面
0: 有很多三文鱼啊，
1: 有养殖着中国产的三文鱼。嗯，您刚刚说了它之所以这么平稳，就是因为它够坚固。
0: 一个是巨大的体量，第二个是合理的设计的结构，让它可以稳稳地悬浮在那个海中间。巨大的台风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下潜下去，我们背后的这个高高的立柱，它的顶端会浮出水面。
1: 根据这个风浪的大小来调节网箱的位置和深度。
0: 是的。
1: 现在啊，这个工作船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可以看到这个缆绳已经绷得很紧了。
0: 对。
1: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0: 我们要为那个起鱼做准备，我们要连接网箱上面的管道和工船上面的管道连接起来，用吸鱼棒把鱼抽出来。
2: 经了解我们得知，在连接作业船与深蓝一号网箱管道之间有一项工作必不可少，就是潜水员需要下潜至网箱观察三文鱼的情况，以及选择从哪个角度下网更加合适。我们将水下机器人交给潜水员，以拍摄到水下网箱中三文鱼的情况。因为是深海冷水团，潜水需要专业人员完成，潜水员手持运动摄像机以及水下机器人下潜至海下30米深度。
1: 这每天都得下去吗？
3: 对，每天下去检修网仪啊，观察鱼的状态啊，每天都要做的。
1: 那一般都是多少米？20米吗？
3: 20-30米吧。
1: 跟您一块下去的一共有几位啊？
3: 目前是3位。
1: 3位。
2: 通过潜水员拍摄的镜头，我们看到了网箱中的情况。水面以下30米，三文鱼在黄海冷水团的网箱中自由游弋。三文鱼属冷水鱼，适宜生长的水温在12摄氏度到16摄氏度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因夏季海域水温较高和技术装备限制，只能望洋兴叹。而我们现在所见的黄海夏季冷水团，位于黄海中部洼地的深层和底部，面积13万平方公里，接近一个山东省的陆域面积，是世界罕见的潜水层冷水团。这个冷水团拥有5000亿立方米的水体，夏季底层水温低，中国的三文鱼就养殖在这里。

0: 这个网箱里面的那么多鱼游来游去，这心情是不是特别开心？
1: 对，就看的是很激动，
0: 很激动，就像农民种庄稼看到好收成一样。
1: 对。
2: 乘坐橡皮艇回到作业船，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西鱼泵开始作业。进入甲板上的钢铁小屋

0: 特别激动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国进口的三文鱼，即使是空运过来的话，那么最少也要
0: 3天
1: 啊，3天。
0: 对，最快的3到4天。
1: 我现在怀里面抱的就是一只活的三文鱼，
0: 鲜活的，
1: 好重啊，抱一会儿手都酸了，要把它放回去吧。
0: 对，好了。好，来来来，把这个鱼接回去。哇！这个鸽鳃放血，然后敲晕，敲晕完了之后呢，给它进入它的角笼进行降温，
1: 保持这个肉质的鲜度和嫩度。
2: 我们所见的三文鱼有大西洋鲑和硬头鳟两个品种。李泽明告诉我们，完成初步处理的三文鱼，温度一般在10摄氏度以上，必须对它们进行快速降温。降温区内都是自动灌注的冰浆，在0摄氏度左右，三文鱼在这里经过30分钟的降温处理，体表温度会降至0摄氏度至4摄氏度。降温完毕的鱼被设备自动送至处理区，作业人员进行清洁处理，经过冲洗血水、吸取杂质2道清洁步骤后，就可以包装完成。从一条鱼被吸鱼泵吸取至车间，到完成全流程处理工序待发，整个过程只需要45分钟。国产三文鱼平均体重超过4000克每条，品质达到了欧盟出口标准。
1: 哇，好冰啊，好冰啊！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非常的鲜亮。
0: 对，它你看鱼鳃，哇，鱼鳃非常的鲜红，
1: 都是鲜红色的，
0: 对，
1: 鲜红成粉色的这种，
0: 对，
1: 这就可以证明这条鱼真的是非常的鲜，
0: 对，
1: 而且我抱在怀里非常的凉啊。看一下它的这个鳞啊，也是泛着光泽的。
0: 对，
1: 啊，我受不了了，太凉了，我把它放回去吧。哇，像它们身上的这个鱼背啊，这个斑纹还不太一样，颜色也不太一样。
0: 其实我们这一次里面是2种鱼型
1: 啊，2种鱼型，这种呢？
0: 这种呢是我们的硬头鳟。
1: 嗯，
0: 你看这个鳃盖是没有斑点，这个鳃盖是有黑色斑点的，这个是大西洋鲑。
2: 国产三文鱼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三文鱼从捕捞运输到岸上大约需要10个小时，这意味着12个小时之内，国产的三文鱼就能从深蓝一号走上市民的餐桌。同样，在高级程度的处理流程冷链全覆盖助力下，最多36个小时，三文鱼就能走进全国百姓家。这一改中国三文鱼依赖进口动辄4-5天时间跨度的问题，最大限度保证了鲜。带着刚刚捕捞的三文鱼，我们一行人准备返航。从作业船转到渔政船，我们将继续航行10个小时。下船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西海岸的一家餐厅，让我们品尝最新鲜的国产冷水团三文鱼的味道。
3: 你好，王厨。
4: 新鲜的三文鱼切出来的肉比较整齐，
3: 嗯，
4: 如果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它肉质容易松散。你看这个三文鱼的颜色多好，
3: 感觉像抹了一层油一样啊。
4: 对，
3: 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它的这个油脂非常丰富。
4: 对，油脂丰富，
3: 嗯，
4: 而且脂肪比较均匀。
3: 嗯，
4: 脂肪一般在鱼腩的鱼腹部。
3: 在哪个位置？
4: 啊，
3: 这个地方。
4: 鱼腹部是油脂最多的地方。
3: 最多的地方。
4: 鱼腩切的可以薄一点。
3: 嗯。
4: 因为它的口感比较肥美，去刺，
3: 去刺，
4: 对，
3: 它的刺主要是分布在哪里啊？
4: 主要是在这个位置，这条线，
3: 背部的下面这边啊。
4: 对，这条鱼特别新鲜，所以说这个刺比较难拔。
3: 这就像江博士你之前说的那样啊，
5: 对，
3: 它因为刺和肉是紧紧的在一起的，所以非常难拔。如果不新鲜了之后，就会。整个肉也迷了，刺就很容易被拔出。
5: 新鲜的鱼刺非常的难拔，在拔的过程中，如果手的力道用得不好的话，就会把断掉的鱼刺留在这个肉里面。所以如果处理非常新鲜的鱼，是不能机械处理的。
2: 厨师告诉我们，鱼肉背部肉质紧，垂直切片，腹部柔软，切斜片最佳。
4: 这个三文鱼背，我们这个三文鱼啊，就是特别有弹性，一摔一下，就是你看摔一下，
3: 嗯，
4: 它能弹起来。

0: 它整体就是很紧实。
1: 对对对，这就是三文鱼最好吃的部分，就是鱼腩，它的脂肪含量是最丰富的，
0: 最丰富的，可以看到这个脂肪条一条一条的，
1: 对对对，
0: 在这边呈 V 字形，
1: 嗯，
0: 而且两条脂肪条之间还会有一些像头发丝儿一样的小脂肪。
1: 对对对
2: 对，因为肉质细腻，三文鱼一直在国际上很有市场。除了三文鱼刺身之外，厨师还制作了香煎三文鱼以及三文鱼头汤。
0: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刺身啊，这个三文鱼鱼肉的颜色太漂亮了，它是有点粉色跟鲜红色相间的颜色，从颜色上来看真的是非常的新鲜。刚刚触到嘴唇的时候啊，就感觉在抹这个润唇膏一样，它的这个油脂啊刚刚好，不腻不柴，而且入嘴啊一点渣都没有，特别的好吃。
2: 腹部的鱼肉更加嫩滑，三文鱼是冷水回游鱼类，吃起来肉质细嫩紧实，富有弹性。而且由于三文鱼中含有一定的脂肪，所以有一种独特的鲜美油脂的口感，十分鲜甜。江心说，对于海产品来说，新鲜程度与运输方式是基本的竞争力。我们继续品尝了香煎三文鱼与鱼头汤，
0: 看淡淡粉色，它边上的这个油脂啊经过香煎之后就变得特别的酥。
1: 是的，
0: 然后虽然煎过之后，但是里面的这肉一点都不柴。
2: 当我们品尝到鱼肉的鲜美时，回想起20个小时前海上的经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舌尖上的美味，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与艰辛。
3: 过程是很苦的，但是看到这一切呢都是值得的。咱们吃的只是三文鱼，随着咱的养殖的网箱的不断的扩建，随后会有更多的品种到了我们的餐桌。
0: 比如说呢，
3: 比如像黑鳕，只要是冷水性的鱼类咱都可以在冷水团去养。
0: 从出海捕捞到回来品尝这一口三文鱼，不过短短20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就在这短短的20几个小时里，让我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震撼。在我们的深水海域里面养殖国产的三文鱼，这是一个大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大到很多人都不敢去想象。我现在还能够记起在海上那5万立方米的深水养殖箱，当然让我震撼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它，更是你们，更是他们这些从业者还有科学家们面对大海那种拼搏不服输和奋斗的精神。
2: 人们对于大海的探索从未停止，从近海向深海，一步一步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蓝色海洋给予青岛美丽的风光，丰饶的物产，让这座红瓦绿树的山海之城在潮起潮落间不断奏响向海图强的蔚蓝月。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

0: 年后，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

0: 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空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连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

0: 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普京同一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2: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认为乌俄领导人在两国首都举行会晤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8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他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对于乌方的公开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会向总统普京进行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士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他表示，需要说服乌方相信俄罗斯同意妥协。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该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乌克兰冲突不能通过向基辅提供武器来解决，只能通过考虑俄罗斯利益的谈判来解决。

0: 美国媒体四号披露，五角大楼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缘由是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的库存不足。
1: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美国和欧洲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近期调整欧洲军事部署并缩减驻德兵力后，德国原本希望通过采购战斧导弹增强防务能力，但美方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可能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信号，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报道称，向德国出售战斧导弹的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除上述考量外，美方还担心在伊朗战事消耗下自己的武器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库存已减少30%。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水平。美军欧洲司令部三号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战斧导弹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政治报五月曾报道，德方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英国金融时报五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军库存，美方已通知日本方面，后者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3: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I'd be okay with it.
2: 在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伊朗方面打死美军士兵，他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说，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丰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并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此外，特朗普四号还发文批评三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国会众议院4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透露，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土进行袭击。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阿拉格奇的话报道称，针对伊朗与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

0: 朗的部分军事行动。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中东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他强调，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各国领土。此外，阿拉格奇强调，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岸，美国近来多次敲打中东盟友阿曼，警告后者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和轰炸。知情人士透露，美方甚至要求阿曼选边站，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1: 当地时间四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耶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经多次空袭该地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日前曾声称要将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火灾确实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0: 视频显示，航母上水兵们的睡铺已被完全烧毁，部分睡铺只剩下焦黑扭曲的金属，房间天花板也被大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垂落，睡铺周围的地面散落着成堆的灰烬。一名事发时在舰上的水兵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真以为我们会失去这艘舰艇。据该水兵和一名熟悉此事的美国官员透露，舰上消防系统失灵，水手们只得紧急扑救灭火。
2: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And ultimately, that brings it back to ultimately, it's about the people. It is about our sailors. It is about their preparation.
0: 报道称，福特号舰员花了约30小时才扑灭火灾并清理现场，约600名水兵的睡铺因损毁无法使用。火灾并不是福特号航母部署期间唯一发生的问题。报道提到，舰上的厕所屡次堵塞，多个厕所堆积了排泄物。福特号去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5月16号，福特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
1: 日本总务省5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严当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滑，其中教育类支出同比下降 19.4%， 同时食品类支出已连续3个月同比下降。与此同时，一项近期调查结果显示，今年6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包括加工类食品、调料和食用油等。日本媒体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势头将持续。昨晚，中国贸促会代表中国工商界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强迫劳动301调查，并以加征关税一事作出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本次调查覆盖60个经济体，涉及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影响范围广泛。美方以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发起301调查，并拟采取关税措施，本质上是将美国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适用于其他经济体，缺乏国际法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 美方关于相关措施削弱消除强迫劳动目标扭

0: 区市场竞争等结论，缺乏充分事实支撑。有关措施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差异化税率安排明显违反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贸促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企业加强合规建设与风险应对，推动中美及各国工商界深化务实合作。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随着制造业进入生产旺季，市场需求回升，黑色金属与有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上涨。整体来看，五月份大宗商品市场持稳运行，展现较好韧性。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中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天，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五大流域集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总计超493万尾各流域本土特有鱼苗放流进入天然水体，其中包括金沙鲈鲤、四川裂腹鱼等珍稀鱼类。今天14:34，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中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安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然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据路透社4号报道，2026年4月，印尼一支探险登山队在岛上探险时拍到了蓝额鹦鹉的照片。它有着通体鲜亮的绿色羽毛、橘黄色的喙、蓝色的后冠及尖尖的尾羽。蓝额鹦鹉是印尼布鲁岛特有的小型西蜜鹦鹉，长期以来人们仅能通过2014年获得的一张照片和少数标本认识它，但无法确定这种鸟类是否已经灭绝。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0: 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3: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面对面会晤，曾明令禁止与普京谈判的泽连斯基为何态度突然转变？普京称控制顿巴斯地区与和平协议并不矛盾，这番表态有何意味？俄乌潜在谈判存在哪些关键分歧？美国专注伊朗问题的当下，德法英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三国此时欲牵头谈判有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曾在2022年签署总统令，明文规定不与普京谈判的泽连斯基，为何态度突然转变？而在四号当天早些时候，普京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他还重申，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这番表态有何意味？俄乌潜在谈判存在着哪些关键的分歧？在美国专注伊朗问题的当下，德国、法国和英国开始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德、法、英三国此时欲牵头谈判，有何考量？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泽连斯基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他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不过，如果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对于乌方的公开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会向总统普京进行汇报，并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前，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就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并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推动。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就目前媒体报道出的内容啊，四号呢，泽连斯基是主动致信普京，提议要举行两国元首的面对面会晤。而我们清楚的记得呢，在2022年，也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头一年，泽连斯基就曾经签署一个总统令，明令禁止与普京展开任何形式的谈判。而今泽连斯基呢，又要亲手推翻他自己的这个总统令，为什么？
2: 我们首先说，前面禁止与普京谈判的那个总统令早已经翻篇了，而且呢，他一直说我要和普京亲自面

对面的进行谈判，而不是由这些技术官僚谈判代表团进行谈判。重要的事情应该由重要的领导人来讨论解决。他这一次昨天发

0: 文全篇啊，在罗列俄罗斯错在哪里，普京错在哪里啊，你现在遇到了多少困难，我们你的进攻能力已经到达极限，我们的防御还绰绰有余啊，我们的无人机能到访你参加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我们随时可以抵达这个你的领土的任何的地方，这样打下去对你们没好处。而且用了大量的排比句，说俄罗斯的国内民众厌倦了，援助你的伙伴也厌倦了，俄罗斯是第一个向平壤求援的国家，你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你不是在俄罗斯为俄罗斯着想，你只是在为你自己个人着想啊！当你的官邸遭到袭击，当五九阅兵，你向我们发出倡议的时候，其实你更关注是你的个人的安危，而不是俄罗斯的生存。这不是一封主要讨论会面的信啊！借着说要我们进行线下会面啊，把这个普京啊，他们认为普京在这个1563天啊，在这个战争当中，你们伤亡了多少人啊？你们损失有多大？你还要这样打下去吗？啊，我们应该停手了。这场战争让俄罗斯与乌克兰彻底被隔绝开来。26年前你上来的时候，我们对你啊还是抱有好印象、抱有幻想的。现在这些只剩下了用无人机对你们进行打击，只剩下了仇恨。而且按照泽连斯基总统的说法，现在的伤亡是1:5或者1:6啊，就你们阵亡一个。啊，我们阵亡一个，你们阵亡五个。你在所有的减员当中，63%是阵亡，啊，37%是受伤。这种比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大，都承受不了。所以，啊，我们应该早一点结束战争。所以，通篇来看，这个讨论会面只是其次，而更像七宗罪。我把你所有的这些问题我全给你抖落出来啊，他我认为他的主要面对的对象不是普京，是俄罗斯民众，是国际社会当中没有完全发力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些国家啊。这个事实上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谈判啊，在暗示俄罗斯国内的民众，你们已经厌倦了。俄罗斯历史上就是这样，当民众厌倦的时候，就要起来进行革命了。所以它更像是一篇檄文，一篇讨伐的檄文，一篇宣战的檄文，而不是求和的这个提议和倡议。
1: 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包括像国内，包括像国际上的一些媒体啊，对这件事的报道比较多的都是侧重于他提议两国元首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会晤。像您提供了这么多的信息，因为你把整个的这封信都已经看得很完整的看了下来，所以他感觉他并不是说在期望跟这个普京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会晤，这可能只是一个引子，他更多的就像您说的是一个檄文，是一个对普京对俄罗斯政府的这样一个声讨。
0: 是的，他整个的这个全文乌克兰文有7000-8000字的，这个翻译成汉语也得有几千字，非常非常长。据我所知，从开战以来，泽连斯基头一次发这么长的文章，而且呢，主要是一种声讨性的文章。很显然，他认为现在乌克兰缓过来了，乌克兰方面认为现在战场上的攻势由6:4现在已经回到5:5对4:5了，所以才会发表这样的一篇东西。
1: 但是呢，因为各大媒体呢报道的比较侧重的方向还是有可能俄乌两国领导人呢有这个见面的这样一个可能。我们看到呢，4号呢，特朗普呢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也是乐见这个信息，说也是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会晤，而且呢，他还强调说呢，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呢都会做出一定的妥协。您觉得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双方的妥协应该是什么？
2: 对于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其实乌克兰也已经这个在此前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后，他的表现乌克兰人已经领教过了。所以特朗普的表态之后，其实我们从乌克兰方面的报道情况来看的话，对于特朗普所说的这种俄乌冲突，他所乐见的这样的这个结果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乌克兰方面的这个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对于特朗普的反应就是，特朗普

0: 从他个人、从家族以及从特朗普的这种大国战略博弈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偏向于这个乌克兰，而偏向于俄罗斯。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和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表态某种程度上是不完全一致的。特朗普的表态，他个人发表出来的一些东西讲的相对来讲比较模糊，但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他在接受参院的这样的这种进行这个质询的过程，这个中间他已经讲得非常明确了。他讲的是美国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已经不再是中立的调停方，他是选边站队。但是这个选边站队是站在哪一边呢？选边站队站在乌克兰一边，他是支持乌克兰去对俄罗斯施加压力。所以您可以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和国务卿的表态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这个表态。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形式某种程度上发出的这个信号是一个模糊的信号，总统层面和国务卿层面的这个表达的意思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乌克兰方面认为这个还不能够简简单单的就得出来这个美国现在要支持乌克兰，也没有这样的一种很简单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看到到七月份要北约的峰会要在土耳其召开，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已经预测到了特朗普很有可能会要对乌克兰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很有可能也会提出一些极限的这个要求。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泽连斯基肯定也不会去顺从于特朗普的这个压力，所以可能要做一轮交锋，但是仍然是跟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结果的这个交锋。所以所谓的这个妥协，对于那个特朗普所说的所谓的妥协，不要抱任何的这个希望。
1: 另外我们看到呢，普京啊近日呢也有一个发言，他说呢控制顿巴斯地区与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而且他还特别重申了俄美安格雷奇这个会晤所达成的这样一个成果。可以说呢，这个就是目前解决俄乌冲突俄方的一个核心的立场，但是不是也同时是乌克兰方面根本无法接受的？
2: 所谓的安克雷奇精神或者叫安克雷奇方案是什么？就是说现在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的领土，也就是顿涅茨克州的领土，现在还有用普京的话说还有15%啊。那我算了一下，整个顿涅茨克州是2.65万平方公里，乘以15%的话，那就是39,975平方公里还没有被俄罗斯控制。也就是说这个3,975平方公里还是乌军控制，你要把这些都撤出来，俄罗斯把在这个尼古拉耶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包括在苏梅州，还有5个州，这个俄军到目前控制了2,770平方公里，那个是3,975平方公里。那如果说我要让出来这些啊，我把这个另外五州的占的这个2,770平方公里，这是到昨天的数据，我们团队统计的这个数据，那中间差了1,200平方公里。如果说这个乌克兰把这个所谓的顿巴斯占领的土地让出来，那我等于你交还给我的只有2,770平方公里，我要给你3,975平方公里，差了1,200平方公里，不能干。另外呢，就是谁在顿巴斯土地问题上做出让步，谁就会下台。其实这一点呢，乌克兰方面非常非常的清楚，绝不会妥协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主动，我已经占领的土地，尤其双子城、克拉马托尔斯克、萨拉维扬斯克，那从2014年就开始修的这个堡垒城市群，我如果真的让开了，他担心俄罗斯不守信用，你一马平川，直接就推到第聂伯河了。所以，无论是双方，即便没有这1,200平方公里的这个差距，这个差额，我认为乌克兰方面都不会让步。另外，俄罗斯现在也淡化了所谓的安克雷奇精神，他的这个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先生他自己就说，安克雷奇精神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意思是我们现在能打更多的土地，我不会跟你交换，要承认现状。所以现在的形势事实上一切都清零了，那就是从头开始。普京总统说可以和他作为基础啊，以安克雷奇方案

0: 作为基础，但是事实上乌克兰方面从来没有承认过，包括没有被纳入谈判的欧洲方面也不承认所谓的安克雷奇精神，认为那是你俄罗斯提出的方案由美国强加给乌克兰的，你现在你美国不管乌克兰了，你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被迫接受对俄罗斯有利而对乌克兰这个不利的方案呢？另外乌克兰的民众53%的民众反对这个方案，反对以土地换屈辱的和平。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可能就是一个死结，要解决起来呢非常的困难。我们看到呢，泽连斯基啊一边呢是致信普京要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另一边呢又是向德国紧急求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彭博社报道，乌克兰已向德国提出紧急申请，希望对方在本年度追加供应爱国者防空导弹。报道称，当前欧洲各国爱国者导弹储备持续消耗，库存日趋紧张。德国是欧盟范围内唯一有能力大批量增补该型弹药，切实援助乌克兰的国家。另据多家外媒3号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俄乌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据路透社报道，一名德国政府官员3号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他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专家表示，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乌尽快地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地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此外，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
1: 多家外媒报道说呢，德国、法国和英国呢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和平谈判。那我们知道呢，当前美国呢它的重心呢是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无暇顾及欧洲。那么是不是说这英法德三国它要牵头来推动俄乌的和平进程？那么这三个国家它有没有这个实力？
0: 我们知道在所谓的和平谈判的进程当中，欧洲就没有上桌，而且最近欧盟刚通过这个900亿援乌法案，6月份就能拿到这笔钱的第一笔，我给你了这么多的钱，我却不在谈判桌上，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从伊朗中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欧洲的原油天然气 LNG 越来越少，在当下他们已经恢复了从俄罗斯购买 LNG 就是液化天然气，在第一季度增加了7%啊，虽然我们听这个数据好像很少，但是体现在具体的气上这就很多。那当下他们想跟俄罗斯谈判，一个是不希望被美国排斥在谈判桌之外，另外也希望通过与俄罗斯关系的和缓购买更多的能源。
1: 彭博社啊是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德法英三国认为啊，是因为当前俄乌冲突战场的局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呢可能是推动谈判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那么德法英他们所说的一个战场上的新的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3: 德法英所说的战场上的变化，不仅不是说俄罗斯方面占优，他们表达的是乌克兰方面现在占有战场的优势，乌克兰谈判的实力地位进一步加强。正像刚才最开始这个大辉老师所讲到的，泽连斯基的那一封信中间讲到，实际上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心气神啊，目前来讲它是上来了。那么战场上某种情况下对乌克兰来讲形势上是比较有利的。这种战场上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这个俄军的进攻节奏是放慢了，乌克兰实际上它的无人机对于俄军有生力量的杀伤现在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俄军80%的人员伤亡都是乌克兰的无人系统造成的，导致俄军的伤亡是比较大。第二，这个乌东的几个城市堡垒群俄军攻击了很长的时间，到现在没有取得任何的这个进展，好几个月的时间俄军向前推，也就是推数千米的这样的这个距离，几个城市堡垒群始终攻不下来。那

0: 那么，俄军的这个占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全境的这一个目标很难这个实现，这是第二一个，就是军事进攻达不到这个目的。第三，俄罗斯纵深目标反复的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中远程无人机的这个打击，后勤补给线被切断，纵深能源军工系统被这个切断。那么今天又有5艘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船反复的被乌克兰进行这个攻击。总之，这三方面来看的话呢，战场的形势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加大打击之下，某种情况下至少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对乌克兰比较有利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对于这个西方国家认为乌克兰的实力地位增强，在谈判的过程中间他就可以某种程度上巩固他自身的这样的这个地位。但是我们看到这就是当前暂时的一个情况，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1: 好，另外我们注意到呢，英国媒体里有一个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在更多的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相关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2号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以此向盟友表明其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有意在现有6个部署了可携带核武器的双重能力战机的国家基础上增加部署地点，相关讨论正在北约内部进行。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有意让美国在这些国家境内部署双重能力战机基地。据俄新社报道，俄方近年来对北约在俄西部边境附近前所未见的活动表示担心。俄方明确反对北约框架下的核共享机制。俄方先前警告说，如果波兰等国部署核武器，俄方将做出必要回应。美国一方面考虑扩大在欧洲核武部署，但一方面却考虑从欧洲撤军。德国星期日世界报援引五角大楼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基地撤军，并将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美国官员今年5月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目前美军约有3.6万人驻扎在德国，人数超过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五角大楼当时表示，撤军预计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1: 英国媒体报道，美国呢正在考虑向更多的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您觉得美国会有这样的打算吗？
0: 欧洲国家的这个报道啊，主要是这个金融时报它的这个报道呢，实际上是以某种内部消息来进行这个披露相应的情况，也讲到没有一个定论，这只是一种掌握的一个初步的这个消息。那么反映出来美国可能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那么之所以美国有这样一个这个想法呢，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它向常规力量这个撤出的这个时候用核力量，某种程度上核保护来填补常规力量撤出的这种空间，实际上它还是想对欧洲提供某种这种核保护伞，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他想达到的目的。第二个方面呢，某种程度上是想通过这个部署这个核武器来刺激一下俄罗斯，让俄罗斯对于欧洲国家形成某种威胁。这样情况下呢，欧洲国家在对俄罗斯恐惧的过程中间，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性就必然要进一步的这个增大。所以某种程度上要在美国的保护之下，让美国紧紧的这个把欧洲拴在美国的这个安全链上，那么要达到美国要求欧洲增加自身的防务费的这样一个目的，是第二个方面考虑。第三一个呢，要搞这个核共享，这个时候必须要采购美国的一些武器装备，特别是销售美国的 F-35 飞机，所以它还有一定的经济上的这个考虑。
1: 嗯，我们说绝对不会空穴来风，那么空穴来风，如果说啊，这个美国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动向的话，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如何来应对呢？
3: 我认为不是美国的动向，是欧洲国家的动向。一个法国搞了一个前沿威慑，已经有9个国家加入其中，暂时法国的阵风和战机可以部署到芬兰、挪威这些国家，而挪威的边界距离北方舰队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基地只有100公里啊。另外呢，德国在搞一个全欧核武器的计划，我们欧洲应该有独立的核武器，我德国可以带头啊。同时是波兰和波罗的海3国提出引入或开发自己的核武器，这股核浪潮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同时也带动亚洲国家像韩国、日本甚至印尼都讨论核武器的话题。俄罗斯在当下就是将自己的战术核武器也前沿部署，比如说白俄罗斯部署抵近波兰，同时在挪威这个边界的这个方向，未来我认为也会部署更多的打击性兵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泽连斯基提议元首会晤英德法欲推动和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新的一个节气，叫芒种，是反映物候状态的节气，它象征着夏收和夏种几乎是无缝衔接。这个时候呢，雨和热会越来越成为北半球天气的焦点和悬念。我们放眼北半球，30度以上炎热的天气是越来越多了，即使在北美洲，也不光是在美国，已经开始波及到加拿大，在中国更是如此。那么降水也是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激烈。在中国北方地区就有一片强降水，比如说在山西的中部和南部、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河南的中部和北部等地，都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局部地区，甚至会遭遇大暴雨的侵袭。这是这个区域当中历史同期算是比较少见的强降雨。而在江南淮南也会有些分散性的暴雨，到后天大后天的时候，降水的重心会逐渐的转移到南方地区。北京雷阵雨转小雨，15到20摄氏度，沈阳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通辽晴转多云，13到25度，达州晴，22到3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30度，石家庄暴雨转小雨，15到25度，鹤壁大雨转小雨，18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20到33度，武汉多云，30到34度，杭州小雨，21到30度，首尔晴，16到29度，东京阴，16到21度，新德里晴转小雨，30到40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9到36度，悉尼晴，10到20度，莫斯科晴，14到24度，伦敦小雨，12到18度，巴黎小雨，13到21度，罗马多云转晴，19到26度，雅典晴，20到28度，渥太华小雨，16到24度，华盛顿多云转小雨，22到37度，洛杉矶阴转晴，17到22度。

0: 来，进来，爸，你回来了，
1: 这么多东西，来。爸，您这眼睛怎么了？
2: 没事，蹭破了点皮儿，不碍事。
3: 瞧你这亲儿子，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布置任务，连自己亲爹怎么受的伤都不知道，还不如我这干儿子呢，是不是姨爹？
2: 有些方面啊，他还真是不如你。

0: 仗义，一两杯白疼你。行，那您收拾，我先走了，东西给您搁这儿。
1: 别，
2: 这买了点
3: 扬州特产，你给冯强，拿回去。
0: 哎呀，于爹，你还给我们买东西了。
4: 我爸不是跟你一起去的吗？他肯定给我们买了呀。
3: 你爸啊，你爸要给你们买，我于字倒着写，拿着。
0: 行，那我拿着，咱歇着啊。走了，
5: 你不坐会儿了？
0: 不坐了，我爸还在车里等着我呢。于爹再见啊。
6: 走吧。
2: 哎呀，这个是给小乐的。哎，这个，
3: 这是你的。
5: 爸，您都多大年纪了，总这样累不累啊？这伤是在外地弄的？
3: 我不跟你说了吗？不碍事儿。
5: 肯定每次去外地，我都提心吊胆的，生怕您出点什么事儿。
3: 哎，老赵，我回来了啊！哎，太顺利了，哎，我从扬州给你带回点特产来，明天给你送去。啊，
2: 哎，好的，明天上午我在家的。哦，你们过来好的。
7: 哦，好的，再见啊。你看啊，我都已经退休了，还有人给我送礼过来，说明我在位的时候群众对我还是很敬仰的。
2: 哦呦，我就是这个地方
0: 啊。这
2: 哎，对对对，哦，好好，都在。哎，舒服一点，
5: 这儿吧，行了吧？
2: 哎，是是，哎，哎呦，就是这个点啊！哈
8: 哈。王祥卧冰求鲤，以德报怨，他的孝行感动了诸事，使家庭变得和睦幸福，自己也重新获得了家庭的温暖。完了，这个故事讲完了。萌萌，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什么道理你知道吗？
9: 要做个孝顺父母的好孩子。可我不是王祥，我是坏孩子。
8: 为什么这么说呀？
9: 晚饭时候我非跟外公骑大马，结果外公把腰扭了，我是坏孩子，外公肯定不喜欢我了。
8: 梦梦，知错就改也是好孩子，外公不会不喜欢梦梦的。
10: 给你把被盖好啊，这个放在这里。好嘞。
9: 外婆晚安。
8: 哎，梦梦晚安，闭眼睛好乖。
2: 哎，我们家那个活血化瘀的擦剂也不晓得搞到哪里去了，找不到了。
11: 让您陪孩子玩，谁让您做那些危险动作了？
2: 哦，小的要骑大马，大的要二胎，将来两个孩子还有更高难的动作等着嘞。
11: 哎，您可别说我们啊，您跟我妈都离婚了。
12: 爸，你消消气儿。小雅的意思啊，是你看这孩子摔了也就罢了，你要万一要摔坏了的话，那可怎么办？
2: 哎，这还像句人讲的话。
12: 你要万一摔坏了的话，以后谁陪梦梦玩啊？
2: 哦，合着你们关心我的死活，就是为了要我带你们的宝贝女儿啊？
11: 爸，您说的这什么话呀？她不也是您的宝贝外孙女吗？
2: 我不要这样的宝贝了，我要搬出去住了。
12: 什么意思啊？爸，您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呢吧？
2: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啊？
11: 您越这样，我们越觉得您在演戏。不就想和我余弟他们抱团去养老吗？
2: 说对了，我就是这样想的。
13: 爸，就您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12: 卫生间有根头发都不行，菜放多少油都要跟妈吵一架，您跟别人合住还去吃食堂？

0: 你可别逗了！哎，是啊，我妈都回来了，你还闹什么呀？我闹了，我还可以跟你妈妈一起出去养老去的。但你得问我妈答不答应啊。
1: 这个活血化瘀这擦剂，我找着了，就在那储藏室、那柜子底下那抽屉里，给你爸用完了放回原处去啊。
0: 啊，
1: 还有啊。 以后用什么东西都是啊，用完了放回去，别乱放。乱放这屋子太不像话了，啊！再有一事儿呢，就是我回来也有些日子了啊，陈鹏，我现在也不缠着我夜里让我讲故事了，我觉得我也没什么用了，我明天我回乡下去了。
2: 妈，你别回乡下，乡下要什么没什么，交通也不方便。
3: 再说谁照顾您呢？
4: 是啊，乡下那些老乡亲，他们好几个自己身体都不好，相互都照应不过来。您去这不是添乱的吗？你们两个劝我算哪档子事儿啊？是吧？我和你爸都离婚了，啊，老在这住着吧，时间长了不方便，让人说闲话。
3: 爸，现在啊。
4: 是我们碰到一些个困难啊，小雅呀，我想这样讲啊，当然这个话不是我讲的啊，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晓得吧？
1: 这什么意思？我不懂。
3: 这样简单的意思你不明白啊？不明白。哎，你们两个懂不懂？不懂。明白。
1: 没文化真可怕！哎，这样浅显的道理都搞不明白啊！哎呀，爸，你就别扯这个了，你就跟我妈呀，好好天太晚了，咱回屋睡觉吧。
4: 你这什么态度啊？我这跟我爸妈说话，你这撞见我干嘛？
1: 你们看你啥都不懂啊！我都搬出去住了。
4: 我也回去。
3: 哎哎，小娟，来来来，你坐，我有话告给你听。
4: 哦。
5: 你有话跟我说呀？
3: 哎，
5: 哦，说吧。那个，我觉得啊，孩子们的话呀，讲的是有道理的。乡下怎样都是不方便，不要回去了，还是在家里住下来好。其实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啊，在家住也不方便，这两个不方便嘛，它不一样。在乡下住呢，是物质上不方便，这个我可以克服，可是在这儿住。 这个不方便，我克服不了。人言可畏，闲言碎语的是吧？你吐沫星子淹死人呢，这个我左右不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俩都离婚了，也不能住一个卧室啊。我一在这住着了，咱俩呢，啊，来回这么倒。
3: 不是你住沙发，就是我住卧室。要不我睡沙发，你上卧室，太不方便了。尤其你这个腰还不好，你睡沙发吧，老腰疼就犯了，是吧？为了你的身体健康，我觉得我还是回乡下去吧。你堂而皇之的，你就住卧室就完了嘛。好嘞，不要讲了，这事情啊，就这样定下来了。哦，你在家里住下来，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的。哦，
5: 好，听你的。
3: 今天星期三。哦，我搞糊涂了。哦。
5: 你坐下来呗。哦。哎。哎呀，我住卧室。哎。哦。来，我帮你擦。
3: 哎，我不擦。
5: 你不擦？
3: 哎。
5: 不擦拿它干什么？哎，我是拿它玩啊，拿它玩。哦哦，我知道了，你拿它玩，你趴下吧，你装什么装？趴下。
3: 哎呦！
5: 趴下。
3: 哎呦！哎呀！ 哎呦，好痛的！哎，舒服了，哎，舒服了。
6: 爸，你这不是怕浪费电吗？怎么还把灯给开了？

0: 那个出趟门也没啥可带的。小霞
1: 啊，
0: 俺在扬州那个营养品店啊，给你买，说是对女人的身子骨很有好处，俺就给你买了一盒，你这两天试试看看管不管用
1: 啊。
2: 啊，什么啊，赶快接过来，谢谢爸呀。
1: 谢爸，
3: 别站着，坐呀。
2: 看，爸还是对你好，都没给我买礼物。于爹还说呢，您肯定不会给我们带东西的，这回啊，我可得好好替您宣传宣传。
1: 爸，您买这东西花多少钱呀？
0: 不贵，5000。
1: 啊？
2: 5000块？爸，您平时买个东西5块钱还跟人砍价呢，这回怎么这么大方啊？
1: 就是。这什么营养品啊，这么贵？
0: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肯定是好东西啊。那什么，要不你现在就开始吃吧，省着浪费。
1: 现在就算了，回头我一定吃啊。
0: 那你明天开始吃啊，你这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应。要没反应，我得找他说理去。
1: 这能有什么反应啊？这不就一营养品吗？
0: 啊？哦，也对。行，那你们俩看电视吧，俺先睡了。
2: 啊，行，嗯。你看看，啊，看看咱爸，5000块钱，咱爸啥时候花过5000块钱？还是给你，以后啊，不许老说爸把你当仇人的话，听见没有？

0: 琪琪妈妈，哎，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本来想电话跟您说的，您不是说您要过来吗？我就想干脆当面跟您讲。哎，
0: 有什么事儿？哎，别不好意思说。哎，你说。
1: 你对琪琪特别好，天天来看她，还给她送礼物、送玩具什么的，这些我都记在心里头。 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我，哎呀，这事我改不了口，真的。哎，
0: 你就说嘛，什么事儿？
1: 您不是答应说，琪琪的这些治疗费，你全部都可以负责吗？
0: 是是是。哎呀，
1: 这两天啊，学校给的那些钱已经用完了，医院说要交下一笔费用了，这家里七凑八凑的。 根本就凑不起来，所以我，你别着急，啊，哎，你就说这次需要多少钱啊？这次需要30万。哦，好，
0: 我这就去银行取，取出钱来，我马上给你送来，好吧？
1: 于大叔，你真是我们家的恩人，是琪琪的恩人，您放心好了，我们家一定会把这笔钱。
2: 还给你的啊，钱肯定都会还给您的。你不用那么客气啊，哎，我马上就回。哎，看不看着？你确定这个？妈，我去上班了。喝完牛奶再去上班。
3: 哎呦，不喝了，不饿。
2: 过来，喝完再走。
3: 行。 都有什么好吃的呀？嚯，这么多呢！妈，我都忘记问你了，回国以后你平常都在家干嘛呀？干嘛？什么干嘛呀？嗯？你怎么了？好像有秘密哦。秘密？
2: 我哪有什么秘密啊？我就是有秘密。
3: 也会被你这小精灵给发现的。不过说的也对，妈，我怕你无聊啊，所以我在网上给你下载了个D M，你要没事你就看看那个。再不行，你就全国去旅行，我也支持你。
2: 我才不要去，我的一切都在。

0: 这里呢。
1: 哦，你这说的好像是回来寻找旧情似的。
2: 哦，白雪公主，别告诉我你这么着急回国就是为了约梦重温啊。
3: 我说你回来时差还没调整好呢吧？
0: 怎么满脑子都浆糊？好了好了，快去上班吧。
1: 好，行行行行。
0: 哎，来牛奶喝。
2: 不喝了。
4: 你给我那30万啊，我给七七妈送去了。以后医院再收钱，就拿我的，你就不用给我了。
5: 那怎么行啊？说好了这笔钱我来出，您的养老费绝对不能动。
4: 你知道吗？这次我出去啊，感受太多了。现在有很多老人呢，都不跟自己的儿女住了，有的去了养老院，有的跟我的想法一样，啊。跟老朋友、老熟人抱团养老。儿子，
5: 爸，上次咱俩谈到这问题上就闹得不愉快，难道您非得谈崩才罢休吗？
4: 瞧你这话说的，我们为什么要谈崩呢？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嘛。
5: 咱俩的意见背道而驰，怎么好好聊啊？
4: 意见不一致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据理力争，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嘛。
5: 我说一句成语，您拿3个回我，这足以说明您不达目的不死心呀。
4: 你看，咱俩现在的谈话多融洽呀，既有意思又和谐，遇到难题没关系，只要咱俩能静下心来，一切困难都迎刃而解，是吧？我搬出去住是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你听我说啊，
5: 爸，我这还有好多工作要做，下午还得开会。先工作，
4: 你这是逃避啊！逃避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离解决问题越来越远。

0: 我不会放弃的。
1: 遗产在郊外南山区，面积很大，找人合作，把它建成一个设备齐全、环境舒适、能让老人们幸福生活的乐园。

0: 总指挥，图纸我已经核查过了，没有问题。谢谢。应该的。
1: 来，你再核实一下。没问题。谢谢。
0: 对不起，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的规章制度。
2: 员工上班期间可以登录国外基建论坛的网站吗？只要是为了工作，没问题。
1: 你也常去那个论坛吗？
0: 嗯，在那儿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啊。
2: 真是太巧了，我一直以为整个集团只有我登录那个论坛网站。
0: 是吗？

0: 问题解决了，你们同意这个方案吗？
1: 确实是唯一的办法。行，我没意见。
2: 行，
3: 可以，我也没意见。哎，
2: 可以，行。那这样我们就回去了。啊，哎，老乐，你辛苦了。哎
0: 呀，什么辛苦啊，就是坐着聊聊天啊。哎，回吧，回吧。
1: 好，等一下啊。哎，
2: 老弟。哎，
0: 大姐，您留一下吧。
3: 怎么，有事儿啊？
0: 哎，我有点私事，想请你帮帮忙。
3: 哟，打从我认识你老乐，从没听说你还求人办事儿的。快说，什么事儿？
0: 前些日子听你说你有个亲戚的女儿四十了还没男朋友。
3: 是是是，有这事儿。
0: 能不能跟我说说她的情况啊？
3: 好。
4: 我跟你说，我中午就一个小时休息时间，咱们长话短说啊。
5: 哎，那你还是听我说吧。啊，你那车呀卖了也换不了一条狗。
4: 说什么呢？
5: 我都给你问了，就您那车最多卖5000块钱，
6: 公里数太多了。
5: 还有您要那什么狗，金毛犬，还得是那种血统纯正的，那起步价就5000。那养狗就养狗吧，要什么金毛啊？你就买个中华田园犬，是不是？
4: 那是什么狗啊？
5: 俗称土狗。我跟你说，大乐，现在养狗啊，一点不比养孩子便宜。你说你想给你爸找个伴儿，你找个人啊，你妈给他弄条狗啊，你有病啊？你看我就给我爸物色了个对象，你还认识？猜是谁？
4: 谁呀？
7: 白燕他妈。我第一眼见着他，我就相中他了。
4: 你撮合他俩见面了？
5: 还没有，他妈就跟我联系过一次。你说我哪好意思上来就跟他妈说这个呀？
4: 正好，我今天来就为跟你说这事儿了。我跟人家联系过了，网络相亲栏目同意咱俩带着老爸去。
5: 真的？
7: 哎呀，快快快快快！
8: 你干啥呢？着火了，急成这样。
5: 哎呀，火上房了都！
8: 啊！哎呀，赶紧抄起来，我救火呀！大桶呢？哎呀！
7: 什么呀？你把这身衣服换上去。
8: 不是你救火，你还换啥衣裳啊？这快点的吧，这又不是消防队的衣服。
5: 咱家没这配置，就这就行啊。
7: 换上来，
5: 这就行啊。来，
8: 不是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9: 我跟你说，大乐，今儿啊，我们家老爷子帅吧？哎，2元店、5元店。翻遍了，斥巨资50元，买了一假头套。
4: 你别说多少钱啊，这头套还真像啊！你不说真看不出来。
9: 不是像我，
4: 崔弟，您这一捯饬出来真的是太帅了，真的，足足年轻了有20岁，跟小伙似的。
8: 那是啊，这个我还是相当自信的。就我这年纪，对女性来说，那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4: 崔爹自信满满啊，真的没问题。但是崔爹，你说我到现在都没想好，怎么样才能把我爸给骗去相亲栏目现场啊？
8: 这个简单，听我跟你俩说啊。
0: 你说什么？网络平台要请我做栏目？
4: 对，忆苦思甜的栏目最适合您了。我也是突然接到的通知，赶紧的吧。
0: 不是，就我一个人呐？
4: 还有崔爹。

0: 没有想法，咱是蒙过去了。多亏你爸，提议骗他过来说做一个忆古思甜的节目，对这些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事要是让我爸知道真相，回家非跟我急了不可。不行，还青少年呢，
1: 青少年岁数有点大，放心吧，
0: 我爸在呢，出不了事。
1: 多行。
2: 让我来给孩子们上一课吗？这怎么都是大妈呀？嘿，来都来了，管他孩子还是大妈呢，这叫既来之则安之。谁言暮年近黄昏，且看夕阳无限美。各位网络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现场。
3: 大家好，我叫于建国，51年生人，今年68了。大家习惯叫我于老乐，其实啊，我还有个名字叫小蛋儿。大家别笑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是我妈给我起的。我妈水平呢，绝对是高的。
4: 那我就多嘴问一下，您这蛋儿呢是鸡蛋还是鸭蛋呢？顶多就是鹌鹑蛋。
2: 鹌鹑蛋，为什么呢？
4: 这蛋儿吧，就是零。他告诫我，这一生不管做出多大的成绩，都要戒骄戒躁，一切从零开始。您看我妈的水平高不高啊？
2: 于大叔真是风趣幽默，要不怎么大伙儿都叫我于老乐呢？我这辈子就是图个乐乐呵呵。肥头发的不错，对，挺有气质的。于大叔的心态真好，听您的言谈举止，您的学历也不低吧？
1: 哎，我跟你们大伙儿说。
4: 他可是我们国家77年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代大学生。那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呢？兴趣爱好，本来跟我说是给孩子们上，我还真有备而来，就跟大伙儿玩把小资吧。
2: 小资是什么意思呀？ 哇，口琴！
4: 我今天给大伙儿吹一段。哟，拿反了。

0: 还出来了，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1: 我总感觉有种不祥的预感。哎
2: 呦，啥不祥的预感？
3: 你是没看着，我看你爸呀，挺能调节现场气氛的。我跟你说啊，我估计有几十个老太太喜欢他。
1: 行了，别说了，不出问题我就烧高香了。
2: 能出什么问题呀？这不是好好的吗？
4: 哎呦，你们俩怎么出来了呀？都在找你们呢，赶紧进去吧。
3: 真出问题了？怎么了？
4: 出大事了，于大爷跑了。啊？
3: 跑了？

0: sound like this.
1: Hey, 找了一圈没看见人啊。
2: 爸，你也是，你怎么没看住他呀？
3: 不就你于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他那牛劲一上来，你能拦住他？
1: 行。不是，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就跑了呢？你到底问他什么问题了？怎么还把他吓跑了？
4: 我就是问到他们两个择偶条件是什么，他就跑了。
1: 我去，咱之前不都说好了吗？不要问这些敏感的话题，你就让他多讲讲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个人爱好，然后跟观众互动互动就可以了。你说你没事问什么择偶条件啊？
4: 这栏目是必须要问的问题啊！
5: 再说了，是台下美女提出的问题，我能不问吗？
1: 这下完了。
6: 哎，闺女，要不这样吧，他走了不还有我呢吗？咱们还能接着整吗？
7: 啊？你啊什么啊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这孩子你怎么干这事儿呢？你怎么把你爸骗到那相亲栏目去相亲呢？啊？你让他多难堪！
1: 是是是，黄妈，都是我的错。要不我现在就去把我爸接回来。
7: 不行，你别过来。你爸现在都在气头上呢，你过来他能消气儿啊？我告诉你，他不会跟你回去的，他就是跟你回去你们爷俩也讲不明白啊。你这么的，你让你爸在我这儿住两天啊，等他气儿消了，
8: 让你赵叔叔陪他一块回去啊。
1: 那行吧，对不住啊，黄妈，给您添麻烦了。
7: 以后这种麻烦最好不添啊。行了，你安心工作去吧。嗯，我挂了，放心吧。啊，好嘞，就这么着。
9: 哎，我以为老乐呀，什么事情都可以摆平了，原来也有走麦城的时候。
7: 别说风凉话行不行？别刺激他啊！
9: 我没有刺激他，这事实嘛。哎，都说他不求人的，这不是跑到这里求缘来了？
10: 你是不是以为我真没别的地方躲了？我是借着这个事儿过来问问，今后你们这日子怎么过？娟子，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老赵什么人、什么秉性，你比谁都清楚。在乡下，我也劝过你，你也做了自我检讨，怎么就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谈谈呢？
7: 我跟谁都能心平气和的好好谈谈，就是跟他不行。他不讲理呀，他！我告诉你啊，那老不靠谱说的太对了，说你呀、啊、就是那冬天挂在屋檐底下那个大葱，啊，根儿枯叶黄心不死，你成天的你就知道上外边去疯去，你！
9: 你不要跟那个老抠门似的，老拿那个歇后语来讲我，不会好好讲话呀。
7: 人家说的在理儿，形容的恰当，用在你身上合适。
9: 哦，合适合适，哎，你跟他合适，你怎么跟他一起过去啊？
7: 哎，你犯浑是不是？你什么话你都敢论呐？你这个死老头子！
9: 哎，你就说我是……
10: 行了，我看你们俩都疯了，这外孙女还在屋里呢，老赵。老邓，你跟我出去一趟。

0: 娟子有不好的地方，爱叨叨，说话难听，是吧？在任何场合都不给你留面子，这我都知道。要不
1: 来你坐，
0: 要不老崔头喊他黄老邪呢，说明啊，他骨子里就是这样的人。

0: 可你不能总用放大镜照人不好的地方啊，那好的地方呢？你把好的地方给放大了，不就吵不起来了？
1: 我是不想吵啊，但这么多年了，他就改不了那个臭毛病。
0: 那你的臭毛病改了？
2: 咱都这岁数了，心里呀、啊、得容得下别人。

0: 容得下容不下我啊，反正我告诉你，有些事儿啊我容不下你。本来嘛，凭什么下棋我就得输你？凭什么唱歌跳舞你就得比我好，是吧？新鲜事物接受的比我快啊，衣着打扮比我们都时髦，是吧？我不服。
1: 这些都不值一提的。
0: 什么不值一提啊？好就是好，但是我坚决不服，我得想尽一切办法超越你。
1: 这两口子过日子也是一样，
0: 难免有谁比谁差谁比谁好的地方。娟子毕竟是女人，就看在当年她为了我们的孩子把自己孩子丢了的份上，
1: 不能对她太苛刻了，
0: 是吧？
2: 我懂了，你就是要我主动向她提出复婚。你敲打我来，我晓得分寸了。

0: 你们回来的正好，家里的事儿我都处理完了，我现在回乡下去。
1: 哎，那个老乐有话要对你讲。
2: 哎，你刚说，你知道分寸吗？
0: 你们俩搞什么搞啊？
3: 外婆，我的手破了。
4: 啊？怎么弄的？
1: 哪里？
4: 我看。
1: 哎呦！
4: 哎呀，头不疼？
1: 哎呦，还烧到哪里面吗？
4: 你看看，你怎么不小心点？哎呦，
1: 什么东西刮坏的？
5: 行啊，爸，风采不减当年啊！我看台底下那老太太对你都可有意思了。
6: 那是，那会儿啊，俺就是没想找，真想找的话，哼，那俺们家的门槛子得让人踩破不知道多少回。你笑啥？
2: 不信咋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觉得你们父子俩特别会聊天。
2: 这不是笑着动静怎么比哭还难听？
5: 不是爸，我就不明白了。一般不都是年轻的时候着急找女朋友吗？你怎么老了这么着急啊？这不正常啊。
0: 就是人家都是年轻的时候交女朋友，谁一把年龄了还到处找异性朋友啊？林凯崔凯，自打跟我结婚以后，身边连一个女性朋友都没有。这一点上啊，你们俩特别不像父子。嘿，
7: 没错。
6: 什么叫没错啊？啊，不是你上次你就说凯子是捡来的，这次你又说俺们俩不像父子，还特别，咋特别了？俺们就是父子，咋不像了？你这明显的是挑拨我们父子关系，你啥意思？
5: 不是爸，冯霞怎么就挑拨咱们父子关系了？他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就随便一说，
5: 就是，
0: 您至于吗？
6: 谁要说俺们不是亲父子，俺就不高兴。我跟你说，爸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样，也是个花心大萝卜，整天的在村里那对老太太那都是眉来眼去的，身边就没断过对象。
5: 您真逗，那个还跟人眉来眼去的是吧？
7: 那您这属于中年妇女杀手。
0: 爸，什么叫崔凯跟您年轻的时候一样？他以前交过很多女朋友吗？
5: 哎呦，老婆，误会了，误会了，爸不是这意思
0: 啊。你少跟我打岔啊！我刚刚听得特别清楚，你可说我是你初恋来着，原来你一直在骗我。

0: 哎呦，
1: 多了多了啊，38，一斤都不许差，哪儿都不许服。我得让你知道知道，跟我撒谎是什么下场。
0: 贵的好，10分钟以后吃饭。

0: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行，赶紧的，给大乐再重新找个对象。
1: 你也知道我是做销售的，可能我们这个相亲不一定会成功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2: 我出去给你买了一个东西，
3: 这太艳了，我可穿不出去。
2: 我呢，还是想搬出去住。
1: 琪琪的骨髓血已经配对成功了。
4: 是吗？那太好了，琪琪得救了。

0: 耳朵了啊！
1: 38，一斤都不许差，
0: 哪儿都不许服。我得让你知道知道，跟我撒谎是什么下场。
1: 贵的好，10分钟以后吃饭。

0: 啊，哦不，我爸那是吹牛吹过头了，没得吹了得把我给烧上的。我真的跪不住了，老婆，你说你这样有意思吗？
1: 有意思，特有意思。你不是一直要健康减肥吗？我这是给你机会呢，多好呀，又减肥又锻炼身体，这样练得好了，回头多少青春少女蜂拥而至，你多幸福呀！好好跪着啊！
0: 那我就一脚，我就一脚把他们都给踹出去。
1: 哎呦喂！跪好了，38公斤，1斤不许差。
2: 快点，
1: 1斤都不许差。

0: 琪琪妈，我中午就这么点时间，既然孩子都好，那我先回去了。
1: 哎，小乐爸爸，
0: 还有什么事吗？
1: 琪琪的骨髓血已经配对成功了。
0: 是吗？那太好了，琪琪得救了。怎么了？您应该高兴才对啊。
1: 这事儿也是我偷听医生讲话知道的，他们还说联系不上那个配对成功的人，那肯定就是人家不愿意捐献了。我当时听了这个消息，我就冲进去了，我就跟医生说呀，我说你必须得告诉我那个人是谁，我得找到他，只有他才能救我孩子呀。可是医生跟我说不肯告诉我的，说我要是再这么闹的话，他就不救人了。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0: 您别着急，隐私权确实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个您不能怪医院。
1: 我不怪，我谁也不怪。
2: 你要怪就只能怪我们家琪琪命太薄，
1: 不怪的，也怪不上别人的。哎呀，小乐爸爸呀，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有一个好心的大叔，一直给我们钱，帮琪琪治病，那加上后面的这些费用啊，你也替我们都承担了，我真的要谢谢你们。其实医生说呀，琪琪这个病要是早点进行骨髓移植的话，那剩下的就花不了什么钱的，可要是不做的话，就得化疗维持了。
2: 这个化疗维持，你不光孩子遭罪啊，这个钱花起来就是个无底洞。你们都那么帮我了，我不可能开口再问你们要钱的，不行的，不行的，不能再这样下去。
0: 琪琪妈，您千万不能这么想问题，您一定要坚持下去，要有信念好吗？琪琪妈，钱的问题呢，您不用操心，我已经在网站上发了帖子，相信一定有好多好心人会来捐钱的，您一定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治疗。
1: 真的呀？
2: 谢谢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0: 样。哎呦，琪琪妈，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您听我说，现在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您一定要坚持，只有您挺住了，孩子才会有希望。你要坚强。
1: 我听你们的，我一定要坚持。哎呀，
2: 你们都是好心人，都是好心人，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这好人一定有好报的，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谢谢。
3: 这儿这个亭子啊，到那儿这儿恐怕还要加盖哦。然后这儿呢，最好在这个位置，就咱们那个位置，要给它弄一个椅子，弄几个椅子。哦，这是最重要的。您好，请问您是我们这里的客户吗？
4: 我不是，我是来参观的。是不是不方便啊？哎，
3: 当然方便，我们欢迎各界朋友来我们这儿参观，也希望给我们多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4: 啊，哪里，我就是随便走一走。哎，您是这里的领导吗？
3: 他是。

0: 我们的
1: 算是管理层的吧。
0: 请问您怎么称呼？
2: 我姓白。
0: 您好，白女士，需要我带你四处走走，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儿的环境和我们这儿幸福院的情况吗？啊，
2: 那打扰您了。哎，不会耽误您的时间吧？哎，
0: 当然不会啊。来，请，请，请。
2: 好，谢谢。
0: 来，
2: 好，
0: 你看看，那边是我们的健身房，啊。
3: 怎么不会呀？你和大乐合起伙来骗我，哎，还不让我生气？
4: 那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3: 少来这套！你呀，是巴不得的去相亲，啊，可把我骗过去算怎么回事啊？我问你，这次相上了没有？
4: 这相什么相啊？那你这瞎搅和，俺上哪儿相去？
3: 我还是下手晚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行，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嗯，赶紧的，给大乐再重新找个对象。
4: 你呀，就是猪八戒冲英雄，嘴皮子拱得欢。当然，我是缸里的鱼，啊，乱碰。你说我上次好不容易撞着一个不错的，你这又挑三挑四的，结果呢？我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3: 行了，你就别一套一套的怪话了。我给我儿子找对象，不是要把他往火坑里推。你上回那算怎么回事儿？那是，
4: 我那不也是受骗了吗？那谁知道韩芬他把他自己闺女给领去了呢？
3: 哎，我问问你，你跟这韩芬是怎么认识的？
4: 也不是很熟，但是互相知道。你不是说找一个合适的人家吗？我找不着啊，我就托了这个赵精神，是赵精神把韩芬介绍给我的。哦，哎，我明白了，这个鬼精神啊，他把我给耍了。你这老家伙，他先是把黄老邪的亲戚介绍给我，我就没找他算账，他现在又来这一出，你看我找机会非好好报报他不可。
3: 哎呀，你说你啊，你说你干的这，我还不如啊自己上网找呢。
4: 你可别跟我这臭显摆了，我们家又不是没有电脑，你敢上一个我看看。
3: 你把电脑开开，我现在就上给你看看。
4: 走。
3: 没停电吧？
4: 不信那事儿。
5: 来来来，
2: 你们这环境优雅，服务优良，设备也很齐全。
5: 谢谢，
2: 比我啊想象的要好。
1: 谢谢您的赞赏啊。
2: 哪里，但是呢有些细节还需要提高。哦，
1: 那请多指教。
2: 对，健身房的器械很齐全，但有些未必适合老年人，铁器尖锐的暴露在外面，很容易对老年人产生意外伤害，应该用一些软质的物质把它包裹起来。还有文化活动站的软椅，移动起来很方便，但是对老年人的腰椎不好。嗯，应该换一些适合老年人的座椅。哎呦，
1: 您观察的真是太仔细了。哎，这可真是疏忽啊。谢谢啊，谢谢您的提醒。
2: 应该的，我也是位老人了，这方面深有体会，所以我更看重于细节。哎呀，
1: 您哪是老人呐？我看你最多也就50出头吧。
2: 过誉了，以我的年龄早就应该住养老院了。哎呦，
1: 您可真幽默啊。甘女士，您真的不用我派车送你去指定的地点吗？
2: 不需要了，我自己就随便走走啊，你们留步。不过我对你们这儿非常满意。
4: 那您什么时候过来入住啊？哎呀，
1: 别乱说话。对不起啊，白女士，她不该问出这种不礼貌的话，那我们就不送了。
2: 请留步。
1: 今后永远不要再问出刚才那种不礼貌的话。
6: 这是我的不对。不过您刚才为什么不告诉他您院长的身份？
1: 我要告诉了，他未必会给我们提出这些意见。看他的气质不一般，应该不是普通人。
4: 就这个啊？这就是个普通人啊，这哪行呢？
3: 我给我儿子要找一个好好过日子的媳妇儿，又不找演员。之前那个郭小燕倒是好看，

0: 什么用呢？把家里折腾得够呛，为了出国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
1: 那也得差不多点儿啊。那咱们大乐国家干部吧，那要文化有文化，是要涵养有涵养，除了长相随他那不开眼的爹以外，各方面还都是相当不错的。
0: 你们家凯子呀，亏了没随你，要是随你呀，也得打一辈子光棍。
1: 哎，你说每次咱俩斗嘴，我就没赢过你。
0: 我也给你整句歇后语吧。
1: 嗯
0: 啊，你这叫碑谷进庙。
1: 碑谷进庙？
0: 嗯。
1: 哎，我还头一次听说，啥意思啊？
0: 找锤呗。
1: 这，
0: 哎，你看这姑娘怎么样？
1: 哎，这靠谱。
0: 哎，我现在就联系。哎呀，
1: 手机包月，你这挺贵的，你。
0: 哎呀，你都抠门到家了。
2: 电话。
3: 哎呦，爸，您总算是接我电话了啊！您知道吗？我这两天打您电话也不接，我想去接您，黄妈又不让。
2: 不是，您怎么还在别人家过上日子了？爸，您不会还在生我气吧？
0: 嗯，早不生气了。我儿子多能耐呀，都快让他爸成网红了，我高兴还来不及了。
3: 爸，就算是我不对，那您也不能从电视台的录影棚里逃跑啊。您知道吗？这可是我一个朋友托了关系特意给您安排的。您想，您这么一跑，那我这脸多丢人呐。
0: 你还有脸说呀？坑蒙拐骗把我提溜去，众目睽睽呀，一双双眼睛盯着我，你这不是让我出丑吗？哎，我问你，你崔爸知道这事儿吗？
3: 知道，就是崔爹让我这么说的。爸，您可别怪他，我们这可
2: 都是为您着想，为您今后的生活着想啊。我呢，是想给您找个嘘寒问暖的老伴儿，想让您快快乐乐安度晚年，这有什么不对吗？
0: 我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咱爷俩没商量。
2: 爸，行，
3: 那这件事是我办的不好，我跟您道歉行了吧？
0: 行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啊。你下班啊，别回家，直接到饭店来，我跟你崔爸呀约好了，晚上一块吃饭。
2: 爸，这堵车点儿，我到了得几点啊？我就不过去了，你们俩吃吧啊。
0: 不行，你不来呀，他不成局啊。你快来。
2: 没我不成局，什么意思啊？不是，您俩吃饭我过去干什么呀？
0: 哎呀，我们俩都没带钱，你过来，哎，给结下账。
2: 你们已经到了？
0: 是啊，快过来吧。
2: 那我更不过去了，这过去几点了，这么
3: 堵车，你们吃吧，别管我了啊。
0: 不行，哎，你今天一定得来
3: 啊。听话啊。
2: 不对呀，爸，您用的可是崔爹家的座机给我打的。
0: 哎呀，不是那个，我就都是你崔爸，
2: 你怎么慌里慌张呢？您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咱家可再经不住事儿了啊！
3: 您到底有什么事？您就告诉我。
0: 是这么回事儿，我就实话跟你说吧。你崔爸决定让我跟他搬出去住。
3: 搬出去住？这为什么呀？
2: 哎，爸，您等着，我现在马上过去啊，马上。
1: 好你个老芋头，你怎么又把我给撂出来了？
0: 哎呀，至少这个方法管用啊！行了，赶紧走吧，人家姑娘都约好了，咱不能迟到。走。
1: 害死我了！哎呀，
0: 这菜少不少？
4: 不少。
0: 来了。
5: 二位老板。

0: 您们这是要干什么呀？搬出去住哪儿去？崔丽呀，您说您现在的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要拉着我爸出去住啊？您想想啊，您这一搬出去，那身边的好朋友邻居啊都见不着了，您不闷得慌吗？还有崔凯和冯翔，整天为您提心吊胆的，连工作都做不好。我觉得你们不是在为家里人着想，而是在给我们添麻烦。
1: 我就不明白了，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的？您说您们非要……
2: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我们已经请了一家养老院的领导，啊，
1: 你去跟他说去。
0: 养老院的领导？
1: 嗯，你在这儿等着，他马上就到，你们边吃边谈，啊？
0: 不是，哎，爸，您别走啊，不吃饭了。

0: 您好。
1: 您好。
0: 我叫蔡雅芝，是于老先生安排我们俩见面的。
1: 哦，您就是养老院的领导吧？我跟您说呀，
0: 不是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什么养老院的领导。
1: 啊？那您是？
0: 嗯，是这样的，于老先生在婚姻介绍所看见了我的资料，就联系我，让我过来和您见面。
1: 那这么说，我爸他们不是真的去养老院，是骗我的。
0: 对，在你过来之前，他已经把您的情况都跟我介绍了一下。嗯，他也是觉得你肯定不会过来相亲，所以才出此下策。我觉得这也是善意的谎言吧。咱们做儿女的，不就应该了解父母的心思吗？你说呢？既然我们都来了，也不能枉费他一片苦心。就算我们俩觉得不合适，也就先了解一下呗。
1: 您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0: 行，那开始吧。
2: 哎，谈上了，谈上了，我看他们俩唠得挺热闹的。哎，
3: 可不是嘛，刚才我看这姑娘还笑来着。
2: 是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闹不好最后他们俩还真成了。
3: 哎，那感情好。我看这姑娘啊，长相周正，衣着呢也正统，落落大方，一看呢就是大家闺秀。嗯，
2: 哎，咱可有言在先啊，他们俩要真成了，你得好好报答报答。
3: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嘿，你个老芋头，合着我这忙前跑后的算白忙活了？别忘了，这闺女还是从我们家电脑里扒拉出来的。哎，
3: 行行行，
4: 积德的事儿都记你头上。
5: 二老吃饭呢，哎，里面请。
2: 这没你啥事儿啊，我们不吃饭呢。
5: 不吃饭呢？嗯，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是吃饭的地方，不是看热闹的场所。如果二位不吃饭的话，那麻烦你们请离开吧。不要影响了其他客人的食欲。
6: 哎，我说小子，你跟谁说话呢？有这么说话的吗？
4: 好好好，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
0: 以上呢，就是我的基本情况，你也说说你的呗。
1: 哦，真是太职业了，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我想问一下，您是不是经常出来相亲啊？
0: 嗯，也不算多吧。一个礼拜五六回，哎，但就找不到合适的。
1: 这还不算多呀，国家一星期就两个休息日，您却只用了一个，说您日理万机有点夸张。全力以赴争取自己的幸福，足以表明您的态度。
0: 你知道吗？跟你说话感觉特轻松，不像有些人一见面就喜欢说那些肉麻的话，可假了。你呢？一个礼拜几回啊？
1: 我这是第一次，而且还是我
0: 还是被骗来的，难怪这么拘谨。
1: 那什么，我跟您实话实说吧，我真的不想相亲，我看咱就别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哎，不会不会，那个我的时间就是给这件事给预留的。哎，你是不是要求特别高，都挑花眼了，所以不想再找了？

0: 不不不，我觉得吧，现在的女人都太现实了。我爸他非要……哎呀，
1: 现实点不好吗？其实不光是女人，现在人都挺现实的。我身边朋友都要我现实一点，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外表时尚、内心保守、精神和身体都不会出轨，月工资呢万元以上，有房有车。
0: 老人不用我们操心，要以后有了小孩就给他妈管，没有负担、有责任心的成功男士。明白了，
1: 我刚才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是你要找的这种人，而且我根本就不想相亲，
0: 咱俩谁都别耽误时间了，行吗？
1: 不不不，我知道，咱们俩这第一次见面，也不一定就能相亲成功，要不先吃饭吧。 其实呢，你也知道我是做销售的，可能我们这个相亲不一定会成功啊。那么，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也许你会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我是做那个大额人寿保险的，您看，您父亲年龄也大了，您一定要孝顺。如果孝顺的话，就一定要给他买一个全额的人寿保险。怎么说呢？ 咱们作为男人来说，一定要有担当，一定要有责任心。我相信你就是这样的人。哎，你这个年龄小孩了吧？不管小孩跟谁，都是你的血脉。这一老一小，都是你作为男人应该赡养的。现代这个社会，总得会有一些什么天灾人祸的。现代医疗费用这么高，不是什么家庭都能负担起的。但有了保险就不一样了，对您、对孩子、对老人都是终身受益的。咱们俩今天也算有缘，我给你打
2: 95折。我现在总算知道，您为什么总找不到合适的人了。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为什么呀？吃饭吧。
1: 服务员，上主菜。
2: 怎么，这就买回来了？不买我能怎么着啊？不买我估计连家都回不来了。爸，您是不知道那女的有多能聊啊，直接把我捧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孝子的位置上。我要是再不买，那就成大逆不道了。这心香的，哎呀，还没怎么着，先弄两份保险来。这要是把她带回家里来，指不定会弄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呢。爸。
3: 您看，您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啊？我这也是好心，想给你找一个好一点姑娘，替你多分担点儿。你不能为了这个家连生活都不要了。哎呀，我真没想到是这个结果。你看不上他，你也不能买两份保险回来呀？这是什么事儿啊？你这弄的。
2: 没事，爸，我不会让您白费苦心的。 这保险呢，买了也就买了，反正是有利无弊。
3: 不是，这保险是真的假的？你不会让人给骗了吧？哼，
2: 要骗也是您骗的我，这账得算在您头上。没事，放心吧，爸啊，这个保险呢肯定是真的，错不了。这事儿啊，就是给您一个教训，您以后一定要给你找一个靠谱的好姑娘。
4: 爸。
2: 您整天都琢磨什么呢？您不是想着搬出去住，就是给我介绍女朋友。您说您除了这些事儿，就没其他事儿可做了吗？哎呀，
4: 找个地方和老战友抱团养老。您可真够倔的，可以啊！不是，您前几年也不这样啊，您这是怎么了？
3: 怎么了？老了呗，再不搬出家，非得把你逼疯了不可。爸。
2: 我看不是您给我找女朋友，是我该给您找一个老伴儿。您早晚折磨他去。
3: 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心里装着一个人，这辈子不会再找别人了。
2: 那这人是谁呀？
3: 该告诉你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哎，琪琪的医药费都流出来了吗？
4: 放心吧，爸，我不都跟您说过了吗？这事儿您就甭操心了。
3: 这才是你该干的正。

0: 我前面那位就是传统的家庭妇女的形象，既善良又勤劳，朴实无华，每天都做着平凡而普通的事情，任劳任怨。各位网友，大家不是都关心我的家庭成员吗？好嘞，现在我给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这位善良又勤劳的老太太，就是我的老伴。
1: 啊，我们结婚。你打住！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直播可以，不许拍我。
0: 好嘞，哎，各位网友，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啊！哎呀，我拍的是你的背，你听到了？我讲的都是你的好话，夸你嘞。
1: 背也不许拍，夸我，我本来做的就不错嘛，还用你夸？
0: 来来来，我帮你拎包。
1: 不用，
0: 假惺惺的。
2: 我这真心的，这一醒我看不出来，我看怎么看不出来？我一直讲你好话，没有。哎，
3: 来来来，我帮你拿厨房去。
1: 帮什么忙啊？都到家了，早干什么去了？
2: 之前我要帮的，你不要的。
3: 旺旺进步很大，继续努力啊！嗯。
0: 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不要跟我演戏哦。什么
1: 说给你听？怕你什么意思啊？哎，今天晚上我来做饭好了，我好久没有给家里做饭了，我要做给你们大家尝一尝的。做就做呗，谁没拦你？
0: 好，那好。嗯，
1: 还有一个啊，哎，要做呀，就做你自己吃的，反正你做那破饭，大伙儿也不爱吃。
2: 默默，别着急啊，有点耐心。这画呀，不是一笔两笔就能画好的啊。

0: 这小裙子是。
1: 儿子，你这不常在家，你这炒的菜呀、它就是不一样，好吃。
2: 爸，您什么口味啊？
0: 今天这菜都是人家冯霞炒的。
1: 啊，是吗？手艺有长进啊。
3: 你别往我脸上贴金了啊。
4: 爸，跟您说实话，这些菜啊，没一个是我做的。
1: 没做也没关系。反正小霞最近做的菜啊，是越来越好吃了。实话啊，
3: 您变得够快的呀，谢谢您的夸奖啊，您爱吃就好。
1: 哎，小霞，我给你买那个保健品，你最近吃了没有啊？
3: 没。
1: 那你是不爱吃，还是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你说大老远买回来的，不吃就搁那放着，可惜了了。
2: 就是啊，5000块钱呢。爸什么时候花过那么多钱、
1: 就是啊，你不吃不浪费了吗？哎，人家说这个饭前吃效果最好了，要不你现在吃吧，你说呢？
2: 吃吧吃吧，没准明天一醒，18岁了。

0: 我去，5000块钱就这么点东西啊？
1: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好东西多了就不值钱了。
2: 爸，您买的这是什么东西啊？里边怎么连一张说明书都没有啊？
1: 能是啥东西啊？保健品吗？对身体那是起着补的作用的。你要不放心，俺来吃一个试试。
0: 你不是这给女人吃的东西吗？你吃算怎么回事？
3: 老爸，吃吧吃吧啊，放心，
0: 爸也不会给你下毒。
1: 混账话，怎么说呢？

0: 小蛋，如果我父亲不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你怎么办？
1: 我会一直等他同意为止。
0: 那如果他把我送到很远的地方，再也见不到你怎么办？
1: 我会留在这里，一直等到你回来。
2: 小蛋，我已经得了不治之症，看来我们这辈子注定无法在一起。

0: 哎，这么点小风就把你吹个趔趄，这要是在牡丹江一阵大风，我还找不着你人了呢。这弱不禁风，
1: 我就是没站稳，谁不弱不禁风啊？
0: 你弱不禁风呗，
1: 你拿来吧你。
0: 哎呦！哎，我说这什么时候练的？还有两把刷子啊！哎呦！你这是什么时候练成的？我弱不禁风了吗？我气喘吁吁了吗？
1: 没有，没有。
0: 好身手，好身手啊！哎，
1: 老乐，哎呀，救护车，救护车！那救护车是能喊就能喊得来的吗？用手机拨打120。
0: 可我这手机它没电了呀。
1: 你是怕消耗话费，我还不知道你。
0: 哎呀，
1: 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还在乎那两个话费呀？
0: 你看。 120打过来了吧？喂，啊，凯子呀，啊，对对对，我跟你爸在一块儿呢，啊，我让他接电话。哎，
1: 啊，我这就回去了，先挂了吧，浪费话费。啊，
0: 对对对，
1: 走吧，老伙计。
0: 哎呀，哎呀。
1: 哟，你不瘸了，拐杖不要了？
0: 哎，是药啊。哎，别动，举起手来。举手？这举手那是投降。我什么时候投过降啊？是啊，我这辈子已经投降了一次了。从今往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绝不能投降。哪怕是面对自己的身体。

0: 等我一会儿，怎么着欺负我腿瘸呀？
1: 冲啊！

0: 小汉呐，书豪情齐壮志面对群杀。
1: 小娟啊，小娟啊，小娟啊，
2: 干什么？
1: 哎呦，吓死我了你！
2: 叫魂啊你！哎呀，我在这干活呢，你叫，哎呀，这一大步，
1: 哎呀，小娟啊，啊，天气好冷的，我出去转了一大圈，给你买了一个东西，给你送一点温暖的，来，试试。
2: 买什么了？啊，看，哎呀，这太艳了，我可穿不出去，你赶紧退了，你赶紧退了，退了，
1: 披肩不扒艳的，哎，来
2: ，披肩呐，不，哎，披肩了不是，
1: 我不扒艳的，
2: 干嘛呀？我这多大岁数了，我一披着这个出去，人家以为我疯子呢，你脑子进水了，你
1: 衣服一定要穿上，
2: 不行，
1: 来，
2: 不行，
1: 我来给你。当服务员来，
2: 哎呦，别在袖了，
1: 别这里，哎，别不袖啊，别不袖，
2: 哎，哎呦我的妈，
1: 哦，好飘逸的，这个，哎呦，像模特的，
2: 哦，你说我这上哪儿穿去啊？我上哪儿穿去？
1: 买菜。
2: 买菜？这跨篮子
1: 聚会？
2: 聚会？我跟谁去？不，我问你。你是不是给别的女人买的？人家不要你上我这儿推销来了？
1: 你看，我这是关心你，给你送温暖，讲话这样难听，不给力的。
2: 不是，因为这符合你的情况。你搞直播的时候，你老说妇女同志们呐，你们要穿得鲜艳一点呐，男人爱看。你瞧瞧，你这个词儿，我告诉你，
1: 又吃醋的，你就这。
2: 哎。再拿手指我，你急！
1: 哦，好，我不急啊！我拿那个放大镜啊，不应该看你的缺点，我要看你的优点呢。来，小娟，来坐。哎，你看啊，过去啊，你也经常给我买衣服，当时我也觉得我不大合适啊，是不是有一点土？哎，后来穿过了。也蛮好的，你看，你穿上这个尤其好哎，人是衣服，马是鞍，马上就不一样了。
2: 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不还得买菜做饭吗？
1: 买菜也是贵妇去买菜。
2: 行，
1: 蛮好。
2: 像你这么一说，那我收下，过年时候穿啊，过年穿。
1: 这就对了，
2: 现在脱下来，过年穿。
1: 好，来，我给你叠好。
2: 哎呀，谢谢你，
1: 老伴啊，小娟啊，嗯啊，这个我跟你商量一个事情啊，嗯，我呢还是想搬出去住，和我的老战友老鱼头、老崔头，也都是你的老朋友啊，大家住在一起。蛮开心的，
2: 你想就想呗，不用跟我汇报。
1: 不是的，你和我们一起来住。
2: 我跟你一起住？哎，那可不行，真的不行。不，哎呀，你往那边点行不行？哎，这个距离可以。你听我跟你说啊，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住。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名分，所以我绝对不能去。如果你要有这份热心肠呢，我觉得你可以帮一帮老玉头，因为他吧，我不相信他愿意离开家。那他现在之所以去幸福院，那是因为

0: 因为他一个人住的时间太长了，太孤独，太寂寞了。你帮一帮他啊，你帮他找个老伴儿啊，别让他老孤独一个人。这样你这个热情也能得到释放。你觉得我这个建议可以不？
1: 同步进行，好吧？
2: 反正我算计不过你。
3: 哎呦，这个脑子哟，灵光的嘞！哎呀，打住吧，就到此为止吧。哎呀，中午想吃点什么？
1: 你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好了。我们一起吃饭，很温暖的。
3: 嗯，我吃猪肉炖粉条子，
1: 可以啊，可以啊，就像吃大闸蟹一个样子的感觉。

0: 这个人呢不挑剔。
1: 我也是从来不挑肥拣瘦的。
0: 这种事儿啊，我不能让儿子抢了先。明天咱就把这事儿办了。
2: 这件事我不会让你输给他的。我于爹要是敢给于大乐找后妈，你就必须给我娶个富婆回来给他们看看。
3: 我觉得昨天那老太太挺好的。
4: 别人事儿你少管，你就把你自己生孩子那点事儿整明白了就不错。
5: 您别有事儿没事儿就跟冯霞提生孩子的事儿。
4: 如果明年再不生孩子，我看他，你们俩也甭过了。
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7: 今天的小伙伴。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

0: 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放学回家后打开电视机看动画片的场景，对以电视为伴长大的观众而言，是刻在集体记忆中的温馨画面。在童年回忆主题秀精彩继续中，以鞠萍姐姐、小鹿姐姐、金豆哥哥为代表的几代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亮相舞台，用熟悉的旋律唤醒了观众心底沉睡的童年记忆。
1: 这里就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
2: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童年记忆中，不仅有经典的动画角色，还回荡着动画歌曲的动人旋律。月亮姐姐、王冰冰等总台主持人带来的经典动画主题曲串烧，用歌串起童年回忆。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便将观众的思

是李大兴，我是一名画画的，我的自画像，我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只不过是以漫画的形式。这是我的上一篇日记，前两天我带我的女儿去看了哪吒二，她非常兴奋地跟我说，她说爸爸爸爸，我要当哪吒，你当李靖。我说如果爸爸是李靖的话，你不可能是哪吒。他说为什么呀爸爸？我说因为哪吒得是爸爸第三个孩子呀。宝贝儿，咱们说话要讲逻辑呀。他说那行吧，你们那个年代有这么好看的动画片吗？就为他这一句话，之后的两天我带他看了很多我儿时的动画，都给他看懵了。比如蓝皮鼠和大脸猫，多么经典的动画片呢。他说爸爸没有道理呀，我要是大脸猫，我早把蓝皮鼠给吃了，谁会和自己的食物交朋友啊。爸爸你会和煎饼果子交朋友吗？我说因为他们团结有爱呀，爱就是克制啊。他说明白了爸爸。哎，那葫芦娃里为什么一开始不是七个人一起去救爷爷呀？是不是怕这个七人太甚呢？我说宝贝儿啊，收起你的心。

0: 电影梗吧，《葫芦娃》这部动画片，它就是要表达前期个人主义的失败，来衬托后面集体力量的强大呀。他说不对呀，爸爸，那三个和尚里，集体力量也没有个人力量强大呀。我说因为他们不是一条心呢。他说是吗？猴子捞月里的猴子是一条心，但是他们最后也没有捞出月亮来呀。我说因为啊，他们没有经验呢。他说不对呀，爸爸，那黑猫警长里面的老鼠做坏事那么有经验，怎么最后还是被黑猫警长一网打尽了呢？我说那是因为猫是老鼠的天敌呀。他说既然猫是老鼠的天敌，那为什么大脸猫不吃蓝皮鼠呢？爸爸，你说话要讲逻辑呀。我说行，宝贝儿，再给爸爸一次机会，爸爸一定会给你选择一个你满意的动画片，好不好？于是我给他看了《神笔马良》，不出我所料，他很喜欢。他说爸爸，如果你有一支神笔的话，你会拿它做什么呢？我说爸爸可能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吧，比如说手机没有电没有信号了，画两笔解决了。一个遇到问题的人，给他头上画个灯泡，想到了。我甚至可以一笔改变地形地貌，从根本上杜绝地质灾害。怎么样，爸爸的格局还是大的吧。好，到你了，宝贝，你会画什么呢？我想一个孩子会画什么呀，无非就是阳光彩虹小白马吧。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画了另一只神笔。这么优秀的孩子随谁了呢？动画片看完了，他问我，爸爸，你看过这么多动画片，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呀？我说所有的角色爸爸都喜欢呢。他说有没有一个角色是从小陪你到大的呀？我说有啊，那就是电视机前看动画片的爸爸自己啊。
1: 在相声《动画动画》中，刘钊和孙超以演绎经典动画为引，通过模仿动画角色的声音，运用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设计情景对话，构建场景，对人参娃娃、黑猫警长中的片段进行情景再现。相声与动画的结合，既唤醒了观众的童年记忆，也让动画在曲艺舞台上以幽默方式焕发出别样光彩。
2: 随着你哥这个年龄越来越大呀，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社会问题。
3: 您谈一谈，
2: 就是这个大人跟孩子之间的沟通，特别特别的重要。哦，你没听过那么一句话吗？说这个家长啊，是孩子第一任年级组长。
4: 哦，那爷爷奶奶是第一任校长。
2: 不是，
4: 您这都什么呀？这是？
2: 不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4: 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2: 对呀，哎，这么说吧，反正就是交流很重要
4: 啊。是啊，
2: 对不对？可能你还未婚没孩子呢。你哥现在有孩子了。
4: 你试试。
2: 四五岁以后，你说咱跟他交流什么？
4: 聊什么呀？
2: 你是孩子那么小，跟他聊点政治、经济、历史啊，孩子不懂啊。
4: 您说这几样，别说孩子，我都不懂。
2: 所以你说跟他聊什么呢？
4: 文化。不是，这孩子那么小，还有文化呀？
2: 孩子有孩子的文化呀。哦，
4: 孩子的文化，
2: 动画片。哦，咱们小时候不也看动画片吗？
4: 是啊。
2: 你发现了吗？这其实是一个商机。
4: 什么意思？
2: 咱们能够把这些经典动画片演出来，情景再现。
4: 您别说，这是个好的
2: 这项目，好不好？
4: 可以呀。
2: 当然了，这个项目刚启动的时候资金不是那么很充裕。
4: 所有项目都是这样。
2: 演员呢，稍微少一点。
4: 一共几个呀？
2: 俩。
4: 都谁呀？
2: 咱俩。
4: 我就知道是这个。你看看，换一人不跟您玩，知道吧？
2: 咱俩不光是为了钱。
4: 什么意思？
2: 为了下一代啊。以后你有孩子不也能看吗？
4: 这说的好，
2: 对不对？
4: 这讲的好。
2: 我跟你说，咱们从时间轴讲，再演一个动画片。第一部是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叫《人参娃娃》。
4: 行，
2: 很经典，
4: 没问题。
2: 这个动画片原来是剪纸的，所以动作呢是这种特征。是这样。
4: 您身上现在人类的特征越来越少了，
2: 看
4: 您就学这个奇怪的东西像着了，
2: 就那些特点。哎，而且说话还有点小口音。那、
4: 什么口音？
2: 南方口音。
4: 什么叫南方口音？
2: 比如说哈，我是人参娃娃，叫你小哥哥的事儿、小哥哥，小哥哥，陪我玩吧。
4: 哎，老艺术片的那个味儿，
2: 就那个味儿、
4: 可以、
2: 那我给你讲一个剧情啊，大概有一个人参娃娃，小神仙。然后呢，有一个地主家的童工啊，发现这个人参娃娃了。地主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呢，就想让李童工帮他抓人参娃娃。哎呦，他们俩玩得特别好，相互这个保护。就这么一个小故事。
4: 那没问题啊。
2: 好，这样，我演人参娃娃，好不好？
4: 什么？
2: 我演人参娃娃。
4: 各位，您听，他演人参，就我跟你说，就您这样啊，他应该演那个海参娃娃，你知道吧？他这个色儿啊，已经说不像人参娃娃了。他，
2: 你说话损不损？
4: 我怎么着？
2: 你说话损不损？
4: 没有您演的损。
2: 那你说怎么着？谁演人参娃娃？
4: 我演，对不对？各位，你看我，咱说我这个形象，对吧？我小脸刷白，现在、
2: 行，把这角色让给你。哎，你演人参娃娃。
4: 对了，
2: 我演啊，跟你玩那小哥哥，
4: 太像了，
2: 这可以吧？
4: 您看着就像长工。
2: 就来这段哈，先是一段音乐小种子噔个里个隆，长发芽噔个里个隆，长绿叶开红花噔个噔个噔个噔噔个里个隆
4: 啊！那个小哥哥，小哥哥，哎，你快来和我玩吧！
2: 小弟弟，小弟弟，我就是来找你玩的。
4: 哎呀，好，哎呀，
2: 不好，
4: 怎么了？
2: 这地主来了，
4: 地主来了！哎呀，
2: 你快跑啊！别让地主抓到你！这次用命，我就是为了
4: 我跑得了吗？我
2: 干嘛呀？
4: 你这一拳，你再给我飞出去呢！
2: 你是人参娃娃，我得保护你呀、
4: 是是，你想让地主永远看不见我呀？你
2: 剧情需要
4: 什么剧情啊？
2: 就是我保护你，地主来了不让地主。
4: 哦，就您说那个，就是说这长工得保护人参娃娃。
2: 没错，
4: 是这样吗？
2: 是这样。
4: 这么办？我来
2: 啊？不是，你干嘛呀？
4: 我来长工。
2: 不是，我演不了人参娃娃。
4: 你能演？
2: 我海参娃娃。哥、
4: 你甭管什么娃娃，你先你就站那儿，你知道吧？你就站那儿，我就演了，我就长工了，行不行？
2: 你长工小哥哥。哎，
4: 对对对，
2: 我是人参娃娃啊。事儿真多。
4: 行，来。来吧，来吧，你看着吧，
2: 来，
4: 你看我怎么保护你，来来，
2: 小哥哥，小哥哥，我来找你玩了，
4: 是吗？我最喜欢和你玩了。哎，不好，你看地主来了啊！
2: 哎呀，小哥哥，你快跑啊！我是神仙，我能躲开啊！哎，小哥哥，
3: 行吧，小哥跑不了了，小哥
0: 怎么了又？
3: 啊，你这下去，小哥得先缓一缓，小哥的
0: 不是干嘛呀？
3: 干嘛？不对，不对，不对，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什么意思？
2: 不是人参娃娃琢磨出来了，他是神仙，这回轮到他救你，
4: 让我感动。
2: 对了，
4: 好嘞，好嘞，好嘞，你这么晚来了，你还上这边来？我还演长工，从现在开始，
2: 别别，
4: 咱俩现在开始，我现在我上来我就给你拳，
2: 不是不是，
4: 我上来给你拳，
2: 那像话吗？
4: 什么？
2: 还是动画片啊？咱演一个谁都不伤着谁行不行？
4: 什么什么意思？
2: 谁也不伤着谁的。
4: 你说演什么？我先听听来。
2: 演一个啊，黑猫警长。
4: 这也行，这不不别的不说，你那能骗我？这我最起码我看过。哎，可以。
2: 我演黑猫警长。
4: 能不能我成一只耳了？
2: 你别演反派，你演白猫警探。
4: 哦，白猫警探，
2: 咱俩演这个出去执行任务的一只耳。
4: 行啊。
2: 白猫警探到，出发！
4: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的，这也太快了，这也太快了，风驰电掣现在。
2: 坐嘞坐嘞，干嘛？你干嘛？你往哪坐呀？
4: 我坐后边吗？
2: 坐什么后面啊？
4: 摩托车不都坐后面？
2: 摩托车那种你没看，这儿有一胯子，你得坐这胯子里。白猫警探到，出发！
4: 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给喇叭关上。
2: 你站胯子里啊？
4: 那怎么着？
2: 坐着呀。
4: 没有没有椅子。
2: 无实物表演呢，你坐着，你蹲着点，往下。
4: 我老来这角儿吗？
2: 对，你往下，还得往下。对，这不就完了吗？来啊，
4: 好好，
2: 来，白猫警探到，出发。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太快了，太快了，这头发都吹起来。
2: 我胯子掉这儿了，
4: 干嘛？
2: 你得跟着我呀！
4: 啊，我还跟着你，我这哪跟了？那
2: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2: 白猫警探到，出发！
4: 哎，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发现目标了
1: 啊！那我赶紧，我开枪啊！
0: 我保护你，你不能开枪，
1: 我不能开枪，
0: 你先蹲着，我开枪
1: 啊！啪啪啪！行，你打完该我了，
0: 你不用打，你就跟着蹲着。
1: 我怎么在这蹲着？
0: 因为我开枪打了四个字，
1: 不是哪四个字啊？
2: 请看下集，
1: 再蹲一集啊！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哎，
0: 这位是非常兴奋的陪大家一起听歌的多多。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这位来自重庆的网友诺安留言说，我要点一首 Shy Shell 送给我的老妈。她以前特别不爱拍照，总说自己老了不好看。今年呢，她迷上了种花，阳台被她搞成了小花园。上个月她突然给我发了张自拍，站在她最得意的月季旁边啊，笑得眼睛弯弯，还配文闺女你看花开得真好。那一刻我眼眶有点热，原来晒不是炫耀，而是想把生活当中那点小确幸分享给最爱的人看。现在我俩天天互相晒晒，他晒新开的花，我晒午饭的便当，日子呢就因为这些碎碎的分享变得闪闪发光。
2: 晒这个字呢，被诺安和妈妈赋予了一个温柔的定义，就是说你看啊，我此刻的美好我希望和你一块分享。那些在阳台绽放的花啊，那些装在你盒饭里的用心啊，其实都是同一句话，就是我过得很好，我希望你也知道。
1: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晒晒送给诺安和你的妈妈，当然了也送给大家哈、希望我们可以永远拥有分享欲，也永远拥有那个愿意接受我们每一份小确幸的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玉溪。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给我们留言的呢是来自北京的刘东凯，他说：海洋玉溪，我想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送给我媳妇儿。我和媳妇儿那是真青梅竹马，穿尿不湿那会儿就认识彼此了。有时候想想啥叫环环相扣啊，反正我这30多年的人生全是他。
1: 你好，
0: 现在我们儿女双全，一家四口热热乎乎的，这就是最大的福气。哎呀，
1: 你看人家用这个词儿多好，环环相扣。在你们这儿啊，这四个字呢有了非常生动的样子。什么呢？就是小时候一块玩到大，是长大后背靠背的支撑，是现在一家四口坐在一块儿看我们节目的温暖。
0: 是的。

那我们节目就把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啊送给你们。这首歌就特别像是替他们写的啊，我们也希望歌声可以替我们所有人为你们这份青梅竹马的幸福鼓掌。

来自河北保定的赵一凡留言说，我今天呢想点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因为这是我大伯最爱的歌。99年爸妈走后，是他一手把我拉扯大，一直供我读完研究生。以前心里总觉得隔层纱，不懂事儿，现在才明白这份恩情有多重。我准备改口，大大方方的喊他一声爸。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的大伯吧，希望他能听到，感受到你的这份感恩的心意。

0: 接下来留言的呢是来自广西柳州的王于婷，他说我想点一首《声声慢》送给过去的那个人。还记得大学时你总在图书馆的角落里为我轻声哼唱这首歌，窗外的梧桐叶影子慢慢挪，如今歌还在听，却不再是你唱的了，愿你一切都好。
1: 哎呀，成人的告别往往没有长亭古道，就在这换了主唱的歌声里悄悄地完成了。其实呢，这首歌的名字《声声慢》特别有深意，日子要慢一点过，人要慢一点忘记。既然过去的那个人已经成了过去式，那就把它留在昨天吧。嗯，
0: 我们就把这首《声声慢》送给于婷，也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步履从容，声声皆欢喜。

0: 接下来来自河南郑州的李伟成，他跟我们说想点一首《谁不是》，是这首歌带给我很多的力量。我是个85后的单亲爸爸，前几年带着孩子租房住，生活很不稳定，房子的压力、家庭的压力、父母的压力，那时候真觉得自己扛不住了，好在咬牙挺过来了。现在有了自己的事业，也有了自己的房子。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会遇到像我一样生活上的艰难时刻，我想对他们说，加油，谁不是傻傻的拼命守护，生活总会好起来的。
1: 你知道听这条留言的时候我想到了什么吗？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就是《长安三万里》里边李白划着舟喊出的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我想对于你来说呢，如今当你坐在属于自己的家里，看着孩子安睡的脸，那些沉重的过往是不是已经觉得被你甩在身后了呢？兄弟，回头看关山难越，你越过来了，往前看，属于你们爷俩的已经是风正帆悬，阔野平川。
0: 没错，这首歌我们不唱悲伤，只唱力量，谁不是，送给伟成，也送给所有在生活里面努力跋涉的人。

0: 集音乐乐园。
1: 表演实在太精彩了，评委们全体打出了最高分，这可是朱莉音乐大赛从未有过的现象啊。
2: 呵呵，你的新作旋律这么特别，请问你的创作灵感是什么呢？
0: 这是我爷爷创作的旋律，我也是第一次演奏。
3: 何贺，你在吗？
0: 我是第一次演奏，爷爷常说这个音乐很重要。
3: 何贺，后来找到我吗？
0: 很重要，好像是他的一个朋友。我想不起来了，为什么重要来的？
4: 不是吧？都这个点了，我的比赛要迟到了。
5: 侯爷爷，
6: 慢点，慢点，一个一个说。
3: 我的笛子弄坏了。
7: 何贺答应帮忙修，
8: 我刚才去找他，
3: 没人。
6: 好像刚才看见他急匆匆地跑到镇子里去了，还大叫着，叫着
7: 什么？
6: 好像在喊我迟到了。
3: 迟到？何贺演奏最出色，
7: 次次都是他冠军。
8: 要是迟到没名次，要输。
3: 都这时候了，
8: 上去看看，何贺回来没有？
7: 在那儿，他回来了。
3: 何贺
8: ，
3: 输了，
7: 迟到了，
8: 别灰心，
0: 赢了，
8: 赢了还不开心？
0: 虽然我已经赢了很多次了，但是我觉得我的演奏水平一直停留在原地。
3: 这也叫烦恼？
9: 输也不是，赢也不是。
8: 我也想有你。

0: 不懂不懂。
1: 哦，对了，我昨天在梦里听到了一段非常好听的旋律，好像是我爷爷以前吹过的，但我睡醒以后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一种很特别的音乐，我小时候好像听过，
2: 要不去问问爷爷。
1: 侯爷爷，您知道吗？您跟我爷爷那么熟，一定知道些线索吧。
3: 哎，那可说来话长了。听说那个地方音乐能量可以被看见
1: 啊？真的有这样神奇的音乐乐园吗？
3: 那当然有了，你爷爷当年从那里回来兴奋得不得了，还说要把咱们竹林也打造成像那个地方一样。
4: 再整，
5: 同意，站起来。
3: 哪有那么容易，经过几次失败后，他对这事儿也就看淡了。
1: 怪不得爷爷从来没跟我提起过。侯爷爷，那个乐园在哪里？
3: 不知道，应该是很远的地方吧。记得每次一起风，老熊猫就很出神。
4: 起风？说不定要乘着风才能到。
5: 也许是要在风里演奏，
6: 像风声一样的曲子。
3: 后来就时常听他演奏那个旋律，很特别的节奏。
1: 那您还记得那个旋律怎么演奏吗？
3: 我岁数大了，连今天早上吃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对，老熊猫还有一句口头禅叫音乐，音乐是什么来着？
4: 音乐是快乐，
5: 音乐是休息，音乐是好听的东西，
3: 音乐就是答案。对，就是这句话。
1: 音乐就是答案，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3: 你为什么不去老熊猫演奏的地方看看？记得他回来以后整天把自己关在那里，我想喊他出来散散心都喊不动。
1: 演奏的地方？爷爷的旧竹楼。
4: 童童，你去哪里？
7: 谢谢你。哎，
3: 年轻真好啊。
1: 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

0: 好奇怪的装帧方法，和竹林的书一点都不一样。这画的什么啊？爷爷的字迹。这就是那首曲子，
1: 太好了。
0: 好像就是梦里的旋律。

0: 醒了醒了，他醒了。你们看，是黑白色的，头上还有蓝毛。
1: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
2: 这里是重阴阵。
0: 你是从外边来的？
3: 怎么过来的？
1: 我也不知道。
0: 重阴阵好多年都没来新客人了，欢迎你。
1: 啊，谢谢。
0: 有新人来了，大家过来看啊。
1: 我叫何何，
4: 我终于找到你了，黑白熊。
1: 这个，
0: 甘米，你别吓到客人。
2: 你不做你的研究了？
4: 这是你的乐器吗？
1: 这个叫做笙，你怎么知道是乐器？
2: 你也是个音乐家，音乐就是答案。
1: 就是这句话，我爷爷也这么说过。
4: 那他一定是伟大的演奏家，在这里音乐可以做许多事情。
5: 难道这里就是爷爷说过的音乐乐园？
4: 你快演奏试试。
0: 对啊对啊，快点让我们听。

0: 太神奇了，这里音乐可以被看见。
1: 你的演奏太棒了，你应该留下来成为重音镇的居民，这里所有的动物都爱音乐。
0: 谢谢，我很喜欢这里，不过我还得回竹林去，猴爷爷他们会担心我的。
1: 竹林？
0: 那是什么？
2: 树林我知道，竹林是什么？
1: 竹是什么呀？
0: 啊，这就是竹子做的，就像这个，但是是绿色的，你们没见过吗？
1: 安全了！
0: 这是什么？
1: 暖音风暴。

0: 好可怕，这不会是我演奏引起的吧？
1: 好像是你的演奏制止了风暴，我们先去帮忙。
0: 我也去。
2: 还好这次只有三级，上次七级的风暴房子直接上天了，
0: 这么可怕。
3: 东西坏了倒是其次，主要是噪音。
4: 我真受不了那个声音。
0: 就没有什么办法吗？
3: 没有，整个五音群岛都有乱音风暴，这里已经算安全了。
1: 不，有的。
3: 你不会还相信乱音风暴能被驱散吧？
1: 当然，看了和和的演奏，我更加确信他就是解决风暴的关键，他就是黑白熊。
3: 我

0: 小鱼家，小鱼家，
1: 明天不要这样。
2: 吵什么呀？这么早，
3: 你醒啦？你就是那个从天而降的黑白熊，也只有你可以打败乱音风暴。
2: 啊，我打败那个风暴？
3: 因为根据壁画传说，会出现一个英雄解决风暴。以前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动物是什么，直到那天我看到了你。
2: 这真的是我？
3: 嗯，你看这个耳朵，还有这个黑眼圈，还有黑手黑脚。
2: 是有点像。那我应该做什么？
3: 你应该演奏，音乐就是答案。
2: 可是我刚演奏完，乱音风暴就来了。
3: 那只是个巧合，五音群岛上随时都会出现风暴，但你演奏后风暴就消失了，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2: 我觉得这也是个巧合吧。
3: 风暴在五音群岛很常见，可外来的动物出现却是第一次，又和壁画上长得一模一样。
2: 啊，
3: 两个小概率事件，你就是关键的变量。
2: 可是我怎么回到竹林去呢？
3: 你和风暴互相关联，解决了风暴，你一定就可以回去了。
2: 我本以为这里就是爷爷说的音乐乐园，可是看乱音风暴这么可怕，这里也不是乐园呀。
3: 这里曾经确实像乐园一样美好，在乱音风暴来之前，这里是五音群岛，就在这儿，在五音群岛，音乐是一

0: 能源。很久以前，各岛之间畅通无阻，大家都快乐地生活着。可直到有一天，乱音风暴出现了，它隔开了各个岛屿的交流。乱音风暴会破坏一切，声音和色彩都会消失，音乐能量全部紊乱，变成噪音。风暴会把一切它接触的东西都吸进去，造成巨大的破坏。
1: 吸进去？吸到风暴里面去吗？被吸进去之后会怎么样？
0: 不知道，没人从里面出来过。
1: 好可怕。哎呀，我家冰箱里还有好多没吃的竹子呢，再放几天就不新鲜了。
0: 别着急，你再想想，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1: 我是在吹爷爷留下的曲子，然后就……对了，石头，那块石头会发光。
0: 会发光的石头？
1: 对，我一演奏，它就发光了。然后我就到这儿了。
0: 石头在哪里？我能看看吗？
1: 不见了。刚到这里的时候它还在的。
0: 也许昨天掉在什么地方了。
1: 我去找。
0: 哎，等等我，你不认识路。

0: 哪儿都没有。
1: 你没去过别的地方？
0: 公鸡先生，公鸡先生，
2: 公鸡，怎么了？
0: 你记不记得我刚见到你们的时候，拿着一块石头，大概这么大，还会发光。
2: 真的没注意。
0: 会不会被别人捡走了？
2: 如果那块石头真的那么神奇，那一定是被莫先生捡走了。
0: 莫先生，他是谁？
1: 他是个收藏家，专门收集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2: 刚听说他收集了一块石头，谁都不让看。
1: 那我们去看看。

0: 是。
1: 您好，莫先生，请问您捡到一块奇怪的石头吗？
2: 奇怪的石头？那明明是艺术，没见过。
3: 他刚刚的态度很有问题，
4: 一定是被他捡走了。
3: 哎，没有证据，他不会承认的。
4: 那怎么办？你说他专门收藏稀有的东西？
3: 都是些奇奇怪怪的收藏，他的逻辑我们都搞不懂。
4: 那我们有没有东西能和他交换？
3: 对呀，也许我们可以和他交换。
5: 太美了，这会是我最棒的一件藏品。
2: 又怎么了？
3: 莫先生，您看这个。
2: 这是什么？
3: 这是一罐存了50年的蜂蜜，是我爷爷那个时候留下的。我想拿这个跟您换石头。
2: 没有石头，我不是熊，我也不要蜂蜜。
4: 我用这个跟您换行吗？
2: 这又是什么？
4: 这是我来到你们这里看到的第一种植物，特别有纪念意义。
2: 那是对你有意义，对我没意义。岛上的东西我都有。
3: 那块石头是驱散风暴的关键。
2: 他们都说我脑袋有问题，我看你脑袋才是有问题。那虽然是一块美丽的石头，但它肯定驱散不了风暴。
3: 是真的，和贺就是壁画上的英雄。
4: 求求您了。
2: 我听说你带了一件奇怪的乐器。如果你用这个交换的话，
4: 这个不行，这是爷爷留给我的。
2: 那就算了。
3: 等等，
2: 还有什么事儿？
3: 您不想仔细看看这个乐器吗？
2: 想，但看看可不能换走我的藏品。
3: 我们也就看一看就行。
2: 只看一看？
3: 对，
2: 只许看，不许摸。
3: 只看不摸。
2: 那请进吧。
4: 等等。

0: 确实神奇，大开眼界呀。
1: 这叫笙。
0: 这是什么材质？
1: 是竹子做的。
0: 竹子是什么？
1: 是我家乡的植物，新鲜的竹子可好吃了。
0: 嗯，好吧，看在这个乐器的份上，就让你们看一眼。
1: 光看一看能做什么？
2: 不是说你一演奏，石头发光就把你带过来了吗？待会儿看见石头，你就演奏，也许一下就能回去了。
0: 这可是我这么多年费尽心思才找到的珍品。先说好，可不准告诉别人。你们要有心理准备，真的很震撼哦。
1: 这是什么？
2: 鹅卵石，光滑的鹅卵石。
1: 这不是带我来的石头。
0: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
2: 看出什么？
0: 这个曲度，这个形状，这是一个完美的全音符啊。
2: 可是鹅卵石都差不多这样啊。
0: 再也别靠近我家，你们不能理解我的品味。
1: 没有小石头，乱音风暴也解决不了，我也回不了竹林了。
3: 石头发光了。
2: 就是，不会吧。很神奇，
1: 那有什么用？又不能把我带回去。
2: 好眼熟的形状啊！我知道了，是不是很像啊？
1: 还真是。
2: 走吧，咱们出发。
1: 去哪儿啊？
2: 去秦剑山的壁画。
1: 远吗？我忙了这么久，我都饿了。
2: 咱们吃饱肚子就出发。

0: 第三集，壁画巨影。
1: 天气不错，快点啊！
2: 真的走不动了。
1: 再坚持一下，快起来！快起来！
2: 别管了，
1: 别管了，就快到了。你不想回家了吗？
2: 还有多远啊？
1: 再翻过两座山，然后过条河就到了，然后再走过一片树林，然后再越过沼泽地，然后……
2: 别然后了，我不想听了。
1: 好吧，我也累了，咱们休息一会儿。
2: 这么远的山洞，你是怎么找到的？

0: 是我爷爷找到的。
1: 那他是怎么找到的？
0: 他是个探险家，大家都害怕乱云风暴，不敢外出，只有他不停去探险，想要找到产生乱云风暴的原因。

0: 爷爷真勇敢，
1: 壁画也是他发现的，还解读给大家听，可惜大家都不相信他的推断，除了我。
0: 不要难过，至少还有你相信他，这就够了。不像我，完全不了解我爷爷。
1: 你和他一样都是比赛冠军。
0: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很了解他，直到被小石头带到这里，才发现原来我不知道的还有很多。
1: 可是，你不是也来到这里了吗？呵呵。
0: 没错，我一定能在这里找到更多爷爷的秘密。
1: 我也要找到解决乱音风暴的方法，证明我爷爷是对的。
0: 出发吧。

0: 山洞呀、啊！
1: 这不可能！
0: 啊！甘米，
1: 我没事。
0: 快出来！为什么会有陷阱？
1: 一定是有人不想让我们进山洞。
0: 我有点害怕。
1: 怕什么？这里本来就是我爷爷发现的，谁也别想阻止咱们。入口就是这里，被人故意挡住了。
0: 这么黑呀、啊！哎呀，好深啊！我怎么觉得有奇怪的声音？你慢点走，慢点。
1: 那应该是风声。
0: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风声。怎么了？
1: 那是什么？

0: 那是什么东西？难道是龙？
1: 我在武影岛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动物。
0: 可是我们确实看到了呀。
1: 这里面肯定有古怪。呵呵，你别怕，这里环境我很熟悉。
0: 所以你刚才跑得比我快。
1: 这不重要，跟着我是很安全的。如果不是龙，那会是什么？
0: 影子？
2: 光影的戏法无处不在，很小的东西也可以变得很大。
0: 是手影戏。有人在吓唬咱们，咱们应该我们走吧。
1: 好。确实像是乐器弄的声音。
3: 闯到我家里来了，
1: 这里是我爷爷的山洞，才不是你家。
3: 你有证据吗？
1: 洞里有张壁画，这是三年前我临摹的。
3: 哼，我才不搭理胆小鬼呢。
1: 你说谁胆小？
3: 有人都吓得掉到坑里了。
1: 你们
0: 都冷静一下，大家不要吵架。我们只是来找一幅壁画，想看一看，不会影响你的。
1: 不行，他必须搬走，这地方是我爷爷先发现的。
0: 住一下也没关系吧？
1: 他那样，万一弄坏了壁画怎么办？

0: 我还不稀罕住呢。哼，此处不留鳄鱼，自有留鳄鱼处。好鳄鱼不跟熊斗。
1: 他看起来有点可怜，
2: 咱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壁画吧。到了。看，这是乱音风暴，壁画上这是你吧？
1: 不是吧？
2: 怎么会？一模一样啊。
1: 你看这儿，耳朵比我圆，离得近，这眼睛往旁边斜了一度，
2: 只有你才能分得出来吧？
1: 确实不是我，但有点眼熟。
2: 快点吧。
1: 飞起来了，吸进去了，发光了。
2: 就这么简单？
1: 甘米，谢谢你，我会记住你的，祝你在风暴消失后过得更好。
2: 我一定会的，也欢迎你再来五音岛。
1: 会的，下回我带独自来啊。我怎么还在这里啊？
2: 你不走了？哎
1: 呀，这关键时刻你说什么欢迎再来呀？
2: 你也答应了呀。也许石头已经纠正了错乱的地方，乱音风暴已经消失了。
1: 可我还在这里啊。
2: 也许你需要其他的办法回去。也许起变化了，一定是新的线索。难道解决风暴的英雄不止一个？
1: 我也觉得我一个人打不过，
2: 找齐他们肯定就能解决乱音风暴的问题，你也能回家了。
1: 你看，这不是你吗？
2: 真的是我。
1: 太好了，我离回家又近了一步。
2: 这是刚才那个小鳄鱼。
1: 愣着干嘛？走啊，快追上他。
2: 哼，我才不去。哎呀，
1: 别任性了。哎呀，走吧走吧。
0: 绿皮熊，别让我再见到你。
1: 等等，
0: 你们又要干嘛？还要抢我的包袱吗？
1: 别紧张，我们没有恶意。
0: 把我的家都抢了，还没有恶意？
2: 对不起，我向你道歉。
0: 你到底想干嘛？
2: 我想驱散乱音风暴，洞里的壁画显示你也是驱散风暴的关键人物。
0: 我管的什么风暴，我的麻烦是今天晚上无家可归。你说这怪谁？
1: 要不山东还跟你住？
0: 好马不吃回头草，好鳄鱼，好鳄鱼不走回头路。
1: 你也可以住他家，他家可舒服了。有蜂蜜，还有好多乐器。
2: 对，我家正好还有地方，欢迎你来住。
0: 那我先勉强去看看。
2: 我带路。
0: 我可还没答应拆毁乱音风暴呢。
2: 知道了。怎么样？
0: 这房子这么小啊？凑合吧。
2: 那你不住？
0: 我可没说啊。
1: 哎。

0: 集《神秘来客》。
1: 所以呀、我当时就说我太忙了，真的，真的没时间。但是他们说这件事只能是您来办。谁让您是伟大的鳄鱼呢？哎呀，我就说只好免。
0: 哎，皮皮，你都吃了三罐了。
1: 啊？有什么问题吗？
0: 吃这么甜，你就不怕长蛀牙吗？
1: 我们鳄鱼从来不长蛀牙，也不得胃病。
2: 小鳄鱼，你怎么把我的蜂蜜全给吃了？
1: 小气鬼！
0: 有什么新线索吗？
3: 这是你，这是我，别的部分都看不清楚。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壁画看不清楚，小石头也消失不见了。
3: 别灰心。

0: 至少现在我没有皮皮了。哎，不能再吃了。
1: 嘿，你我都是要解决风暴的英雄了，吃点蜂蜜怎么了？你这
2: 小镇上还有别的好吃的，你就不想试试了吗？
1: 啊，比蜂蜜还好吃？
0: 当然。
1: 那还等什么？快走吧！哎呀，
3: 你的甜甜圈，
0: 谢谢，给你喝喝。皮皮，拿。
1: 哎，好吃。
4: 好甜，真好吃。
3: 甘米，再给你一个。
0: 这是镇上最好吃的甜甜圈了。
1: 你们要怕蛀牙，可以都给我吃。
5: 哎呦，这不是鳄鱼吗？好多年没见过了。听说以前没有乱鹰风暴的时候，这里还能看见很多鳄鱼的。
1: 咦？哎，别碰我！
0: 他是皮皮，也是拯救五鹰群岛的关键之一。
5: 就他？
1: 怎么，你不服气，小猫？
0: 壁画上的线索是不会错的。
5: 你之前不是说和和是关键吗？怎么又变成鳄鱼了？
0: 之前是有些草率了，但我们已经找到了新线索。
5: 行吧，行吧，你说的都对，加油，加油。
1: 他什么意思？看不起我？敢看不起大鳄鱼你？你就回来。
0: 怎么会？
1: 过来呀！别拦着我，就是这个意思。你过来。别走！气死我了，越讲越生气。
2: 别生气了，
1: 你们不是说我是驱散风暴的关键，是命中注定的大英雄吗？
0: 没错呀。
1: 那为什么刚才那个山猫是这个态度？
2: 镇上的居民们只是不相信，但是我们会证明的。
1: 我不管，他们瞧不起我，我就是生气。
2: 那你想怎么办？
0: 你怎么又搞这个？
1: 怎么样，吓人吧？
0: 皮皮，
6: 像
2: 不是有餐具吗？
6: 好吃。你也吃。
5: 甘米，在家吗？
0: 怎么了？
5: 昨晚你有看到发光的影子了吗？
0: 发光的影子？
7: 昨天晚上小镇里有个发光的影子在飘。
8: 好多人都看到了，好吓人。
0: 我们没看见。
5: 我们通知大家晚上都不要出门。
0: 交给我吧，我来调查。
5: 你
0: 们忘了吗？我是大侦探，最擅长调查了。皮皮，是不是你做的？
1: 当然不是了。
0: 你保证？
1: 我虽然偶尔吹牛，但是从不说谎。
2: 皮皮昨晚一直和我们睡在一起啊。
0: 好吧，我再想想。
1: 干嘛管他们？他们都看不起我。
0: 小镇出问题了，也关系到我们的安全呀。
2: 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就会对我们另眼相看了吧。
0: 那当然了，到那个时候皮皮你就是大英雄了。
1: 好吧，该怎么做？
2: 一定是有人恶作剧，我们去抓住他。
1: 那要是真的有什么怪东西呢？
0: 你害怕了？
1: 我才不怕呢。交给我。
0: 分头行动，我们两个还是跟着你吧。
2: 是啊，
1: 我才不怕呢，我能搞定。什么都没有啊。会不会是他们弄恶作剧整我？

0: 怎么了？
1: 这真的有，发着光在飘。
2: 别怕，我去看看。
1: 飘。
0: 哎，甘米，小心！

0: 我去看看。
1: 别，真的很吓人。
0: 没事的。这是什么？
2: 没见过。
3: 你看着像一个小音符，
1: 好可爱。哇，哎，他看上去很喜欢你啊。
4: 我也很喜欢他。
1: 这个小家伙到底什么来头？
3: 你喜欢这个吗？

0: 太神奇了，他居然修好了护栏。
1: 那又怎么样？
0: 如果他能修复被乱音风暴破坏的东西，那也许他……
2: 他可能想要和我们做朋友。小音符，你愿意跟我们回家吗？
3: 哎，不行，我要抓住他，交给镇民，让他们知道我是大英雄。
0: 你别吓到他，他现在是我的重要线索。
2: 如果不抓他，也能让你成为大家心中的大英雄呢。
3: 怎么做？
2: 交给我吧。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5: 还挺可爱的嘛。
6: 这么个小家伙是拯救无音群岛的线索，
0: 他的出现绝不是偶然，他可以修复风暴造成的破坏。
2: 能发现他也多亏了我们的皮皮。
3: 是
0: 大家放心，风暴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2: 当主角的感觉怎么样？
1: 还不赖，
3: 不过这小家伙很奇怪，咱们得盯紧点。
0: 还真是神奇。我也想试试。
2: 说起来，你擅长的乐器是什么？
3: 这保密。
2: 我叫和和。
1: 我是皮皮。
0: 我是甘米。
2: 你叫什么名字？
0: 你等等，在哪个音阶？他不会说话。
2: 哆瑞咪，就叫你多多吧。多多，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太好了。
0: 哎，你们回来了，我已经入门了，快来听听我绝妙的演奏。
2: 先等一下。
0: 怎么了？
2: 我刚才已经听过了，很远就能听到了。
0: 呵呵，我太开心了。你不知道，我一直就特别想学小提琴，但是没有机会。我从小就很喜欢小提琴，听说我家里人拉的都很好，但是他们就是不在我面前拉，也没有人教我。不过现在我有皮皮啦。
1: 不客气，你赶紧忘了这事儿吧。
0: 谢谢你皮皮，你是第一个愿意教我小提琴的人。
1: 不敢当，你千万别跟别人提起这些事儿啊。
2: 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你不适合呢？
0: 我肯定是适合的，我觉得我进步神速，你说呢？呵呵。
2: 那倒也是，我以前也觉得自己是芭蕾舞的天才呢。
3: 等会儿，你难道不是应该阻止他吗？
2: 我，
0: 你再帮我看看。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国原理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案，我们就是至始至内再造乾坤。西方人很惊讶的，他们认为这是东方人的安放心灵的避难所。真正的完成就需要匠人，香山帮匠人那是技艺非常高超的。

0: 1980年春天，21位工匠和5名工程师从中国远赴纽约，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电春仪为蓝本，打造一座明代风格的花园庭院。他们来自苏州，这座城市以园林和传统技艺闻名遐迩。作为中国园林出口的第一例，明轩成功地开创了园林艺术走向世界的先河。一城一宝，宝为何物？苏州园林无疑是苏州人最值得骄傲的宝。这颗江南园林艺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既是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精神名片，更是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广师园内的电春仪，在苏州园林中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它是中国园林第一次走向海外的原型，可以说，正是这座小小的院落，让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中国造园之美。
1: 第一次拿出去，使得西方嘛对我们中国园林的碎片化，跟那个符号化的这种印象打破，让他看到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园林是艺术品，所以它是有灵魂的，有思想的，可居可游嘛，可赏可观。
0: 苏州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得主曹林地教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园林文化方向博士生导师，曾出版园林文化著作30多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曹教授的指引，一同走进网师园的电春仪，探寻这方天地间藏着的园林美学密码。
1: 你先要理解它的灵魂是什么，它的灵魂就是电春。电春是什么？是诗，北宋的时候邵雍的一首，芍药诗，上流芍药电春风，

0: 它的精神含义呢，就是它不跟群芳争艳，就是比较谦虚，所以它就是这、就是苏州园林的一贯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有个灵魂。
1: 殿春怡中的怡指的是楼阁棚的小屋，整个庭院不到一亩，虽小巧玲珑，却集叠山、离水、花木、建筑等园林元素于一身。殿春怡中还藏着哪些令人称奇的巧妙设计呢？
0: 一种文人的那个书斋花园嘛，对，它这个是比较小的，也是很小，有半亭，旁边还有个水，水是很小的，但是为了使得水面大，你看我们踩下的铺地全是渔网纹，那就是说一汪水、oh. 怎么知道它是渔网呢？你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荷叶、荷花、荷叶、嗯、它用了折扇的形状是吧，瓷砖化腐朽为神奇的铺地嘛。
1: 这也正是苏州文人造园的核心哲学，不求大但求精，不求满但求妙。
0: 白壁像纸一样，像画纸，而其他的植物在花木山石都是画上去的画，可以看出我们举墨若画，头一抬都是画面。另外还要看旁边的那个花窗，那个花窗当然都是吉祥图案，你看都不一样吧，没有一点审美疲劳。这个历史叫景石，它不是真正的山，因为它本身地方小嘛，不到一亩地，所以它不能拥塞啊，所以它很疏朗。
1: 造园人只用几块景石点到为止，就营造出了群山环绕、一水居中的意境。人坐在书房里，却像置身于深山中读书。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殿春怡的建筑里，一探究竟。
0: 这里呢，它是个廊，廊上的很优美的、很雅致的一种叫一枝香鹤颈轩。这鹤颈你看它这个曲线的美，这个中间不是留出了空的嘛，正好我们南方不是热嘛，它很美，但是它有很多功能的，它的功能就是流通，空气流通。
1: 光是一条廊就已经藏了这么多心思，苏州人造园最厉害的不是往里加东西，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留白，怎么留。我们接着往里看，
0: 像这个它是中间留空的，就是矿井，你看都种的，而且东边是春，再过一段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这样一看，那个窗啊，它胶窗特别漂亮。这个它后面的变有变化，变化就在你看这个竹窗，这竹是常青的，所以它一直是这样看起来是个完全就是无心画。这儿的西侧的，你看后面还有砾石，还有那个竹笋，竹笋再加南天竹，再加上那个腊梅，后面配着又是一幅画。我们的那个室内的空间等于是扩大了。
1: 这正是苏州园林里最经典的手法——矿井。不增一砖一瓦，却让有限的空间生出无限的意境。当春风轻拂，苏州园林恰似一幅在春日里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于咫尺方寸间再造乾坤万象。往诗园中，水与山的流向，西北高东南低，契合中国及苏州地形，其布局结构与四季相融，更与天文星象相合。苏州园林正是文人意趣与

酿造智慧交融的极致典范。助元易，守元难，这方寸乾坤的延续，背后凝聚着无数园林人的心血与担当。苏州园林设计院是苏州古典园林守护与新生的核心力量。

0: 园是极为独特的一个，它是唯一的书院园林。游人一进门便能感受到其与众不同，它以跃动门为入口，踏入园中，视野豁然开朗，一清堂与坐春炉即刻映入眼帘，中心的水池波光粼粼，四周的围廊环绕，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经典的苏州园林空间。然而修复前的可园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虽总格局尚存，内里却满目疮痍，传统木构架被砖墙替代，精美长窗换成了普通木门，廊柱腐烂，梁架倾斜，古典意韵几乎消磨殆尽。要从这般满目疮痍中一点一点还原出200年前书院园林的模样，修复之难可想而知。更大的挑战是修复可园的依据，只有一篇百余字的文章。
1: 这块石碑呢非常重要，它叫可园记，这是嘉庆十年讲席朱存，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在这儿做首席讲师的时候，他记录了整个可园的一个面貌。左平台临池，可调右平坐周行，曰坐春炉，可风可观月，四周廊芜可步。
0: 仅凭这短短几句话就要把整个园林的样貌复原出来，真的是太难了。
1: 它有文字但缺图样，找什么样的历史依据呢？好在在近代它就有些影像，比如说资料片啊、照片啊、一些报纸记录啊，这又成为我们修复的一些历史渊源的一个查找。
0: 在可园的修复设计过程中，园林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全面考量，在园林修缮中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园内单体建筑尽量保持原位置、原体量和最大限度保留建筑的原有构件。从方案论证到施工落地，历时3年，这座沉寂多年的书院园林才得以新生。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漫步可园，去探寻修复过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坐春炉呢，在可园的修复过程当中呢，非常值得提一笔，因为从可园记里面，它非常详细的记到，就是在整个主厅的右侧有一个周形建筑，就讲得非常富有诗意。但是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连基础样貌都没有，我们就把苏州园林里面，包括江南水乡里特有的这种船舫性建筑，进行了认真的一些研究啊，研究最后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这个建筑形态啊，外形是一个大的周形，所以它有前面的周头，那中间有中仓，背后呢，因为跟后面的连廊连起来，我们用了一片这个屏风山墙的形式把它顺接过来，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坐春炉。
0: 坐春炉的无中生有已是古园修复中的精妙手笔，而在施工推进时，一场更惊喜的发现悄然揭开了可园藏于地下的百年巧思。
1: 现在大家看到这是三折的一个小曲桥，可是我们在可园的记录包括到现场来看它的时候，根本就这儿没有桥，可是真正一开工在清理这个池塘的淤泥以及修复博岸的时候，怎么发现这个地方有地下桥墩基础，而且把这个基础清理之后，它这个结构关系很清晰的非常小巧的一个三折桥。那我们后来就理解到实际上是一个巧作，你看吧，它把这个大水面通过这个桥进行了一个分隔，这样的话桥就水面自然形成大小不同的空间。还有呢，实际上就是游览路径上它就丰富多了，一部分人可以沿着走廊走到坐春炉，那好多人也可以沿着小桥曲折而上进坐春炉，所以非常精妙，这是一个意外之喜。
0: 可园的修复堪称一场对历史文化的精妙复刻， 设计师们以史为据。

0: 与精心规划，而让规划完美落地，离不开香山帮匠人的精湛手艺。他们凭借世代传承的技艺，让可园重现往昔神韵。
1: 搿只我要啥是白起的，下面要加的搿面啥是神韵画的，是不是树要从哪个里向来引出来的？
0: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擅长这门复杂精细手艺的古建筑工匠自古以来出自苏州香山，被称为香山帮匠人。香山帮技艺涵盖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假山作等工艺。张喜平出生于苏州胥口香山帮古建筑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从事古建工作。
1: 上了小学过后，每逢那个放暑假，都是跟着我父亲上工地，看着我父亲发呛啊，做灰塑啊，从小耳濡目染嘛，就也爱上这个行业了。84年呢，正式随父学艺。
0: 香山帮技艺的至高境界在于将技术精妙与艺术神韵完美融合。过去手艺超群的匠人会被尊称为把作师傅，他们不仅精通绘画雕刻，更需具备设计能力与统筹指挥之才。
1: 这里呢是我们做灰塑的一些专用工具，这是黄杨木的，专门做黄做那个压实抹光用的黄杨木制成的，然后这些呢做细部刻画，一些牛骨的小草。对，
2: 这些工具您都用了多少年了？
1: 就像这个瓦烫，你看上去应该本身是方整的，现在用的都是磨损的挺厉害的，这不要跟了我20几年了。我们今天做的主题呢叫凤凰水呛，我们灰塑呢讲究一个以那个静态的造型表现运动，做的好不好看，活不活，要看这个，就像一个瞬间，就像拍照要抓住一个瞬间一样，把这个缝要做活，像这个眼神，它有要有一种叫灵动感，就是看各种角度看，它是跟着你这个眼光走，是啊，有一种余光。然后像这种翅膀啊，像这种对吧，有一种立体感，也不能太平啊，不能太平，像这种飘动的感觉。
0: 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铸就了张喜平精湛绝伦的手艺。时至今日，他依旧珍藏着清末姚成祖所著的《营造法源》孤本，堪称香山帮技艺的智慧结晶。
1: 我给你看一本我们这个孤本，一个宝贝。这个姚曾祖呢和我爷爷祖父是亦师亦友，关系挺好。后来姚曾祖把这本《营造法源》就赠送给我爷爷，现在一直珍藏至今，现在传到我们手里。由苏州园林的一个布局，有平面图，前面有园，后面这里门厅、天井。整个这个营造法源啊，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技术上的，它是其实有涵盖设计、施工整个一套图，现在传在我们第五代手里。对，就是特别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啊，拿出来展示一下，看看我们这营造法源。
0: 一砖一瓦藏匠心，一草一木忆流年。园林设计师以史为据，复原古园神韵，香山帮匠人执手技艺，传承香山薪火。苏州园林的风骨与诗意，正由一代代守护者静静续写千年。苏州，这座被誉为园林之城的千年古城，其园林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游玩范畴，在现代城市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明代造园巨著袁冶有云：“造园巧于因界，精在体宜。”园林的

0: 建造需要脚踏实地的设计智慧，桃花坞创意园的施工现场，园林设计师与业主和施工方正紧盯着场地中央的桃花园的建设进度与造园细节。
1: 这边这个中央的这块景区呢，最主要的两个要点，一个我认为是从我们设计的角度，一个呢是这个石头的这个博岸的摆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几个特选的这个树，这边是一个叠水和一个瀑布，就我们叫移步换景的这个做法呢，其实要在这个地方要有体现。
2: 进场的时候呢，叫设计院这边也要驻场，开始先把那个石材要验收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树的话，当时浩苗的话都有拍过相关图片的，
1: 可能也要请一些香山帮的一些师傅做一些顾问，包括他们现场指导一下施工。
0: 现代的园林设计师们正在力求让园林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更加贴合当代生活的脉搏，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1: 那这个项目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其实是把很多这个文化的产业的企业把他们的总部就搬迁到了我们的这个老城，在这种园林式的办公的氛围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办公，然后呢其实就是推窗就是你的这样一个园林，是能起到从产业的源头上进行这样活化和利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0: 同样位于苏州老城区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自2023年历经精心修缮，焕然一新地重新向公众开放，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周边居民纷至沓来，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诗意园林空间。
3: 江苏按察使署旧址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张伯行这些有名的人物，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曾经办过公。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从2022年对这个按察使署的这个子县本体啊进行了一个保护性修缮。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整个这个片区能够把整个这个片区的历史文化，包括它在片区的这块价值，把它体现出来。
4: 好，那下面我们第一个点位先去哪儿看一看？
3: 我们现在就去按察使署的花园部分吧。虽然这个花园不大，但是呢它也极具这个苏州园林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图石假山啊、折桥以及半亭等等。现在这个楼厅呢是作为这个简餐咖啡和这个茶室来使用的，那么它有室内的也有这个室外的。那么站在这个整个这个平台上看整个水面以及整个楼花园部分，其实是景观非常美的，就是从我们以前这种保护式的远观，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了。
4: 这儿是一个展厅是不是？
3: 对，这现在是一个林则徐的这样一个展厅，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曾在按察使署就职，所以我们以林则徐为主题在这边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览。
4: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教育基地了。哇，这儿好多小朋友。
3: 是的是的，就是有经常有这种研学的活动。
0: 从林则徐主题展厅到充满趣味的研学活动，这里正成为传承历史启迪智慧的教育基地。
5: 书签怎么放下去大家听好了，一个书签先这样竖着放进去，如果你想让它呈现出这样子左右波浪形的这样的纹理，你可以稍微晃一晃，左右晃的慢慢的放下去。
0: 而在按察使署旧址的另一处，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另一种形式展现。
3: 现在呢它是作为一个昆曲的研习所，游客可以在这里化妆，然后进到这个对面的花厅进行一个演出，平时有一些专业的昆曲老师也会在这里演出的。
4: 我看这儿有好多戏服啊。
3: 是的，一个是游客可以自己来穿，穿了之后可以去化妆，然后在那边去，就是整个摄影师会给他摄影，进行一些妆造。那同时他会定期会请一些昆曲的老师到这里来演出，然后有很多的游客在这边啊坐下来观看。
4: 在哪儿演出呢？
3: 在这个位，这个花厅部分。

0: 是
1: 春风绕廊，时影生香，苏州园林从咫尺天地走向世界，在匠心守护中新生，于当代烟火里生长，一景一情，一季一心，让东方造园之美在时光中永远鲜活。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刀尖行走，秘密酬勤，暗战之中藏着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烽火铸忠魂，他们以生命践行信仰，书写下荡气回肠的热血传奇。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1939年冬天，位于山东胶东半岛的招远早已经被茫茫大雪覆盖，一片寂静。昏黄的灯光下，中共胶东区委书记正在交付一项极为重要的秘密任务，要求对方到招远筹集黄金，并且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为什么要去招远筹集黄金呢？
1: 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转战略矛头，将主力兵力投向敌后战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扫荡，对国民党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9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逐步收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全面停发八路军的军费、弹药与物资补给，层层设立封锁关卡，严令禁止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流入边区，以此从经济上孤立、围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克服经济困难，党中央一面领导边区居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一面派出工作人员到山东筹款。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增加了边区筹款的难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比较好。这里所说的通货，正是能够突破封锁、通行天下的黄金。
0: 在这种情况下，筹集黄金已经不仅仅是一项紧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
1: 然而此时，中国主要的黄金产区已几乎尽数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无论是东北地区的漠河、夹皮沟，还是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山东矿区，重要金矿大多被日军严密控制。而在所有沦陷矿区之中，山东招远是最为特殊的一处所在。
0: 从这张地图上不难发现，招远地处山东省东北部，这里自古以盛产黄金闻名于世，素有金城天府之称。地下纵横交错着数千条可供开采的黄金矿脉和矿洞，黄金产量在当时十分可观。同时，招远还是胶东抗日根据地与延安之间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的完美结合，让招远成为了筹集黄金、支援延安的理想之地。不过，应该派谁前往招远筹集黄金呢？
1: 中共胶东区委书记考虑良久，最终认定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苏继光究竟是谁？这项任务为何非他不可？
2: 苏继光他原先在仑口开展工人运动，组织个宣传抗议，组织工人罢工，仑口港码头工人大多数都认识苏继光。在仑口沦陷以后啊，仑口港码头工人其中有100多人到了唐庄矿区务工，这就为苏继光到唐庄金矿打狱唐庄金矿筹集黄金夺取这个矿山控制权打下了基础。
1: 尽管苏继光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但这项工作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危险。在一份被整理的苏继光口述史料中，作者记录了他对这项任务的最初反应。 尽管事先知道上级有新任务交给他，但没有想到是去搞黄金。他意识到这是一场与敌人在经济战线上的生死较量。
0: 几个月前，日军就已经侵占了招远，他们迅速霸占了当地最大的金矿玲珑金矿，同时将周边几个重要金矿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1: 日军侵占玲珑金矿后，强行打破原有开采秩序，不顾矿山实际情况与生产规律，在金矿附近架设日处理150吨矿石的选矿场，对玲珑及周边金矿展开掠夺式开采。他们狂妄叫嚣着宁失招远城不丢玲珑矿，妄图通过掠夺黄金资源实施罪恶的以矿养战策略。与此同时，为全面管制黄金，日军在招远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私卖黄金一律没收，对亲近和倾向共产党八路军者格杀勿论。面对这种情况，苏继光与党组织审时度势，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将工作重心转向日军尚未严密控制的残庄金矿，以此为重要依托和斗争支点，隐蔽开展敌后抗日活动。
3: 日军没有占领残庄金矿的原因，就是残庄金矿当时呢，它的这个矿区，它的群众性的采集呢，活动比较零散。日军占领玲珑金矿，他是想大规模的作业，他想呢集中在一个矿区啊开采金矿，然后运回他们国内。所以对于一些比较零散的一些矿点呢，在刚开始日军啊并没有啊在意，他们只关注了玲珑金矿。
1: 正因为没有进入日本人的开采清单，残庄金矿反而成了最活跃的火种。在这份叫做《玲珑矿区工人工作及矿业发展情况》的珍贵史料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因那时玲珑金矿在敌人手中

0: 占据。而我们的公运工作是在灵山矿区周围，同时因残庄矿区的矿洞集中一些，而我们的公运工作特别着重于残庄村周围几个村子，当时工人的情绪是最活跃的时期。
1: 为了顺利开展工作，苏继光巧妙地乔装打扮成一位普通矿工，不露声色地融入了残庄金矿的矿工队伍之中。我身后就是残庄金矿的工作区，白天他和工友们一起挥汗如雨挖矿劳作，仿佛只是众多矿工当中的普通一员。但是当夜幕降临之后，他却化身为革命宣传员，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向工友们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渐渐的，矿工们对苏继光无比信任，他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就在潜伏工作越来越顺利的时候，苏继光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新目标，这或许就是他一直寻找的突破口。
0: 残庄金矿情况十分复杂，矿主有七八个，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许老板。这个人既有采矿权又有枪支，却忌惮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孙务本武装力量更强，始终不敢动用武器，只能忍气吞声。
2: 据这个许老板说，他经常的经常去骚扰，有时候就在拿着金戒指金手镯大战场。
0: 长期的压迫成为苏继光争取许老板合作的切入口。一天中午，苏继光以省府官员身份拜访许老板，酒过三巡，许老板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暗自思忖这位上峰或许真能助他摆脱国民党的钳制。可孙务本兵强马壮，苏继光究竟怎样才能调开这只拦路虎？
2: 苏继光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官特派员的身份找到孙务本，劝孙务本正式加入这个抗疫的队伍。
0: 苏继光料定，那些以护矿之名坐享抽成的人，一旦接到征金抗日的命令，一定不甘心把得到的黄金拱手让人。果不其然，当晚午夜时分，这伙人仓皇拔营，悄悄溜出了招远。苏继光立即调动藏匿的枪支，火速组建八支矿工护矿队，很快控制了矿区运输要道与仓储重地，残庄金矿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 在这场保卫国家黄金资源的战斗中，中共交通区委深知，残庄金矿只是他们诸多斗争策略当中的一个切入点。然而，要真正阻止日军以矿养战，并筹集更多黄金，他们必须把目光投向玲珑金矿。然而，玲珑金矿是日军的核心据点，那里守卫森严，想要从那儿筹集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如何才能打入玲珑金矿内部呢？
0: 这里还原的就是全民族抗战期间日本人占据金矿的场景。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端着刺刀，每隔半米便在矿道口设下一道关卡，层层叠叠，密不透风。这种封锁背后藏着侵略者经年累月的战略图谋。20世纪初， 日本侵略者的

0: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鬼怒川株式会社等，就先后涉足招远玲珑金矿。1917年，相关部门调查员山根新次，把对玲珑矿田的调查报告整理成5000余字的报告，其后20余年不断增补。1940年，日伪政府甚至在他们所编撰的《烟台大观》中写下贪婪至极的结论：关于招远金矿之重要性，毋庸赘言。因其为东洋第一支优良矿，早知有开发之必要。
1: 这是日本经过6-7次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的20多份调查报告得到的结论，所以说明了日本对招远玲珑金矿给予已久。
0: 日军的封锁范围并非仅局限于矿洞内部，为了给玲珑金矿打造出坚如铁桶的外部防线，他们在矿区外围构建起3层立体防御网络，在山顶上设碉堡，在半山腰围上铁蒺藜和电网，在金矿周围设立了伪军据点，彻底把玲珑金矿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魔窟。
2: 然而日军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防线之下，由交通区委组成的酬金小队却悄然行动，成功突破了重重封锁，将珍贵的黄金一点一点地运送了出来。在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酬金小队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0: 在选矿场内，日军以矿工集中营模式实施严控，矿工家属需登记户籍并定期核查，矿工出入矿洞需经搜身，派遣地下党员打入内部极为困难。中共胶东区委顺势在厂区内部发展地下网络，矿场2级办事员江选作为主要负责人，凭借对选矿流程、日军监控盲区及矿工日常状态的熟悉，很快摸清了敌人的漏洞。他敏锐地察觉到，想要运送大块的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选矿场里终日飘着呛人的灰尘，矿工们从早到晚都灰头土脸，满身灰尘，这副模样恰好成了掩护黄金的绝佳伪装。他们有些人把金粉混着灰尘抹到头发里，有的塞进鞋底夹层里，在日军面前瞒天过海。
3: 有的都老婆打的饭去给工人吃，叫工人鬼子的发觉了，他们说你当饭了，老婆子打他男人，打他男人你不吃不要紧，让他家住一个窝，这么办？黄金也都要是带饭了，带的好吃。
0: 随着金粉被秘密的送出玲珑金矿，一段时间后，统计的产金数据出现大幅下滑，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日军的警觉。日军随即派遣人员秘密潜入矿洞内部调查，但酬金小分队早已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在江选的回忆文章中曾有这样的记述：事前我已经接到外面党组织的通知，要我们严加注意。果然3-4天后，选厂莫服工序来了一个40岁上下的人，这个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裤褂，光秃秃的脑袋，耷拉着眼皮。我一看这个人皮色白皙，不像是个受苦的人，再加上他那见人点头哈腰的奴才相，更加断定他不是一个好东西。我和工友们一商议，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想办法把

0: 他急走。对于这一段历史，十分了解这场黄金保卫战的江天真，常把当年的细节讲给儿子听。
1: 也就是说，前天就是干苦活、累活、重活，把这，因为他们是享受人，不能干这种苦活，所以说干不了，累跑了。
0: 日军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恼羞成怒，使出最直接、最残暴的手段——扫荡。
2: 日军满心以为，凭借着声势浩大的扫荡行动，一定能够将酬金小队的运输通道彻底封堵，恢复金矿的正常产量。可现实却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了他们的脸上。
0: 关于扫荡的结果，时任招远矿业所选矿科长兼分析科长山本侍郎后来回忆，矿内是要集合队伍，工人中的八路就出去送信，所以日军每次出去扫荡总是遭伏击。就在日军因产金量锐减而焦头烂额之际，却不知胶东区委早已暗中布局，一张更大的罗网已然张开。
3: 像江选他们这样小队呢，只能破坏敌人的生产设备，延缓敌人的采金速度，但是还有大量的黄金源源不断的运往日本。在这种情况下，胶东区委呢，采取了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武装夺取黄金。
0: 而夺取黄金的主要途径，是针对日军的运输线路展开行动。日军所掠夺的黄金主要经由龙昭公路进行运输，通过该路线送往龙口，再从龙口港装船，借助海运方式运往日本本土。这条运输路段沿途需经过数十个村庄，日军在沿线每隔数里便构筑一处据点，这些据点相互呼应，构建起一张严密的防控网络。各据点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并有重兵长期驻守，其防范措施极为严密。
2: 在这样近乎铜墙铁壁般的防守态势之下，酬金队伍要实施武装夺取黄金的行动，难度可想而知。那么，他们究竟该如何突破日军的重重防线，成功夺回这些被掠夺的黄金呢？
0: 1942年的一天，时任胶东军区青年营营长的王一民收到情报。三天之后，将会有九辆日军运输车从槐树庄经过，车上有大量的金矿矿砂，并且还有可能装载有其他物资。时间紧迫，他立即抽调精干人员，配合八路军组成夺金小分队，连夜展开部署。经过周密勘查，小分队将伏击地点锁定在槐树庄村外的必经要道。
1: 日军押运黄金的这个运输车队啊，他在公路上跑的时候是非常快的，打伏击是很难打。选择的槐树庄呢，是因为他进了庄以后，老百姓过马路了，他肯定要减速，减速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对他实施攻击。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夺金行动悄然展开。
1: 那是1942年的4月28号，天蒙蒙亮的时候，这个日军的车队啊，快速的来到了槐树庄附近，啊，就在要穿越槐树庄村庄的时候，迎面来了一支送葬的队伍， 披麻戴

0: 校，营子车队就走过来了。日军呢，当时就来不及反应，只能降低车速。
1: 就在日军车队放缓速度的时候，藏在隐蔽处的八路军战士们如猛虎般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车队。霎时间枪声骤起，子弹如雨点般呼啸而过，打破了村庄的寂静。更令日军措手不及的是，原本在路上缓缓行进的出殡队伍突然掀开校服，撤去灵幡，从棺木与纸幡下抽出长短枪支，顷刻间日军车队被小分队四面合围。
0: 实际上这种埋伏啊，是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人民战争就是它的这个，它的神奇的力量就是在这里，它接地气，它呢符合当地的民风，所以日军是非常难以发现的。
1: 在王一民等人和八路军队伍的配合下，槐树庄伏击战大获全胜。日军的运输计划被彻底打乱，大量金矿矿砂被成功夺回。这场战斗正是胶东敌后夺金战线上无数交锋的缩影。一批又一批黄金被秘密夺取，集中汇聚，跨越千里险阻送往延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酬金不易，运金更难。从招远到延安之间，日军设置了数百道封锁线，犬牙交错地分布着上千个日伪据点。此外，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对共产党进行阻挠与封锁。长路漫漫，道阻且长，这些承载着胶东人民抗日热忱与民族解放希望的黄金，要如何穿越这重重罗网，安全抵达延安？一条隐秘的黄金通道即将在烽火硝烟中悄然开辟。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然而台陆委会日前再度阻挠岛内参加海峡论坛。一直以来，大陆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以各种借口阻挠进线，恶意挑拨两岸对立，引发岛内舆论不满。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参加活动时公开表示，期盼缓和两岸紧张局势，再度呼吁两岸和平，
1: 希望能够缔造两岸的稳定和平的关系。未来我们希望把当地的一个战争紧张的关系、危险的关系能够快速的缓和，稳固和平的关系，让我们永远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让战争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四号声称，禁止民进党当局人员与县市政府人员参加，这也是近年来首度公开禁止县市政府参加这一交流活动。台陆委会还以所谓统战平台对论坛进行污蔑，提醒参会人员注意人身安全风险，挑拨两岸关系，煽动民意对抗。对此，云林县长张立善直言，民进党当局一味限缩两岸交流，令人反感。有岛内舆论认为，从此前不乐见县市政府人员参加，到后来的不建议参加，再到如今的禁止参加，这一举措在岛内已经引发民众不满。还有舆论认为，民进党伤害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和台湾自身的发展。尽管民进党当局长期刻意限缩两岸往来，渲染对立氛围，但阻挡不住岛内民众渴望两岸和平交流交往的主流民意。有 68.7% 的受访者认为赖清德当局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两岸和平。56.4% 受访者认为赖清德当局应把所谓抗中转为和平相处。近60%受访者认为应主动和大陆进行和平谈判。台舆论呼吁赖当局要顺应民心民意，增加两岸交流。另据台媒报道，根据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签署的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本周六抵达台北。蒋万安表示，这是双城论坛具体交流成果，期待小熊猫尽快与台湾民众见面。
2: 要经过一个月的检疫，那基本上这个对于动物园来讲是非常具有意义，因为物种的繁衍以及基因多样性的目的。
0: 有台北市议员询问小熊猫的姓名，蒋万安回应：
3: 那这两只小猫熊哦，应该是由这个市民来投票决定名字吧，对不对？
4: 我目前正在评估哦。

0: 那当然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1: 台媒进一步透露，台北计划向上海赠送黑脚企鹅，目前双方正持续协商中。
2: 2026台湾九合一县市长选举临近，蓝绿阵营在台北、新北等县市持续交锋。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日前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遭质疑过去购房时自备款来源不明，而李四川的住家地址、住宅外观及家人姓名也在网络上被公开，这让李四川感到不满，批评选举抹黑。
3: 不，我想选举没有必要这样的这个抹黑，而且不要这个所有的来干扰我的家人，尤其是对我的邻居。我想我的对手施小慧也应该要好好的克制他的特意，不要这么样的骚扰。
1: 2026台中市长选战，国民党派出台立法机构副主管江启臣参选，民进党则由民意代表何新纯出战，两大阵营皆已展开基层布局。根据岛内网民发起的一项投票结果显示，江启臣支持度为 41.2%，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的 11.9%。 台舆论分析，何新纯虽然是民进党第一批提名的县市长候选人，但半年来多份民调数据仍徘徊在低位，显示台中市民对何新纯的熟悉度偏低，而江启臣整体优势明显，普遍看好。台北方面，针对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世坚日前提出，若沈伯阳当选台北市市长，就邀请台行政机构副主管郑丽君出任台北市副市长，以拉台选情。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回应：“
4: 我就是持续专注市政。”
1: 岛内学者分析，沈伯阳因长期聚焦两岸对抗，忽视民生议题，难以获得中间选民支持，且在绿营内部支持度有限。若无法凝聚基本盘，可能拖累绿营的整体选情。郑丽文在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称，两岸战或和，2028年前是关键。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他表示，接下来这两年会决定两岸是战还是和。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台海和平的关键，民进党当局能否认清？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出席活动时表示，从现在到2028年，这两年会决定两岸是战还是和。这其中，国民党责任重大，而且没有退路，因为和平是唯一的选择。他表示，两岸和平并不是台湾的一厢情愿，和平是确实存在的选项。
2: 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份表态？他的依据是什么？而在岛内都有哪些反响？秉忠。
5: 我们注意到郑丽文是在出席美国旧金山湾区侨学界晚宴的时候做了一段长达40分钟的演讲，当中强调从现在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改选，这两年会是关键的两年，这两年会决定两岸关系是战是和，而他认为和平是台湾唯一的选择。尤其郑丽文说到自己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初衷，就是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必须运用国民党在两岸历史以及台湾政坛当中的特殊地位，全力呢避免两岸爆发战争，因为到时候战场可是在台湾，台湾的下一代呢就会被迫沦为台独势力利用的炮灰。郑丽文也点出啊，未来两年之所以关键，就在于台湾马上会面临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接着呢便是明年开打的改选。那么从赖清德一路以来的操作来看，去年呢为了这个大罢免，他就宣布中国大陆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祭出反中的赖17条。那么今年他又刚刚提名了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来选台北市长，摆明了呢就要把这个选战的主轴定在所谓的抗中保台。那么一旦明年呢面临到呢是赖清德能否继续连任，那他势必呢更会故技重施，大肆炒作台独。可以说光是整个选战的过程就可能挑起两岸动荡。所以难怪郑丽文会说啊，时间已经不在台湾这一边，即便大陆

对台湾提出各种善意，但只要民进党一天不下台，这些善意呢就会被解读为是所谓的阴谋，那么被民进党当局用尽各种手段来阻挡，那就更不要说民进党还执意走台独路线，

0: 一次美国之行，它的意义当然是重大的。首先一个呢，是解疑释惑，回击民进党对他的抹黑攻击。因为呢，在民进党长期呢垄断了岛内的话语权，也就是说，他给美国描绘的一个什么形象？只有民进党才能代表台湾人，才能代表台湾，其他的，特别是国民党，他不能代表，他是少数，他是亲中的。他现在甚至还要疏远美国，甚至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啊，只有台湾，那么只有听他的。那么郑丽文呢，这一次来实际上就是告诉美国人，真正代表台湾主流民意的，代表60%民意的不是民进党。那么反中抗中，所谓中国大陆威胁，所谓第一岛链台海之战，不是台湾的唯一选项，台湾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和平发展，就是东亚的繁荣，和平繁荣之列。那么呢，这样一个说法，特别重要的是呢，他恐怕还会告诉美国人呢，在台湾呢，不希望有人成为乌克兰。那么他要向美国做这样的说明。所以说呢，这样一行面对面的这样一些交流，特别是与一些政要啊，与一些重要的智库这样一种交流，有助于他解疑释惑。这个呢是他的第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我想他是为台湾去寻找发展机会的。因为我看到在整个行程安排呢，与企业界、科技界、经济界这些交流交往，那么还是不少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说在旧金山这场就谈了一个台湾现在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缺电的问题。你民进党赖清德要发展 AI， 可是你在能源政策上又是呢今天一套明天一套啊，左顾右盼，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是自相矛盾的。那么他特别探讨了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呢当然是有意义的。那么第三个呢，当然是对国民党的选举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台湾呢，那个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票是侨选票，就是侨界是有票的，我想这个呢意义呢也是看得到的。
1: 不过毫不意外的，和以往一样，只要是国民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利于两岸交流的事情，那么民进党呢都会在岛内进行抹红。这一次呢，民进党对郑丽文和国民党呢也大肆的进行了抹红和唱衰，都使出了哪些手段？接下来请唐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民进党的起手是先是以舆论的污名化开路，把交流直接搞成罪名。民进党操控绿媒和侧翼的网军，只要两岸有民间的往来，只要大陆出台惠台利民的政策，就一律贴上统战渗透的恶意标签。海峡论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这些明明是有利于台商台青发展、有利于台湾民生的平台，通通被歪曲成政治操弄。而在这套歪理里面，那么你跟大陆做生意，你去参加交流，就给你扣上一顶红帽子；你主张两岸的和平，就被污蔑成出卖台湾。他们的毒辣之处是把和平本身搞成一种政治罪名。郑丽文主张和平对话，恰恰是戳穿了民进党靠抗中保台捞政治利益的提款密码，所以他们必须开动舆论的机器，把他和国民党抹红到底，让岛内形成交流即原罪的寒蝉效应。那么舆论造足势之后，法律的手段马上跟进。民进党把法律当成武器，靠着强行通过所谓的反渗透法等一系列恶法，那么最近更是想借着两岸融合发展议题继续修法，人为的收紧两岸交往的法律空间，那么故意制造法律上的不确定感，简单粗暴的画一条线，谁主张两岸交流，那就是谁不爱台湾。那么在这套极端民粹逻辑的裹挟下，理性的和平声音不断的被边缘化，两岸和平发展被硬生生的塑造成政治不正确。郑丽文主席和国民党推动交流的和平主张，正因为触碰了这套民粹的逻辑，才遭到了全方位的舆论围堵。那么民进党要的根本不是政策辩论，他们要的是要从岛内的舆论议程里彻底的删除和平交流这个选项。那么说到底，民进党这轮抹红的打压，彻底暴露了他们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的本质。
1: 郑丽文在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称，两岸战或和，2028年前是关键。国民党在为和平奔走，但是民进党却在升高对抗，在岛内大搞所谓的备战演练以及无人机的发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军近期频密展开操演， 日前还首次进行 LTS 600M

0: 台军称，自杀式无人机的实弹射击演练，台军炒作称命中率达100%，并叫嚣以此强化整体防卫作战能力。台媒报道称 ，LTS-600M 无人机一直被外界质疑故障多、怕干扰、续航能力虚标等。此外，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持续进行机器狗的研发，号称将具备侦察、搜寻以及火力打击等能力，种种动作引发各方关注。
1: 台军近一段时间以来密集的进行军事演练，比如说他演练了自杀式无人机，并且对外宣称说效果不错。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军这样密集的军事演练？
2: 我们看这次台军炒作的所谓命中率极高的无人机，主要是LTS-600自杀式无人机。当时订购了291套，现在呢全部到货，号称啊最远航程达到200公里以上。那么台军为了验证这款无人机的性能，最近呢由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实施为期2天的无人机实弹射击，那么针对海上目标来进行试射。根据台军官方的说法啊，说这个无人机大队的官兵啊很快完成相关的接战。 程序在接获命令之后迅速完成任务，命中率100%，说呢充分发挥了这款无人机能够长时间制空以及呢及时侦搜还有精准打击的战力。那么根据台军的设想啊，如此就能配合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用最具成本的模式对解放军的高价值目标来达成啊这个实质吓阻的力道。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啊，根据台军自己的说法，尽管岛内呢现在所谓呢三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都已经在今年4月份全数编成，但其他像是 OTIS-700等等其他型的无人机都还没有到货，而且目前台湾岛内军用无人机的存量呢少得可怜，所谓的无人机大队竟然只能用训练用的无人机，而没有正式作战用的无人机，所以未来恐怕呢会变成徒有表面的编制而缺乏正式装备的状况。那么根据台军的规划。 2024到2028年，无人机的操控手需要4000多人，但目前呢，缺额达到1000人以上，而训练教官同样也是严重不足。未来如果根据台军的讲法，要有50000架无人机进入台军部队，且不说这50000架目前都还没有到货，而且相关人力不足的问题也会更加严重。 那么再加上台湾所谓反无人机系统，现在呢，台湾岛内自制的系统也是两次测试都被大陆的商用无人机轻松突破防线，可以说呢，台军呢也被批评说是呢浪费民脂民膏。
3: 除了无人机呢，台军还计划研发机器狗，据说呢要利用机器狗来进行无人侦察和火力打击。为什么台军要着手发展无人装备？台军发展无人作战呢，它是与一个是俄乌冲突的经验，他认为无人作战可以呢。 在台湾海峡啊，制造大陆所谓攻台的这样困境，提出了台湾海峡地域景象计划嘛，也就是说呢，在台湾海峡制造密集的，比如无人机、无人艇，甚至还有咱们刚才提到的啊，无人地面装备，形成一个四面八方、四面来袭这样一种局面，给大陆呢制造所谓攻台的这样一种困境。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机器狗是它的无人地面装备的一种，它只是三条狗，一条狗呢。 是这个，所谓侦察监控型，就是有光电侦察头在上面。那么第二条狗呢，上面装的是机枪，也就是说遥控通过后台对它进行遥控，就当第一条狗发现目标以后，那么第二条狗可以进行射击，但是呢还不能完全射击，因为你还不知道它发现的是敌人还是我们，这叫第三条狗。第三条狗我理解就是激光雷达再加上热成像系统，就可以在昼夜去识别这个目标的性质。 最后去决定是否去打，那么这三条狗它所用的平台就是这个狗本身，那么那个它的上边这装的这些装备，我刚才说是三类装备，也是台湾不能自己搞的。那么把这三条狗组合起来，什么组合呢？它搞了一个叫这个智慧决策指控系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后台的指挥平台。 去指挥它去侦察，指挥它去识别，指挥它去打击。那么，当它连了机器狗的时候，它是一个平面的作战；那么，当它这个指控系统连接到无人机、无人艇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 3D 的三维的立体作战体系。这就是台军的所谓三维立体作战体系。他想打造这个所谓的
1: 3D 立体式作战体系，您觉得可行吗？这个需要。
3: 相当程度的综合集成能力，需要他的 AI 水平，需要实战经验的积累，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的配合。那么台湾是否有这样的能力？那么第二个。

0: 他的这套体系大量的还是需要进口，连那个平台都造不了。那么你想想，在战时的时候大量的消耗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去支持你这个去实现？现在我理解他的无人装备的发展基本上还处于一种粗放的阶段，也就是说陆海空加上直通电军都在搞全面上增项目，上项目增经费，都设计了宏大的这样一种计划。那么包括他的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实际上最后形成一种什么局面？烟囱林立，那么就有可能造成他的综合集成难度难上加难。这里边还有他技术问题以外，还有他的军种的利益问题，都会导致他今后的这个路还要很长的路要走。他现在这个装备基本上是一个初步的单向的，那么呢，这个有人和无人协同的这么个体系。也就是说刚才我讲到三条狗，这三条狗也不是说在这个指控系统下它自动的去打仗，而是每条狗后边都是有人在指挥的。这个平台就更不用说了，它离着它所描绘的完全无人化作战那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1: 看来民进党当局的想象距离现实还很遥远，那么为什么急于用军事来武装自己呢？
2: 我们说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一己之私顽固的操弄抗中保台的议题，刻意制造两岸的对立，甚至勾连外部势力进行挑衅，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民众已经看清了民进党以美护台的这套政治把戏，当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以美换不来安全，只会招来风险，和平就从抽象的理想变成了生存的刚需。支持两岸自己坐下来谈，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而不是绑在别人的战车上，这是台湾民众最本能也是最理性的选择。看看现实，凡是准备去大陆参加海峡论坛的国民党人士、基层里长、台青台商，民进党就授意检调部门约谈、警告，甚至立案稽查。那么用追责的风险来吓唬民众，让岛内各界自己先怕了，不敢参与两岸的互动。这就是典型的制度性恫吓，要从根本上瓦解两岸民间交流的社会基础，硬生生的把两岸同胞的亲情和经贸的纽带割断。那么铺垫到位之后，民粹的大半直接上场收网。
3: 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称两岸战或和，2028年前是关键。有岛内最新民调显示，高达68.7%的民众认为台湾应改善两岸关系，有59.6%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应主动与大陆进行所谓和平谈判。有台湾学者分析称，当两岸议题转向所谓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时，台湾民意已经出现变化，尤其是台湾年轻群体对两岸和平相处与和平谈判展现较高支持度，值得注意。
1: 从岛内最新的民调呢，也可以看出在岛内有近60%的民众支持两岸和谈，希望台湾能够成为和平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意的变化？
2: 您提到的这份岛内的民调，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两岸的和谈，希望让台湾成为和平之岛，这是一个非常清晰也非常有分量的民意信号。它标志着岛内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理性觉醒，渴望和平、渴望发展的主流民意正在岛内加速汇聚。而联合报最新的民调也印证了这个趋势。那么联合报的民调显示，支持台独的比例则降至16年来的新低。这些民调数据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台独在岛内社会的现实吸引力正在下降，那么其二，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正从情绪动员回到冷静的风险判断，那么从意识形态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考量。这股民意先从台湾老百姓的切身痛感说起，而再往深层看，这种民意的觉醒扎根在日常生计里。民进党当局用反渗透法等这些所谓的恶法大搞两岸脱钩，恐吓阻挠两岸民间的正常往来，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当然不是政客，而是那些中小企业主、果农渔民，是那些想要寻找更好出路的年轻人。台湾经济和大陆的市场天然互补，大陆对台湾经济的拉抬的作用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么政治的操弄砸了老百姓的饭碗，而大陆这边持续落实同等待遇、分享发展机遇，这种反差比什么都更有说服力。

0: 那么台湾民众想要改善两岸关系，说穿了就是想过更好的日子，想要一个和平安稳的发展环境。这种朴素的经济诉求汇聚成了要求和平协商的强大民意。还有一个不能够忽视的深层因素，就是两岸数十年民进往来所沉淀下来的深厚土壤。像海峡论坛这样的交流平台，还有无数民间机构的持续努力，让两岸同胞真正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一个台湾年轻人亲身到大陆走走看看，亲眼观察，亲身体验之后，就很难再被那些所谓的抹黑仇视的政治宣传所蛊惑。两岸民众之间一点一滴累积的善意和理解，是支撑和平协商民意最坚实的底盘。而这份民调印证了大陆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正在岛内产生真实而广泛的民意回响。两岸一家亲不只是一句理念，它正在通过发展的红利和同等待遇转化成台湾社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国国民党持续发出和平呼声，但是民进党当局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升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倒行逆施，不得民心。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好的，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

0: 导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

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
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

0: 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 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

0: 奥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 40%， 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在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中，动画电影始终以鲜明的民族美学与深厚的传统文化为根基，在银幕上演绎着独属于东方的奇幻故事。1999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宝莲灯》，取材自经典神话《沉香救母》，讲述了沉香为解救被压在华山之下的母亲，拜师学艺，历经重重考验，最终战胜二郎神，实现母子团圆的动人故事。张信哲演唱的电影主题曲《爱就一个字》，以深情旋律诠释对至亲至爱的无声守护，深深感染着不同时代的听众。

在中国动画电影市场，一批从荧屏迈向银幕的动画精品为行业带来了蓬勃生机。这类作品以在电视端长期积累的观众群体为基础，通过电影级的视听制作水准实现市场拓展。以《熊出没》系列为例，该动画在十余年间连续推出春节档电影，逐步发展成为广受欢迎的合家欢动画品牌。系列电影在音乐创作上也独具匠心，由尚雯婕和唐田作词，尚雯婕作曲的《Lou Be Free》作为电影《熊出没·奇幻空间》的主题曲，生动诠释了对真善美的向往，以及崇尚自然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增强了情感共鸣。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2016年上映的《大鱼海棠》，灵感源自《庄子·逍遥游》，影片将福建土楼、《山海经》、《搜神记》等文化元素巧妙融入叙事与画面，于细微之处尽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浸润。主题曲《大鱼》深情婉转的旋律与中国风歌词相得益彰，让观众为之动容，更牵引着观众走进大鱼海棠的东方美学世界。

2021年上映的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以岭南醒狮文化为魂，以留守少年的成长故事为骨，为观众带来充满民俗魅力与少年热血的视听体验。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

0: 敬每一个勇敢出发的自己。
1: 保持住，保持住，就这个状态。
2: 2023年上映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以高适与李白的情谊为叙事主线，串联起盛唐多位诗人的命运轨迹，用168分钟的时间让观众梦回大唐。这部展现盛唐气象和浪漫想象的电影，斩获包括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在内的多项大奖，也助推了读唐诗、学历史的热潮。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的浪漫情怀，再一次激活了当下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3: 君不见，
4: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5: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4: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6: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4: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5: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谑。
4: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6: 五花马，千金裘，
7: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

星河轮转，时光千载，君且看今日长安。

0: 带你搬去那儿去。
1: 今生何幸，

大鹏一日红方情。

0: 君不见，哈哈哈哈，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平静碧海发，众卿思路长生。人生得意，
1: 人生得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在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的有关安排。
1: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2: 毛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黄岩岛的有关

0: 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1: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2: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知晓泽连斯基公开信的相关内容，但他没有透露普京对公开信的反应。俄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据知情人士此前披露，俄方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要求乌克兰军队撤出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奉行永久中立，同时不允许西方国家在乌境内驻军。普京四号当天还表示，不认可欧洲国家担任俄乌和谈调停方。
3: Одно дело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 в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а другое быть посредником. Какие же они посредники? 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нейтралитет.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
0: 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
2: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三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4: 德国、法国、英国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针束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目前仍在中东地区，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的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
1: 特朗普当天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称，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称，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接受黎巴嫩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伊朗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阿拉格奇表示，本地区的美军基地如有任何参与对伊朗侵略的行为，都将迫使伊朗把这些基地列为报复目标。阿拉格奇还强调，任何停火都必须涵盖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曾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透露，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阿拉格奇的话报道称，针对伊朗与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中东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他强调，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各国领土。此外，阿拉格奇强调，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岸，美国近来多次敲打中东盟友阿曼，警告后者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和轰炸。知情人士透露，美方甚至要求阿曼选边站，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0: 美国媒体四号披露，五角大楼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缘由是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
2: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美国和欧洲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近期调整欧洲军事部署并缩减驻德兵力后，德国原本希望通过采购战斧导弹增强防务能力，但美方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可能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信号，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报道称，向德国出售战斧导弹的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除上述考量外，美方还担心在伊朗战事消耗下自己的武器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

0: 库存已减少三成。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水平。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战斧导弹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政治报五月曾报道，德方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英国金融时报五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军库存，美方已通知日本方面，后者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两年交付。
1: 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目前，以色列要求黎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而黎真主党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
2: 目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双方诉求相互对立，停火进程再次陷入僵局。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当天以军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据黎巴嫩民防部门5号通报，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至5号凌晨期间空袭了黎南部城市提尔，导致7人死亡。另外，以色列国防军5号还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称，哈尔卜是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据多家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晚在安全内阁会议上称，在黎巴嫩真主党接受以黎政府达成的停火条款之前，他不会将停火协议提交内阁表决。根据以色列法律程序，停火协议经内阁会议投票批准后才能对以色列生效。4号，黎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当天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卫生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526人死亡，10733人受伤。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次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回应称，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他同时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
1: 以色列方面不仅在加强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控制，还在不断扩大控制范围。
2: 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色列仍控制加沙地带约 53% 的区域。今年5月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六成区域。5月28号，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 70%。 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美联社4号报道，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众多成员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吞并行动。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希勒在代表阿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近来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协调战略的一部分，意图巩固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永久控制，改变当地人口和地理现实，消除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可能性。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里亚德·曼苏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 60% 区域，其目标为 70%。 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

0: 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火灾确实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2: 视频显示，航母上水兵们的睡铺已被完全烧毁，部分睡铺只剩下焦黑扭曲的金属，房间天花板也被大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垂落，睡铺周围的地面散落着成堆的灰烬。一名事发时在舰上的水兵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真以为我们会失去这艘舰艇。据该水兵和一名熟悉此事的美国官员透露，舰上消防系统失灵，水手们只得紧急扑救灭火。
3: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And ultimately, that brings it back to ultimately, it's about the people. It is about our sailors. It is about their preparation.
2: 报道称，福特号舰员花了约30小时才扑灭火灾并清理现场，约600名水兵的睡铺因损毁无法使用。火灾并不是福特号航母部署期间唯一发生的问题。报道提到，舰上的厕所屡次堵塞，多个厕所堆积了排泄物。福特号去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5月16号，福特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
1: 在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即将来临之际，锦绣共知对话之音2026中兴人文交流对话论坛5号在新加坡举行。活动现场展示了中华服饰、娘惹服饰以及娘惹主题舞蹈特色南洋。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兼旅游办事处主任孔元介绍说，本次论坛以服饰文化为切入点，探讨两国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时代价值。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曹忠明表示，中国倡议设立的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成果。本次论坛是中兴文明互鉴的一次生动实践。2026年是中巴文化年，随着两国人文交流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巴西年轻人通过短视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在社交媒体上，说葡萄牙语的90后中国博主王一力受到不少巴西网友的关注。
4: 他叫王一力，现在是一名中文老师，也是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短视频创作者。在他的视频评论区，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年轻人怎么生活，正成为越来越多人讨论的话题。
5: 在向外国人讲中国的时候，一个是需要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第二个是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让他们可以愿意去听，听得懂，并且能够认同。
4: 然而当他的视频开始获得大量关注时，有人质疑他收钱说中国的好话。面对不断涌来的负面留言，王一力也曾想过关闭评论，拉黑那些恶意攻击的人，但冷静下来后，他有了新的想法。
5: 我不能屏蔽他们，更不能拉黑他们，因为他们愿意花那么一分钟的时间在看了我的视频又还给我留言，说明他们从某种角度和程度上来说，他们对中国是感兴趣的。
4: 王一力的努力正在巴西年轻人中开花结果，有人因为工作的需要学习中文，有人因为追剧爱上了中国文化。
6: 我喜欢孙子兵法、孔子的论语，我记得我一开口人们的表情就改变了，哇，他会说中文这么好。那个时候说中文让一个严肃的气氛变得和谐的。
1: 2026年高考在即，多地通过特色校园活动为高三考生营造轻松的备考氛围，温情守护学子们轻装上阵，从容奔赴考场。

0: 在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教学楼顶的向日葵进入盛花期。这是今年三月老师和高三学生们亲手种下的，寓意到这个盛夏会收获累累果实。
1: 那个教室离这里非常近，然后我们就经常跑过来在这里看，然后有一种成就感，也象征了一个很好的希望。
2: 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看到这些，他们的心情能够更舒缓，也更放松地走进考场。美好的祝愿其实就是每个孩子都梦想成真。
0: 在江苏，多所学校通过趣味运动来舒缓考生的备考压力，
3: 游戏过程十分的快乐，而我们的心情也都放松了下来。
0: 在山东省济南第九中学，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写下暖心寄语，祝愿考生金榜题名。
4: 接下来在备考中，我们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
5: 我们学校全力帮助学生缓解考前的焦虑，让每一位高三同学都能以平稳的心态、昂扬的状态从容应考。
0: 在宁夏银川，老师原创英文藏头诗，祝福同学们勇敢地迎接高考，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6: 这一次我把我们52个人的名字都藏在了诗的开头，把大家三年来的坚持和努力都写在了字里行间里。
7: 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带着他对我的祝福越飞越高。
8: 我希望他们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学生也是一样，能够走上人生新的高度，未来一切平顺，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9: 5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此外，国家医保局提示，共计人与被共计人需都开通医保钱包，才能实现跨省共计。
9: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也增速明显。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气象部门预计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山东等多地正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5号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中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5号，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江面通行更加高效。复式航路即依据水深条件将航路进行划分，大型船舶走中间深水区，小型船舶走两侧浅水区。这次试运行包含2段位置，全长27公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铺开。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5号联合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0: 平均浓度比2024年下降4.4%，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2026秦皇岛国际帆船游艇周5号至8号在河北秦皇岛国际旅游港举行。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近距离观赏国内外高端游艇、帆船、百年经典复古车展览。展会一站式解锁多元滨海休闲生活方式，搭建产业联动新平台，进一步激活京津冀滨海休闲文旅活力。针对近期降雨已引发泥石流、低洼积水等次生灾害风险，陕西铜川消防联合多部门展开行动，重点检查房屋周边排水及疏散通道，排查隐患，提醒出行注意滑坡避险，不设积水不明路段，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在云南文山州普者黑景区的万亩荷塘中，并蒂莲、大洒锦等多种珍稀荷花陆续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来赏花。普者黑景区荷花品种多达200余种，6月至8月是最佳观赏期。
1: 近日，安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红外相机，记录下大熊猫和雪豹遛娃的温馨瞬间。在崇州桃子坪，红外相机拍到野生大熊猫携1岁左右幼崽觅食的画面，幼崽四处闻嗅，模样憨态可掬。另一台红外相机在大邑小草岗山脊拍到了3只雪豹的活动画面，初步判断这是一只母豹和它的2只幼崽。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护时观测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在密林叠翠的山间，这只彩环时而挺立枝头，时而盘旋飞翔，同绿色的羽翼让它在飞鸟群里格外醒目。彩环主要栖息于河滩、沼泽、水田等浅水湿地，此次彩环的现身进一步丰富了贡山县鸟类物种记录。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你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面对面会晤，曾明令禁止与普京谈判的泽连斯基为何态度突然转变？普京称控制顿巴斯地区与和平协议并不矛盾，这番表态有何意味？俄乌潜在谈判存在哪些关键分歧？美国专注伊朗问题的当下，德法英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三国此时欲牵头谈判有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向

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曾在2022年签署总统令，明文规定不与普京谈判的泽连斯基，为何态度突然转变？而在四号当天早些时候，普京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他还重申，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这番表态有何意味？俄乌潜在谈判存在着哪些关键的分歧？在美国专注伊朗问题的当下，德国、法国和英国开始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德法英三国此时欲牵头谈判，有何考量？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泽连斯基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他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不过，如果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对于乌方的公开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会向总统普京进行汇报，并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前，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就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并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推动。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就目前媒体报道出的内容啊，四号呢，泽连斯基是主动致信普京，提议要举行两国元首的面对面会晤。而我们清楚的记得呢，在2022年，也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头一年，泽连斯基就曾经签署一个总统令，明令禁止与普京展开任何形式的谈判。而今泽连斯基呢，又要亲手推翻他自己的这个总统令，为什么？
2: 我们首先说，前面禁止与普京谈判的那个总统令早已经翻篇了啊，而且呢，他一直说我要和普京亲自面对面的进行谈判，而不是由这些技术官僚谈判代表团进行谈判。重要的事情应该由重要的领导人来讨论解决。啊，他这一次昨天发表的这个是致俄罗斯

0: 总统的公开信，在这信当中说，我们可以在第三国啊，我提议我们可以在第三国啊进行会面，只是很少的篇幅，比如说在瑞士，在海合会国家，我们可以啊进行会面，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手段才能解决这些的问题。但是全篇是一篇檄文，是一篇长文，全篇啊在罗列俄罗斯错在哪里，普京错在哪里啊，你现在遇到了多少困难，我们你的进攻能力已经到达极限，我们的防御还绰绰有余啊，我们的无人机能到访你参加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我们随时可以抵达这个你的领土的任何的地方，这样打下去对你们没好处。而且用了大量的排比句，说俄罗斯的国内民众厌倦了，援助你的伙伴也厌倦了啊，当你的官邸遭到袭击，当五九阅兵你向我们发出倡议的时候，其实你更关注是你的个人的安危，而不是俄罗斯的生存。这不是一封主要讨论会面的信啊，借着说要我们进行线下会面啊，把这个普京啊，他们认为普京在这个1563天啊，在这个战争当中，你们伤亡了多少人啊，你们损失有多大，你还要这样打下去吗？啊，我们应该停手了，这场战争让俄罗斯与乌克兰彻底被隔绝开来。26年前你上来的时候，我们对你啊还是抱有好印象，抱有幻想的，现在这些只剩下了用无人机对你们进行打击，只剩下了仇恨。而且按照泽连斯基总统的说法，现在的伤亡是1:5或者1:6啊，就你们阵亡一个啊，你我们阵亡一个，你们阵亡五个，你在所有的减员当中，63%是阵亡啊，37%是受伤，这种比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大，都承受不了。所以啊，我们应该早一点结束战争。所以通篇来看，这个讨论会面只是其次，而更像七宗罪。我把你所有的这些问题我全给你抖落出来啊，我认为他的主要面对的对象不是普京，是俄罗斯民众，是国际社会当中没有完全发力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些国家啊。这个事实上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谈判啊，在暗示俄罗斯国内的民众，你们已经厌倦了。俄罗斯历史上就是这样，当民众厌倦的时候，就要起来进行革命了。所以它更像是一篇檄文，一篇讨伐的檄文，一篇宣战的檄文，而不是求和的这个提议和倡议。
1: 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包括像国内，包括像国际上的一些媒体啊，对这件事的报道比较多的都是侧重于他提议两国元首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会晤。像您提供了这么多的信息，因为你把整个的这封信都已经看得很完整的看了下来，所以他感觉他并不是说在期望跟这个普京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会晤，这可能只是一个引子，他更多的就像您说的是一个檄文，是一个对普京对俄罗斯政府的这样一个声讨。
0: 是的，他整个的这个全文乌克兰文有7000-8000字的，这个翻译成汉语也得有几千字，非常非常长。据我所知，从开战以来，泽连斯基头一次发这么长的文章，而且呢，主要是一种声讨性的文章。很显然，他认为现在乌克兰缓过来了，乌克兰方面认为现在战场上的攻势由6:4现在已经回到5:5对4:5了，所以才会发表这样的一篇东西。
1: 但是呢，因为各大媒体的报道的比较侧重的方向还是有可能俄乌两国领导人呢有这个见面的这样一个可能。我们看到呢，4号呢，特朗普呢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也是乐见这个信息，说也是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会晤，而且呢他还强调说呢，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呢都会做出一定的妥协。您觉得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双方的妥协应该是什么？
2: 对于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其实乌克兰也已经这个在此前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后，他的表现乌克兰人已经领教过了。

所以特朗普的表态之后，其实我们从乌克兰方面的报道情况来看的话，对于特朗普所说的这种俄乌冲突，他所乐见的这样的这个结果，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乌克兰方面的这个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对于特朗普的反应就是，特朗普从他个人、从家族以及从特朗普的这种大国战略博弈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偏向于这个乌克兰，而偏向于

0: 美国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已经不再是中立的调停方，它是选边站队。但是这个选边站队是站在哪一边呢？选边站队站在乌克兰一边，它是支持乌克兰去对俄罗斯施加压力。所以您可以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和国务卿的表态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这个表态。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形式，某种程度上发出的这个信号是一个模糊的信号，总统层面和国务卿层面的这个表达的意思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乌克兰方面认为这个还不能够简简单单的就得出来这个美国现在要支持乌克兰，也没有这样的一种很简单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看到，到七月份要北约的峰会要在土耳其召开，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已经预测到了特朗普很有可能会要对乌克兰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很有可能也会提出一些极限的这个要求。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泽连斯基肯定也不会去顺从于特朗普的这个压力，所以可能要做一轮交锋，但是仍然是跟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结果的这个交锋。所以所谓的这个妥协，对于那个特朗普所说的所谓的妥协，不要抱任何的这个希望。
1: 嗯，另外我们看到呢，普京啊近日也有一个发言，他说呢，控制顿巴斯地区与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而且他还特别重申了俄美安格雷奇这个会晤所达成的这样一个成果。可以说呢，这个就是目前解决俄乌冲突俄方的一个核心的立场，但是不是也同时是乌克兰方面根本无法接受的？
2: 所谓的安格雷奇精神或者叫安格雷奇方案是什么？就是说现在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的领土，也就是顿涅茨克州的领土，现在还有，用普京的话说，还有15%啊，那我算了一下，整个顿涅茨克州是2.65万平方公里，乘以15%的话，那就是39,975平方公里还没有被俄罗斯控制，也就是说，这个3,975平方公里还是乌军控制。你要把这些都撤出来，俄罗斯把在这个尼古拉耶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包括在苏梅州，还有5个州，这个俄军到目前控制了2,770平方公里，那个是3,975平方公里。那如果说我要让出来这些啊，我把这个另外五州的占的这个2,770平方公里，这是到昨天的数据，我们团队统计的这个数据，那中间差了1,200平方公里。如果说这个乌克兰把这个所谓的顿巴斯占领的土地让出来，那我等于你交还给我的只有2,770平方公里，我要给你3,975平方公里，差了1,200平方公里，不能干。另外呢，就是谁在顿巴斯土地问题上做出让步，谁就会下台。其实这一点呢，乌克兰方面非常非常的清楚，绝不会妥协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主动，我已经占领的土地，尤其双子城、克拉马托尔斯克、萨拉维扬斯克，那从2014年就开始修的这个堡垒城市群，我如果真的让开了，他担心俄罗斯不守信用，你一马平川，直接就推到第聂伯河了。所以，无论是双方，即便没有这1,200平方公里的这个差距，这个差额，我认为乌克兰方面都不会让步。另外，俄罗斯现在也淡化了所谓的安克雷奇精神，他的这个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先生他自己就说，安克雷奇精神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意思是我们现在能打更多的土地，我不会跟你交换，要承认现状。所以现在的形势事实上一切都清零了，那就是从头开始。普京总统说可以和他作为基础啊，以安克雷奇方案作为基础，但是事实上乌克兰方面从来没有承认过，包括没有被纳入谈判的欧洲方面也不承认所谓的安克雷奇精神，认为那是你俄罗斯提出的方案，由美国强加给乌克兰的。你现在你美国不管乌克兰了，你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被迫接受对俄罗斯有利而对乌克兰这个不利的方案呢？另外，乌克兰的民众53%的民众反对这个方案，反对以土地换屈辱的和平。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呢，这可能就是一个死结要解决起来呢非常的困难。

0: 我们看到呢，泽连斯基啊，一边呢是致信普京，要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另一边呢又是向德国紧急求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彭博社报道，乌克兰已向德国提出紧急申请，希望对方在本年度追加供应爱国者防空导弹。报道称，当前欧洲各国爱国者导弹储备持续消耗，库存日趋紧张。德国是欧盟范围内唯一有能力大批量增补该型弹药，切实援助乌克兰的国家。另据多家外媒3号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俄乌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据路透社报道，一名德国政府官员3号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他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专家表示，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乌尽快地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地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此外，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
0: 多家外媒报道说呢，德国、法国和英国呢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和平谈判。那我们知道呢，当前美国呢它的重心呢是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无暇顾及欧洲。那么是不是说这英法德三国它要牵头来推动俄乌的和平进程？那么这三个国家它有没有这个实力？
2: 我们知道在所谓的和平谈判的进程当中，欧洲就没有上桌，而且最近欧盟刚通过这个900亿援乌法案，6月份就能拿到这笔钱的第一笔。我给你了这么多的钱，我却不在谈判桌上，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从伊朗中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欧洲的原油、天然气 LNG 越来越少，在当下他们已经恢复了从俄罗斯购买 LNG， 就是液化天然气，在第一季度增加了7%啊。虽然我们听这个数据好像很少，但是体现在具体的气上这就很多。那当下他们想跟俄罗斯谈判，一个是不希望被美国排斥在谈判桌之外，另外也希望通过与俄罗斯关系的和缓购买更多的能源。
0: 彭博社啊是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德法英三国认为啊，是因为当前俄乌冲突战场的局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呢可能是推动谈判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那么德法英他们所说的这个战场上的新的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3: 德法英所说的战场上的变化，不仅不是说俄罗斯方面占优，他们表达的是乌克兰方面现在占有战场的优势，乌克兰谈判的实力地位进一步加强。正像刚才最开始这个大辉老师所讲到的，泽连斯基的那一封信中间讲到，实际上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心气神啊，目前来讲它是上来了。那么战场上某种情况下对乌克兰来讲形势上是比较有利的。这种战场上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这个俄军的进攻节奏是放慢了，乌克兰实际上它的无人机对于俄军有生力量的杀伤现在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俄军80%的人员伤亡都是乌克兰的无人系统造成的，导致俄军的伤亡是比较大。第二，这个乌东的几个城市堡垒群俄军攻击了很长的时间，到现在没有取得任何的这个进展，好几个月的时间俄军向前推，也就是推数千米的这样的这个距离，几个城市堡垒群始终攻不下来。那么俄军的这个占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全境的这一个目标很难这个实现，这是第二一个，就是军事进攻达不到这个目的。第三，俄罗斯纵深目标反复的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中远程无人机的这个打击，后勤补给线被切断，纵深能源军工系统被这个切断。那么今天又有5艘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船反复的被乌克兰进行这个攻击。总之这三方面来看的话呢，战场的形势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加大打击之下，某种情况下至少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对乌克兰比较有利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对于

0: 这个西方国家认为乌克兰的实力地位增强，在谈判的过程中间，他就可以某种程度上巩固他自身的这样的这个地位。但是我们看到，这就是当前暂时的一个情况，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1: 好，另外我们注意到呢，英国媒体里有一个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在更多的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相关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2号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以此向盟友表明其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有意在现有6个部署了可携带核武器的双重能力战机的国家基础上增加部署地点，相关讨论正在北约内部进行。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有意让美国在这些国家境内部署双重能力战机基地。据俄新社报道，俄方近年来对北约在俄西部边境附近前所未见的活动表示担心。俄方明确反对北约框架下的核共享机制。俄方先前警告说，如果波兰等国部署核武器，俄方将做出必要回应。美国一方面考虑扩大在欧洲核武部署，但一方面却考虑从欧洲撤军。德国星期日世界报援引五角大楼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基地撤军，并将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美国官员今年5月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目前美军约有3.6万人驻扎在德国，人数超过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五角大楼当时表示，撤军预计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1: 英国媒体报道，美国呢正在考虑向更多的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您觉得美国会有这样的打算吗？
0: 欧洲国家的这个报道啊，主要是这个《金融时报》它的这个报道呢，实际上是以某种内部消息来进行这个披露相应的情况，也讲到没有一个定论，这只是一种掌握的一个初步的这个消息。那么反映出来，美国可能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那么之所以美国有这样一个这个想法呢，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它向常规力量这个撤出的这个时候，用核力量某种程度上核保护来填补常规力量撤出的这种空间，实际上它还是想对欧洲提供某种这种核保护伞，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他想达到的目的。第二个方面呢，某种程度上是想通过这个部署这个核武器来刺激一下俄罗斯，让俄罗斯对于欧洲国家形成某种威胁。这样情况下呢，欧洲国家在对俄罗斯恐惧的过程中间，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性就必然要进一步的这个增大。所以某种程度上要在美国的保护之下，把让美国紧紧的这个把欧洲拴在美国的这个安全链上，那么要达到美国要求欧洲增加自身的防务费的这样一个目的，是第二个方面考虑。第三一个呢，要搞这个核共享，这个时候必须要采购美国的一些武器装备，特别是销售美国的 F-35 飞机，所以它还有一定的经济上的这个考虑。
1: 嗯，我们说绝对不会空穴来风，那么空穴来风，如果说啊，这个美国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动向的话，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如何来应对呢？
3: 我认为不是美国的动向，是欧洲国家的动向。一个法国搞了一个前沿威慑，已经有9个国家加入其中，暂时法国的阵风和战机可以部署到芬兰、挪威这些国家，而挪威的边界距离北方舰队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基地只有100公里啊。另外呢，德国在搞一个全欧核武器的计划，我们欧洲应该有独立的核武器，我德国可以带头啊。同时是波兰和波罗的海3国提出引入或开发自己的核武器，这股核浪潮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同时也带动亚洲国家，像韩国、日本甚至印尼都讨论核武器的话题。俄罗斯在当下就是将自己的战术核武器也前沿部署，比如说白俄罗斯部署抵近波兰，同时在挪威这个边界的这个方向，未来我认为也会部署更多的打击性兵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泽连斯基提议元首会晤英德法欲推动和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仲夏时节，北半球的天气会呈现两个醒目的特点，第一就是越来越热，第二是雨水越来越猛。我们看一下越来越热，30度以上炎热

天气的范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看，在北半球的北美洲这一带，不光是在美国，加拿大也开始受到波及。而在中国呢，今后几天30度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并且有些地方呢开始涌现出35度以上的高温。今后几天的降水也是比较猛的，在北方地区降水有所减弱，但是东北地区因为受到冷涡的影响，天气经常变脸，所以晴雨无定，快速的切换。而在南方地区，今后几天从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会分布着很多的强降雨，应该说在未来10天当中，降水量最大的就是云南、江南华南地区，华南将会呈现龙舟水的正常状态。北京雷阵雨转小雨，15到2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西安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晋城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石家庄暴雨转小雨，15到25度；合肥阴转晴，20到31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福州中雨转阴，23到30度；海口多云，29到36度；莫斯科晴，14到24度；柏林小雨，10到24度；伦敦小雨，12到18度；巴黎小雨，13到21度。日内瓦阴转晴，10到23度；维也纳晴转阴，12到25度；罗马多云转晴，19到26度；雅典晴，20到28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小雨，16到24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华盛顿多云转小雨，22到37度；首尔晴，16到29度；东京阴，16到21度；迪拜晴，29到38度。

0: 这里曾是金沙江畔的古渡口，也是茶马古道的商贸重镇。
1: 它又保留了很传统的藏族江边河谷地带的一些文化元素。
0: 这里曾是公主起舞的乐园，人们至今能歌善舞，乐在其中。
1: 年龄最大的已经是75岁的人了，但是最小的那边还有22岁。
0: 汤堆村里学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溪黑陶的制作，
2: 烧得非常均匀，而且这个黑色颜色非常正。
0: 藏乡人家品尝味道鲜美的泥溪土锅鸡，
3: 这个汤和我们传统喝到的鸡汤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它有淡淡的奶香出来。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高原书长卷，诗画美迪庆，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金沙江在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流淌了几百公里之后，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进入云南省境内。迪庆藏语意为吉祥如意的地方。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藏川的交界处，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

0: 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条大河的上游皆纵贯地庆，并在这里形成了三江并流的自然奇观。其中金沙江的流域里程达430公里，在德钦县奔子栏镇和四川德荣县紫耕乡的交界处，金沙江在峡谷中形成了一个 U 型的大弯，勾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这里被称为金沙江大弯。从山上俯瞰，金沙江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好似一条巨龙在群山之间缓缓流动。
1: 那么金沙江从源头发下来以后，我们的这边是第一站，第一站呢就是四川的德荣到我们云南境内的第一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俗称为藏话呢就叫是老瓦卡。
2: 老瓦卡，
1: 老瓦卡
2: 什么意思？
1: 老瓦呢就是月亮的意思，卡呢它就像月亮一样，
2: 月亮湾，
1: 月亮湾就被汉族翻译成月亮湾。
0: 随着季节的更替，金沙江的流量和水位也会随之变化，江水会呈现出不同颜色。如果说夏季的金沙江是一位威武豪迈、势不可挡的勇士，那么到了冬季，随着水量的减少、含沙量的降低，江水会更加碧绿、清澈见底。此时的金沙江就仿佛变身为一位温柔的大家闺秀。离开金沙江大湾，我们跟随鲁荣一溪下山，来到了横跨金沙江的金沙湾大桥上。这座桥把云南德钦县奔子栏镇与四川德荣县玛卡镇连接在一起。鲁荣一溪说，大桥下面的江岸就是古渡口，在没有桥梁之前，这个渡口非常繁忙，从四川前往滇藏的马帮商队都要从这里渡江。
1: 任何一个丝绸之路，红糖也好，粉丝也好，你要进藏的东西必须要通过这个渡口进入我们的家乡，叫奔子栏。那么我们这个小镇呢，现在大概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哇，因为它最大的关系呢，往上走40公里，有那个雪山，叫白马雪山，往下走20公里呢又有雪山。那么过去呢，许多商人也好，做生意的全部都是走路、骑马、坐马的，全部都这里，到这里就要休息。
0: 历史上，奔子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如今214国道从镇旁穿过，它依然是滇藏公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个看似普通的小镇曾经是汉藏等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地方，多元文化的交融不仅让奔子栏镇有着茶马古道康巴江南的美誉，也让它享有中国藏族郭庄舞文化之乡的称号。奔子栏的郭庄舞别具一格，在滇藏地区很有名气。我们来到金沙江边的一处场院，这里正在进行一场郭庄交流。
1: 从我们刚才看到的，他从田地里面进来到门口，女人从接他们开始，他们已经开始啊，那个叫祈福。
0: 郭庄在藏语中称为卓，意为圆圈舞，起源于西藏原始社会时期，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发展而来。奔子栏郭庄是指流传在德钦县金沙江一岸的郭庄，它的辐射范围达方圆几百里，包括了四川、西藏等一些地方。奔子栏人认为，跳郭庄舞是祈求五谷丰登、吉祥安康的一种最好的娱乐活动。奔子栏郭庄摆脱了传统郭庄中弓腰低头的动作，基本动作分为踢踏舞袖、左右摆步、四步一变和单脚踱步等等。
2: 这里的郭庄和其他地方的郭庄区别在哪里？
1: 这个区别很大。这个郭庄舞的区别呢，你看奔子栏的郭庄，它要求是都是左手左脚的，我们这里男的
2: 就是同手同脚。
1: 对，左手。那么其他舞蹈，我们就像西藏的那些舞蹈，阿拉嘿塞，阿拉嘿塞，就是左手右脚，右手左脚。我们的这个郭庄舞蹈，它的年龄段的兼容性很强。你看今天我们郭庄舞蹈年龄最大的已经是75岁的人了，但是最小的那边小。

0: 我子那个才有二十二岁。
1: 鲁荣一夕说，郭庄舞自古就是荣登大雅之堂的高雅艺术。过去奔子栏很多富人家的住宅庄园还专门建有郭庄舞场地，以示家族的显赫。郭庄舞在奔子栏是社会各阶层都可以参与的娱乐形式，而且所有参与者必须盛装出场，以示庄重。这种盛装在当地被称作公主装。传说当年远嫁吐蕃的公主途经奔子栏，与当地人跳郭庄舞时穿的就是这样的服饰，因此从那时起，奔子栏人就一代代将它沿袭下来。
2: 很漂亮哈、啊，真的忍不住要赞美一下你们，不仅长得漂亮，这个服饰啊打扮是也是很华丽很漂亮的。能不能给我先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穿着？
3: 胸前就是那个叫那个嘎乌嘛，
2: 嘎乌。
3: 我们藏
2: 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4: 就是原来是护身符。
3: 嗯，就是护身符。
4: 原来是护身符，到这边呢作为一种
2: 装饰。
4: 装饰的啊、
3: 哦，有些男的是喜欢带一种小一点那种护身符。这个是就我们女人的，他们女人戴。
2: 很大。而且我能感觉挺重的，我想掂一掂它的分量，可以吗？
5: 可以啊。
2: 哇，很重啊！啊啊，这个是什么材质？
3: 这个就是，边一圈是银子嘛，这里面这些都是金子嘛，
2: 纯金。
3: 对，珊瑚还有那个
2: 绿松石，
3: 绿松石结构的那种。
2: 这个带它跳上一天一夜的锅庄，应该很辛苦。但是我能理解哈，自己打扮的漂亮的时候，
3: 对，
2: 可能那个精气神都会不一样。
3: 对，
1: 奔子栏锅庄舞的服饰很有特点。男子服装的特征是长袍及地，袍边不镶毛皮，不佩戴刀具。女子的服饰更加华丽，不仅色彩鲜艳，精工细作，还会用很多金银和珠宝进行装饰，彰显雍容华贵。
4: 大概的数了一下呢，我们奔子栏女士的国装，她国装舞要出场了，至少要有13件东西。至少要有13样。
2: 十三样
4: 才是最基本的，从头手到脚。
2: 您一样一样给我们讲一下。
4: 一
2: 啊，
4: 二
2: 三
4: 四
2: 五，衣服
4: 六，
2: 七护身符，
4: 这个里面还有一件，
3: 还有白色的。
4: 八
2: 啊，这个算是一个衬在裙子里面的。
4: 十一1213
2: 哦，背后还有
4: 这些袋子不算。
2: 哇，哎，这个也很
3: 也不算。
2: 背后这个有它的名字吗？
3: 这个叫那个东刺。
2: 东刺。
3: 我们藏族说的就是。
2: 好，我们摄像机镜头可以给一个特写啊，展示一下。这个也很华丽，很漂亮。它应该是银质的，是吗？
6: 是的。
2: 银质的，然后中间就是绿松石和珊瑚。
1: 刺里此木和金阿拉姆是一对表姐妹，他们说。在奔子栏，每一位姑娘都会拥有这样一套价值不菲的服饰。它不仅是重要节日和跳锅庄舞时的盛装，也是一个家庭为姑娘出嫁时置办的必不可少的嫁妆。
2: 我特别想知道，作为这边那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哈，现在有很多时尚的舞，为什么你们还会特别喜欢这里的就是传统的舞呢？它的吸引你们的地方是什么？
3: 我们反正就是怎么说呢，生我养我们地方是这里嘛，我们最热爱的就是这个舞蹈。对，再说我们如果怎么说呢，就是身为我们藏族人嘛，我为我们这个锅庄舞还有这个服装特别骄傲。
2: 觉得这是自己民族非常优秀的文化啊。
1: 奔子栏人如此喜爱锅庄舞，不仅在于它能为人们带来欢乐，更因为锅庄舞承载着祖先们对生活的激情与希望，也体现着奔子栏人对家乡的热爱与自豪。汤堆村里学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尼西黑陶的制作，
2: 烧得非常均匀，而且这个黑色颜色非常正。
1: 藏乡人家品尝味道鲜美的尼西土锅鸡，
2: 这个汤和我们传统喝到的鸡汤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它有淡淡的奶香出来。
1: 拜访藏香制作的传人，体验古老的藏香文化。
2: 我似乎还感受到了这个温度从面前划过。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高原书长卷，诗画美迪庆正在播出。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远方的家是旅组驱车前往香格里拉市尼西乡的汤堆村。汤堆村传承着一项古老的手工艺尼西黑陶，村里的绝大多数人家都会制作尼西黑陶。春暖花开的汤堆村景色很美，路两旁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沿着村里干净整洁的小路，我们来到了藏族黑陶烧制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当真批出的工作室。
3: 是个陈列馆。
2: 当真批出七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制陶，做黑陶已经有40多年时间。
4: 那么我们把这个产品是分成三大类的。
3: 三大类，哪三类？
4: 一种呢是佛教用品，和宗教用品的，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呢是咱们平常用的这些锅啊，这些日用品啊，
3: 生活器皿。
4: 对，那么另一个是做那个工艺品，就当咱们的花瓶啊、装饰品啊这些摆件。我们是这样分成三大类。
3: 现在分为三大类。
4: 这些是那个日用品。
3: 哎，这个很漂亮啊。
4: 酥油茶壶。
3: 我在很多这个藏族朋友家喝酥油茶的时候，拿的一般都是银的或者有铜的。
4: 是，也有的，也有的。它不同。
3: 但很少看到有黑陶的这个酥油茶壶。
4: 最传统的古老的时候，没有金银嘛。
3: 那这个壶上面我看还镶嵌了一些，这是什么？
4: 这个是装饰，做那个瓷片，瓷片抠出来以后镶进去。它是做装饰，但是做装饰的时候，这些是属于格桑花啊这样。那么这一个是万不断，子孙后代就是断不了的意思。那像这一个是麒麟头，
3: 像这样一个壶，
4: 这样应该
3: 家里一倒酥油茶用买一个壶要多少钱？
4: 这个是600。
2: 工作室里陈列的各类黑陶制品，造型简约生动，充满厚重黝黑的质朴之美，蕴含了藏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在西藏成都卡若遗址出土的陶片中，就已经有了陶罐、陶盆等生活用具。而尼西当地使用黑陶的历史，经考证也有近1800年。
5: 尼西黑陶和普通的陶器对比，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4: 它这边不同的特点跟原料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5: 材料不同。
4: 还有一个是在文化里有些，就咱们就说这个在平常用具里日用品这一块。我们这边是做日用，拿来去炖汤、炖鸡啊，这样煮东西的。那么外面的陶，我呢也看到了一些陶艺和这些其他省外的这些，他们是做装饰的。
2: 20世纪90年代以前，黑陶还是当地人以物易物的重要媒介，人们可以用它交换等价的生活用品。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开发，黑陶逐渐被外人所知。记者跟随当真批出去村外寻找制陶所需的原料，我们来到了村外的一座后山上，
3: 就在这儿取了。
4: 取土的地方就在这里了。
3: 为什么选这儿啊？
4: 这里你看的陶土很好嘛。
3: 我能看出土比较细。要把先把土上面一层，
4: 叶子和这些，这些要刮掉一 点。
3: 这就是要把树叶子过滤掉，对吗？
4: 对。
3: 为什么不能要有树叶子？
4: 这个是有树叶子的话，它那个烧制的、烧成的时候，它就烧烂了。
2: 干净的陶土逐渐显露出来，越往深挖，陶土的粘性越大。
3: 这里面黑黑的，像是有小石子儿夹在里面。
4: 铁含铁就是这个原因。
3: 我们就肉眼看到就是铁。
4: 现在就有这个黑点没有了
3: 啊，很清楚，表面有很多的黑点，
4: 揉了以后就没了。
3: 在阳光下它还闪着光呢。
2: 这是当地特有的红土，土质细腻，粘性很大，富含丰富的铁元素，是当地人祖祖辈辈制作黑陶的主要原料。
3: 好，咱们取多少？
2: 靠山吃山。汤堆村附近的两座。

0: 山上都是适合做黑陶的陶土，勤劳的当地人最懂得如何运用好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1: 采土了以后，你要把这个叶恢复，那么你在这个一边种，还有你在这一边填土啊，这些都需要这样做的。还有植被，这些都是要保护的，啊，这些呢只能砍这个树叶子，啊，其他的你都不能砍。你看，
2: 就是根小的肯定不能砍，
1: 一直在给
0: 当地人朴素的生态观。也让他们与这片大山和森林世代和谐相处。回到当真批处的工作室，我们开始制作黑陶。当真批处介绍，黑陶的制作共需11个步骤，现在他正在进行的是第二步，在我们取回的土里加入另外两种原料，用力一起打碎，再经过反复筛土后留下最细腻的陶土，按比例加入适量的水，将处理好的陶土和成泥团。
2: 哎，现在你看这边加了水的这个算是这个陶器的颜色就出来了哈，很深很深的深红色。
0: 将和好的泥团经过反复用力揉搓发酵后，就可以用来做坯制作黑陶器具了。当真批出的儿子拉荣肖巴准备为我们制作一口黑陶锅。
2: 刚才拉胚之前，那个肖巴给了我这样一个工具哈，是拉胚专门
3: 对对对，专用工具这个。
2: 这样拿像是一个斧头一样，但是我展示一下，大家应该能知道这个像什么了。是特别像一个吹风机的这个形状啊，专门你们自己制作的拉胚用的工具，然后把这个侧面，
3: 对，先用侧面，然后再用这边，对，沾点水。
2: 好，
3: 拿的时候这样的。嗯，对。
2: 啊，这样拿啊。不是
3: ，你的手是这样的，然后你握在这个上，握在对，然后呢你就是这样，这样。
0: 首先将制作锅体和锅底的两片泥坯都均匀的拍好，粘合在一起，然后在工作台上通过拍打进一步进行塑形和精修。整个过程都需要注意手中的力度，以免坯体被破坏。大约一个小时，拉荣肖巴就做好了。他介绍说，锅的制作相对简单，用时较短，但是像他最近同时在做的茶壶就需要花费2-3天时间。所有塑形完成的黑陶制品需要阴干15天左右，待泥土中的水分基本蒸发就可以进行烧制。阴干保证了黑陶烧制完成后在阳光下不开裂。哇，
2: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传统这么原生态的烧陶器的方法啊，也不进窑，也不在室内，就是露天的这个土地上就可以开始烧了。
0: 如何摆放待烧制的陶器是一个技术活，要确保让每一个陶器都均匀受火，又不会在烧制过程中互相影响。
2: 哇，我现在好期待啊，这些木杆已经把这些所有的陶器都给覆盖住了，接下来他们就要充分的燃烧加热，让这些本来是粘土的这些材质的器皿变成非常坚实的陶器。
0: 尼西黑陶属于低温陶，相比有些瓷器需要在1040度以上才能够烧制成功，尼西黑陶只需要640度左右的温度就可以进行烧制。
2: 更清楚一点，我看到这个陶器表面还是灰灰的，不像我们在陈列馆里看到那么黑。
1: 它还要给你加一个麦芒和锯木，
2: 还有下一道工序。
1: 对，还要就是最后的11道工序，现在这个在烧的这个10道工序，是吧？那么在这个10道工序里，还有讲究的是它那个木材，木材必须要有松木，松木它有那个有那个松枝和这些，
2: 对。
1: 随后呢，这个火焰很强，就把那个陶罐就烧得很好，
0: 尼西黑陶至今保留着这种最传统的烧制方法。
2: 它这个颜色现在还是，
0: 它要求制作者依靠长期经验判断每一步的操作。当真批出告诉记者，现在可以开始进行最后一个步骤。
2: 哇，就这么直接盖上去吗？
1: 对，
2: 这样也不会把火盖灭啊。我现在能感觉到这个陶器真的挺结实的，就是那些锯木灰其实不轻。哗盖上去，我们摆的这个刚才的造型仍然岿然不动啊，很结实。这样火就小了，里边就憋住了，是吗？
1: 对，我烟就都在里面了。
2: 哦，要把烟闷在里面，算是略微有一些熏制的感觉，是吧？
0: 两位工作人员将大量木屑倒在正在烧制的黑陶上，燃烧的木柴逐渐熄灭，

0: 盖了不少。
1: 经过木鞋覆盖后，被烧着的黑陶即将发生神奇的变化。
0: 现在我就可以近距离。
1: 这个过程被他们叫做还原。
0: 我已经盖住了。
2: 他国家级藏族黑陶烧制技艺，就说的现在就是这一个啊，一个简单的玉木灰啊，这个。一盖下去，它就完全是变黑了。
3: 他们那边是
1: 被木屑覆盖约四十分钟后，我们期待已久的黑陶终于要出炉了。
4: 哎，还真不错，表面这个黑色黑得很均匀。这个怎么形容呢？特别像家里的那个石锅，烧了有几十年的石锅，表面都附着了很厚的一层熏黑的碳。
1: 等到陶体温度逐渐降低。我们终于可以近距离欣赏这些刚刚烧制完成的黑陶制品，
2: 对，
4: 烧得非常均匀，而且这个黑色颜色非常正，
2: 对，今天的烧制的颜色很均匀，
4: 对，烧完了就是那个就是墨色，很正的黑色的墨色，那接下来就成品了吗？可以
2: 现在成品了。
4: 这样一个壶卖多少钱？
2: 这个批发给120。
4: 120。
2: 随后这个他们卖出去可能是150到160。
1: 奔流不息的金沙江，哺育着两岸世代居民，也孕育了这片土地独特的文化。一件黑陶从采土、制坯到烈火烧制，岁月沉淀，终成温润精美的器物。它承载着匠人的智慧与心血，也镌刻着金沙江畔的岁月变迁。在香格里拉市，有着黑凤凰之称的尼西西，是尼西乡的另一张名片。摄制组前往当地的一家尼西西养殖场，养殖场负责人四人取出接待了我们。这片山谷是尼西西在当地的保种育种基地，面积约有720亩。这里相对僻静，山地具有一定的坡度，共饲养了6万多只尼西鸡。
0: 接下来我们就要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个尼西鸡了。他们还是有一些的怕人的，所以我要默默地倒着退过去。现在取出正在用食物在吸引他们。其实我们已经大概看到这个尼西鸡大多数都是黑色的。
1: 我们眼前这群有着黑亮羽毛有些胆小的鸡，就是当地特色的尼西鸡。它们属于高原大用鸡。
0: 我在手上它会过来吗？
5: 不一定会过来，这个它害怕。
0: 对
5: 你看它的攻击就比较大，看到这个攻击戴着脚环了没有？
0: 啊，戴着脚环。
5: 对，一个圆圈，就像戒指一样的。你看，这是我们做溯源体系的，给鸡做了这一个追溯体系，也就是说，它从孵化一直到销售市场的所有的生产记录，包括它的这个养殖的这一个养殖户的信息都有。
1: 小小的脚环就相当于每只尼西鸡的身份证，保证了尼西鸡从养殖端开始的信息透明度。以及每一只尼西鸡的食品安全。尼西鸡自主寻食的能力非常强，养殖场以放养为主，尼西鸡主要以山谷里的杂草、昆虫等为食，再人工搭配农作物、青菜等作为辅食。
0: 我看这儿挂了很多筐子，是做什么的？
5: 是这个母鸡下蛋用的，它要飞上去，然后在这里下蛋，它不会到处乱下蛋。排队呢，他们就是排队等着要去下蛋。
0: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要到这个里面下蛋的？
5: 这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就是说在养殖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一个工作人员就是慢慢的会让他们就是带进这样的一个习惯。
1: 没有想到尼西鸡的产蛋方式如此高难度。原来尼西鸡由于善于飞行，在当地就被叫做飞鸡，这是源于它们经过自然生态条件下长期的闭锁选育，体型较小，翅膀和尾羽都很发达。
0: 啊，打扰了！
5: 你看，刚下的蛋，带一点血迹，
0: 打扰了它们下蛋啊。
5: 对，
0: 还有一个，
5: 两只鸡，你看，一人下了一个蛋。这个我猜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出蛋。你知道什么叫出蛋吗？
0: 出蛋不知道，
5: 就是母鸡下的第一枚蛋，开场蛋。
0: 你怎么知道？
5: 因为它带有血迹。
0: 我这枚就没有。
5: 没有，这个可能就是已经这个下，就是说是后续下的，这个是第一枚蛋。你看它，
0: 也就是它人生当中第一次当妈妈。
5: 对，它还带有体温，你可以摸一下温度。
0: 对，我这个蛋就有温度的。
5: 对，这个
0: 比我手的温度要高很多。
1: 像这样的出产蛋比较珍贵，所以工作人员在分拣时会将它们专门挑出来。单独出手，尼西鸡在

0: 六个月时体重最重，可以出栏。此时公鸡约1.3公斤，母鸡约1公斤。
1: 这是算是已经是成年的鸡了。
2: 对。
1: 那我近距离看它还真的是个体不大。
2: 对。然后你看鸡脚这里的话，它一般在这里还会出来一个鸡脚，它一般是其他的鸡的话是四个爪子。爪子的话这边你看这里就比较突出，它我这边的这个土鸡它会有这个小，这个加上去会有5个鸡爪。
1: 这是它脚的一个。
2: 对。然后你再怎么喂它，时间再怎么久，它的这个鸡脚的这一个都是非常的瘦，它不会像肉鸡一样就是矮胖矮胖的。
0: 为了了解这只鸡更多的信息，记者尝试扫描它脚踝上的二维码。
1: 您查询的商品编码为628，哇，很长的一个编码。然后下面是它的基本信息，然后商品名是尼西鸡，销售方式是活禽白条，这什么意思？
2: 现在它是活鸡。
1: 下面写的这个出壳，也就是出生日期。
2: 对，
1: 其实还是包含很多信息的啊。
2: 你可以在这里，
1: 我来捏一捏它，从后面抱一抱。
2: 都已经要到10个月了，你看跟鸽子差不多一样大吧？
1: 对，很小啊。其实这个大概它这个，我说这胸径吧，胸的周长应该也就是个10多20公分。
0: 目前尼西鸡的年需求量已经达到了30多万只，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尼西鸡走出大山，这些带着身份证的山里的黑凤凰已经成为帮助当地人脱贫致富的特色农产品。四人许初带领记者来到养殖场的孵化区。
3: 啊，身上还湿着呢。你好。嗨。
2: 今天刚出来。
1: 这只应该出来了一会儿了。
2: 对。
1: 身上毛茸茸的。哎，我感觉它的劲儿也比刚才那个大一点。
2: 对。
1: 它的肚子下面是白色的，头上面是灰色和黑色相间的。哇，它现在特别想飞下去，我感觉到它在挥动它的翅膀。
2: 对，你看它的精神特别棒。
1: 对对对对对，这是它第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你看它只有这么一点点，我的大拇指放在这儿，它的头就和我的手指那么大。
0: 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鸡宝宝，憨态可掬的样子十分可爱。因为养殖场采取自然养殖，所以孵化率比较低，每月大约能孵化出2万到3万只幼鸡。这些刚出壳的小鸡当天就会被送进脱温区，在这里经由人工喂养至45天到50天，就可以在养殖区外散养，直到55天时就能够发放给农户。离开脱温区，我们恰好遇到了一位正在购买鸡苗的农户。
1: 这回收100多，您家一共养了多少？
4: 一共养起是3000多只。哇，
1: 3000多只啊！那您收的是，他算是收了很多了是吧？
2: 不是说是一次性养的3000只，而是它是有阶度性，它是有层次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月他领了500只，下个月600只，再下个月400、300，以这样的形式，总共养成3000只的一个养殖规模。
0: 这位农户叫七里扎实，2017年底，他开办了养殖场，开始养殖尼西鸡。收好鸡苗，他邀请记者去他家看看。他家住在距离养殖场约20公里外的幸福村。因为村里耕地面积少，这两年陆续有村民开始养殖尼西鸡。
1: 房子挺新的，哪一年盖的呀？
4: 我旧房子是差不多30多年。
1: 这个有30多年了？
4: 不是不是，这个那个是30多年旧房子啊。
1: 那边是旧的，那这边是新的。
4: 这个是新房子啊。
1: 在这边盖这套房子花了多少钱？
4: 差不多30多。
1: 好。
0: 七里扎实的家共6口人、
1: 都在家呢。
0: 他和妻子追马与自己的父母以及2个儿子住在一起。屋内是当地典型的藏式民居。近年来他家通到宽带网络，村里的各项通知也会通过应用软件通知给大家。
1: 就是这个行朵社群，这个是您刚才说的负责村里的通知。
5: 通知。
1: 通知些什么内容啊？
5: 通知今天做什么全部是通知了吗？啊，
1: 村里的集体活动。我能看一看。
5: 看一看
1: 。打开一下村里的通知群哈。都是语音，都是说话的。
5: 走。
0: 临近傍晚。热情的追马邀请我们尝尝当地特色的尼西土锅鸡。制作这道美食所需的食材基本都是当地特色，有尼西土鸡、本地花椒、小米椒、盐、虫草，以及藏族同胞最喜爱的酥油。追马首先将处理好的尼西鸡切块准备下锅，炖鸡

0: 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之前拍摄过的尼西另一大特产尼西黑陶制成的锅。将锅里加水，把鸡肉直接下锅，再适量放入几味调料。最主要的是要在锅里加入一大块酥油。追马介绍，这是当地人清炖鸡时一定要放的食材，可以提香。鸡肉很嫩，只需于20分钟就能炖好。
1: 汤是白的，上面泛着淡黄色的这个酥油，像是飘了一层油一样。
2: 下碗虫草5分钟就可以吃了。
1: 为什么虫草要它煮的一定程度才可以下呢？
2: 5分钟吃煮出来才是香呢。
0: 在藏族人家的土灶上，用传统的黑陶土锅清炖本地土鸡，就是最美味的农家味道。加入虫草后几分钟，我们期待已久的尼西土锅鸡就出锅了。追马还特意准备了几道特色农家菜。
1: 这个汤和我们传统喝到的鸡汤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它有淡淡的奶香出来，这就是酥油的味道吧。
0: 奶白色的鸡汤泛着淡淡的油花，喝上一口口感回甘，这是酥油和尼西鸡的完美融合。
1: 这个肉我夹了一下啊，上面这个感觉特别结实，别看它这个鸡小，很有嚼劲儿。另外就是这个鸡肉里也有淡淡的酥油香。
0: 追马告诉我们，相比种地，这两年饲养尼西鸡，每天早起晚睡很辛苦，但是因为不愁销路，也为家里增加了收入，这种付出是值得的。这个位于金沙江畔的乡村，虽然地处大山深处，过去交通不便，但是现在当地人依托本地优势，努力传承着家乡的传统文化，这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拜访藏香制作的传人，体验古老的藏香文化。
1: 我似乎还感受到了这个温度从面前划过。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高原书长卷，诗画美迪庆，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迪庆，无论是在清晨还是傍晚，空气中总能闻到一股藏香的味道。每一户藏族人家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点燃一炷香和供上一盏酥油灯。迪庆出产的藏香品质独特，远近闻名。我们前往纳帕海畔的一个社区，来拜访藏香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2: 江山老师您好，加西德勒，加西德勒，加西德勒，感谢感谢，
3: 嗯，
2: 我们感谢感谢，我们知道您是这边藏香制作的非遗传承人，
3: 是，
2: 所以今天想请您带我们了解一下这里藏香制作的这个方法。
3: 我们的藏香是它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样一代一代就这样传承下来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保留出来的一个手工艺。
1: 进入江灿的工作室，周围就弥漫着浓厚的香气。藏香是指藏传佛教所用的传统香品，藏香的制作历史悠久，不同地方出产的藏香都会有自己独特的配方和功效。江灿说，他制作的藏香传承自香格里拉的松赞林寺，所以被称为松林藏香。他带着我们参观藏香的制作程序。
2: 您好，您好，大姐。您好，
3: 这个可以。
2: 正在忙活呢。
3: 对，
2: 您倒的这是什么？
3: 这是香料，都可以闻。
2: 这个味道很熟悉啊，它的名

0: 这叫什么？
1: 这个是香宝
0: 啊。
1: 对，山上雪山上面才有。
2: 藏香的所有原料都是纯天然的药材和香料，根据植物的不同，要在不同的季节去采集。常用的原料有香柏、麝香、红景天、沉香、肉豆蔻、冰片、琥珀、佛手等几十种。
1: 然后这个是藏红花，
3: 哦，这个我知道，
1: 对对对，
3: 很贵的这个。
1: 这个藏红花是
3: 啊，
1: 主要是对
3: 端起来
1: 适合那些是相当好，它也有一定的味道，对，
3: 嗯，
1: 它有味道，
3: 很香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3: 它就是淡淡的那个干了的花香，
1: 对对 对, 对、
3: 啊，家里有干花的那个味道。
1: 因为这个是香的原材料里面是不能缺少，有30多种药材，
3: 嗯
1: 基本上都是我们香格里拉本土就是原材料比较多。
2: 我们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把一些香料放入一口大锅中进行熬制。江参说，有些香料需要熬制成汁液，有些则需要研磨成固体的粉末。把它们混合搅拌成香泥，这样可以把各种药性成分都发挥出来。
3: 哇，像中药一样。
1: 对对对。
3: 蹲下来看一下。
1: 对 对, 对。
3: 啊。
1: 对。
3: 看到没有？啊，这样看着还真的像平时熬的中药。
1: 对 对, 对, 对，是
3: 的。其实，在家里这个中药也是这样熬的。
1: 对对对。
3: 就是找一个纱布。
1: 对对。
3: 把那个中药的水逼出来啊。
1: 然后这个是主要我们是可以它直接这个上面可以晾干掉，是水分出来了一个就可以晾干。
3: 我明白了，这一次我们是用它逼出来水，要的是水。
1: 对, 对，
3: 这个在上面晾干，下一次有其他地方用这些材料的话，还可以再使用。
1: 可以再使用。
3: 这样不会浪费。
1: 对对。
2: 原料经过拣选、洗净、晾晒、炮制等一系列工序，最后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其中还要添加一些极其微量的元素。这些元素往往属于独家配方，每个制香作坊都不相同，但它对香的品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3: 您好，
1: 对，您好
3: 啊，
1: 对，
3: 我看您在这儿这个磨这个石头哈、啊，这些磨了多久了？
1: 差不多半个小时吧，已经。
3: 半个小时，
1: 对
3: 啊，那就很细了啊。这些量够做多少香？
1: 这个量是它要称克、
3: 克，
1: 对，一般这个是量是最少的一克。最少的一个、
3: 啊、
1: 就是我们做一大锅、
3: 嗯、
1: 我们才只掺几克、
3: 啊、
1: 几克，因为量是
3: 因为矿物质燃烧的话不好，
1: 对 对, 对, 对，
3: 燃烧掉，
1: 对，燃烧不好，主要是它这个有一个有点就是力量，就是烧出来的香的那个的、力量比较好一点，
3: 增加香的力量、
1: 啊、对 对, 对, 对, 对、
3: 啊，
2: 将研磨好的各种原料按比例充分混合，用香料汁液进行搅拌，揉搓成香泥，然后放入密闭容器内发酵7天左右。将发酵好的香泥填入带有小孔的牛角里，就可以进行挤压了。
3: 哦，哎，这样就出来了哈。
4: 对，
3: 很简单，不是什么复杂的原理。我试一下，看能挤成吗？好，
4: 别成功。
3: 哎呀，还是不是很直的。
4: 可以，
3: 怎么样？
4: 非常好，还可以
3: 哈、啊，就是不是很直，
4: 可以，
3: 但是中间有点打弯了，而且
4: 可以，
3: 怎么样？
4: 非常好，
3: 还可以哈、啊，就是不是很直，
4: 可以，
3: 但是中间有点打弯了，而且我发现啊，我捏出来这个不均匀，细微的看头上粗，中间窄，
4: 对，
3: 老师这一根从头到尾非常均匀，就是用力是
4: 就发现
3: 是有讲究的，
4: 对，有点
3: 啊，
2: 几对一陪从小热爱藏族的传统文化。从事制香行业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2013年，他来到江参的工作室，向江参学习制香技艺。制香的每一道工序，现在他都能够熟练掌握。但是他认为，藏香文化非常深奥，还有很多环节需要钻研和感悟。
3: 那您觉得制作这个香最复杂的工序是哪一道？
4: 最复杂的是他那个，比如说那个。发酵，然后就很多那个原料配方，就是很复杂的
3: 啊，就是制作原料的配方怎么配比是比较复杂的，
4: 配方配比，因为是它那个香的那个香味，就是那个原材料调出来的那个香味，比如说有些香是它那个用香精做的，它不用这么调那个香味，就是它要比如说沉香、檀香什么，它各种各样的香的那个香味，必须要那个原材料调出来的这样的，
2: 将极好的线香按照相应尺寸切成长短一致的半成。

0: 品摆放在香架上阴干，一般经过7天到10天，当香中的水分小于15%，就可以进行包装了。香参向我们讲授了一些用香的知识。
1: 你要这样来拿。
2: 好。
1: 为什么这样拿的原因是，它这样拿出来的是，它烟味是，有些味道是它在这个手掌心里面，但是这样，因为我们直接这样闻。

0: 掉了这个气味儿。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确实不太一样。
1: 的是它味道就是完全是一个两码事的味道。
2: 藏香在食用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轨和程序，并且世代相传，成为藏族传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您觉得我要学会品香，
1: 对 对, 对，
0: 大概用多长时间？
1: 大概有2天左右吧。
0: 啊，那说明您是个好师傅，
1: 对对对，
0: 可以很快教会我。
1: 下次你来就是静下心，就是来学一下，我就方方面面都能学会的。
0: 现在这个香的气味啊，可以说是充斥在这个房间了。说实话，闻到这个香的味道，我感觉这个既熟悉又陌生。这个熟悉是因为这两天在香格里拉，走到哪儿都能闻到这个气味。
1: 对。
0: 而陌生呢，是因为我们对于藏香的文化真的不是很了解。今天江参老师带我们了解了这里传统的藏香的制作工艺。说实话，我觉得香对于藏族人来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呢，它又承载着当地非常深厚的文化。
2: 藏香袅袅，匠心传承。
0: 一共有多少？
2: 江参在坚守古法的同时，近年来不断研发多款藏香新品。未来，他计划深耕天然香料研发，扩大高原原料种植基地，拓宽销售渠道，让松林藏香走出迪庆，让高原的芬芳代代相传。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3: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2: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4: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5: 啊，石柱上
4: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2: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4: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教武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2: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 可是没过多久，林

0: 陈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0: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哎，这都拿着，啊，这真的在。啊，咱们这个到时候有个相对高程就行了，是吧？慢点，这个稍微有点坡，有地方滑。2015年9月初的一天。
1: 一支由科技人员组成的工作组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元上都遗址进行实地勘察。工作组的成员来自于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察院，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运用遥感与航空摄影技术对元上都遗址进行地面数据采集，以便为考古工作者提供更完善的考古数据。然而，也就是这次普通的科学勘察，让他们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原上都遗址位于正蓝旗的金莲川草原，700多年前，这座草原深处的名城被马可波罗盛赞为东方的梦幻花园。

盛极一时的元王朝迅速走向覆灭。公元1358年，红巾军攻破上都，这座梦幻之城毁于一旦，只剩下残垣断壁。

0: 秋天的草原，牧草枯黄，原上都遗址显露地面，这是航空拍摄的最佳时机。工作组此次使用的是一款价值近百万的新型无人机，这种无人机不仅智能化程度高，还能高精度地采集地面信息。王乾是工作组的领队，有着丰富的野外勘测经验。
1: 咱们飞行的目的呢，主要是获取这个数字地面模型，就是说它无论是它平面的还是高层的东西，这样下来我们就可以获取它的这个全面的局部呢，又有高精度的这个整体的模型，因为我们可以制作各种各样的地图，生成这个数字高层模型，就是你可以高低起伏啊，地面的建筑物啊，构筑物，还有地表，这都是反映得非常清楚。
0: 为了保证此次航拍数据的完整，工作组将所得的数据迅速传回驻地进行后期处理。
2: 船长往那边走。

0: 这是我们在圆山洞遗址通过地空无人机所获取的一个数字地表模型。图主体的颜色主要是白色、赤红色和绿色。白色代表地形最高的地方，红色居中，绿色表示地形比较偏低的地方。
1: 然而，就在工作人员观看元上都地形渲染图时，忽然发现，在渲染图的西北角，有一块明显高于周围的区域。与其他建筑遗址不同的是，这块区域隐约呈半圆形。而在遗址皇城的西北角，多为平缓之地。在对元上都多年的考古发掘中，一些排列有序的宫殿遗址和其他建筑遗迹陆续被发现。那么，这块呈半圆形的区域会不会又是一个建筑遗址呢？
2: 它整体是
3: 真实的，这个大小位置
2: 大小位置，一个是位置，还有就是
3: 确定啊，
2: 能够确定出来，
3: 方法它完全可以，相当于可以确定出来，就是你挖的时候你别就知道
2: 像这地方和没动的地方，
3: 哎，对对对，区别
2: 有区别，
3: 哎，这些肯定啊。
1: 带着疑问，工作组询问了当地的有关专家和研究学者，而他们给出的回答令工作组出乎意料。发现的这块区域很有可能就是竹宫的遗址。而消失在700多年前的这座竹宫，其形制和规模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竹宫在马可波罗笔下是一个神奇的宫殿，而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竹宫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建筑。公元1272年，忽必烈确立了两都巡幸制。每年夏季，忽必烈带着群臣离开元大都，到元上都处理政务。而每年在这里处理政务的时间，长达4-5个月。

0: 史料记载，忽必烈在原上都时都要摆炸马宴招待王公大臣。炸马宴是集宴饮、歌舞和竞技于一体的元朝宫廷大宴，而炸马宴就是在竹宫里举行。竹宫也称鬃毛殿，它还有一个传统的名字叫施腊沃尔朵。
1: 希腊沃尔朵就是黄色的、金色的，金色的宫帐，我们叫做金顶大帐。这个希腊沃尔朵呢，容易拆，容易建，而且还不算太小，又便于进行大型活动和夜宴的地方。所以可以肯定，第一个是民族传统，第二是便于拆建，第三个它很多重大的问题都在这里边进行，所以这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0: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描绘竹宫是用竹子做梁架，劈竹涂金做瓦，高达百尺，是一座可容数千人的巨大宫帐。当时到过元上都的不少外国人对元上都的竹宫极为称奇。在当时的元上都城内有不少类似的宫帐，而这样巨型的宫帐却仅此一座。
1: 鬃毛殿其实我认为它就是那种牛毛做的毡子搭在上面，所以有时候也把它叫做鬃毛殿，但真正的叫法是希腊沃尔朵。这个希腊沃尔朵在元上都的重要性一点不比大安格斯差。大安格是一套汉式的建筑，而鬃毛殿是元上都另一种特色的这种游牧生活这种帐幕组成的一种建筑。每年七月初七也罢，七月初九也罢，或者皇帝登基也罢，他们都要大宴群臣。大宴群臣的时候在哪里大宴群臣？在希腊沃尔朵，也就是我说的竹宫和鬃毛殿。
0: 根据马可·波罗记载，高达百尺的竹宫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建筑？真的能容纳数千人吗？
2: 行，那就找一下这个魏谦教授问一下，就是这么两点呗，是吧？明确一下这个竹宫的这个大小形状。
0: 王乾和同事来到了学校，找到了魏谦教授，希望能了解竹宫更多的信息。
3: 魏教授吗？
4: 好。
3: 你好，魏教授。
4: 你好，你好。
0: 魏谦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专注于元上都的考古和研究工作。
1: 其实我们很早1997年就做了，不过那个遥感跟你们现在这个遥感不太一样。我们的那块遥感就是考古学最简单的方法，航空摄影考古。这个遥感当年在元上都，我实话讲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在拿到内蒙古航测遥感大队，他们库房里我翻出有一卷胶卷来，很大的胶卷嘛，做了一个图，那个上面很清楚的放大了以后，可以看到在皇城的西侧，看到一块高出的一块高地来。我觉得那是影影绰绰，要看的话可以发现像是一个圆形的东西。那么在现场调查我才发现它是高出来的，边周边是低的，而且有这水线，有水洼的地方，在外边就后边的那道城墙把它挡住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判断它那个地方是有过一个不是有我们的传统这种汉式建筑的东西，可能圆形的一个藏屋式的东西，但是那个太大了。
0: 从20世纪9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元上都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在遗址皇城的西北角也发现了高出周围地面的这块区域，他们随即对这一区域采用探洞取样，发现有人工夯筑的痕迹。当考古工作者带着全站仪对该区域进行测量后发现，这块区域高出地面有50至60厘米。

0: 而它的直径则更为惊人。
1: 我们在考古调查当中，通过航拍的图，我们在所谓的西奈的位置上找到了一片小小的高地。这个高地呢，朝图上看的话，影影绰绰的看见有一个圆形的这么一个地基，比较高出地面的，周围是有这个水槽的啊，中间高一些。这个的直径大概我们当时大致量一下，有160米左右。
0: 查阅资料后，卫监发现，元朝时期这块区域曾是皇家苑囿的所在地。
1: 元人的好多诗歌里边说，足弓在哪呢？足弓在西奈，西奈在哪呢？西奈在大奈之西，那大奈之西就是皇城西墙外面，那叫西奈。现在它的外边这个高地的北侧呢，还有一道墙，弧形的墙，正好把它和北院隔开来。北院是皇帝养猛兽的地方，养花草的地方，所以把它隔开来，可能也是为了这边的安全吧。正好是个弧形的，跟这个弓帐这个作为一个圆形的弓帐来讲，也是比较搭配的，比较合理的。
0: 那么，竹弓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建筑呢？

0: 一位名叫约翰曼的英国历史学家也曾来到过原上都遗址。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描绘的原上都竹宫引起了约翰曼极大的兴趣。经过实地调查，他结合自己考证的数据，用计算机模拟复原了一座竹宫。根据约翰曼的推测，上都的竹宫呈圆形，直径30米，但竹宫的材料并不是用毡子制作，主要的建筑材料是粗壮的竹子。这些竹子有20-30厘米粗，长15米左右。制作竹宫需要600多块劈开的竹子做瓦片，而竹宫穹顶的这些竹瓦则用50根立柱来支撑。约翰曼根据所用竹瓦的长度推算出了竹宫的面积大概超过700平方米，可容纳数百人。然而这显然与马可波罗所记载的竹宫的规模并不相符。卫坚对约翰曼的这种推测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1: 有一个设想图，您觉得这个图，
2: 我当时就跟他说过，
1: 您这个、
2: 他发给过我，这图没影，这个要是拿这个竹子来做顶的话，竹竿得多长？我刚刚说了，直径是160米，它要两头弄的话，两头至少一个竹竿70-80米长，怎么可能？
1: 对
2: 呀、
1: 那多高？
2: 怎么可能？
1: 对，
2: 我认为这个所谓被称作竹宫，
1: 嗯，
2: 是里边有很多顶的竹竿，
1: 嗯，
2: 人家史料里边
1: 支撑的，
2: 支撑的，
1: 嗯，
2: 说的也很明白，那是把那竹上劈竹做瓦，是在上面压着那个上面的帐篷，史料和蒙古文那些技术里边的这个说法，它是可以用车子拉，可以拆的。还有一个说法可以说明它大的地方，就是它那个拿来的那个铺的地毯，会有这个几十尺上百尺的大小。那就是说这些地毯都是要铺在这个帐篷里边，这是一个可以说明它大的。再就是它每次就拆迁比较方便，它拿钱一卷就可以走了。
1: 行，那我们后来就是一个从您这儿搜集一些，然后到实地去我们再看一下，然后做一个就是尽量逼真的，能够反映，符合比较各方面材料的一个三维模型。
0: 约翰曼所复原的竹宫面积与考古人员的测量数据有较大出入。那么，真实的竹宫面积究竟有多大？它又是怎样的一座建筑呢？

神秘的竹宫激起了王乾和工作组的无限遐想，他们决定再一次对竹宫遗址进行精确的航拍，并结合现代数字技术对竹宫进行复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考古工作者首次利用遥感与航空摄影技术，对原上都遗址进行了一次航拍。原上都遗址第一次呈现在人们面前。原上都遗址总面积约五平方千米，城垣建筑由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部分组成。近年来，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作为现代考古学的重要手段，被广泛地运用于考古领域。

0: 然而，在多山地区或城市，受地形和飞行区域的限制，用于航空拍摄的是轻便的多翼无人机。无人机成本低，操作灵活，成为现代考古工作的利器。
1: 这种空间信息获取呢，以前是通过三维激光扫描这种手段，这种手段成本很高，而且获取数据的效果未必很好，所以呢，现在我们使用最近刚刚摸索成功的这一套方法，就是用无人遥控飞机来进行拍照，拍照好以后呢，我们在计算机里边对它进行三维重建，所以我们获取的一个信息是全方位的三维的信息。
0: 清晨的金莲川草原寒气逼人，草原的秋天虽然处处泛着枯黄，却不失为另一番美景。
2: 往那方向，往那方向。
0: 一大早，王乾带领的工作组再次来到原上都遗址。
2: 高原上这个虽然经常下雨，但是呢，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0: 草原的天气变幻无常，狂风骤雨时常会不期而至。
2: 三、二、一。
0: 飞离地面的无人机在空中飞行了20多分钟，然而草原上空的乌云越积越厚，眼看将要有一场大雨来临。
2: 在这儿，然后飞到第一条航线。对，
3: 这个应该在云层下边对吧？没问题吧？
2: 嗯。
0: 大雨如期而至，所幸的是，工作组完成了此次的航拍任务。他们希望再次采集的数据能对复原竹工提供新的帮助。
1: 我们现在科技考古的手段越来越多，而且呢，对我们传统考古提供了非常足够的这个证据支持，也呢，使我们这个考古学研究这个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0: 2015年9月27日，距离原上都竹工航拍数据采集已过去半月，工作人员正在整理航拍数据。通过电脑展示，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原上都的地理特征，以及竹工遗址和周围地区的地貌差别。

0: 对竹宫进行三维复原的主要依据是马可波罗游记的一些记载以及史料的描述。那么竹宫是否与蒙古包相似呢？
1: 第一，它是个圆的，肯定是蒙古包式的。

0: 第二个，他要那么大的空间，他肯定能搭起来。那这样的话呢，我就还是那个，他有毯子，有外边盖的毡子，有围的东西，这个一定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到底有多大，搭的过程是个什么样子，搭成个什么样子，我认为他可能是个就是一个蒙古包的样子。
1: 蒙古包自匈奴时代起就已出现，因为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习惯，蒙古包一直被沿用至今。它的最大优点就是便于拆装和搬迁。

0: 马可波罗游记中还提到，竹弓搭建和拆卸用时极短，而且可以拆成散片，搭建时则用200条绳索固定。现在搭建一个中型蒙古包只需要几十分钟。蒙古包之所以便于搭建和拆卸，得益于它巧妙的设计。这种游牧民族传统的民居建筑，或许也被运用到搭建竹弓的过程中。
1: 但是到底有多大，谁也没有个准确的说法。现在我们只能从人数上说，一两千人甚至都可以在里边同时进产，它一定小不了。而且这些外国人也罢，包括马可波罗也罢，这么拙劣的去记述这些事情，可见这个东西它小不了。而且当时我们他也还有记载，这个说一块毯子，一块这个毯子就200多尺，好大，可见的东西肯定不小。

这里是原上都地区最大的蒙古包制作厂，虽然现在都用机器制作蒙古包，但是其形制一直延续着千百年的风格。在这里能解读原上都竹工的一些制作方法。工人们正在制作的是蒙古包的包顶，蒙古语称为套脑。这种直径1.5米的套脑是中小型蒙古包的包顶，而对于原上都的竹工，大的蒙古包重量增加，大风天会使套脑的一部分弯曲，所以直径约150多米的巨型蒙古包需要支柱，柱子可以是圆形和方形。蒙古包穹顶的船子一般由松木或柳木制作。蒙古包的围墙，蒙古语称为哈纳。哈纳的高低大小决定着蒙古包的大小。哈纳可伸缩，使蒙古包装卸搭盖都很方便。茎粗三掌，长10或15掌，竹节断枝，此工盖用紫竹茎结成。这是马可波罗对竹工主要建筑材料的记载。然而竹工所用建筑材料竹子普遍生长在中国的南方，在草原上建造这样巨型的工帐

0: 粗大的厨子又是从何而来呢？这里是云南省南端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巨龙竹就生长在这里。这种竹子直径可达30厘米以上，在我国的竹类资源中，巨龙竹堪称竹王。20世纪60年代，西双版纳地区的民居建筑就地取材，多为傣族传统竹楼。而巨龙竹是民居建筑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
1: 往下去看哈就可以。比如这棵竹子就有差二十公分的直径嘛。以前的老房子，我们柱子还有它那个板面都是用这个竹子做的。以前我们都是用这个竹子来建我们的这个竹楼。这个竹子用处可多了，我们把它破开了可以做瓦片，破开了破小了我们可以编其他生活用品，大的话我们可以盖那个房顶，破开两半，然后这个节子里边那个节子把它修了以后就盖成这个现在的那个石米瓦一样的瓦片。
0: 巨龙竹生长周期慢，一棵直径30厘米的巨龙竹一般要生长数十年，而偏远山区的巨龙竹在早些时候被用作民居的主要材料，直径30厘米的巨龙竹早已砍伐殆尽。专家认为，原上都竹工所用的精粗三掌的竹子大都来自云南和广西等地。

0: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竹弓高约百尺，在元代一尺为 31.68 厘米，那么竹弓的高度超过了30米，近10层楼的高度。
1: 现在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有两个这个尺寸是吧，一个就是它这个中毛店的这个也叫竹弓的这个总高呢应该是100尺，它是这个元代的100尺，相当于现在的30多米，那具体换算的时候你就直接做按照这个比例来换算。然后呢它这个台子呢就是这个地基的这个直径呢是160米，这个160米是现代的160米是吧，别的传说呢都不太确定，我们获得的信息有限，就是我们先用这种 3D 建模的方式呢先把它做出来，只是起到一种这个演示，让人创造这种虚拟现实这种感觉的这个初步工作。真正这个竹弓的这个大小形状建筑方式可能都需要以后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工作来确定。
0: 根据已知的相关数据，工作人员对竹弓进行三维复原。

这是工作组利用三维数字技术复原的竹工模型。由于对原上都竹工内部细节没有更多的记载，复原过程中仍遇到了不小的困难。根据一些数据和专家推测，三维复原后，竹工的面积近20000平方米。面积如此巨大的竹工，容纳2-3千人并不困难。然而，

0: 在古代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建造这样的宫帐，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三维复原的竹宫只是呈现竹宫的外部，竹宫的内部结构依然困扰着考古工作者。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行，一些新的科技考古手段会越来越多地运用到考古工作中，这将会为数字复原原上都提供更多的资料。
1: 现在最新的最高的科技手段，那么以后就是我们平常的田野考古技术中的一部分。
2: 科学技术手段是不断的提高的，如果现在我们能用这些物探的遥感的这些个技术，如果能够用在上都，那对上都的科学研究影响应该是巨大的。
0: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笔下繁华兴盛的梦幻之城和神秘的竹宫，将以数字影像的形式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0: 日寇疯狂掠夺黄金，招远儿女奋起，刀尖行走，秘密酬金，暗战之中藏着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烽火铸忠魂，他们以生命践行信仰，书写下荡气回肠的热血传奇。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1939年冬天，位于山东胶东半岛的招远早已经被茫茫大雪覆盖，一片寂静。昏黄的灯光下，中共胶东区委书记正在交付一项极为重要的秘密任务，要求对方到招远筹集黄金，并且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为什么要去招远筹集黄金呢？
1: 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转战略矛头，将主力兵力

0: 投向敌后战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扫荡，对国民党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9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逐步收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全面停发八路军的军费、弹药与物资补给，层层设立封锁关卡，严令禁止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流入边区，以此从经济上孤立、围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克服经济困难，党中央一面领导边区居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一面派出工作人员到山东筹款。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增加了边区筹款的难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比较好。这里所说的通货，正是能够突破封锁、通行天下的黄金。
1: 在这种情况下，筹集黄金已经不仅仅是一项紧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
0: 然而此时，中国主要的黄金产区已几乎尽数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无论是东北地区的漠河、夹皮沟，还是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山东矿区，重要金矿大多被日军严密控制。而在所有沦陷矿区之中，山东招远是最为特殊的一处所在。
1: 从这张地图上不难发现，招远地处山东省东北部，这里自古以盛产黄金闻名于世，素有金城天府之称。地下纵横交错着数千条可供开采的黄金矿脉和矿洞，黄金产量在当时十分可观。同时，招远还是胶东抗日根据地与延安之间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的完美结合，让招远成为了筹集黄金、支援延安的理想之地。不过，应该派谁前往招远筹集黄金呢？
0: 中共胶东区委书记考虑良久，最终认定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苏继光究竟是谁？这项任务为何非他不可？
2: 苏继光他原先在仑口开展工人运动，组织个宣传抗议，组织工人罢工，仑口港码头工人大多数都认识苏继光。在仑口沦陷以后啊，仑口港码头工人其中有100多人到了汤庄矿区务工，这就为苏继光到汤庄金矿打狱汤庄金矿筹置黄金夺取这个矿山控制权打下了基础。
0: 尽管苏继光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但这项工作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危险。在一份被整理的苏继光口述史料中，作者记录了他对这项任务的最初反应。尽管事先知道上级有新任务交给他，但没有想到是去搞黄金。他意识到这是一场与敌人在经济战线上的生死较量。
1: 几个月前，日军就已经侵占了招远，他们迅速霸占了当地最大的金矿玲珑金矿，同时将周边几个重要金矿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0: 日军侵占玲珑金矿后，强行打破原有开采秩序，不顾矿山实际情况与生产规律，在

0: 金矿附近架设日处理150吨矿石的选矿场，对玲珑及周边金矿展开掠夺式开采。他们狂妄叫嚣着宁失招远城不丢玲珑矿，妄图通过掠夺黄金资源实施罪恶的以矿养战策略。与此同时，为全面管制黄金，日军在招远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私卖黄金一律没收，对亲近和倾向共产党八路军者格杀勿论。面对这种情况，苏继光与党组织审时度势，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将工作重心转向日军尚未严密控制的残庄金矿，以此为重要依托和斗争支点，隐蔽开展敌后抗日活动。
1: 日军没有占领残庄金矿的原因，就是残庄金矿当时呢，它的这个矿区，它的群众性的采集呢，活动比较零散。日军占领玲珑金矿，他是想大规模的作业，他想呢集中在一个矿区啊开采金矿，然后运回他们国内。所以对于一些比较零散的一些矿点呢，在刚开始日军啊并没有在意，他们只关注了玲珑金矿。
0: 正因为没有进入日本人的开采清单，残庄金矿反而成了最活跃的火种。在这份叫做《玲珑矿区工人工作及矿业发展情况》的珍贵史料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因那时玲珑金矿在敌人手中占据，而我们的公运工作是在灵山矿区周围，同时因残庄矿区的矿洞集中一些，而我们的公运工作特别着重于残庄村周围几个村子，当时工人的情绪是最活跃的时期。
2: 为了顺利开展工作，苏继光巧妙地乔装打扮成一位普通矿工，不露声色地融入了残庄金矿的矿工队伍之中。我身后就是残庄金矿的工作区，白天他和工友们一起挥汗如雨挖矿劳作，仿佛只是众多矿工当中的普通一员。但是当夜幕降临之后，他却化身为革命宣传员，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向工友们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渐渐的，矿工们对苏继光无比信任，他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就在潜伏工作越来越顺利的时候，苏继光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新目标，这或许就是他一直寻找的突破口。
0: 残庄金矿情况十分复杂，矿主有七八个，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许老板。这个人既有采矿权又有枪支，却忌惮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孙务本武装力量更强，始终不敢动用武器，只能忍气吞声。
3: 据这个许老板说，他经常的他经常去索要，有时候就得拿着金戒指金手镯大战场。
0: 长期的压迫成为苏继光争取许老板合作的切入口。一天中午，苏继光以省府官员身份拜访许老板，酒过三巡，许老板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暗自思忖这位上峰或许真能助他摆脱国民党的钳制。可孙务本兵强马壮，苏继光究竟怎样才能调开这只拦路虎？
3: 苏继光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官特派员的身份找到孙务本，劝孙务本正式加入这个抗疫的队伍。
0: 苏继光料定，那些以护矿之名坐享抽成的人，一旦接到征金抗日的命令， 一定不甘心把得到的黄金拱手让人。果不其然，当晚午夜时分，这伙人仓皇拔营，

0: 以矿养战，并筹集更多黄金，他们必须把目光投向玲珑金矿。然而玲珑金矿是日军的核心据点，那里守卫森严，想要从那儿筹集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如何才能打入玲珑金矿内部呢？
1: 这里还原的就是全民族抗战期间日本人占据金矿的场景。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端着刺刀，每隔半米便在矿道口设下一道关卡，层层叠叠，密不透风。这种封锁背后藏着侵略者经年累月的战略图谋。20世纪初，日本侵略者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鬼怒川株式会社等就先后涉足招远玲珑金矿。1917年，相关部门调查员山根新次把对玲珑矿田的调查报告整理成5000余字的报告，其后20余年不断增补。1940年，日伪政府甚至在他们所编撰的烟台大观中写下贪婪至极的结论，关于招远金矿之重要性毋庸赘言，因其为东洋第一支优良矿，早知有开发之必要。
2: 这是日本经过6-7次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的20多份调查报告得到的结论，所以说明了日本对招远玲珑金矿给予已久。
1: 日军的封锁范围并非仅局限于矿洞内部，为了给玲珑金矿打造出坚如铁桶的外部防线，他们在矿区外围构建起3层立体防御网络，在山顶上设碉堡，在半山腰围上铁蒺藜和电网，在金矿周围设立了伪军据点，彻底把玲珑金矿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魔窟。
0: 然而日军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防线之下，由交通区委组成的酬金小队却悄然行动，成功突破了重重封锁，将珍贵的黄金一点一点地运送了出来。在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酬金小队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1: 在选矿场内，日军以矿工集中营模式实施严控，矿工家属需登记户籍并定期核查，矿工出入矿洞需经搜身，派遣地下党员打入内部极为困难。中共胶东区委顺势在厂区内部发展地下网络，矿场2级办事员江选作为主要负责人，凭借对选矿流程、日军监控盲区及矿工日常状态的熟悉，很快摸清了敌人的漏洞。他敏锐地察觉到，想要运送大块的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选矿场里终日飘着呛人的灰尘，矿工们从早到晚都灰头土脸，满身灰尘，这副模样恰好成了掩护黄金的绝佳伪装。他们有些人把金粉混着灰尘抹到头发里，有的塞进鞋底夹层里，在日军面前瞒天过海。
3: 有的都老婆打的饭去给工人吃，这工人鬼子的发觉了，他外国人带饭了，老婆子打他男人，打他男人，你不吃不要就让他家住一个窝，这么把黄金也都要带饭了，带的好吃。
1: 随着金粉被秘密地送出玲珑金矿，一段时间后，统计的产金数据出现大幅下滑。这一异常情况

0: 引起了日军的警觉。日军随即派遣人员秘密潜入矿洞内部调查，但酬金小分队早已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在江选的回忆文章中曾有这样的记述：事前我已经接到外面党组织的通知，要我们严加注意。果然三四天后，选厂莫福工序来了一个40岁上下的人。这个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裤褂，光秃秃的脑袋，耷拉着眼皮。我一看这个人皮色白细，不像是个受苦的人，再加上他那见人点头哈腰的奴才相，更加断定他不是一个好东西。我和工友们一商议，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想办法把他挤走。对于这一段历史十分了解，这场黄金保卫战的江天真常把当年的细节讲给儿子听。
1: 也就是说前天就是干苦活累活重活，把这因为他们是享受人，不能干这种苦活，所以说干不了累跑了。
0: 日军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恼羞成怒，使出最直接最残暴的手段扫荡。
2: 日军满心以为凭借着声势浩大的扫荡行动，一定能够将酬金小队的运输通道彻底封堵，恢复金矿的正常产量。可现实却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了他们的脸上。
0: 关于扫荡的结果，时任招远矿业所选矿科长兼分析科长山本侍郎后来回忆，矿内只要集合队伍，工人中的八路就出去送信，所以日军每次出去扫荡总是遭伏击。就在日军因产金量锐减而焦头烂额之际，却不知胶东区委早已暗中布局，一张更大的罗网已然张开。
3: 像江选他们这样小队呢，只能破坏敌人的生产设备，延缓敌人的采金速度，但是还有大量的黄金源源不断的运往日本。在这种情况下，胶东区委呢采取了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武装夺取黄金。
0: 而夺取黄金的主要途径是针对日军的运输线路展开行动。日军所掠夺的黄金主要经由龙昭公路进行运输，通过该路线送往龙口，再从龙口港装船，借助海运方式运往日本本土。这条运输路段沿途需经过数十个村庄，日军在沿线每隔数里便构筑一处据点，这些据点相互呼应，构建起一张严密的防控网络。各据点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并有重兵长期驻守，其防范措施极为严密。
2: 在这样近乎铜墙铁壁般的防守态势之下，酬金队伍要实施武装夺取黄金的行动难度可想而知。那么他们究竟该如何突破日军的重重防线，成功夺回这些被掠夺的黄金呢？
0: 1942年的一天，时任胶东军区青年营营长的王一民收到情报，三天之后将会有9辆日军运输车从槐树庄经过，车上有大量的金矿矿砂，并且还有可能装载有其他物资。时间紧迫，他立即抽调精干人员配合八路军组成夺金小分队，连夜展开部署。经过周密勘查，小分队将伏击地点锁定在槐树庄村外的必经要道。

0: 日军押运黄金的这个运输车队啊，他在公路上跑的时候是非常快的，打伏击是很难打。选择的槐树庄呢，是因为他进了庄以后，老百姓过马路了，他肯定要减速，减速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对他实施攻击。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夺金行动悄然展开。
0: 那是1942年4月28号，天蒙蒙亮的时候，这个日军的车队啊，快速的来到了槐树庄附近啊，就在要穿越槐树庄村庄的时候，迎面来了一支啊送葬的队伍。
1: 披麻戴孝，迎着车队就走过来了。日军呢，当时就来不及反应，只能降低车速。就在日军车队放缓速度的时候，藏在隐蔽处的八路军战士们如猛虎般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车队。霎时间，枪声骤起。 子弹如雨点般呼啸而过，打破了村庄的寂静。更令日军措手不及的是，原本在路上缓缓行进的出殡队伍突然掀开校服，撤去零番，从棺木与指番下抽出长短枪支，顷刻间，日军车队被小分队四面合围。
0: 实际上，这种埋伏啊，是已经是非常普遍的。
1: 人民战争就是它的神奇的力量，就是在这里，它接地气，它呢符合当地的民风，所以日军是非常难以发现的。在王一民等人和八路军队伍的配合下，槐树庄伏击战大获全胜，日军的运输计划被彻底打乱。 大量金矿矿砂被成功夺回，这场战斗正是胶东敌后夺金战线上无数交锋的缩影。一批又一批黄金被秘密夺取，集中汇聚，跨越千里险阻，送往延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抽筋不易，运筋更难。从招远到延安之间，日军设置了数百道封锁线，犬牙交错地分布着上千个日伪据点。此外，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对共产党进行阻挠与封锁。长路漫漫，道阻且长。 这些承载着胶东人民抗日热忱与民族解放希望的黄金，要如何穿越这重重罗网，安全抵达延安？一条隐秘的黄金通道，即将在烽火硝烟中悄然开辟。

0: 我们人民画家的画的东西要雅俗共赏，要有这个责任。我的画是画给人家看的，看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家乡好，家乡了不起。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出来。
1: 这是我的墓，所以我还要画下去。

你见过怎样的徽州？是春桃灼灼，漫卷如云，是盛夏心安，水光潋滟，是秋声渐起，层林尽染，还是严冬之际，千山覆雪，炊烟袅袅？一位老人用96年的记忆，把梦里故乡的四季风华画进60米的长卷，成就了这幅梦里徽州。他早年创作《红日》《雷锋》等连环画巨作，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他笔下的水墨山水看似挥洒自如，但笔笔皆有来处。他被誉为画坛牛魔王，笔下之牛气韵生动，惟妙惟肖。他就是汪观卿。这位归侨画家让历史记忆、徽州山水与人间烟火化作墨韵，在时代长卷中奔流激荡。

0: 一月的上海，清晨的空气中透着清冷。96岁的汪冠清早早收拾行装，准备启程。最近几年，老人一直在为16年前那幅60米《梦里徽州》续画做准备。他要前后各增加20米，完成一幅100米长卷。此行就是要重返新安江源头，实地写生，确认每一处山水的细节。
1: 梦里徽州梦，我要把这个梦要把它做完成。所以我现在不管怎么样，年龄不去管，这个源头一定要把它完成。
0: 汪冠清的老家在黄山脚下的歙县，这里是古徽州府治所在。

0: 北倚黄山，南临新安江，属于徽文化核心地区。人们惯以白墙青瓦勾勒出传统建筑的形态，而流动的水则赋予了这片土地水秀山明的灵气。从黄山六谷间发源的新安江蜿蜒于群山之间，滋养着沿岸一座座临水而建的村庄。金滩村便是其中之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傍水而居，晨起暮归，日子平静绵长。1931年，汪官卿就出生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山水间。回到家乡的汪官卿，第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给他的采风草稿提意见。
1: 向你们学，不得再给，给到你们点头为止。
2: 按这边过来吧，一个弧形下去吧。
3: 不是，太阳看见了，你们回来又不动它的，打算在那刷一个。有
0: 个。每一张画稿，画家都会这样贴出来，听听乡亲们的意见，看看哪里画的对，哪里不对。这一规矩从16年前画《梦里徽州》之初便定了下来。他要画的不仅是自己梦里的徽州，更是徽州人心里的家乡。
1: 这个是叶落归根，外面事业有成了，出去事情搞成，一家人都回家了。哎，这我看了印象很深了，所以又启发了你讲，你们大家讲有这个内容，对吧？回来啊。
0: 在汪官卿的心里，故乡山水对自己的滋养，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画面。虽然时光过去了90多年，但记忆却依然那么清晰而甜蜜。
1: 小学一些同学经常去游泳嘛，水哗哗冲下来，中间一部分是通船的，那个一半以外都是石头，人蹲在下面，那个水往下面冲，两个眼睛看着天上，下半身都是水里，下面小鱼在腿上走走走走走，哎呀，那种享受，嘴巴干了就这么喝，也很甜。
0: 滋养这片土地和人的，除了山水，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徽州自来有古而好儒的传统，在外经商的乡贤常返乡兴建学堂。青山环抱的小山村里，也有文化的种子在悄然生长。7岁那年，汪官卿走进了村里的周川小学。20世纪30年代的徽州山村小学里，既教授古典诗书，也把足球、篮球、手风琴等新式教育带进课堂。授课的老师是一批思想开明、受过现代师范教育的年轻人。
1: 都是一个老师，姓毕老师，他是画画，画中国画，他是黄宾虹一个村子两个毕。那个学生表现得好，优秀，他送一张画。所以他那个时候表现得好，打球打得好，他送我一张画。人家欠到钱买，他不画。
0: 汪官卿把画小心带回家，反复揣摩。他渐渐发现，纸上的画和村里的木雕、石雕、砖雕一样，都在讲述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年少的他常常对着这些雕刻一看就是很久。
1: 这个从小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包括里面的木雕，都给我们从小的这美学教育。
0: 耳濡目染下，画画成了汪官卿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儿。一面斑驳的墙壁上还留着他当年画的门神。岁月洗去了鲜亮色彩，却封存了一个乡村孩子最质朴的绘画冲动。

0: 文武两个，画得蛮大的，对吧？那现在看起来画得比较粗糙，但是，匆匆忙忙的也画了。这句话十五岁到现在多少？80年了。
1: 清晨薄雾如纱，正是写生的好时候。一线桃源村位于新安江上游，村边有座石矶，名叫浔阳台，相传诗仙李白曾在此垂钓。风雨磨平了石岭，赤鱼惊起碧波涟漪，让李白不禁感叹：眼前山水堪入画，难落墨。汪观卿就坐在这方石矶上，隔着千年烟雨，他和李白望向了同一片山水。
0: 心里很激动，我想到我在这里画画，就想到李白他以前在这里钓鱼，啊，这里十里桃花，这个意境很深的。
1: 当年李白惊叹南落墨的美景，正在汪观卿笔下细细铺陈。沉浸在绘画的世界里，他下笔总是气定神闲。走过漫长岁月，老人深谙慢的道理。目光所及，笔尖勾勒山石轮廓，草木疏密，自有章法。越过层峦叠嶂，故乡的山水在他心中徐徐构建。
0: 我还是个原则，画以前要有形象，要有想象，所以我一定再怎么样，真的抓紧时间，这里让我要来一下，这山上什么东西，哦，都是这个树，什么树大概心中有底，这里几块石头是怎么样的特点，我都把它记录下来。
1: 汪观卿构想的新40米画卷将从桃源村起笔，沿新安江水系展开。红村的月沼，西地的牌楼，这些徽州标志性景观都将补充进梦里徽州长卷中。新安江水缓缓流淌，它不仅是哺育徽州的母亲河，也是无数徽州人告别故土、闯荡四方的水上通道。1942年，11岁的汪观卿就是沿着这脉江水乘舟东去，奔赴上海。
0: 是我母亲送我去上海城隍庙那里啊，我父亲那个建了一间老房子，搞一个手工袜厂嘛，就叫我们过去了。
1: 1942年的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民生凋敝，但文化生活仍在街巷间延续。街角巷口，几个书架，一排小板凳撑起的连环画摊，是艰难岁月里文化的一线微光。少年汪观卿很快迷上了这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他常常蹲在摊前一看就是半天，回到家拿起粉笔在水泥地上模画书中的场景，
0: 就把感觉的画的又飞呀，甲壳啊，这些都是让粉笔滴下去画，那么越画越大，一画一口气一画画10个20个，画的很多。
1: 弄堂口的小人书摊成了汪观卿的绘画课堂，他常把连环画借回家，对着笔墨线条一遍遍临摹，渐渐摸到了门道。那时的少年尤其爱画《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时光在指尖流转，少年长大成家，绘画成了他笃定的人生方向。

0: 然而父亲经营的袜厂突遭火灾，家道中落。为谋生计，他只好去小店帮工。即便如此，一有空闲仍会画画，把画稿寄往各家出版社，却屡屡石沉大海。
1: 我没办法了，没生存了，所以我把孩子太太一起带回家乡去了，上海真难生存了，就有无路好走了。
0: 回到家乡的汪官清心沉到了谷底，是坚持梦想继续画画，还是像大多数徽州子弟那样务农经商？他在两难间徘徊，可目光总不自觉落回连环画上。闲暇时就回到村里小学去翻阅报纸，关注上面刊载的连环画故事。诗意渐渐被家乡的山水抚平，化作心底更执着的信念。他提起笔，把旧稿一遍遍修改，重新寄往报社。等得心焦时，他常回到祖屋。厅堂正中悬挂了一块祖传的旧匾，上刻“庚申堂”三字。
1: 我祖父出去做生意，做学徒，有点成绩了，造了这个房子。我祖父一直对我讲，做人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人。莘莘学子就是要不懂的要虚心学习，所以我是自己觉得不懂要去学，向群众学，向传统学，各方面去学。所以我刻了个章是庚申堂主，就是要尊重这个祖训。
0: 在故乡的日子里，汪官清白天务农，夜晚就在灯下画画。寄出的稿件没有回音，便重新来过。一次，他根据报纸上报道的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事迹，创作了一篇连环画，寄给了报社。
1: 哎，一个礼拜，报纸出来了。小学的学生拿来，说老师叫我拿来问问你看，这是你画的吗？哎，那我说，这是报纸第一次能够发表我的作品了，对吧？那当然高兴不得了啊！有了这个东西，就证明我发表过的有够出版水平的。
0: 家乡《安徽日报》的这份认可，让正处在人生低谷中的汪官清重燃希望。当即收拾行装，再次回到上海，进入宏泰出版社，全心投入连环画创作。不久，他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扫雷英雄姚显如》问世。汪官清收到了68元五角的稿费，这在20世纪50年代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当时20多克黄金。这笔钱让他能撑起一个家庭的生活，也能安心握紧画笔。那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连环画以生动的画面、通俗的故事，成为识字不多的人们最喜爱的读物。他承担起传播新思想的时代使命，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是位于长乐路上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26岁的汪官清随新美术出版社一同并入该社，成为这里的一名专职画家。这座三层的小楼里，当时云集了上海最早的一批连环画创作者，号称108匠。汪官清是出了名的快手，别人每天画8小时，他画12小时，很快在上海连环画界崭露头角。当时没人能预见到，这个眼神坚定、面容刚毅的年轻人，日后将成为中国连环画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0: 小包的眼光还准的啊，基本上十不离九。这次回到家乡，汪官清把自己多年创作的连环画画稿复制件带了回来，
1: 这样子去把我一生的经历，所有的一些创作的作品，给周围的一些家乡的孩子们啊、年轻人看一看。
2: 当年老师的一幅画滋养了他的梦想，也成就了一位绘画大师。而今画稿回到家乡，就是要在更多孩子心中播撒艺术的种子。2017年，祖宅经过修缮，成为汪官清新安艺术馆。馆内陈列着他多年的作品。 墙上的连环画题材各异，风格多样。在众多作品中，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那部描绘烽火岁月的长篇连环画《红日》。
0: 这个里面好多都是打的场面多，大场面。那画面呢，人家总结起来说我是 S 型，我是 之字 型 ，之 就是一点一横，构图方向都是这样。
2: 比如说一点这样子过来。1957年，作家吴强完成了长篇小说《红日》，小说用30多万字讲述了孟良崮战役的故事，成为时代经典。接到转绘成连环画的任务后，汪官清用了2天2夜读完，但是要把整部的战斗故事。
0: 画成500多幅画稿，难度非同一般。决定我画了以后，就提出来了。我说第一要拜访那个这个作者，是吧？吴强，他说你主要你还是要到农村去，还要到实地去，就30万这个山东老乡，啊，小米家独轮车，帮我们一起。
2: 打下了这个孟良崮的，你去呢，就是要去找他们。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关键一役，这场血战扭转了山东战局，为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汪官清深知这次任务的分量，他带着介绍信去了孟良崮。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孟良崮山区更是艰苦。他住在老乡家里，吃的是花生壳粉和榆树叶捏成的窝头，就着凉水下咽，每天奔波在当年的战场上实地写生。
0: 他们一路走一路讲炮弹是像饺子一样，炮弹打到山上都是石头，本身爆炸厉害，再加石头一起爆炸起来，那个冲击力啊非常厉害，子弹铜头锈得发绿了，还有那个马骨头，人的骨头还没有打上清爽的。寒风掠过曾见证烽火硝烟的山峦。
2: 汪官清用铅笔从泥土里、石缝间、老乡的话语中，一笔笔勾勒出那段岁月的记忆。一个月下来，速写本攒了厚厚一摞。他先后2次深入山东，在孟良崮山上山下反复奔波。为了解部队生活和战斗细节，他又下到连队当了一个月兵。 最终以粗犷的线条和黑色快皴擦，奠定了连环画《红日》的风格基调。为表现战争的力度与质感，还借鉴了金石篆刻，运笔如刀，让画面平添一股苍劲凌厉之气。

0: 有一次把这个毛笔啊边上剪掉一点，剪掉短一点点了嘛，这笔一浸下去，哎，这样子慢一点，哒哒哒哒哒哒画那个爆炸，嗯，就感觉到线条里面几遍粗的里面还有几细的零零碎碎，不是一点点加工的，那是很自然的过去。每一个战士这感觉都是石头一样的，很硬的。
1: 战场上的线条粗犷有力，但画到老百姓的时候，笔触变得细腻温情，藏着他对这片土地和人民不屈力量的敬畏。当地家家都帮解放军输送过粮食，户户都有烈属遗孤。
0: 我在山上，他就给我做工作，我那个求了一个事，我说什么事，不要客气。他说我妈妈80岁了，我爸爸呢打日本鬼子的时候牺牲了。他说我的大哥就参加八路军出去了10多年，从来没有回来过，他只想叫妈妈寄张照片过去。我第一张是就先给他画张像，画张像以后再坐下来，我们全家人一起给他拍照。
1: 得知山上长眠了许多乡亲的亲人后，王冠清拿起相机为乡亲们拍下了许多照片。他要为那些再也无法团聚的家庭留下一份纪念。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1962年，连环画《红日》正式出版，先后19次再版，印刷超过600万册。哲伦从孟良崮升起的《红日》，不仅成为了几代人的阅读记忆，更让汪观清自此养成了深入生活、传神写心的创作准则。
3: 汪观清先生他有个理念，核心是情感。至于说这个技术的问题啊等等方面，当然很重要啊，这个技法啊什么都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当时那种战场上面的那个一山一石，包括战斗所有经过的那些路线，然后同时呢，他的这些许许多的思考都是建立在很重要的支撑，就是情感。
1: 就在汪观清全身心投入到《红日》创作之时，上海《新民晚报》的编辑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约稿，要画一位普通战士的故事。本想婉拒的汪观清，在深夜翻开材料后，却再也无法放下。是什么样的人物让这位连环画家如此动容？他创作的这个形象为何会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敬请关注《长河入梦》下集。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两岸交流挡不住，赖当局阻挠，难得逞。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然而台陆委会日前再度阻挠岛内参加海峡论坛。一直以来，大陆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以各种借口阻挠进线，恶意挑拨两岸对立，引发岛内舆论不满。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参加活动时公开表示，期盼缓和两岸紧张局势，再度呼吁两岸和平，
1: 希望能够缔造两岸的稳定和平的关系。未来我们希望把当地的一个战争紧张的关系、危险的关系能够快速的缓和，稳固和平的关系，让我们永远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让战争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四号声称，禁止民进党当局人员与县市政府人员参加，这也是近年来首度公开禁止县市政府参加这一交流活动。台陆委会还以所谓统战平台对论坛进行污蔑，提醒参会人员注意人身安全风险，挑拨两岸关系，煽动民意对抗。对此，云林县长张立善直言，民进党当局一味限缩两岸交流，令人反感。有岛内舆论认为，从此前不乐见县市政府人员参加，到后来的不建议参加，再到如今的禁止参加，这一举措在岛内已经引发民众不满。还有舆论认为，民进党伤害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和台湾自身的发展。尽管民进党当局长期刻意限缩两岸往来，渲染对立氛围，但阻挡不住岛内民众渴望两岸和平交流交往的主流民意。有 68.7% 的受访者认为，赖清德当局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

0: 两岸和平。56.4%受访者认为，赖清德当局应把所谓抗中转为和平相处。近60%受访者认为应主动和大陆进行和平谈判。台舆论呼吁赖当局要顺应民心民意，增加两岸交流。另据台媒报道，根据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签署的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本周六抵达台北。蒋万安表示，这是双城论坛具体交流成果，期待小熊猫尽快与台湾民众见面。
1: 要经过一个月的检疫，那基本上这个对于动物园来讲是非常具有意义，因为物种的繁衍以及其多样性的目的。
0: 有台北市议员询问小熊猫的姓名，蒋万安回应：
2: 那这两只小猫熊哦，应该是由这个市民来投票决定名字吧，对不对？
1: 我目前正在评估哦。那当然，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0: 台媒进一步透露，台北计划向上海赠送黑脚企鹅，目前双方正持续协商中。
3: 2026台湾9合1县市长选举临近，蓝绿阵营在台北、新北等县市持续交锋。来看报道。
0: 据台媒报道，日前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遭质疑过去购房时自备款来源不明，而李四川的住家地址、住宅外观及家人姓名也在网络上被公开，这让李四川感到不满，批评选举抹黑。
4: 不，我想选举没有必要这样的这个抹黑，而且不要这个所有的来干扰我的家人，尤其是对我的邻居。我想我的对手施巧慧也应该要好好的克制他的恶意，不要这么样的骚扰。
0: 2026台中市长选战，国民党派出台立法机构副主管江启臣参选，民进党则由民意代表何新纯出战，两大阵营皆已展开基层布局。根据岛内网民发起的一项投票结果显示，江启臣支持度为41.2%，领先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的11.9%。台舆论分析，何新纯虽然是民进党第一批提名的县市长候选人，但半年来多份民调数据仍徘徊在低位，显示台中市民对何新纯的熟悉度偏低，而江启臣整体优势明显，普遍看好。台北方面，针对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世坚日前提出，若沈柏阳当选台北市市长，就邀请台行政机构副主管郑丽君出任台北市副市长，以拉台选情。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回应：
1: 我就是持续专注市政。
0: 岛内学者分析，沈柏阳因长期聚焦两岸对抗，忽视民生议题，难以获得中间选民支持，且在绿营内部支持度有限，若无法凝聚基本盘，可能拖累绿营的整体选情。郑丽文在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称，两岸战或和，2028年前是关键。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他表示，接下来这两年会决定两岸是战还是和。党内各界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台海和平的关键，民进党当局能否认清？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出席活动时表示，从现在到2028年，这两年会决定两岸是战还是和。这其中，国民党责任重大，而且没有退路，因为和平是唯一的选择。他表示，两岸和平并不是台湾的一厢情愿，和平是确实存在的选项。
3: 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番表态？他的依据是什么？而在岛内都有哪些反响？秉忠。
5: 我们注意到郑丽文是在出席美国旧金山湾区侨学界晚宴的时候做了一段长达40分钟的演讲，当中强调从现在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改选，这两年会是关键的两年，这两年会决定两岸关系是战是和，而他认为和平是台湾唯一的选择。尤其郑丽文说到自己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初衷，就是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必须运用国民党在两岸立场

0: 历史以及台湾政坛当中的特殊地位，全力呢避免两岸爆发战争，因为到时候战场可是在台湾，台湾的下一代呢就会被迫沦为台独势力利用的炮灰。郑丽文也点出啊，未来两年之所以关键，就在于台湾马上会面临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接着呢便是明年开打的改选。那么从赖清德一路以来的操作来看，去年呢为了这个大罢免，他就宣布中国大陆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祭出反中的赖十七条。那么今年他又刚刚提名了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来选台北市长，摆明了呢就要把这个选战的主轴定在所谓的抗中保台。那么一旦明年呢面临到呢是赖清德能否继续连任，那他势必呢更会故技重施，大肆炒作台独。可以说光是整个选战的过程就可能挑起两岸动荡。所以难怪郑丽文会说啊，时间已经不在台湾这一边，即便大陆对台湾提出各种善意，但只要民进党一天不下台，这些善意呢就会被解读为是所谓的阴谋，那么被民进党当局用尽各种手段来阻挡。那就更不要说民进党还执意走台独路线，台海的和平随时可能会被破坏。因此从现在到2028年，国民党呢都必须要全力以赴团结在野阵营，下架民进党。这不仅是国民党重返执政的问题，更是台湾走向和平或者走向战祸的关键选择。
1: 秉忠也谈到了说，此次郑丽文访问美国跟党内其他的政治人物是不一样的，他并不是去面试，而是去以正能量说服美国。您怎么来看？
2: 郑丽文的这样一次美国之行，它的意义当然是重大的。首先一个呢是解疑释惑，回击民进党对他的抹黑攻击。因为呢在民进党长期呢垄断了岛内的话语权，也就是说他给美国描绘的一个什么形象，只有民进党才能代表台湾人，才能代表台湾，其他的特别是国民党他不能代表，他是少数，他是亲中的，他现在甚至还要疏远美国，甚至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啊，只有台湾，那么只有听他的。那么郑丽文呢这一次来实际上就是告诉美国人，真正代表台湾主流民意的，代表60%民意的不是民进党。那么反中抗中，所谓中国大陆威胁，所谓第一岛链台海之战，不是台湾的唯一选项，台湾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和平发展，就是东亚的繁荣，和平繁荣之列。那么呢这样一个说法，特别重要的是呢，他恐怕还会告诉美国人呢，在台湾呢不希望有人成为乌克兰，那么他要向美国做这样的说明。所以说呢这样一行面对面的这样一些交流，特别是与一些政要啊，与一些重要的智库这样一种交流，有助于他解疑释惑，这个呢是他的第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我想他是为台湾去寻找发展机会的。因为我看到在整个行程安排呢，与企业界、科技界、经济界这些交流交往，那么还是不少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说在旧金山这场，这场就谈了一个台湾现在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缺电的问题。你民进党赖清德要发展 AI， 可是你在能源政策上又是呢今天一套明天一套啊，左顾右盼，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是自相矛盾的。那么他特别探讨了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呢当然是有意义的。那么第三个呢，当然是对国民党的选举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台湾呢，那个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票是侨选票，就是侨界是有票的，我想这个呢意义呢也是看得到的。
1: 不过毫不意外的，和以往一样，只要是国民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利于两岸交流的事情，那么民进党呢都会在岛内进行抹红。这一次呢，民进党对郑丽文和国民党呢也大肆的进行了抹红和唱衰，都使出了哪些手段？接下来请唐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民进党的起手式，先是以舆论的污名化开路，把交流直接搞成罪名。民进党操控绿媒和侧翼的网军，只要两岸有民间的往来，只要大陆出台会台利民的政策，就一律贴上统战渗透的恶意标签。海峡论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这些明明是有利于台商台青发展、有利于台湾民生的平台，通通被歪曲成政治操弄。而在这套歪理里面，那么你跟大陆做生意，你去参加交流，就给你扣上一顶红帽子；你主张两岸的和平，就被污蔑成出卖台湾。他们的毒辣之处是把和平本身搞成一种政治罪名。郑丽文主张和平对话，恰恰是戳穿了民进党靠抗中保台捞政治利益的提款密码，所以他们必须开动舆论的机器，把它和国民党抹红到底，让岛内形成交流即原罪的寒蝉。

效应。那么舆论造足势之后，法律的手段马上跟进。民进党把法律当成武器，靠着强行通过所谓的反渗透法等一系列恶法，那么最近更是想借着两岸融合

0: 的舆论围堵。那么民进党要的根本不是政策辩论，他们要的是要从岛内的舆论议程里彻底的删除和平交流这个选项。那么说到底，民进党这轮抹红的打压彻底暴露了他们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的本质。
1: 郑丽文在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称，两岸战或和，2028年前是关键。国民党在为和平奔走，但是民进党却在升高对抗，在岛内大搞所谓的备战演练以及无人机的发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军近期频密展开操演，日前还首次进行 LTS-600M 自杀式无人机的实弹射击演练，台军炒作称命中率达100%，并叫嚣以此强化整体防卫作战能力。台媒报道称 LTS-600M 无人机一直被外界质疑故障多、怕干扰、续航能力虚标等。此外，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持续进行机器狗的研发，号称将具备侦察、搜寻以及火力打击等能力，种种动作引发各方关注。台军近一段时间以来密集地进行军事演练，比如说他演练了自杀式无人机，并且对外宣称说效果不错。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军这样密集的军事演练？
2: 我们看这次台军炒作的所谓命中率极高的无人机，主要是 Altius 600自杀式无人机，当时订购了291套，现在呢全部到货，号称啊最远航程达到200公里以上。那么台军为了验证这款无人机的性能，最近呢由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实施为期2天的无人机实弹射击，那么针对海上目标来进行试射。根据台军官方的说法，说这个无人机大队的官兵啊很快完成相关的接战程序，在接获命令之后迅速完成任务，命中率100%，说呢充分发挥了这款无人机能够长时间滞空以及呢及时侦搜还有精准打击的战力。那么根据台军的设想啊，如此就能配合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用最具成本的模式对解放军的高价值目标来达成啊这个实质吓阻的力道。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啊，根据台军自己的说法，尽管岛内呢现在所谓呢3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都已经在今年4月份全数编成，但其他像是 Altius 700等等其他型的无人机都还没有到货，而且目前台湾岛内军用无人机的存量呢少得可怜，所谓的无人机大队竟然只能用训练用的无人机，而没有正式作战用的无人机，所以未来恐怕呢会变成徒有表面的编制，而缺乏正式装备的状况。那么根据台军的规划，2024到2028年无人机的操控手需要4000多人，但目前呢缺额达到1000人以上，而训练教官同样也是严重不足。未来如果根据台军的讲法，要有50000架无人机进入台军部队，且不说这50000架目前都还没有到货，而且相关人力不足的问题也会更加严重。那么再加上台湾所谓反无人机系统，现在呢台湾岛内自制的系统也是2次测试都被大陆的商用无人机轻松突破防线，可以说呢台军也被批评说是呢浪费民脂民膏。
1: 除了无人机呢，台军还计划研发机器狗，据说呢要利用机器狗来进行无人侦察和火力打击。为什么台军要着手发展无人装备？
3: 台军发展无人作战呢，它是与一个是俄乌冲突的经验，他认为无人作战可以呢在台湾海峡啊制造大陆所谓攻台的这样困境，提出了台湾海峡地域景象计划嘛，也就是说呢在台湾海峡制造密集的比如无人机、无人艇，甚至还有咱们刚才提到的啊无人地面装备，形成一个4面8方那、四面来袭这样一种局面，给大陆呢制造所谓攻台的这样一种困境。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机器狗是它的无人地面装备的一种，它这是一3条狗，一条狗呢是这个所谓侦察监控型，就是有光电侦察头在上面，那么第二条狗呢上面装的是机枪，也就是说遥控，通过后台对它进行遥控，就当第一条狗发现目标以后，那么第二条狗可以进行射击，但是呢还不能完全射击，因为你还不知道它发现的是敌人还是我们，这就叫第三条狗。第三条狗我理解就是激光雷达再加上热成像系统，就可以在昼夜去识别这个目标的性质，最后去决定是否去打。那么这3条狗它所用的平台就是这个狗本身， 那么那个他的。

0: 你上边这装的这些装备，我刚才说是三类装备，也是台湾不能自己搞的。那么把这三条狗组合起来，什么组合呢？他搞了一个叫这个智慧决策指控系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后台的指挥平台，去指挥它去侦查，指挥它去识别，指挥它去打击。那么当他连了机器狗的时候，他是一个平面的作战。那么当他这个指控系统连接到无人机无人艇的时候，他就是会成为一个3D 的三维的立体作战体系。这就是台军的所谓三维立体作战体系。
1: 他想打造这个所谓的3D 立体式作战体系，您觉得可行吗？
0: 这个需要相当程度的综合集成能力，需要他的 AI 水平，需要实战经验的积累，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的配合。那么台湾是否有这样的能力？那么第二个，他的这套体系大量的还是需要进口，连那个平台都造不了。那么你想想，在战时的时候大量的消耗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去支持你这个去实现？现在我理解他的无人装备的发展基本上还处于一种粗放的阶段，也就是说陆海空加上直通电军都在搞全面上增项目，上项目增经费，都设计了宏大的这样一种计划。那么包括他的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实际上最后形成一种什么局面？烟囱林立。那么就有可能造成他的综合集成难度难上加难，这里边还有他技术问题以外，还有他的军种的利益问题，都会导致他今后的这个路还要很长的路要走。他现在这个装备基本上是一个初步的单向的，那么呢这个有人和无人协同的这么个体系。也就是说刚才我讲到三条狗，这三条狗也不是说在这个指控系统下它自动的去打仗，而是每条狗后边都是有人在指挥的。这个平台就更不用说了，它离着它所描绘的完全无人化作战那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1: 看来民进党当局的想象距离现实还很遥远，那么为什么急于用军事来武装自己呢？
2: 我们说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一己之私顽固的操弄抗中保台的议题，刻意制造两岸的对立，甚至勾连外部势力进行挑衅，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民众已经看清了民进党以美护台的这套政治把戏，当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以美换不来安全，只会招来风险，和平就从抽象的理想变成了生存的刚需，支持两岸自己坐下来谈，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而不是绑在别人的战车上，这是台湾民众最本能也是最理性的选择。看看现实，凡是准备去大陆参加海峡论坛的国民党人士、基层里长、台青台商，民进党就授意检调部门约谈、警告，甚至立案稽查。那么用追责的风险来吓唬民众，让岛内各界自己先怕了，不敢参与两岸的互动。这就是典型的制度性恫吓，要从根本上瓦解两岸民间交流的社会基础，硬生生的把两岸同胞的亲情和经贸的纽带割断。那么铺垫到位之后，民粹的大半直接上场收网。
3: 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称两岸战或和，2028年前是关键。由岛内最新民调显示，高达68.7%的民众认为台湾应改善两岸关系，有59.6%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应主动与大陆进行所谓和平谈判。有台湾学者分析称，当两岸议题转向所谓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时，台湾民意已经出现变化，尤其是台湾年轻群体对两岸和平相处与和平谈判展现较高支持度，值得注意。
1: 从岛内最新的民调呢，也可以看出在岛内有近60%的民众支持两岸和谈，希望台湾能够成为和平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意的变化？
2: 您提到的这份岛内的民调，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两岸的和谈，希望让台湾成为和平之岛，这是一个非常清晰也非常有分量的民意信号。它标志着岛内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理性觉醒，渴望和平、渴望发展的主流民意正在岛内加速汇聚。而联合报最新的民调也印证了这个趋势。那么联合报的民调显示，

0: 持台独的比例则降至16年来的新低。这些民调数据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台独在岛内社会的现实吸引力正在下降，那么其二，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正从情绪动员回到冷静的风险判断，那么从意识形态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考量。这股民意先从台湾老百姓的切身痛感说起，而再往深层看，这种民意的觉醒扎根在日常生计里。民进党当局用反渗透法等这些所谓的恶法大搞两岸脱钩，恐吓阻挠两岸民间的正常往来，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当然不是政客，而是那些中小企业主、果农渔民，是那些想要寻找更好出路的年轻人。台湾经济和大陆的市场天然互补，大陆对台湾经济的拉抬的作用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么政治的操弄砸了老百姓的饭碗，而大陆这边持续落实同等待遇、分享发展机遇，这种反差比什么都更有说服力。那么台湾民众想要改善两岸关系，说穿了就是想过更好的日子，想要一个和平安稳的发展环境。这种朴素的经济诉求汇聚成了要求和平协商的强大民意。还有一个不能够忽视的深层因素，就是两岸数十年民进往来所沉淀下来的深厚土壤。像海峡论坛这样的交流平台，还有无数民间机构的持续努力，让两岸同胞真正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一个台湾年轻人亲身到大陆走走看看，亲眼观察，亲身体验之后，就很难再被那些所谓的抹黑仇视的政治宣传所蛊惑。两岸民众之间一点一滴累积的善意和理解，是支撑和平协商民意最坚实的底盘。而这份民调印证了大陆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正在岛内产生真实而广泛的民意回响。两岸一家亲不只是一句理念，它正在通过发展的红利和同等待遇转化成台湾社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中国国民党持续发出和平呼声，但是民进党当局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升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倒行逆施，不得民心。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好的，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